0: 肾功能衰竭。
1: 嗯，
0: 刚开始肾功能出现问题，一级、二级，是不是啊？
1: 嗯，
0: 肾脏浮肿，随着病情的发展呢、啊，肾功能出现问题，达到四级、五级，肾脏啊就不工作了呀。
1: 嗯，
0: 这时候就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是我们常说的呀、啊，尿毒症出现了。
1: 哦，
0: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1: 嗯，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嗯，
0: 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
1: 嗯，
0: 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1: 是的，
0: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
1: 嗯，
0: 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1: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0: 是的，每天呢、啊，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1: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
0: 好，请进电话。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喂，陈主任，你好。哎，
0: 哎，你好，欢迎你，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叫罗秀梅，上次在那里买一家12个疗程的药。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上次跟他们打电话讲，我想我你们要是有机会的那个李彦东，我你来的的。想到来还是跟你这个办事情反映还是
0: 好。
2: 我的家里婆婆都在去，我的亲戚都在去。
0: 你还想邀请李岩到你家里去了解实际情况是不是
2: 啊？还蛮好，人的精神蛮好，学习也蛮好，血糖都蛮稳。
0: 可以可以，老人家，到时候我跟李岩说一声，转告一声好不好？
2: 哈、
0: 啊。哎，老人家，你身体主要是怎么不好啊？以前
2: 我一体多病，慢多病，我三高。我是快18年了，血糖，这是血高，这现在今年这个月的血糖都蛮稳。我在医院的检查区呢，还没有吃这个药之前，要我膝盖开刀，我不肯。我说我是个糖尿病人，我的儿子要我去，我不肯去普外的顶俩，因为我的这吃这个药，别的同学我学习蛮好，我精神蛮好，你来跟我说话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我看你说话很有劲儿，中气啊，很轴，知道吧，宝宝？
2: 哎，我今年67岁。
0: 听不出来，你这个精神长得好得很呐、
2: 啊。我是精神长得蛮好。
0: 你现在服到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2: 血压情况好，都蛮稳，这是蛮平稳，睡眠好，原来100晚现在不睡。
0: 那现在睡眠恢复的比较好。
2: 这现在恢复了比较好，一觉可以睡15个钟头。
0: 哦，一觉可以都睡15个小时。
2: 啊，我的爹爹血压，血压差蛮大，我就是买的这个药，我的爹爹跟给吃了1年了，我的脚10个都得吃。
0: 哦，好好好好。
2: 爹爹是个冠心病，走了15个支架。
0: 哦，
2: 压差到同济的去了，回来他控制不好，控制不好，我这叫我的姑娘，我想一个。精神也不好，一个压差蛮大。我你是个姑娘，或者我要你去买那个疗程师，还是我们的彩铃买？买了回来，我爹爹现在恢复了比较好，就是这样。我的爹爹婆婆想长期吃下去。
0: 可以，你们这个三高人群必须要长期吃，知道吗？
2: 在我的爹爹的吃瓜子要精神。
0: 你跟爹爹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都受益了。
2: 哎，现在恢复了比较好。
0: 好好好。你现在血压比较平稳正常，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2: 血糖都蛮稳，原来这高血呢要血的要说7点几，这现在的早上我查了几回，这是5点几，6点多的。
0: 哦，你现在查了几次血糖都是5点几，高的得6点多一点。
2: 哎，血糖都蛮稳，我的尿壶的勺子，我的脚趾甲，我头该说他的气要慢顿能量，我这边的几个拐子都在气。
3: 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福林制剂瘦胶囊受益了，你身边的三亲六眷的人呐、啊，你都让他们带福林制剂瘦胶囊。
2: 哎，
3: 婆婆、啊，
2: 哎，
3: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柴田大吉呀。
3: 你是柴田区大吉街的？
2: 哎，大吉街龙泉村。
3: 你个电话留给我，罗婆婆。
2: 楼92楼3楼。
3: 好好好。待会向爹爹问个好啊！
2: 啊，好呢，好呢。
1: 好，祝贺这位蔡甸区大集结的罗婆婆，一体多病、糖尿病、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失眠，以及爹爹的冠心病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呐？
3: 对，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那好那好，我天天在听咱的节目啊。
3: 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4: 我跟他说了，我都买了3个疗程7万男的。
3: 啊，
4: 我吃的效果好得很。
3: 哦，你服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好得很。
4: 啊，我好得很。
3: 是哪方面的问题好得很呢、啊、爹爹？
4: 我睡瞌睡，我睡瞌睡不安宁也吃得好。
3: 啊，
4: 我有痔疮吃了也可以哈。
3: 哦，你有失眠睡不着觉，并且还有痔疮的问题。
4: 啊，我有痔疮，有其他的毛窍都起了，都好，感谢他们。
3: 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呐、啊，服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4: 啊，
3: 问题解决了。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感谢的。
4: 啊，我就说我来把个电话拨拿来感谢他，跟他们报喜的，他们太忙了。
3: 是的，是的，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老人家。
4: 我是江宁的人。
3: 哦，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有63了。
3: 你当初那个夜晚失眠睡不着觉是什么样的个情况啊？
4: 他就是失眠睡不着了，我把小时就睡不着的。
3: 哎呦，那属于严重的失眠了，过把2个小时啊。
4: 哦，我到现在江南的光我都好大的。
3: 哦，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爹爹？
4: 我到现在一次大天那个睡着了。
3: 哦，现在一个晚上睡个大天亮都没有问题
4: 啊！我就翻着翻着睡。
3: 哦，不错不错，现在睡眠好了呀，人那个精神也比较好，是不是
4: 啊？感谢他们了啊！我打电话就是报他们的喜讯，感恩他们了。
3: 好，老人家，除了睡眠、智商恢复的好，还有什么问题恢复的好啊，爹爹？
4: 我的，你跟着老婆他身上不舒服，那个身体也好的，也吃得饭的。
3: 哦。现在就是说肠胃恢复的比较好，饮食也增加了，吃饭也香了。
4: 我好得很，感谢妈妈。
3: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现在一体多病都恢复的比较好，老人家你就安心服众，好吧？
4: 好好，感谢妈妈啊。
3: 好好好，咱们那个江陵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啊，我跟他们都说蛮多的，他们都让我买的服药。
3: 哦，不错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也在帮助街坊邻居，也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
4: 是啊，
3: 你贵姓呢，爹爹？
4: 啊，我姓李呀、啊，我叫李国清啊。
3: 你是江陵县哪个镇的呀？
4: 我是沙岗镇。
3: 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复活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我还准备买5个疗程。
3: 现在有优惠活动，你去拉5个疗程，还可以送你5个疗程，好吧？
4: 好好好。感谢他们了，
3: 好，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4: 好好，感谢他啊！
3: 好好好，你老保重，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4: 好好，感谢他们了。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家里我是这样的个事
3: 啊，
5: 我才个是买的这灵芝胶囊啊，
3: 啊，
5: 我自己挺好了，
3: 啊，
5: 我的全家都挺好了，我在我这个地方啊，
3: 啊，
5: 上回买的药回来，全部都发了，你看这才行。
3: 你自己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你个灵芝益寿胶囊还给周围的人来服用。
5: 对，我也服啊，2个疗程，我都好了，等人家的在外县有人看我现在的病。我就跟他耍了的上一回第一回
3: 啊，
5: 我也买了2个疗程，我回来把我的药全部都发到你那里来行。
3: 就是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了，是不是？
5: 对，
3: 你是什么疾病呢、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
5: 我的是大了贡献不少，
3: 嗯，
5: 睡眠不好，
3: 嗯，
5: 还有便秘，
3: 嗯，
5: 还有我这个浑身这个筋骨疼，
3: 嗯，
5: 我还有痛风，
3: 嗯，
5: 还有静脉曲张，
3: 哎呦，
5: 都好了，现在都好了。
3: 你以前那个便秘是多少天一次排便了？
5: 我以前便秘是3-4天排一回，
3: 哎呦，
5: 现在一天一回。我的正常的很，
3: 现在一天一次排便了，那就正常的了，人都蛮舒服，知道吧？
5: 是的，是的，现在我的正常的很。
3: 好好好，
5: 我准备过几天还要买。
3: 好好好，自己身边有些慢性病同志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5: 我光我好的，把我这个地方的些老顾客、些朋友都搞好。
3: 爹爹，你那个做好人好事，我们应该给你点个赞了，爹爹啊。
5: 好好好好，
3: 你那个便秘反应的比较好，你那个痛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当中
5: 痛风我的一个脚底下了，原来是筋子啥的，他原来买起这个药以前呢，他的手里都疼，疼得不得了，他的药起来以后，他是走起不疼的。
3: 哦，以前你那个尿酸高了，那个脚趾甲那里都疼痛，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3: 哦，现在那个痛风的那个不疼痛了。
5: 不疼的，现在正常的很。
3: 好好好，
5: 我那个静脉曲张，
3: 嗯，
5: 原来在那小胯子里面，
3: 嗯，
5: 有几个嘎着，
3: 嗯，
5: 弯里头就弯里头就，现在又不疼了。
3: 哦，以前的那个就是黏麻豆子啊，那个小腿上啊，长得像蚯蚓啊，你是不是啊？
5: 对对，弯里头就。
3: 对对对对，他这个就是静脉曲张啊，他这个就是血脂太高了，知道吧？
5: 哎，
3: 静脉血回流不畅，你这个茯苓子益寿胶囊呢，在那个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5: 是的，是的。
3: 哎，你血液干净了，血流通畅了，你这个疼痛啊，它也不疼痛了。
5: 对对对对对，我要感谢你啊，陈主任，好闲谈呐，好有用了。
3: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5: 平稳了，平稳了，正常的很。人的往回冒七六月以前，
3: 嗯，
5: 我一起来的时候，那个脑壳也是昏，
3: 嗯，
5: 现在脑壳也不昏了。
3: 脑壳不分呐、啊，他这个的就是血压平稳了、啊，知道吧？
5: 对对对对，
3: 哎，血压降下来了，血压平稳了、啊，他这个脑壳呀、啊，就头昏头疼的情况，慢慢他就没有。
5: 对对对对，顺便还要买的。
3: 好好好好，
5: 哎，对对对，我就是要我的这个地方。
3: 你是哪个地方的呀？听你口音。
5: 我是汉川麻河。
3: 哇，你是汉川市麻河镇的人。
5: 啊，对对，我跟你说，陈主任，
3: 啊，
5: 东边的。有一家听到你讲过的东港
3: 麻河镇东港桥头有一个陈爹的，他茯苓子益寿胶囊也受益了。
5: 对对对对，通过他我的儿子买。
3: 哦，
5: 我的婆婆烧脚啊，我开始买的时候，
3: 哎，
5: 我的婆婆说你莫亲爱的受骗呐。
3: 啊，
5: 我说不是受骗，吃药有成效，你就晓得。我的婆婆接着还给我抢了吃药。
3: 婆婆当初啊反对你买，怕受骗上当了，是不是？
5: 哎，对呀、啊、对呀、啊！
3: 现在的茯苓子益寿胶囊受益了，老伴儿给你抢了茯苓子益寿胶囊，副总。
5: 对对对对，他给我抢的去。
3: 我们要相信科学，因为市面上啊，确确实实的也比较复杂，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呢，让我们很多一些听众朋友啊、老百姓走了弯路，也发了冤枉钱。不过呢，咱们茯苓子益寿胶囊在湖北省有几十个药店、服务站在销售，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3: 哎，这都是货真价实的，来不了半点虚假，知道吧？
5: 对对对对，
3: 你贵姓呢、啊，爹爹？
5: 我姓刘，我叫刘达明。
3: 好好好，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刘爹爹啊！
5: 好，还是要感谢你呀、啊，陈主任。
3: 好好好，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跟老伴啊。
5: 好，谢谢谢谢。
1: 好，就和汉川麻河镇的刘爹爹啊，一体多病，有高血压，有便秘，还有痛风，静脉曲张，现在呢都恢复的比较好，并且刘爹爹啊也是一个热心人，在积极的传播健康，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天门甘邑刘州村66岁的罗月英罗婆婆，她的颈椎、腰椎都不好，还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婆婆的介绍。婆婆，您贵姓啊？
6: 我姓罗，叫罗月英。
1: 多大年纪啊，婆婆？
6: 今年60多。
1: 家里就你一个人在住啊？你有几个孩子？
6: 有3个呀，都在一个的，跟谁个在一厂，走走走打批发。我还不全去城市的。我这骑的到哪里就到哪里玩了，可能全懂。
1: 嗯嗯
6: 是的，相对穿的好一些
7: 啊。婆婆还在忙什么事啊？
6: 我准备了五把子的有后期，我捆都来不活，头里起这个起很多油都没效果。
7: 是什么问题啊？
6: 咱们实际上是这个后期，就是后期，就是气这么上抽，我去到地里去。去看地里走的路是路上的，我要歇一下子。但是我看那天的撒肥的话，我那都一直是都一成把肥，上十斤肥。
7: 嗯，
6: 我撒的我都劝你，我就不能卷了，就站着要吼。
7: 哦，
6: 我没有办法拿点钱了，
7: 就气喘不上来那种感觉，
6: 对对对，
7: 是吧？
6: 后期就后期。
7: 哦哦。
6: 嗯，我就到甘肃打打半个月针。
7: 嗯嗯。
6: 只能控制，不能痊愈，是吧？好，反正过月去地里去打了血一天打药。
7: 嗯。
6: 我下了下血，走的地方我不行，这后期啊。
7: 走多远就不行
6: 了，走一点远，哎呀，我把腰骨子背转来了，真好啊！我都叫骆驼有根了，我有曲线，你给我可打去。
7: 走个一两百米就走不了是吧？
6: 他走这些，走了一个十五十米，他走
7: 一二十米都走不了。
6: 他吼的吼呢，他就吼气，但是到五天天是吼。
7: 哦。
6: 吼气啊，我都我问你就听人，所以一直在我的枕头当中。
7: 嗯。
6: 我一打开之后，听到陈主任在讲啊。
7: 啊。
6: 因为我讲的听到那个健康科的时候，他是选择后期的这药啊，要非得要黄芪两个灵芝配合，他这些吃得好。第二天早晨冒着风雨过三个疗程，我起来子好一些。我起来之后，我前天我那个侄媳妇上头啊，我跟那个上几个小时头啊，那太好了。
7: 哦，原来这个走一二十米都走了，这个气都喘不过来。现在你还能够干一些重活都可以是吧？
6: 原来是我前天弄好来的。
7: 哦哦。
6: 嗯。
7: 现在这个你服灵芝益寿服了多长时间呢？
6: 过三个疗程。
7: 啊，这个气喘不上来的情况已经完全好了。
6: 嗯，好的好的。
7: 除了这个症状之外，还有什么不好啊？
6: 我有颈椎的，有腰椎的。
7: 颈椎、腰
6: 椎。我现在这摸不得，切不得，那手都剁不得。颈椎它以前是嘎不得疼的噻。
7: 哦。
6: 我都剁不得，是啊，切摸不得，叫别人来给我切的。我都嘎到颈椎就切。
7: 哦，颈椎疼的是吧？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
6: 嗯、
7: 是吧？
6: 嗯、
7: 你要剁个鱼、剁个肉都剁不了
6: 是
7: 吧？
6: 摸不得，切不得。
7: 哦。
6: 我摸坏腰椎的，腰椎你想说我去，我和那田里去的话，我都骑着我缆车子去。
7: 嗯啊、啊！
6: 他走不得，他走他被压迫，这个坐骨神经，
7: 嗯嗯，
6: 你想的是像这样
7: 啊啊！
6: 因为我们都是有种田的、多的话，就是棉花多的，
7: 嗯，
6: 一鱼你背那个台子走在田里，捡高还不是站着捡的，捡低下你要厚的扒的，
7: 啊，
6: 是吧？扒你捡的，
7: 就是你这个腰椎就相当于这个腰弯不了，
6: 是是是的
7: 啊，一弯了之后一站再站起来那就站不动是吧？
6: 对对对，这太好了。这是两个锁捆下来的，我怎么来捂把子呗？
7: 捂把子什么意思啊？
6: 缠把子得烧的烧。
7: 哦哦哦，
6: 那是烧气烧电的，
7: 对对对，
6: 自己烧不是烧的棉根的，明年没得了。
7: 哦，你要把这个棉花杆子现在都缠起来是吧？
6: 对对对，
7: 缠起来然后丢到灶里面才好烧是吧？
6: 对对对，起来我就有好觉，哎呀，我这太好了。我那过了我的那我还不要种田呢，我只种了三亩五分田。我说我走惯的，我说我要没走惯的，还有这个姑娘。他也是有后期，骑着灵芝益寿去，那太好了。
7: 您说的是谁呀、
6: 啊？是我的个婶娘，在前面。
7: 婶娘。
6: 婶娘。
7: 哦。
6: 她有糖尿病呐、啊，她也有后期。
7: 哦哦。
6: 她也冠心病。
7: 哦哦。
6: 我这骑好的，我就建议她来买。我现在劝你，你说我有感觉的。
7: 嗯。
6: 我这个腿啊，他被压不住手筋呢。我你看，我这现在在这湾里走一圈的话，我都太好了。
7: 在湾里走气儿都比较顺畅了啊。
6: 这腰也不感觉疼了的。
7: 腰也感觉不疼了、嗯、啊。您这六十多岁，这还有几十年要享福的日子啊！
6: 享我福，自己过自己这日子呢。
7: 婆婆，你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6: 柳州的天门甘邑柳州村。
7: 甘邑镇柳州村。
6: 五祖。
7: 五祖。哦。
6: 像我现在药都太好了，
7: 嗯、
6: 要不是像龙口啊，我说你这说你还有前些，你不你的病魔你又不想活，不舒服的。
7: 婆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啊！你有再多的钱，你这身体不好，你也过不了好日子，是
6: 不
7: 是啊？
6: 舒服的不舒服的，
7: 过得也不舒服啊！
6: 我是觉得
7: 啊，
6: 你什么意思呢？是啊，
7: 对对对，
6: 我这个没有钱，你骑的萝卜白菜，玩的走的，
7: 嗯，
6: 你感觉你舒服，
7: 对对对，
6: 是吧？你再把狗给逮了，你不想骑。
7: 好，看到您的精神也特别好，哎，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不吼气了，就是不喘了，哎，有些事情就能够自己做，是吧？
6: 你看我两的笑话，我这生意是不是太红亮？
7: 哎，对对对，精神特别好啊，生意也红亮啊。
6: 揣这个笑话，他同不同事啊？
7: 对对对，儿子们不在身边，您确实要保重您的身体啊。
6: 是，对对，
7: 嗯嗯。
1: 陈主任，
0: 哎，
1: 这位天门甘邑柳州村的罗婆婆呀，是一位空巢老人。
0: 对，
1: 尽管几个儿子啊在大城市，但是老人家呢还是愿意在农村的自己干活自己生活。
0: 对对对，在农村呢、啊、生活几十年习惯了。
1: 是，
0: 不过老人家也非常有智慧。
1: 嗯，
0: 身体不好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积极地来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
1: 对，
0: 现在老人家呀。他说这个吼气啊，那个支气管炎呢、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1: 嗯，
0: 说法呀，声音很洪亮，声音呢、啊、很干净。
1: 对，
0: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1: 对。
0: 另外啊，罗伯伯啊，我觉得他有一个观念呢、啊、比较好。
1: 嗯，
0: 他说你生活再好啊，每天大鱼大肉的吃，

0: 你这个身体不好啊，人还是过得不舒服。
1: 是的，享不了这个福。
0: 对对对，人生活呀，没品质，没尊严呐。
1: 嗯，
0: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1: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哦，陈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你好，你好，我已经吃了3个多月了。
0: 嗯，
2: 我跟你讲，还是一个半个这个同行啊。
0: 啊、
2: 哦，我是中医的，我是经理。
0: 咱们都是传播中医中药啊，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今年已经68岁了。
0: 啊、
2: 哦，中医啊，吃了很久。
0: 嗯。
2: 先买了3个疗程，
0: 嗯，
2: 我大概是吃了10天左右，
0: 嗯，
2: 我就有反应，
0: 哦，
2: 上班的时候，
0: 嗯，
2: 就有高血压，就一直坚持吃的中药，但是由于呢自己以后不得这个病，不自己不重视，又工作上又忙，
0: 嗯，
2: 发病的是10岁左右，我吃了好半年，我坚持吃中药，
0: 嗯，
2: 就到我退休的大概61岁到62岁的时候，我就中风了。中风了以后，家里就有很多急了。
0: 嗯，
2: 因为单位上退休了，我退休了，单位很关心呢，就把我送到40市啊，我是40市的啦，当地人民医院。
0: 哦，
2: 大概住了也是住了1好天了，天天就是挂吊针。
0: 嗯，
2: 吃那个20片，我就不愿意，因为我是搞中药的，是的，我就不愿意。
0: 嗯，
2: 我就跟医生商量，结果就出院了，一直到现在就这个人呢就不是很好，就出现并发症了。
0: 哦，
2: 肠胃功能紊乱，吃饭了也不舒服。不吃也不舒服，
0: 嗯，
2: 再一个这个有时候大小便不规律，
0: 哦，
2: 有时候有结肠便秘，再一个的四肢无力，腿子走路啊没力。
0: 你的中风之后啊，本身你脑神经受损呢，你这个脚手啊它就没有劲儿。
2: 对对对对对对，是吧？
0: 你当时中风是不是高血压中风啊？
2: 是高血压，肯定是高血压，还是肯定是高血压了。中风了以后出现这些事啊，并发症，就在现在跟那些患者沟通以后啊。就感动了我了，我就打电话就联系买你们这个灵芝胶囊器。
0: 嗯，
2: 所以吃了你这个药了以后，
0: 嗯，
2: 这些头呢就感觉不困了，那个腿子比原来有精神了，肠胃功能调整好了，稀饭呢不舒服啊，不稀饭也不舒服啊，或是这个又是结肠啊，又是挂肚子啊，没有这个情况了。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2: 已经服了3个多疗程，快10个疗程了。
0: 现在你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2: 血压基本上稳定了。基本稳定的，肠胃功能正常的，腿子又轻了，现在已经坚持走了2个多月，快有3个月了，坚持每天早上走，晚上走，每天要走一次3公里。
0: 好，他这个是什么情况？第一个呀，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补充了身体的元气。另外呢，这里边有灵芝跟那个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你这个经络通了，元气充足了。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你这个肢体功能它都灵活，它就有劲儿，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我又买了5个疗程。
0: 你叫什么呀？
2: 我叫魏振敏。
0: 你的电话你记不记得呀？
2: 你记得，13886654077。
0: 好，你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2: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
0: 不谢，好，
2: 谢谢你啊，
0: 再见啊。
2: 好，感谢爸爸。
1: 好，祝贺这位10手68岁的魏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腿有劲儿了，可以自己上下楼，每天还要锻炼走几公里。另外他的血压呀也已经恢复正常了，肠胃功能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魏爹爹。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1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 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
7: 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哎，我帮你，来，一二三。
3: 这是我爸爸，他平时最爱管闲事儿，谁有事情他都要搭把手。
2: 没事儿，搭把手嘛。
3: 有的时候他给别人帮忙，自己却吃了苦。
4: 大雨天还不歇着，还不得我照顾你？赶紧把药喝了。
2: 哎，都是邻居，搭把手嘛。喂，小宝啊，爸爸今天加班，晚点去学校接你啊。你呢？
3: 张阿姨已经接我回家了。
5: 来，小宝，边吃饭边等爸爸哦。今天呀，我们也来搭把手。
3: 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话了，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幸福常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5: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4: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3: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湖北之声和湖北经济广播同步为您推出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姜昆。
1: 大家国庆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在这里祝愿伟大的祖国永远生机勃勃，祝愿听众朋友们家庭幸福，和和美美。
0: 那么在国庆的七天假期里啊，我们会在电波中陪伴您一起度过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的国庆特别直播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您是在家休息呢，还是已经带上了家人正在出行的路上呢？未来的天气是否会影响您的行程安排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那么武汉市今天白天是阴天转多云，局地有小雨。今天晚上是多云，气温是17到23摄氏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明天呢，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气温13到24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是武汉市晴到多云，气温15到26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
1: 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和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小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其中恩施咸宁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1到25度，最低气温鄂西北9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7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2到26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偏南风2到3级。

0: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关注一下国庆期间呢值得关注的各项活动以及生活服务资讯。那么十月二号啊，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人行梯道迎来了试运行开放首日，市民游客经由桥头堡内的人行梯道，从地面步行登上万里长江第一桥，近距离感受大桥的历史风貌，欣赏江城两岸景色。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开放范围为武昌桥头堡地面大厅、必要通行区域以及两侧人行步梯。
1: 10月3日，长江云新闻记者从武汉市商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日消费数据出炉，其中全市累计线下零售消费突破66亿元。政策加持和市场活力双向奔赴下，武汉国庆消费成绩单亮眼。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统计，国庆假期前三日，武汉市累计实现线下零售消费66.67亿元，同比增长9.04%，累计消费人次达1638.54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28.33%，交易额和消费人次双增长，充分彰显了武汉消费市场的强劲韧性和旺盛活力。

再来关注电影信息。那么10月3号，小沈阳夫妇电影什么意思夫妇，那么逆袭成国庆档票房的黑马，引发了热议。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啊，截至10月4号8:30，影片什么意思夫妇票房突破了1.32亿，稳居国庆档票房榜第二位，累计总票房预测已上调至3.62亿元。

0: 勇立潮头，港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2: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3: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4: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0: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5: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0: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6: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3: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7: 国庆快乐！
8: 国庆前夕啊，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武汉拉开帷幕。艺术季期间呢，长江流域省份共同携手，带领人们走进长江历史文化长卷，感受长江文化的丰饶灿烂。
9: 推出了“心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引动长江”主题摄影展，聆听长江音乐潮，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以及视听长江传播周等11项主体活动，覆盖了整个国庆黄金周，带领大家沉浸式读懂长江文明。
8: 那么本届长江文化艺术季啊，书香长江阅读周也同步启幕，武汉书展、名家荆楚行等一系列阅读活动陆续登场。每一届艺术季啊，都是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创新舞台，也承载着沉甸甸的时代使命与文化担当。
9: 是的，在启动仪式上，长江文化学者陈松平感叹啊，感受大河文明必来荆楚，阅读长江必来湖北。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循着书香长江阅读周的文脉线索，一起走进长江中游的湖北，遇见那座镌刻千年的诗意的地标文化。
8: 湖北是长江文明形成的官书之地，5000年农耕文明，800年楚文化在此积淀，而崔颢的黄鹤楼正是长江文化最动人的注脚。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两句诗啊，藏着长江畔的悠远时光，也藏着荆楚文脉的根与魂。
9: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份穿越千年的诗意，读着诗词游长江，一起来欣赏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王春妮为大家分享的崔颢的黄鹤楼，来说说湖北武汉的悠远韵味。
3: 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崔颢所写的《黄鹤楼》。 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蛇山之上，濒临万里长江，俯瞰武汉三镇，与岳阳楼、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还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名。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崔颢的这首《黄鹤楼》：昔人乘鹤永不复返，人去楼空，唯留天际白云，千载悠悠。其中既含有岁月流逝，世事茫茫的感慨，又隐隐露出黄鹤楼凌空欲飞、高耸入云的英姿。黄鹤楼、鹦鹉洲等美景一一映入眼帘，诗歌以烟波江上日暮怀归之情作结，与开头那种渺茫不可见的境界遥相呼应，意中有象，虚实结合，散发出令人神往的艺术魅力。传说李白也曾登临黄鹤楼，本欲赋诗，当见到此诗后，不由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并因之搁笔。后来宋代言语《沧浪诗话》更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其受世人之推崇，由此可见一斑。在崔颢等诗人的催化下，黄鹤楼早已成为武汉市地标性的建筑，成为荆楚大地最浓墨重彩的文化符号。近年来，汉派文艺持续繁荣，武汉戏曲大码头、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琴台音乐节等文化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武汉市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并先后获评首批国家旅游休闲示范城市、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奋进新征程，武汉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快建设文化强势。
8: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那么崔颢笔下的长江景致啊，至今仍在武汉的江风中流传。艺术季强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古典诗词遇上现代旋律，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9: 是的，那接下来呢，答案就藏在接下来的歌声里。谭晶演唱的《黄鹤楼》将这首千古绝唱化作耳畔的盛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旋律当中感受长江文化融合的魅力，来听歌曲《黄鹤楼》。

0: 一曲唱罢，我们仿佛看见黄鹤矶头的烟波与江潮共舞。如果说啊，崔颢的诗是长江的前世记忆，那另一首名作便是《长江的时代宣言》了。
1: 这说的正是毛泽东所作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在艺术记里啊，我们既能从《璀璨长江》文博展回望历史，更能从时代篇章中读懂长江的豪迈。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不仅是诗人的豪情，更是湖北敢为人先精神的生动写照。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秀菊老师一同品味这份横渡长江的壮志与担当，来欣赏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游泳》。
2: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裕，自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词是毛泽东所写的《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突飞猛进的新时期，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此时他已是63岁，但4日之内3次横渡长江，着实令人惊叹。在畅游长江期间，他提笔挥就了这首豪迈之词。这是一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佳作，上片抒发了游泳横渡长江的豪迈气概，下片描绘了长江上宏伟壮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歌颂了中国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和宏伟理想。全词境界扩大，气势雄放，读着令人振奋。其中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正面点题，万里长江与辽阔楚天构成了扩大之景，此人横渡其中，气魄雄浑，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既是毛泽东一生革命生涯的总结，也是他乐观坚定的人格意志的自然流露。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道出了一桥贯通大江南北的伟大意义。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更描绘了三峡水利工程令人神往的远景图画。在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词所表现的豪迈气概和大无畏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迎着大风大浪勇往直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创造出更多更大的当今世界书。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眼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北京时间9: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2: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3: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2: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广播节目是由湖北之声和湖北经济广播同步为您直播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姜昆。
1: 大家好，我是悠悠。收音机前的你，假期是如何安排的呢？长江文化艺术季有哪些活动是你感兴趣的呢？有去到现场观看合唱周、阅读周的活动吗？你最喜欢哪一些关于长江的诗歌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开通了互动小单元，大家可以通过湖北广电官方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没错，也欢迎大家来分享自己喜欢的关于长江的歌曲。国庆假期的美好时光仍在继续，我们的读者诗词游长江系列啊，也从湖北来到了同样浸润长江文明的湖南。如果说湖北是长江文明的官书之地，那湖南便是长江中游极具烟火气与豪迈气的文化沃土。
1: 提到湖南的诗词啊，有一首词注定是绕不开的，它不仅是伟人情怀的豪迈抒发，更道尽了湘江汇入长江时的壮阔气象。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当这首熟悉的词在耳畔响起时，你是否也仿佛看到了湘江碧波奔流向长江的豪迈景象呢？
0: 接下来读着诗词游长江，湖南第一站，就让我们跟随分享者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高梁一起品读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感受湘江入长江的奔涌壮阔。
2: 沁园春，长沙，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西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所作的《沁园春·长沙》。1925年晚秋，毛泽东离开故乡韶山，去往广州，途经长沙，重游橘子洲时创作了这首词。这首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书写出革命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上阙主要写景，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湘江秋景图，借秋景以抒发革命激情。下阙侧重抒情，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书写昂扬的意气和豪迈的激情。202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考察，第一站就来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总书记强调，现在世界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代青年学子正当其时。在这个时候，我们更有责任共同把教育办好，把学生培养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培养一批批栋梁之才。回望历史，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也曾不断找寻方向，但是却把五月七日民国起止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样的誓言牢记于心中。如今百年时光飞逝，我们站在长沙这座红色热土上，要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往湘江北去，做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弄潮儿，看万山红遍，做敢闯敢拼敢当的新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唱响青春赞歌。
0: 这首诗词至今听到仍让人热血沸腾，而这份豪情呢，也深深融入了长沙的城市基因。从湘江之畔的橘子洲，到与长江共生的烟火日常，长沙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对家的眷念。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走进这座与江为伴的城市，来聆听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丽瑶带来的方言歌曲《家住长沙》，感受长沙人家与江为邻的幸福生活。

0: 温柔的旋律里满是长沙的烟火气，也让我们更加期待接下来的诗词之旅。如果说沁园春长沙写尽了湘江的豪迈，那另一首名作则绘出了洞庭连长江的雄浑。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杜甫笔下的岳阳楼啊，千百年来见证着江湖交汇的壮阔景象。
1: 好的，那接下来呢，读着诗词游长江，湖南的第二站呀，我们就登上岳阳楼，通过这首诗来领略洞庭和长江相融的雄浑气魄。听到的诗词是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张磊为大家分享的《登岳阳楼》。
2: 《登岳阳楼》，唐·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是唐代诗人杜甫的《登岳阳楼》。杜甫虽出身于官宦世家，却一生几多坎坷，进士落榜，困居长安，弃官入蜀，入幕演武。晚年的杜甫贫病交加，携家眷欲北归。大历三年，杜甫一路漂泊到岳阳。此诗是诗人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而望故乡的感怀之作。此时距诗人病故湘江舟中仅剩两年。诗的首联与颔联写诗人登楼之所见，用撤浮两字形象地写出了洞庭湖借分吴楚浩然天地的宏伟磅礴。

0: 习近平造访了岳阳楼、君山岛等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烟波浩渺的洞庭美景，自那时起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曾引用与岳阳楼有关的另一名篇《岳阳楼记》里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称赞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因个人荣辱得失而动摇，始终将个人安逸喜乐抛在脑后，把爱国为民大义放在心中的志士气节。修身齐家需要这种气节，治国平天下需要这种气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这种气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铭记爱国初心，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自信自强、刚健有为的精神风貌。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
1: 吴楚东南撤，乾坤日夜浮，这样的壮阔景象，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旧震撼人心。而湖南的魅力啊，不仅有江湖的豪迈，更有烟火里的鲜活。浏阳河作为湘江的重要支流，一路蜿蜒滋养着两岸沃土，它的碧波里藏着湖南的灵秀，也藏着人们对家乡的深情。
2: 那接下来一首经典的《浏阳河》将带领我们走进这份灵秀和深情，感受湖南水土孕育的独特韵味。

0: 熟悉的旋律响起，是不是瞬间唤起了您对湖南的美好记忆？那在我们的直播评论里啊，已经有不少听众朋友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网友小米说啊，小时候跟着长辈哼唱《浏阳河》，现在带着孩子听这首歌，已经有了不同的韵味与感慨。
1: 还有一位网友啊，叫杨阳阳，他说啊，去年去过浏阳河畔了，那里的风光啊，和歌声里的是一样的美。网友满天星说啊，去湖南一定要吃正宗的黑皮臭豆腐和糖油粑粑。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分享你与城市和长沙相关的故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段实时的高速路况。10月4日7时30分，因施工，鄂咸高速五黄枢纽转沪渝高速咸宁往鄂州方向匝道段，沪渝高速重庆往上海方向红旗港枢纽至鄂皖省界的以及武穴枢纽至红旗港枢纽至双向临时管制。同时，蕲春、毛嘴、花桥、新店出入口、荆州收费站的南侧出入口、仙桃收费站的宜昌往仙桃方向出口、往武汉方向入口，以及鸭脚收费站至武汉往宜昌方向出口、沪渝高速枝江停车区双向、京港澳高速赤壁西至鄂西省界段、武汉绕城高速藏龙岛互通至江夏收费站临时管控，大家请注意绕行。同样是因为施工，沪渝高速沪渝向高平至巴东段、恩广高速祁岳山收费站至重庆省界双向禁止宽度4米至以上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正常的。也温馨提醒大家，行车过程当中如遇恶劣天气，请减速慢行，打开雾灯、警示灯，停靠服务区休息或就近下高速。
1: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2: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3: 我上号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4: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5: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仙桃出发发往武汉。
1: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6: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1: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7: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1: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4: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8: 国庆快乐。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啊，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啊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也有以上的这些症状，必须重视起来。 现在好视力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0-70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0-70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麻花等十几种中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 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啊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国庆补贴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0-70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拨打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 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0-7006-1900，4000-7006-1900，4000-7006-190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5: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4: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6: 节水节电刚刚好。
7: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8: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7: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6: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和湖北经济广播同步为您推出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姜昆。
1: 我是悠悠。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第四天，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外出旅游了吧。愿你的心情如同旅途一样明朗，愿大家堵车不堵心。
0: 在国庆七天假期里啊，我们会在电波中一起度过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的国庆特别直播，陪伴您度过喜庆欢乐的美好时光，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局地有小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17到23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多云到晴，气温13到24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15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
0: 继续关注到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和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是阴天到多云，局地有小雨。今天晚上啊，全省多云，其中啊，恩施咸宁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

0: 21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鄂西北9到13摄氏度，其他地区14到17摄氏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那么明天呢，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是22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0到15摄氏度，偏北风是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全省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5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1到16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那么国庆的前三天呢，我省多地是在零星小雨当中来度过的，气温也比较低。那么从今天开始啊，我省多地都将迎来了大晴天，也有利于大家出行游玩。那么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啊，那么雨过天晴呢，高速路况容易出现团雾大雾的情况，也请过往的司机朋友啊要谨慎驾驶。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活资讯。节中机票跳水又来了，今天还会继续跌，给还没有出发的旅客啊送上了一份惊喜。据广州日报报道，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从机票均价来看，10月2日价格开始显著的走低，比一日便宜了20%，3号、4号继续下跌，达到节中的低谷。以广州至乌鲁木齐为例，10月3日出发，直飞裸票价为1200元，10月4日出发，票价最低至650元，便宜了近一半。
0: 那么，另据央视财经报道啊，以北京到昆明为例，10月1号啊早上6:40的航班，机票裸票价为1927元，那么10月2号就降到了884元，比一号的时候啊便宜了近50%。那么从具体航线来看呢，10月3号。北京出发前往哈尔滨，裸票价最低为300元；广州出发前往青岛，最低价为500元；上海前往西安，最低价仅为350元。那么武汉呢？前往天津，最低价是来到了385元。
1: 5号就是返程启动了，价格一路走高，10月7日达到了最高点，10月8号、9号回落。专家分析啊，相比国庆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出行的波峰，节中价格会明显更低，属于真香价了。部分航线机票相当于打了5折，例如10月2日至6日期间，从广州飞往北京，1到2折的机票价格啊，选择是非常多的。
0: 我们再来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啊，将于今天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呢，以169金89银83铜，是毫无悬念的再度蝉联金牌榜、奖牌榜的首位。那么当天将揭晓啊，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两大奖项，花落谁家也值得大家期待。闭幕式啊，将于当晚在瑞汇公园田径场举行，东道主将呈现一台怎样的闭幕演出？犹未可知。那么而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8分钟啊，非常令人期待。
1: 自1998年曼谷亚运会开始啊，每届亚运会都会评选最有价值的运动员。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首次分设了男女最有价值的运动员，当时中国游泳运动员秦海洋和张雨霏均荣获该奖项。亚奥理事会表示啊，由5名成员组成的评审团将综合考量选手在本届赛事的金牌数和破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等等的条件，评选出男女最有价值的运动员，他们将各获25,000美元的奖金。
0: 那么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啊，那么在昨天下午啊，亚运会中国男足是中国队啊，是时隔28年再度站上了亚运会男足的领奖台。中国 U23 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以 U23 呢拿下了亚运会的铜牌。那么这也是中国足球的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啊！相信不少的这个球迷朋友啊，也看了昨天的比赛啊，大家观看了中国男足的这种拼搏的姿态啊，大家作何感想？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2: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 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3: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4: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5: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6: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2: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7: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2: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8: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把里。
2: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5: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9: 国庆快乐！

0: 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国庆假期是温度适宜，天气晴好，也非常适合出行。我们的读者诗词游长江啊之旅啊，也仍在继续赶路。从直播一开始啊，我们就沿着长江文脉慢慢走，先是在湖北站，跟着崔颢的黄鹤楼触摸昔人已乘黄鹤去的千年诗意，那股荆楚文化的厚重劲儿到现在还在心里不断的回荡。
1: 可不是吗？我们刚离开了湖北啊，就一头又扎进了湖南的江湖画卷里。沁园春《长沙》里的湘江北去的豪迈啊，还没听完就跟着杜甫登上了岳阳楼，看吴楚东南撤的壮阔。最后一首《浏阳河》来收尾啊，把湖南的灵秀和热辣都装进了耳朵里。那这一路下来啊，真是每一步都踩着诗词的韵律，每一段都藏着长江的故事。
0: 而且啊，咱们这趟旅程啊，始终没有离开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书香长江阅读周的核心，就是想让大家跟着诗词啊，把长江沿岸的文化读透读懂。
1: 那现在咱们的脚步该继续沿着长江往上走了。接下来要去的两个地方啊，风格可能跟湖南和湖北不大一样。一个是温润的天府之国，一个是苍茫的长江上游。你猜猜第一站我们去到哪里呢？
0: 那提到天府之国啊，咱们肯定知道那肯定是四川了。不过说到四川与长江啊，可不只有金沙江、岷江汇入大江的壮阔，李白笔下还有更加灵动的一面。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峨眉山月歌里啊，峨眉山的月影印着平羌江的流水，这可是长江之流孕育出的独特诗意，也是四川文脉里超动人的一笔。
1: 太贴切了，平羌江作为长江的支流啊，正是四川和长江紧密相连的见证。而峨眉山月歌里的景致啊，更是把这份关联写的是诗意满满。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成都体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石磊一起走进诗词《峨眉山月歌》，我们来感受这份藏在月影江声里的四川韵味。
2: 峨眉山月歌，唐·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3: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峨眉山月歌》。唐玄宗开元12年，踌躇满志的李白选择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24岁的青春年华，让诗人对人生充满了无限期许。他的未来如同初出三峡的长江水，浩荡无垠，绵延千里。李白从蜀地出发，月夜行舟，顺流而下，映入眼帘的只有高峻的峨眉山上悬挂着的半轮秋月，月影婆娑，倒映在缓缓流淌的江水之中。李白的笔下一改秋之悲凉，整个画面深情满满，意境开阔。如果说首联和寒联是写景，那么近联和尾联则是在抒情。诗人连夜从清溪驿站出发，向着雄奇瑰丽的三峡驶去，前路漫漫，山高水险，但李白的内心却对未来充满了无限遐想。诗歌中君字自古有多重意蕴，一说指明月，又说指思念的友人，但无论是指月还是人，都表达了诗人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和不舍之情。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峨眉山月歌却以其清奇俊丽的意象和深刻的情感内涵，成为李白脍炙人口的代表名篇之一。尽管对故乡有如此的不舍，青春年少的李白依然希望 出蜀闯荡出一片天地。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四川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稳步发展，就业机遇增加，四川吸引了更多人口回流。同时，四川通过出台一系列人才政策，逐步解决了青年人才面临的户籍、安居等痛点难点，让他们在蜀地收获了稳稳的幸福。如此看来，如果诗人李白穿越到现在的四川，恐怕这世上就没有峨眉山月歌这幅千里蜀江行旅图了。
0: 感谢石教授的精彩分享。那么听着诗词里的夜发清溪向三峡，仿佛真的跟着船桨声啊，顺着平羌江往长江干流而去，这份灵动啊，太让人难忘了。
1: 那是的，四川的魅力啊，不止在诗词里的江月，更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当中。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唱到的，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赵雷的《成都》是这座城市最好的代言神曲，音符把我们从江月的意境拉到了锦江边的慢生活，感受长江支流滋养下的成都温情。

听着《成都》这首歌啊，是不是您也想约上朋友去宽窄巷子转一转？不过咱们的诗词之旅啊，可不能停。接下来啊，要去的是甘肃，也是长江。

0: 上游的重要一站，这里没有大江奔腾的壮阔，但长江支流、白龙江、西汉水却在这里勾勒出苍茫意境。李白的《关山月》里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说的就是这份独属于上游的辽阔。
1: 没错了，而且在书香长江阅读周的版图里啊，甘肃的长江文化却是格外的特别哦。它既有高原的雄浑，又有河流的温润，还藏着丝路文明和长江文明的交融。
0: 没错，而且在书香长江阅读周的版图里啊，甘肃的长江文化是格外的特别。那么接下来啊，就跟着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诗瑶一起走进咱们有关啊这个关山月啊，听一听长江上游的苍茫故事。
2: 关山月，唐·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忽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是唐代诗人李白撰写的《关山月》。在那浩渺无垠的边疆之域，明月高悬于天际，照亮了戍边战士的漫漫归程。李白这位才华横溢却又壮志未酬的诗人，彼时正徘徊于理想与现实的沟壑之间。他心怀壮志，渴望一展宏图，奈何官场的黑暗与倾轧让他如千里马困于草地。漂泊的生涯使他目睹了世间的沧桑与离乱，心忧苍生，感慨万千。关山月便是在这样的境遇中诞生。在那苍茫的天地间，祁连山宛如一条巨龙蜿蜒盘踞，他身披皑皑白雪，在清冷的月光下泛着神秘而迷人的萦回。李白诗中的祁连山承载着无数戍边战士的思念与哀愁，走近他依稀能听见昔日金戈铁马声、商贩吆喝声、张骞出使的脚步声。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祁连山宛如一位蒙尘的仙子，在岁月的角落里黯然神伤。过度的采伐刻下道道伤痕，翠绿的衣衫被撕扯得破碎不堪，肆意的挖矿将宁静的梦乡搅扰得支离破碎。如今的祁连山恰似一位重获关爱的骄子，严禁过度开发的政令、有序的生态修复政策让受损的山体渐渐愈合，新绿如点点繁星般点缀其间。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指出，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不能踩着西瓜皮往下流，而是要引导绿水青山可以成为金山银山。在未来的漫漫时光中，祁连山将如被悉心雕琢的宝玉，在政策之光的映照下愈发璀璨。环保政策的持续发力会让每一棵草木都繁茂如诗，每一条溪流都清澈似梦。祁连山是大地献给天空的壮丽诗篇，是岁月普救的雄浑乐章。让我们以敬畏之心守护祁连山的雄伟与壮丽，让它的山川永远清翠。
1: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股苍茫劲儿啊，太让人震撼了。 而歌曲《梦回陇南》满是地域特色的旋律，恰恰就能承接住这份意境，既唱出了陇上江南的山水灵秀、长江支流的温润，也道尽了甘肃长江流域的人文底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再来品一品甘肃陇南的独特魅力。

0: 一曲终了，咱们四川甘肃站的旅程也快告一段落了。回想这一个多小时啊，从湖北的黄鹤楼到湖南的岳阳楼，再到四川的峨眉山岳，甘肃的关山云海，每一步都踩着书香长江的文脉，每首诗词啊，都是城市文化的鲜活注脚。
1: 是啊，简直太美了！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这几站里哪首诗词、哪首歌最戳中你呢？那接下来的直播啊，也别走开，还有更多长江文化故事在等着大家呢。下面这项福利啊，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啊，都别错过。沪盐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 特展开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0-7006-1900，都能享受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0-70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啊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 眼睛问题啊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0-70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 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0-7006-1900，4000-7006-1900，4000-7006-1900。

0: 喂，你好啊，我是隔壁老李啊，你的邻居。我刚才看见你的猫跑到楼道了，我就先带回我家了啊。等你下班后记得来取猫。啊，还有，那个能不能麻烦你顺便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啊？有一个设置，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折腾我好几天了。哦，对啊，还有那个早上我看到你门口有垃圾，我就顺道帮你扔了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啊，要是忙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了，你就尽管开口说啊，咱们都是邻居嘛。
1: 碎碎念的隔壁老李，也是我生活中暖心的存在。这样的邻居，再多几个也不赖，也不赖。木有邻，
2: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3: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4: 节水节电刚刚好。
5: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6: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5: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4: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广播节目是由湖北之声和湖北经济广播同步为您直播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姜昆。
2: 大家好，我是悠悠。刚刚啊，我打开了评论区啊，满屏的热情啊简直都要溢出来了。那先跟大家分享几条比较暖心的留言啊。这位叫江边长风的朋友说啊，前两站的四川峨眉山岳，甘肃的关山云海简直太绝了，现在啊都还在循环成都和兰州，兰州已经把长江沿线旅程提上日程了。
7: 还有一位最爱中国风的朋友留言呢，跟着直播读了黄鹤楼、沁园春、长沙，终于懂了老师所说的诗词里藏着山河也藏着热爱，特别期待接下来的诗词之旅。那么看到大家这么投入啊，我们也更有动力了。
2: 是的，是的。那不知不觉，咱们的读着诗词游长江已经走过了湖北、湖南、四川、甘肃四站，现在啊，终于要向着长江的源头出发了。那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要去两个离天空特别近的地方，一个是长江正源沱沱河所在的青海，一个是长江上游支流雅鲁藏布江滋养的西藏。在最接近江河本源的土地上读诗词听歌声，感受不一样的长江情怀。
7: 没错，那么说到青海啊，大家总会想到湛蓝的青海湖、辽阔的草原，但很少有人知道啊，这里是长江奔涌的起点。而李煜的《玉美人》里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虽写的是江南愁绪，可若把视角拉到长江源头啊，这份向东流的绵长正是从青海的冰川融水开始，一路汇聚成河，直奔入海，那么藏着最原始的生命力，
2: 简直太有画面感了啊。这也是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书香长江阅读周想传递的，读懂长江既要知其中游壮阔，也要懂其绵头源头的绵长。那接下来呢，就让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李煜带领我们走进南唐诗人李煜的诗词《玉美人》，从文字里去触摸长江源头的奔涌力量。
8: 《玉美人》，南唐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

0: 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词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其中脍炙人口的名句。为什么人们常说水向东流去，而不是向西或者其他方向流去呢？因为中国地势大抵西高东低，大江大河主要流向便是由西向东，即古语所说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自古以来，人们习惯说一江春水东流去，大河向东流，春水东流去等等。2016年3月1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一定要保护生态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总书记强调的一江清水向东流，可以看作是对李煜的诗词《虞美人》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巧妙借用。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环境能世世代代得到良好的保护，为人民群众提供绵绵不断的洁净水源。所以，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保护水资源和生态保护优先的嘱托，更是对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期待。青海广大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始终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以更大决心铸就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牢固生态安全屏障。
2: 感谢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李煜啊，来分享南唐诗人李煜的诗词《虞美人》。听着诗词里一江春水的意境呢，再联想到青海源头的滨川溪流，突然就懂了长江万里的起点有多么动人了。
3: 而青海的魅力啊，也藏在草原的歌声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大家是不是很熟悉？韩磊演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让无数人都记住了青海金银滩草原。这里是长江源头流域，辽阔草原，湖水浩渺，也藏着大江源头独有的浪漫了。

0: 藏地人民与江河共生的生动写照，用皮船渡过大江，用脚步丈量土地，一句都藏着对长江支流的敬畏与热爱。
1: 没错，西藏的长江文化呀，带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既有雪山融水的纯净，又有藏族儿女的热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自西藏的西南政法大学仁增旺姆给大家分享清代诗人何英所作的《皮船渡江》，来听听藏地与长江支流的故事。
2: 皮船渡江，清，何英。森森长江水，皮船一勺灯，轻于浮利汉，闲似渡悲僧。竹叶途中泛，仙茶日下城。此船成大愿，那用挽京绳。
3: 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是清代诗人何英的《皮船渡江》。何英是清朝嘉庆时期的驻藏大臣，他驻藏八年，对西藏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有着深切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留下了大量和西藏有关的诗篇。他写过一篇《西藏赋》，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篇以西藏为题的赋。何英这首《皮船渡江》描写的是乘皮船渡长江的情景。藏区使用皮船历史悠久，因为此地山峦陡险，溪流湍急，大型的木船难以通过，所以藏族人民就地取材，用牦牛皮做船。牛皮船具有吃水浅、重量轻、不怕水、不怕撞、速度快等优点，特别适用于藏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皮船有长方形的，可坐十几个人，也有圆形的，可坐两三个人。此诗写道：“轻于浮利汉，闲似渡悲僧。”可见何英乘坐的皮船体积小，重量轻，非常适合渡过湍急的河流。历史长河中，一艘艘不起眼的牛皮船承载了民族交流、商业贸易和人员往来。今天在西藏，一座座大桥取代牛皮船，成为重要的交通通道。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女来到西藏，攻坚克难，开创了西藏历史上200多个第一：西藏第一公路、第一机场、第一桥梁等等。他们的精神凝聚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强调，要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如今，老西藏精神成为推动雪域高原发展的强大动力。各族党员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正奋力谱写着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皮船破浪过江去，载着阳光，载着歌。那么这样的画面太鲜活了。而说到西藏的歌，有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天路》，旋律里的辽阔与庄严，既像雪山下的长江支流，也像藏地人民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就一起在韩红的歌声里感受这份独特的美好。

0: 一曲《天路》唱尽了高原的深情。那咱们这趟读着诗词游长江的诗词之旅呀，也到了该跟大家说结束的时候了。从湖北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的千年诗意，到湖南岳阳楼“吴楚东南坼”的雄魂，
1: 从四川峨眉山月歌的江月灵动，到甘肃关山月的苍茫，再到青海虞美人的源头绵长，西藏皮船渡江的民族风情，每一站的诗与歌都藏着不同省份长江流域的不同特色。
0: 是啊，咱们这一路啊，我们跟着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书香长江阅读周的脉络啊，把长江沿线的文化呀都读进了心里。
1: 没错，趁着现在国庆长假正好，也邀请听众朋友们呢亲自走进长江沿线的这些城市，去武汉登黄鹤楼，去长沙看橘子洲，去青海寻长江源头，去西藏感受藏地风情，亲身触摸这份诗词里的诗意与浪漫。
0: 是的，毕竟纸上的文字啊再动人，也不如咱们亲眼见一见长江的壮阔，亲耳听一听江边的歌声。也祝愿每一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国庆假期快乐，出行顺利，能够在长江的怀抱里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庆大直播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关注湖北之声和湖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再见。
0: 再见。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一定不要错过了。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10000份王牌的真气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统统都送78元的王牌视力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是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就只有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

0: 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脚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冯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假期是青少年成长调整的黄金阶段，既是身体发育的关键期，也是情绪心理的敏感期。长假居家作息松散，电子产品使用增多，情绪波动大，容易出现生长滞后、情绪失衡等问题。健康合伙人国庆特别节目，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武汉市武昌医院的专家为大家科普关于如何抓住儿童生长发育黄金期的有关内容。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孙佳，武汉市武昌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担任湖北省儿科医疗联盟精神心理专科联盟委员，擅长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尤其在儿童生长发育、儿童保健及小儿呼吸道疾病的诊疗方面有独到的经验。
4: 家长最在意的问题，那就是孩子的身高问题，也可以说身高是所有家长的一个头等焦虑。那门诊上可能很多因为身高问题带孩子看病的家长能占到一半以上。很多家长呢，从孩子的两三岁就开始比身高啊，跟身边的亲朋好友的孩子来比一比，可能稍微慢一点就感觉到焦虑的不得了啊，拼命的给孩子想去吃一些补品呐、或者呢想去促进孩子身高发育的一些小妙招。那孙医生，到底什么样才是儿童一个正常的生长的啊，尤其是身高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规律呢？
5: 我非常理解家长们对孩子身高的重视，因为身高不单是体态外观的问题，它更能直观地反映孩子内分泌的功能、营养的摄入、睡眠节律及整体身心健康情况。其实在生长发育门诊中，我经常也遇到了两类的家长，一类呢就是对身高过度的关注，盲目的跟风进补，另一类呢就完全忽视孩子的生长规律，疏于监测。往往等到发现孩子的身高偏矮的时候呢，孩子骨骺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了闭合，错失了干预的良机，最终呢造成中身高难以挽回，十分可惜的。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它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0到3岁婴幼儿期，在这个时期呢也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人类成长高峰期。它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出生后的第一年身高增长呢是25厘米，第二年呢是10到12厘米，第三年是7到8厘米，这三年是身高的一个奠基的黄金阶段。身高的增长呢主要依赖的是合理的营养、充足的睡眠以及基础生长激素的分泌。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现孩子身高增长偏缓呢，绝大多数不是因为生长激素的缺乏导致的，可能与孩子的喂养不当、睡眠不足、脾胃吸收消化功能异常有关。第二个阶段就是3岁到青春期前，这个阶段呢涵盖两个期，一个就是学龄前期和学龄期。在这个阶段呢，它主要是一个平稳增长的匀速期。这个阶段的生长速率相对于第一个期来讲呢，它的生长速率是有所放慢的，但是其实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在医学上定义的就是每年的身高增加值呢是在5到7厘米。如果你发现您的孩子年增长速率是低于了5厘米每年呢，这个是属于生长迟缓。如果是年增长速率持续高于7厘米每年，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孩子是否有性早熟、性发育提前的可能。很多家长其实存在的很多的误区啊，认为孩子每年只需要长3到4厘米就没有关系，等到青春期我的孩子自然而然会长高的，这个是不用担心。包括我跟他爸爸呀，或者家里面是有人有那个晚发育的过程，等到青春期来了他自然的就会长。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叫做它的那个黄金储备期。如果你的基础的身高基数不足，即使哪怕进入青春期的这个冲刺阶段，它最终的成年身高也会被同龄的孩子是落后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青春期，为那个身高的最后冲刺生长阶段。女孩的青春期启动呢，大多是在10到12岁，男孩呢比女孩晚2年，一般是12到14岁。整个青春期的持续时间呢，大概是2到3年。然后青春期整个身高的增幅呢，女孩大约是20到25厘米，男孩呢是25到30厘米。在这个期间呢，大家一定要牢记几个关键点，就是青春期启动以后，孩子的生长便进入了一个倒计时。女孩初潮来潮以后呢，剩余的生长空间大概只有5到8厘米。男孩出现变身或者遗精现象等第二性征出现了以后呢，生长的空间也大概也就在6到8公分。随后的1到2年内呢，骨骺会逐渐的闭合，一旦闭合了以后呢，孩子的增长就会停止，无再长高的可能。所以要提醒各位家长啊，不要等到孩子的青春期了以后呢才关注他的身高，三岁到青春期前呢才是身高干预最高的一个黄金窗口期，一旦进入青春的中后期，可以干预调整的时间就不多了。
4: 嗯，所以啊，家长朋友们，一个也是不要太焦虑，再一个就是，有些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哈，可能小的时候没有在意到孩子的身高，也没有定期的去监测，可直到这个青春期发现孩子明显比同龄的孩子矮了一个头，才到处着急，可能才去帮助孩子去寻医问药。其实这个时候往往已经很晚了。那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能操作的非常简便的准确的这种身高的监测的方法有哪些，怎么样判断你的孩子是真的偏矮呢，还是说只是你家长觉得矮呢？
5: 其实监测孩子的身高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我们要记住三定原则。哪三定呢？就是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测量工具、固定规范的记录。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每3个月给孩子测量一次身高，不需要每日测量。家长有些焦虑的时候就每天给孩子量一量，今天长了多少，明天又是多少，又怎么又长缩了啊？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儿童的身高它是一个渐进的生理过程，短期的测量可能因为我们体位的误差或者时间一早一晚它都是有一定影响的，这种情况下呢，引起身高的误差也会容易引起家长的焦虑。我们一般首选的是晨起静息状态的测量，因为日间的负重呢会压缩脊柱的椎间盘，晚间我们会发现身高的测量比晨间会矮1到2公分，因此晨起的测量呢是更贴近真实的一个身高数值。每次测量以后，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要给孩子把这个记录值记录下来，给他绘制一个生长曲线。其实在现在的一些正规的育儿 APP 里面是有这种生长曲线模板的，只要孩子的生长曲线平稳了，年增长速度持续在每年是5到7厘米，哪怕他是中等偏下的一个水平也是属于正常的发育，这个时候不需要我们去盲目的干预。但是家长需要重视的三点啊，异常生长信号，第一个呢就是生长曲线呢持续性的下行，从群体的中位水平，你发现孩子以前是在50%的这种水平线，然后慢慢的就下滑到25%、10%，这种呢是需要警惕的。第二个就是发现，如果孩子连续2年的身高增加没有5厘米，或者近3年没有给他换过衣服鞋子的，这个是需要警惕的。第三个就是身高明显的低于同龄同性别儿童两个标准差，在同龄人群中是处于矮小的区间，也就是说低于300分位置，常年在排位的前3个，这个是需要我们重视的。因此呢，只要出现上述任意一种情况呢，都一定要及时的带孩子到儿童生长发育专科进行正规的评估就诊，切记盲目不要去查微量元素或者自行补钙，再服用一些增高类的保健品，这样很容易延误孩子的一个诊疗时机。在临床当中，其实我们也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有些7、8岁的儿童的家长发现他的身高增长缓慢，到医院就诊，我们完善骨龄检测了以后，发现他的骨龄已经有11岁了，远超了实际的年龄，骨龄的提前相当于透支了孩子的生长空间，无形当中压缩了这3年的时间，这可能是由性发育提前所致的。但是很多家长他是缺乏骨龄的相关认知，只关注孩子的实际年龄，认为我的孩子才7、8岁，不应该进入青春期了，应该还有很多增长空间，这也就是儿童身高管理当中最容易出现的一个认知盲区。
4: 其实说到骨龄啊，这也是咱们家长朋友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那很多人以为骨龄就是骨头的一个生理年龄啊，还有一种说法说是骨龄比实际年龄还要重要。 那接下来想请孙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到底这个骨龄是什么，它和孩子的这个最终身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用通俗的话讲呢，骨龄确实是骨骼的实际发育成熟年龄。因为孩子骨骼的生长窗口期它是有限的，我们的孩子骨骺一旦闭合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就会停止增长。骨龄越大，骨骼的成熟度越快，骨骺闭合的越早，留给孩子的长高的空间就越少。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到医院去拍摄左手腕部的 X 线片，就能评估骨龄。医生呢，通过这个骨龄片进行一个骨龄的预测，然后来评估孩子的一个遗传中身高如何。临床上有三个判断标准啊，第一个就是骨龄与实际年龄差值在正负一岁以内呢都是正常的。比如说一个八岁就诊的孩子，他来医院拍骨龄，我们发现他的骨龄在七岁到九岁之间，这就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如果骨龄大于实际年龄一岁以上呢，属于骨龄提前，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个孩子是否有性发育提前的一个可能。比如说孩子七岁，骨龄的这个时候来了已经是九岁了，这种孩子呢，你会发现他的身高可能在同龄儿童当中是拔高的，但实际呢他是属于骨龄的那个提前透支。一旦他提前了以后呢，骨骺会过早的闭合，那这个孩子后续的增长空间就不足。本应该长到十八岁的，可能在十五岁左右孩子就全部的停止生长，中身高可能就实际偏矮。目前门诊当中呢，孩子骨龄提前的是偏多的，约有七成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不良饮食作息习惯呐、还有一些电子产品的摄入是有关系的。如果孩子的骨龄小于一岁以上呢，属于骨龄落后，生长发育偏迟，这种情况大多与孩子的营养摄入不足、脾胃吸收差也有关，也可能会鉴于生长激素缺乏、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病理因素。这类孩子的身高呢，明显的减慢，需要尽早规范的就诊和干预的。
4: 所以除了要关注孩子的一个生长曲线、生长的这个速度之外呢，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孩子的一个骨龄方面的问题哈。
5: 对，
4: 一旦发现了这个生长的异常啊，包括有出现了一些怀疑的话，我们都要去医院去拍一个 X 光片来评估一下孩子的骨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家长们最容易踩坑的一些长高误区。像孙医生，您平常在门诊当中遇到的比较多的误区都有哪些？我们也和大家来一一进行盘点。比如说啊，可能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喝骨头汤，说是能这个补钙啊，能长高的。
5: 是的。
4: 那实际上这个骨头汤这个营养成分到底怎么样？
5: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啊，很多家长在孩子长高这件事情上呢，既花了冤枉钱，其实又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甚至无形当中也影响到了那个孩子的终身高。就像刚刚主持人您说的，大家其实心里面讲的骨头汤都是认为是补钙的首先的第一观念啊，这就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第一个误区，喝骨头汤能补钙能长高，这个其实是最不科学的一个讲法。因为骨骼中的钙呢，它大多是以羟磷灰的形式存在的，很难溶于水，即便我熬煮了很久的时间，这个汤里面的钙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低，它远不及牛奶的十分之一。同时这种骨头汤经过熬煮了以后，你会发现它会含有大量的脂肪、嘌呤和胆固醇，如果孩子在这种长期大量饮用的情况下，不仅达不到补钙的效果，还容易引发肥胖。而肥胖呢，就是我们所熟知它很容易引起孩子的性发育提前、骨龄过早的闭合，这样他的生长空间就会得到压缩，最终影响他的终身高。
4: 可能很多人
5: 对
4: 觉得这个印象当中骨头汤很有营养，是看着它奶白奶白的颜色，其实这个奶白是脂肪的颜色，
5: 是的，是的，
4: 并不是它这个钙的这个颜色。
5: 不是的，不是的，大家其实这对这个的误解是最大的。
4: 就是你骨头汤，你作为一个日常的我们这个美味，我们可以适量的来进行这个汤的一个摄入哈。但是你想寄希望于整个补钙像靠骨头汤可能不太现实。
5: 对，
4: 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补钙就寄希望于比如说多吃一些钙片呢，吃一些这个所谓的微量元素啊等等。我们身高发育确实需要钙质，但是我们怎么样的补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呢？
5: 其实是这样子的，从我们门诊以及我们国家的那个膳食营养调查来看的话，只要孩子饮食是正常的，奶量每日的奶量品摄入量是正常的话，基本上是不缺钙的。真正导致孩子表现出缺钙的一些表现是我们的维生素 D 摄入不足。 很多家长认为只要在三岁以前我把这个 AD 补到位就行了，但是实际的工作我们国家的指南也推出过零到十八岁的建议抑制补充，因为维生素 D 是我们人体没办法自身去合成，包括我们食物当中的摄入也是非常非常的少，它要求我们就是外源性的要去添加这些东西。那我们只要把每日的奶制品保证在300到500毫升，或者是比如说酸奶牛奶啊，有些孩子还喜欢吃奶酪，这一类都归为奶制品，这一类只要满足日常需要量是300到500，然后我们把每日的维 D 的需要量补充足，那其实是不缺钙的。
4: 维 D 一个是可以靠我们外源的补充，再一个我们可以多晒太阳，
5: 对对对，
4: 是吧？
5: 对，户外活动如果孩子能达到2个小时以上，其实是不用额外的补充维 D。但是现在武汉逐渐进入夏季了以后，这种紫外线非常的毒，如果要户外照射2个小时，其实也容易导致皮肤损伤。我们建议如果没有达到的，还是建议把维 D 补一补。
4: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啊，包括我们补钙的一个真正科学的方法。再一个就是很多人他轻信一些所谓的比如说保健品啊，比如说增高药啊，可能现在这种药品相比，我记得我青春期的时候看到很多这种广告，说是什么药能让你长高，然后还放出两个这个照片对比长高了多少，有没有，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增高药？
5: 其实这边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其实从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来讲，其实从没批准过任何一个增高产品的保健品，市面上大多流行的这种增高粉啊、增高口服液以及所谓的长高偏方，其实它可能还违规的添加了一些激素，就我们说的性激素，你短期服用呢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个长高，但实际它是在透支孩子的骨龄，会导致你的骨骺提前的闭合，然后最终造成终身高受损。所以说凡是只要是市面上宣传的不用查骨龄啊，不用需要医生专业评估，只要吃我的产品就能长高的，这部分大都是一个虚假宣传，不建议大家去买这类产品来吃啊。
4: 有一些这个虚假的增高药和保健品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哈。但是我们在医用的方面，我们也听说过有一种东西叫做生长激素哈。
5: 是的，
4: 就是如果说孩子矮的话，我们家长可不可以考虑去给孩子打生长激素？
5: 这个孩子矮就打生长激素，这个其实是一个误解啊。因为生长激素呢，它是严控的一个处方药，并不是随意用的。我们临床上使用生长激素呢，它是明确确诊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特朗综合征等符合诊疗规范的患儿，并且在医生的专业全面评估以后才能规范的使用。如果孩子只是单纯的偏矮，骨龄发育是正常的，没有明确适应症，擅自使用生长激素的话，这个不仅达不到增高的一个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孩子的血糖代谢异常、甲状腺功能紊乱、脊柱病变等安全风险。所以一般不建议给孩子随便使用生长激素这一类药来助孩子长高。
4: 一定要严格的来遵医嘱。
5: 对对对，一定要严格遵医嘱，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4: 那我们抛开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药品啊，包括一些补品，可能真正决定孩子身高的就是四大核心因素啊，当然也有这个遗传方面因素啊。
5: 对，
4: 后天的主要是睡眠、饮食、运动、情绪哈。那具体该怎么做才是科学有效的，接下来也想请孙医生来给我们盘点。比如说啊，睡眠也是很多家长我觉得可能会忽略到的一个点，可能日常我们对孩子的饮食的关注会比较多一点哈，但是很多家长也知道啊，你要早睡，要多运动，但就是做的不对。比如说孩子早睡了，但是睡眠质量差，其实也是没有用的哈。那具体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这个睡眠的时间时长，我们该如何把握呢？
5: 其实主持人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孩子的身高不除了那个睡眠、饮食、运动、情绪以外呢，他的还有一部分原因跟他的那个遗传有关。虽然说这70%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剩下30%呢是一个后天。

0: 这个后天的因素是非常的重要啊。首先呢，我们就讲一讲睡眠。刚刚主持人也讲到，睡眠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具体怎么去睡，以及是不是只要保证十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不管我睡早睡迟都可以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说了，睡眠是保证生长激素分泌的关键条件，因为生长激素呢，它主要是调控儿童身高的一个核心的激素，它的分泌呢是有一定的昼夜节律性的，就是只有在夜间深睡眠的情况下，它的分泌量大于白天，这个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就会起到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大家记住两个关键的分泌点，就是夜间十点到凌晨两点是生长激素分泌的第一个高峰，第二个小高峰呢是凌晨5点到7点。如果要想孩子长高呢，在这两个时间点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进入深睡眠。这如何睡眠呢？就是让孩子每天晚上9点半上床，然后呢10点半进入深睡眠的时相呢，以后呢这个生长激素正常分泌了以后，孩子的身高自然而然会高。另外一个就是凌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候呢，如果有条件的，建议家长们尽量在7点钟以后叫孩子起床。
1: 嗯，尤其是现在这个电子产品使用比较多，非常影响孩子的一个睡眠哈。
0: 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1: 这是睡眠方面。再一个就是啊，关于饮食方面也是非常关键的。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也在关注，比如说像短视频上的一些医学科普，也明白了比如说孩子长高的一些饮食的核心啊，就四个字，要均衡营养。但是真正我们该怎么样来做到均衡营养，这个营养物质哪些是必须的？
0: 我们的均衡营养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首先强调的是优质蛋白的摄入，这个优质蛋白就是我们熟知的蛋奶肉。另外一个就是蔬菜水果，因为优质蛋白它就相当于我们长高的一个原料，这个原料摄入不足，你平时吃的再多的碳水它其实没有长高的作用，它大部分是提供能量的。而蔬菜水果呢，里面有一些的维 C 和纤维素呢，它是对我们人体生长所必须的，所以一般建议我们的孩子在生长过程当中首选优质蛋白，其次再是我们的水蔬菜和水果这类维生素纤维素类的。但是有些家长就觉得我孩子吃肉可以，但是给他的这种肉呢，我们一般建议是以瘦肉为主，而不是那种高油高脂的食物，这种像油炸类的呀，这种吃多了反而还会导致孩子肥胖。甚至有些家长非常焦虑，我孩子不吃呀，就不停的追喂呀、灌呐、强迫孩子吃，但这种情况下不仅不会导致不会让他长好，反而会导致孩子有这种厌食的情绪，孩子的话这种食品的摄入量营养的摄入量就会越来越少的。
1: 而且其实我们的饮食习惯也会贯穿我们一生哈。如果说在从小养成一个非常好的饮食习惯，也可以避免今后比如说肥胖啊，
0: 对，
1: 包括一些营养不良、营养不均衡的一些情况出现哈。再一个就是现在其实生活条件也是非常好了哈，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小胖墩了啊，这些都是一些比如说高油高糖高盐饮食摄入的比较多的一些人哈，特别是一些外卖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包括炸鸡薯条腌制食品外卖啊，这些容易引发孩子肥胖骨龄提前，包括像性发育的一个提前，这点要非常注意。再一个就是关于量的一个问题也很难把握哈，可能有些孩子这个个体有差异，有的特别能吃，有的这个确确实实没什么胃口，我们这个量我们该如何把握呢？
0: 我们一般建议孩子，因为每个人有个体差异性，建议就每餐呢吃个7到8成饱，不需要吃得过饱。因为有些孩子还有一个饮食习惯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吃饭的时候就是大口大口的吃，一次要吃3-4碗饭，然后一餐饭要吃好多肉进去。其实这种我们建议在每次吃的时候要建议他细嚼慢咽，就大概每一口差不多嚼10到20次，然后通过这种味觉的刺激了以后给大脑下达一个指令，差不多我这个时候开始饱了，然后吃个7-8成饱，你再吃一口就会很多很难受，这种情况下就够了，就不需要再大量的吃。因为你大量的吃了以后会导致机体这种胃撑大了以后，孩子就热量摄入更多，就会形成一个小胖墩，脂肪堆积起来，还会容易导致性早熟的。
1: 所以还是要适量均衡哈，这点是最为重要的哈。其实儿童的生长发育没有捷径，也不要靠补品和药物，靠的呢就是咱们的吃好睡好动好心情好，其实做好这几件事才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根基哈。最后再想请问一下孙医生，您平常的坐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坐诊的时间

0: 今天是周三周日的全天，
1: 周三周日的全天在武汉市武昌医院的儿科啊。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儿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儿童生长发育保健，还有儿童的呼吸道疾病方面呢，有些问题都可以找一下孙佳医生。再次感谢您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这是寄托哀思的祸，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武汉市武东医院的专家为大家带来的关于识别情绪异常信号、守护身心健康方面的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赵梦，武汉市武东医院心理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担任湖北省病理生理学会新生医学专委会第二届常务委员、武汉市预防医学会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市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武汉市病理生理学会第11届理事会理事。核心期刊发表医学论文多篇，参编专著《常见心理疾病康复家属指南》，擅长各类心身疾病、情绪及行为问题、睡眠障碍、抑郁、焦虑、幻觉、妄想等精神心理障碍的早期诊断、药物、心理、物理康复治疗。
5: 关于我们双向情感障碍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就是根据它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情绪的两极分化，而且呢可能啊没有一些明显的诱因就会让你的情绪出现巨大的波动，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这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心理波动非常明显区分的一个信号哈。那接下来再和大家罗列一下哈，刚才您提到这个概念叫躁狂和轻躁狂期以及这个抑郁期，它分别都有哪些表现。如果说我们只是偶尔感觉到兴奋，偶尔低落，该怎么和双向情感障碍的发病症状来相区分啊？那这种异常的兴奋表现它具体又是哪些表现呢？
6: 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躁狂和轻躁狂期的这样的表现。那么核心的状态就是我们的患者出现情绪的异常的高涨，精力的异常的旺盛，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如果我们从情绪上来看，这个时候患者往往出现异乎寻常的开心和兴奋，那么随之而来的伴随的症状可能就是很易怒、很烦躁，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啊。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患者排队排着排着就跟其他的病人吵起来了啊，然后因为一点点小事啊，地上比方说有一点脏的地方没有保洁没有做干净，他们就可以跟保洁吵架啊等等啊，情绪极其的不稳定。第二个，从精力和行为上来看，这样一类患者他的睡眠需求往往是减少的，比方说每天只睡2到3个小时他都不觉得困啊，精力充沛，他觉得自己的能量用不完啊，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说好像就是打了鸡血一样的啊。那么活动量明显的增多，比方说患者会出现一些盲目的购物、盲目的投资、频繁的一些社交的需求，甚至冲动做出很多冲动的一些决策，比方说裸辞啊、大额的消费啊、盲目的恋爱，甚至有些患者在躁狂发作时候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这样的冲动的一些性行为。第三个就是在言语和思维上啊，这样一类患者他的脑子转得特别的快，讲话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思维其实是跳跃的，自我评价往往很高，开口闭口就是什么我要做几千亿的一个工程啊，我是一个天才，甚至有的患者会跟你说老子天下第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第四个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患者往往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心，食欲的增加或者减退，还有一些冲动的行为，比方说打架、飙车、无节制的消费。那么近期看到一个患者，他在这个情绪不稳定的时候，经常在高速上面骑着摩托，是吧，飙到150、160这样的一个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而那个轻躁狂和躁狂的区别，其实主要就是严重程度和对功能的一些影响。轻躁狂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我上面说的这些的行为呢，相对来说比较轻微。患者有时候会觉得我的状态特别好啊，其实有些老板也觉得啊，这个患者啊，他可以不休息是吧？他为工作为公司做贡献，但是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如果说用现在流行的话语说，这个 CPU 其实上在超频的啊，很容易把我们的 CPU 给干烧了，是吧？这个很危险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这个时候往往旁边的人不容易看出来，只有他很亲密的人才会发现。比方说这个患者平时是一个很沉默很内向的人，突然变得很活跃很健谈，是吧，那么无论是躁狂还是轻躁狂，实际上都会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工作生活学习的状态，需要去及时的就医。
5: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轻躁狂这个具体的一些夸张的表现，包括造成的危害要比这个躁狂期要稍微小一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就是轻躁狂不代表他现在已经正常了哈。
6: 对，
5: 这个要特别的明确。那如果说啊，赵主任，我们发现了身边的人出现了这些异常的行为的信号，我们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
6: 首先我们要理解和共情，在和患者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不要去过度的去指责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家属跟患者说，你怎么这么懒，看到你多几多天多少天都不出门了，是吧，是不是出了什么大问题我觉得这个情况下我们跟患者的沟通首先要做到一个共情就是比如我们可以跟他说，我看到你最近的状态特别的不好我很担心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表达的是我们的关心和理解表示我们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不是去指责他指责他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懒惰所谓的不勤奋所谓的退缩。第二个，我们要根据我们观察到的这种异常去客观的描述，而不是主观的判断经常有家属会跟患者说，你看你情绪又不稳定了我们建议的说法是客观的描述你看看你前几天还特别的开心，怎么这几天不说话了，连饭都不吃了我们很担心你的情绪和身体的状况。换一个表达方式患者会认为你是真正的在观察他，在理解他，而不是去给他贴标签。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和患者一起去多了解和学习我们心理精神相关的一些知识了解我们双向情感障碍建议患者及时去就医，那么用温和的语气和态度去给患者告诉他，医生会给他专业的判断和帮助我们一起去看医生，这样子我们大家都放心一些不要去使用一些强迫命令这样的一些语气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让他非常信赖的一些朋友或者他非常尊重的一些长辈这样一起来劝说他。
5: 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发现了之后，我们不要去过于苛责患者，而是呢站在他的角度尝试帮助他理解和解决目前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沟通的方式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既要传递出关心又不能给患者去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那么很多听众可能会问，如果说我们自己怀疑自己得了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医院就诊？比如说我们在就诊前肯定要跟这个心理科的医生进行沟通，我们需要准备好哪些资料呢？
6: 如果怀疑自己得了双向情感障碍，首先要克服这种疾病的病耻感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步。很多人认为双向情感障碍是不是就是精神病得了这个病是不是一辈子就完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前面也跟大家

0: 去讲到过，双向障碍实际上和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都是一种疾病。就医其实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康复，更好的回归到社会当中，而不是所谓的什么丢人的事情。啊，当然在就诊之前，我们有如下的一些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些症状啊，我们叫整理症状，把自己近期的一些情绪变化、睡眠变化、行为和思维的变化，把它有条理的详细的记录下来。比方说有些患者到门诊来的时候会给我一个情绪的晴雨表啊，疯狂非常详细的一个清单，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我每天都只睡两三个小时，几月几号啊我出现了疯狂购物的行为，我买了一些什么东西，还有几月几号我开始出现情绪低落不想动啊，几月几号我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啊，这样的医生给医生这样看的一个清单，可以更清晰的、更方便的让医生抓住你的疾病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条理啊，更好的了解你的病情。第二个，准备你的一些病史的资料，如果你以前有过就诊的记录，有过相关的检查报告啊，这样把它带上啊，方便医生进行全面的参考。第三个，就医的时候我们建议您带上一个信任的人，可以是家人朋友啊，也可以是你其他信任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患者就诊的时候会很紧张，或者说讲话的时候比较迫切，那么很容易遗漏掉一些病史所以带上一个信任的人可以帮助你去很好的补充你的病史。最后我们要告诉大家，在就诊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告知医生的相关的这所有的症状。很多患者其实会隐瞒自己的躁狂期啊，特别是轻躁狂期，他实际上意识不到，他只说自己的抑郁的情况，所以导致医生误诊他为抑郁啊，用错了药物啊。当然现在我们精神心理科的医生都很专业啊，在问诊的过程当中会主动的去全面询问患者有没有躁狂或者轻躁狂的这个发病的历史，所以我们只需要积极的配合医生，把自己的所有的状态都呈现在医生面前这样医生才能做出最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1: 积极的准备一些整理自己的一些病史的一些资料，包括症状的表现等等等等，在就诊的时候我们一五一十的如实的告诉自己医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不要去过于隐瞒，这帮助我们诊断疾病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在确诊了双向情感障碍之后，治疗的方式大家是最为关心的。首先我们重点讲的就是药物治疗，因为这被誉为是双向情感障碍的一个治疗基石。那我们的用药原则都哪些？很多人可能一听到精神疾病就觉得只能是吃药，而且一吃就要吃一辈子，那是不是这样的呢？
0: 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个治疗呢，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化的多维度的治疗，其实包含了药物、心理以及物理治疗。当然各个国家的防治指南都把药物治疗作为一个治疗的基石我们今天重点谈一谈双向障碍的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实际上主要分两类，第一个心境稳定剂，第二个其他辅助药物。我们在双向情感障碍的治疗当中一定要用到的一个药物就是心境稳定剂。那么这个药物的作用，它就是稳定患者的情绪，既能预防躁狂发作，又能抑制我们的抑郁发作，而并不是单纯的抗抑郁或者抗躁狂。之前有很多的这个病友会误解说心境稳定剂就是打压我们的躁狂的情绪，所以他在抑郁期的时候往往自行停用心境稳定剂，这个是非常不对的心境稳定剂在医学上的这个定义是既能预防躁狂又能预防抑郁发作这么一个定位。那么临床当中我们常用的心境稳定剂是碳酸锂还有我们的丙戊酸盐，还有我们的卡马西平等等包括一些新型的抗癫痫药物那么当然这些药物服用的时候一定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服用或者加减剂量，因为每种药物的作用机制不同然后不良反应不同，针对的患者的类型不同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科学的使用。那么在治疗当中我们强调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足量足疗程这是我们所有精神心理疾病当中都要强调的一个原则。那么不要稍微好转就停药，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抑郁期一过立马停药，躁狂期一过立马停药，没有维持期的治疗所以我们双向情感障碍的治疗讲究的是全病程，就是既有急性期又有维

0: 还要谈到的就是我们有些患者会用到的抗精神症状的药物和抗抑郁药物啊。那么要注意的是啊，我们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绝对不能单独去使用抗抑郁药啊，因为抑郁的发作啊绝对不是头痛医头和脚痛医脚啊。前面我也提到了，单纯抑郁和我们双向障碍抑郁当中实际上有非常大的一些不同啊。如果双向障碍的患者单独使用抗抑郁剂，很容易诱发躁狂的发作啊，导致患者出现更加极度的这种不稳定。所以患者吃什么药，怎么吃，吃多长时间，一定要和医生充分的沟通啊，全面的诊断，然后充分的评估啊，再来做出决定。
1: 一定要规范的用药，而且根据医生的指导之下哈，合理的用药，足量的用药，才对我们疾病的控制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当然也有很多患者特别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吃的比如说像心静稳经剂也好啊，其他的一些辅助的治疗药物等等，会不会给他额外造成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副作用，哪些表现可能是副作用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是吧？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啊。我们有时候跟患者说，你不要把所有的目光放在那三分，所谓的三分毒上，我们更要把它放在七分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作用上啊。那么实际上现在现行的药物当中，它总体的安全性都是非常良好的啊。那么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相对来说都比较安全。当然患者和患者之间它是有一些个例的，比方说啊，我们以刚才说的这个锂盐碳酸锂为例，一部分慢代谢型的患者使用碳酸锂之后，它有可能出现体内药物浓度的蓄积而出现啊一些副反应，比方说口渴呀啊，严重的副反应可能出现一些手抖啊，供剂失调啊等等啊，但是这些副反应实际上都是可防可控的，只要定期到医院去复诊，定期监测你的血药的浓度啊，都可能这些副反应都可以避免。另外有一些患者啊，他服药之后有一些嗜睡的这样的一些反应，我们有一些患者他不喜欢跟医生沟通，他觉得这个副作用出现之后这个药就是不适合我，他就自行的停用了药物。但是实际上只要你和医生去充分沟通，我们医生在治疗当中实际上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方说这个药你吃了嗜睡，那我们尽量就把这个药安排到晚上吃，
1: 睡前吃哈，
0: 对，正好改善了你的睡眠，又避免了你白天困倦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说双向情感障碍的治疗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需要患者和这个医生共同去沟通啊，把这样患者的这样的一副这个艺术的作品我们把它共同的谱写好。
1: 那当然在服药期间可能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禁忌行为需要我们做好自我管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在治疗期间，尤其在足量的服用药物期间，我们是建议患者一定要严格的戒酒的，是吗？
0: 对的，因为酒精和咖啡因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成分都是我们叫做精神刺激性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有很多患者他习惯戒酒浇愁，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借酒浇愁，愁更愁，可能短暂的让你的情绪得到了一个提升，但是随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抑郁程度往往会更加的加重。而且酒精和我们的很多药物，它在我们的肝脏代谢当中是存在一种竞争代谢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所以酒精的过量的服用还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引发很多药物的一些副作用的叠加。而咖啡因、浓茶这样的一些能量饮料这样的一些物质的使用，从短暂上来看确实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但是过量的长期的服用很容易诱发双向情感障碍轻躁狂或者躁狂的这样的一个发作，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物质我们一定要谨慎去使用。
1: 所以除了这个规范的用药之外呢，咱们患者对于自我管理一定要坚持好啊。可能很多患者朋友会听到这儿会问啊，具体我们该怎么样做好自我管理呢？除了在这个服药期间，我们对这个戒酒啊，对这个饮料啊，包括像咖啡啊，要做好适度的管理啊。那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自我管理该做些什么，才能不被这种负面的情绪给带着走呢？
0: 我觉得自我管理是我们所有慢性病当中都需要做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双向障碍的自我管理其实总结起来也有几个比较好操作的能落地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坚持写情绪日记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你这情绪日记是你近期情绪状态的一个整体的呈现，那么不用写得多复杂，每天三五分钟记录一下今天我们大概多长时间情绪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今天睡得好不好，最近有没有

0: 好的事或者特别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么我的作息规不规律，我的食欲规不规律，是不是啊？我有没有亢奋啊？等等。如果我们连续几天发现我们的情绪日记都出现了异常，那么我们就提前干预。比方说你发现你睡得不好，是吧？我们早点休息，是吧？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社交过多，我们减少一些社交。如果说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积极的联系医生。第二个就是我们严格守护我们睡眠的底线。前面跟大家谈到了，睡眠是情绪的风向标，睡眠也是情绪的保险丝。躁狂发作的时候，我们睡得少还不困；抑郁发作的时候睡不着，是吧？或者昏睡不醒。所以一旦睡眠节律紊乱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我们情绪的紊乱。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跟患者说，你宁可少一点工作，少参加一次聚会，也要把觉睡够。这个睡眠的节律啊，是我对所有的患者啊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和要求。第三个，学会识别我们的危险的这样的一些模式啊。前面提到的，当你出现轻躁狂的时候，你觉得哎，我最近怎么思维这么活跃啊？我有些患者就会跟我说，我觉得我现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打了鸡血啊，我的能量无限，我什么事情都做得特别容易，平时我不会做的题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是吧？我很难完成的工作我一下就能完成了。哎，这个时候你就要停下来想一想，这个状态到底对不对啊？可以问一问你周围的人啊，你觉得我这段时间状态怎么样？假如察觉到自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绪高涨期啊，你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不要在这个高涨期当中做一些冲动的这样的一些决定。
1: 就是自我管理方面非常的需要小心。但现实当中最难的可能不光是患者的自我管理，也可能是和家人怎么样的朝夕相处啊。可能很多家属会觉得，哎，我每天小心翼翼，我就怕说一些话刺激他。但是呢，有些时候不管又不行啊，管多了又吵架啊。那赵主任，作为家属来说，我们怎么样做才最为合理呢？
0: 患者想真正的康复啊，实际上这个时候家属的作用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家属和患者往往是一个治疗的同盟啊，跟医生一起共同的对抗这个疾病。但是家属往往就像您刚才说的啊，也非常的觉得非常的为难，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么我也总结了几个核心原则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到三个不，不要给患者贴标签，不道德评判，这个实际上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啊，不要跟患者说你怎么这么喜怒无常，你就是情绪化，你就是矫情。这些话其实说了等于没说啊，有时候还会反而刺激到情绪的患者的情绪的这种状态啊，让患者把情绪藏得更深啊，甚至彻底的爆发啊。所以我们只说事实啊，不贴标签。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跟躁狂期的患者讲道理啊，有的时候很多家属总觉得自己要说服躁狂期的患者啊，患者出现了狂躁，出现了自大、易怒、固执，他觉得自己全对，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这个时候你越讲道理，越反驳，越制止，越激动，然后这个时候很容易引发非常大的矛盾冲突啊，甚至有些患者在这种激烈的对抗下，把自己家里砸了呀，甚至做出一些危害的社会的一些行为的都有。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和躁狂的人试图去说服他，不要讲道理，正确的说法是不辩论， 不刺激，尽量的去安抚他，引导他休息或者就医。第三个，不要跟患者说抑郁的患者说加油振作点，其实你越催他越自责，越催他觉得自己越没用。比起我们说加油更有用的是我陪着你，不急，慢慢来。再就是做到三个要啊，我们简要的一点说，就是第一，看见症状而不针对人；第二，我们提供一个稳定规律的低刺激的家庭环境啊，这个时候家庭氛围其实往往非常影响患者的情绪，一个稳定平和的家就是患者的情绪的避风港，情绪的稳定剂。第三个啊，督促患者用药啊，但不人格监视啊。我们很多家属说，你看你又不吃药吧，再不吃药又犯病了，把你送到医院去，这种话往往会使患者出现低自尊，出现很明显的自卑、自责、屈辱感。所以我们既要温和地提醒他，又不要去对他人格啊这些，或者说一些威胁的这样的一些话语。最后就是，当患者如果出现了危机的情况，比方说明确的自杀的意念，明确的冲动悔悟伤人的这种躁狂发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患者，拿开危险的物品啊，24小时的陪伴，必要时可以拨打120或者前往医院急诊就诊。
1: 最后再想请问一下赵主任，您平常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0: 我在我们医院的坐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全天。
1: 周一周三的全天，在武汉市武东医院的心理科。如果说大家有关于一些睡眠障碍啊、抑郁、焦虑、幻觉、妄想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找一下赵孟主任。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今天做客直播间，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了双向情感障碍这个疾病。谢谢您。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我爸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爱心团队资深的肝病专家潘玉华主任啊，有长期吃药导致肝功能出现了问题的，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的药啊、降脂的药导致肝功能异常。那么肝功能 有哪些呢？就是一些转氨酶啊、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以及间接胆黄素、直接胆黄素等等这些指标啊，出现了问题该怎么处理？那以及呢，正在被重症肝病所困扰，肝硬化呀、肝腹水呀、肝癌的晚期呀、久治不愈啊等等这些情况，为了延续生命，为了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你所在的医院的医生已经束手无策，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那么都可以稍后在节目后半段向我还有潘玉华主任来询问。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提前把您的问题通过微信的方式发过来，检查报告拍清楚啊。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我们人体有的时候会出现血液循环不太好的问题，那么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变差。你比如说营养不良，它就会影响血液循环啊。有些人有胃病啊，有些人呢饮食不规律，或者说有的人吃东西没有注重饮食的营养，非常的偏食，那么都可能会出现免疫力下降、血管脆性增加、精神状态不佳等等表现。还有高血糖，它会升高血液粘稠度，造成血管内皮损伤，血管基底膜增厚，红细胞聚集，血小板粘附于血管内皮下，最终形成微血栓，甚至呢会引发微血管的闭塞。再就是缺乏运动，适度的锻炼能够扩张外周血管，提升血氧含量。长期上班的人，久坐，老年人久坐看电视，都容易造成末梢血氧不足，血液循环变差。长期穿着紧身衣服会阻碍血液循环，引发四肢麻木、疼痛、神经损伤等等问题，所以尽量呢少穿紧身的服饰，回家及时的换上宽松的衣服，减少身体的束缚。那些长期吸烟的人要注意，长期吸烟会造成焦油、尼古丁等等有害物质在体内聚集，诱发血管收缩，使得血液循环受阻。有研究显示啊，吸烟的人患上冻疮的概率显著高于非吸烟者，侧面印证了吸烟呢，它会严重干扰血液循环。长期高度紧张会打乱体内的内分泌调节功能，促使血管收缩，造成末梢血液循环不畅，继而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手脚冰凉、麻木、心悸等等不适。血液循环不良的早期迹象不明显，因为人体存在着代偿机制，如果小血管堵塞了，身体会开辟新的分支血管迂回过去，也叫侧支循环，所以小血管堵塞比较多，超出人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肝病的爱心团队的老专家潘玉华主任回答大家肝脏当中常见的问题。如果您的肝功能异常了，体检报告，或者长期在吃某种药物，以及病毒肝的人啊，有的人连小三阳都分不清楚啊！做了检查之后竟然还问我是不是有抗体，哈哈，啊，这个两对半都不会读，不会识别啊，这都是有基础知识比较差的一些风险的啊。好，我们首先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哎，邦华老师你好，我今天打个电话来，我可能要跟人家增加蛮大的麻烦，我实在没得办法。我是冒这个情况跟人家说哈子，我老伴今年85岁，他是2018年开始做透析，透到现在，去上个月的时候又做两个支架，做两个支架以后，昨天到星期一的时候又出现了胃出血，胃出血又贫血，后来我们又把他送了人民医院去了，送人民医院正在待重症的，就在。陈长昨今天的医生讲那个血是止血了，他发现又窝又透，窝的是河边，后来就说是做了个胃镜，说是糜烂性的胃炎。他就正常什么情况呢？他正常血止了，医生就叫我们去院，但是我们现在这么问题，我知道打支架这个药，抗凝的药对他的胃肯定有影响，但是不吃又不行，我们现在就是蛮矛盾，什么办法？我就想只有找到你啊，问还是有没有中医能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啊？
1: 可以吃中药啊。
2: 我们现在蛮难受，我们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差，我们真的找不到。不吃抗凝又不行，吃了后他又出血，他又贫血，哎呦，又做透析，把人搞得真是我们都有抑郁了，差不多没得办，没办法。
1: 再有这个问题，
2: 打电话求你啊！
1: 在有这个问题之前，医生难道没有嘱咐你们先吃胃药，再吃心血管方面的药吗？难道没有嘱咐吗？
2: 我那时候我是这个你
1: 说话，
2: 他听着，你们怎么说？
1: 听不见。
2: 喂。
1: 我听不见你刚才说什么。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现在已经出问题了，现在已经出问题了，就是止血。那么下一步呢，你要问一下心脑血管方面的医生，就是现在有这个问题，那么你这个药的吃法是不是应该先吃护胃的药，再吃心脑血管方面的药，也就是早晚空腹服用隔绝抗凝的药物，对胃它的一个刺激，防止再次出血，有药啊，要吃啊。
2: 哦，前那一天我打电话，前头你要说先吃护胃的药，然后再吃抗凝药，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呀。
2: 他我们就不懂啥，所以说我
1: 难道医生没说吗？这是一个标准化的。
2: 哎，真的没说，没说。我觉得医生应该先走。
1: 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啊。
2: 哦，啊，这个可能我没经历这个问题。哦，老师，你有没有中医给我们推荐？
1: 不用推荐中医，不用推荐中医，你就吃西药简单一些，吃西药简单一些，先吃护胃的药，再吃心血管方面的药，一般都是这个。你这个还是得问一下开那个心血管药的医生，你还是得去找他来开处方，好不好？
2: 哎呀，我幸亏打电话问了你，好，那我就按照你办，我还是找那个医生，叫他先开的胃药，
1: 对，
2: 把胃服了后再来吃这个药。
1: 是的，你现在吃中药的目的，你现在吃中药的目的呢，就是说，因为出院了以后，你想养一养胃，让它修复的更快一点，更牢一点，这个目的是可以的。但是你后面为了吃这个心血管的药，你要护胃的话，那个是以西药为主，那个快一些，效果好一些。
2: 哦，对，
1: 把主次分清楚啊，把主次分清楚，好吧？
2: 好，谢谢你。
1: 这是一个常见问题啊，这是一个常见问题，因为我们有心脑血管科的专家，我们心脑血管科的专家，在有一些患者，这个呢是活血化瘀的，那个呢有糜烂性胃炎，它是不能活血化瘀的，你脑梗和腔梗，它就是要活血化瘀。 是吧？或者说你为了防止中风，你可能就要吃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呀、是吧？等等这样的一些药物，但是他吃时间长了以后啊，一年两年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五年六年十年八年，慢慢的胃黏膜它就会破溃，它就会溃疡，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先吃护胃的药啊，再吃这个。还有更过细的人，他又会说，哎，邦华老师，你不是讲过那些胃的药物不能长期吃吗？对肝肾功能有影响。那我想问你，那怎么办呢？那能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祈祷这个副作用不要出来。如果副作用出来了，你到时候还得吃护肝的药、降转酶的药、减少药物性肝损害的药，那就是三种药都要上。那怎么办呢？那你就不得病呗，懂了没有？就是那你就不要抬杠。我巴不得每个人都不得病，但是你得了病，那你就得吃药，吃药，吃这个那个，就按起了葫芦，浮起了瓢。那在临床上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尤其是高龄老人，一体多病。啊，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脂血症，是吧？又有胃病，又有肝不好、肾不好，那能怎么办呢？那就是不要得病，对不对？哦，到了这一步，那就只能是折中，折中当中再折中，折中当中再折中，再没有办法折中的话，那你就只能认了，啊，那就没有什么，是吧？那就该你自己应该想得到，我不说出来的话啥意思？那只能是尽到最后的努力，那就没办法。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二号九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邦华老师您好。
1: 好，您说。
3: 我是想来咨询一下这个一个问题，就是我近两三年来都有一个症状，就是时断时续的，就是会有头晕，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尤其是在就是被就是做了颈部肩部的按摩以后，然后就会马上头晕，然后有的时候呢甚至不做这个按摩也会有头晕。嗯，去医院查过脑 CT、 颈部 CT， 脑部 CT 无异常，颈部 CT 显示颈椎曲度变直。
1: 你要问什么？
3: 然后我想知道这个我接下来该有怎么办，就是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是我
1: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3: 头晕的问题，就是、
1: 头晕的问题，难道现在已经不知道就是跟你的颈椎病有关吗？难道医生没说吗？
3: 没具体的说。
1: 啊，您是看的什么科呢？
3: 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难道这里不能判断吗？嗯，神经内科这都不能判断吗？好，是这样啊，你该做的检查。你头晕，首先肯定是把脑子要拍一下的，头部要拍一下的，这个是拍了，对吧？
3: 对，拍了。
1: 哦，头部没有长肿瘤，没有脑梗、腔梗，没有这些问题，对不对？
3: 没有。
1: 嗯，那么还有就是说神经功能的一些问题，神经调节的问题，这个医生有没有判断？
3: 没有。
1: 那这个还是要判断一下的，就是神经调节这方面，前庭功能这些是要查的，这个可能要花1000多块钱。你没有完善检查，我不能胡乱的给你判断你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还有耳石症，好，你不要打岔。还有耳石症的问题也要排除。
3: 耳石症的问题，
1: 对，包括紧张型的交感神经的功能紊乱也可能会造成头晕。就头晕这个问题，它的很多病都可能会引起来，你包括有没有低血压，有没有低血钾症，都排除了吗？对，这些都是神经内科，这都是神经内科医生都要排除的。排除完了之后，实在是找不着了，实在是找不到别的什么事儿了，那就是你的颈椎病引起来的。因为你说了，生理曲度变直，它是不能变直的，它必须得有生理曲度。懂了没有？
3: 懂了。哦，也就是说，我应该完善神经内科的
1: 相关的头晕引起来头晕原因的检查，你要把它筛查完。完了之后，如果实在是找不着了，那就是这个。或者你自己啊，这个我在直播里面啊，因为对全国全世界在科普，咱把话还是要说清楚。你如果觉得在做那些检查又浪费时间又花钱，这是你自己要做决定的。我不想做那些检查，我能不能现在就按照颈椎病这个生理曲度变直这个方向去治也可以。如果你按照这个方向治好了，那别的检查其实那就不用做，那可能就是他的事儿。这个能理解吗？
3: 能理解。 能理解。
1: 嗯，因为去毒变质了之后，脖子两侧给大脑供血的这个椎动脉，它会被压迫，被压迫就会脑部供血不足，它就会头晕。因为你还说了一句话，我们就结合你刚才那的讲，就是你在外面按摩，你可能不发病，你跑到去按摩，本来以为颈子这个地方可能有紧张不舒，结果按的时候还按的你有点头晕，这又蛮像是瞬间的脑部供血不足，本来这个颈椎就压着在，本来这个颈椎就压着在，然后呢，这个医生又不专业，他又正好又把你那个点给你按到了，所以你当时又会很晕，很不舒服，啊，就是更像是这个方面的情况，懂了没有？
3: 就是说更倾向于是颈椎的椎动脉的问题，
1: 仅供参考，我这里是不能下诊断好吗？
3: 哦，我知道，我懂，
1: 你自己懂，你自己理解就行了。
3: 那您这边有合适的？
1: 没有合适的医生，我们没有这方面科室的专家。
3: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嗯，好，这里是八号导用请进的是四号听众，你好，请讲。
4: 哎，你好，八号老师。
1: 好，说。
4: 我今年45岁。
1: 嗯。
4: 然后呢，是在前两周的时候，就是右侧腹股沟的位置就很疼，然后晚上甚至都睡不着觉。
1: 嗯。
4: 然后先后去了妇科跟外科做了检查，做了 CT， 没有任何问题。大概是在4-5天之后，有一天晚上就是突然那个就是右侧大腿内侧的话，就是那个疱疹发出来了。当时去了医院看的话，说是带状疱疹，带状疱疹。然后当天的话。然后就吃了药，一直服药，一直到现在的话，就是大概是吃了盐酸发青诺韦的话，吃了7天，然后还有甲钴胺，中间还吃了2-3次的甲巴喷丁，但是就是截止到今天的话，我就没有再吃盐酸发青诺韦了，因为吃了7天了。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感觉就是衣服跟这个腿的表面摩擦呀，有时候还是轻微的有点不适。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药还需要继续再吃吗？
1: 你现在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期，有没有超过1个月？
4: 没有，前前后后没有，只是我可能最终确诊带状疱疹的话，延误的话跟大概从疼的第一天到确诊带状疱疹中间应该是有4-5天。
1: 你到现在有4-5天的时间吗？
4: 没有，就是从确诊4-5天到吃药，现在应该有2个礼拜的时间。
1: 有2个礼拜，那就是后遗症了呀。
4: 目前是后遗症了。
1: 嗯，超过10天了。
4: 那我还是挺有点担心这个后遗症的问题。
1: 不用担心，
4: 我想问，
1: 不用担心，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你刚才问到的问题来回复一下，抗病毒的药一般是半个月最多了。就不用再怎么用也没什么意义了，因为你用不用它10天左右就能自己好，就是你不治疗它10天自己也能好。如果你发病的那3到5天，你要是治疗的方法及时准确，用药到位，压下去就压下去了，没压下去你2周你还在疼。首先你刚才还有一句话没有听明白，你说你磨着疼。如果你有皮损的话，我们要鉴别清楚皮肤的损害，比如说你皮肤是破的对吧，不完整，它摩擦的肯定会疼。如果你皮肤是完整的，它都已经长好了，你碰的它还是疼，那就是后遗症，你自己区分清楚。
4: 哦，明白，那就是神经的那种疼。
1: 对，那就区分清楚了。那么神经方面的药物，营养神经的药一般要用3到6个月的时间。
4: 3到6个月的时间，
1: 营养神经的药用3到6个月的时间，它是慢慢的修复破损神经的。当然，这个是理想化的状态，啊，也许我降着吃了6个月它好了，也许你降着吃1年它都没得什么变化，那就是永久性的神经损害。然后你现在疼的难受，不能入睡，是可以吃镇痛的药的。
4: 目前的话就是深层次神经疼已经没有了，只是就是。虽然没有皮损，但是就是衣服摩擦就很奇怪，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不舒服。
1: 那就是营养神经的药。然后呢，你觉得磨的时候，然后你觉得摩擦的时候不舒服，你可以不用口服镇痛的药，有外用的镇痛膏敷在这个地方。问医生，我不开药。我只给方向，就用外用的，你涂抹上面可以管一管。或者呢，你自己穿衣服尽量穿宽松一点的。不要碰到这个地方，好吧？
4: 对，
1: 就这了。
4: 包老师啊，那也就是说，我的甲钴胺的话，后期还是至少要吃3个月起。
1: 我不知道你用药， 我只说一般后遗症甲钴胺要用药3到6个月的时间，至于说你用多长时间，这是医生的事情，我不给具体意见，我们这里只是科普，不能看病，好不好？分清楚。
4: 明白明白。
1: 嗯，
4: 然后老师，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像我这个情况的话，那个盐酸发现诺韦的话吃了一个礼拜，现在还需要再吃吗？
1: 刚才说过了，一般抗病毒药可以用2个星期，你用一个星期，实际上我刚才前面已经跟你说了，你用不用它10天左右自己就会好了。
4: 哦，
1: 是什么就是什么了，对，就是这个事情，这个病毒它干坏事儿，它干完了就完了，它也留不下去了，对。所以你用不用，哎，你要用的话是早期用，你的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自己的免疫细胞已经把它干掉了，但是它留下的烂摊子就没人收拾，能听懂吗？就这个逻辑。
4: 嗯，
1: 你现在用不用它其实已经被你的身体已经干掉了，也不会留下来什么东西了，毕竟你是个年轻人。你毕竟是个年轻人，你又不是70-80岁的，一听声音可能也30-40岁的样子，好不好？嗯，
4: 对，
1: 所以还是后面，后面好好休息啊，后面好好休息，然后呢你可以找医生开点这个提高免疫力的这个药物，好吧？你是体质可能比较差，这个注意一下，不要复发，会复发的啊。
4: 好的，
1: 好，
4: 谢谢方老师。
1: 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5: 哎，你好。
1: 您说。
5: 哎，老师你好。我这是这样的，就是帮我父亲咨询的，他今年就是，他今年62，就是前几天啊，就是看这个，就是喝啤酒，就是那用那个牙齿来咬那个啃啤酒瓶盖，突然就崩了，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在哪里可以看比较好？
1: 附近医院看过没有？
5: 去，他是在那个武安，不是在武安这边，就是去了那个就是口腔诊所，人家看都没看，就是说你这个要做种植，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1: 你现在断了多少？有没有超过1/2？
5: 它是连着2颗的，就是里边大牙的第2、第3颗。
1: 有没有超过1/2？
5: 对。
1: 您是什么？对个啥？
5: 它有牙根子的，其他都是正常的，就是突然就崩掉了。
1: 好，答非所问的话，那就算了啊。那我就说什么你就自己听就好了啊。我们说这个牙齿如果是断裂超过1/2。啊，超过1/2，那这个可能就得拔掉，拔掉就得种植牙。如果还有1/2以上啊，还有1/2以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就是它没有什么蛮严重的牙龈呐、牙髓炎呐，它没有这些情况，包括它的牙根也没有松动，啊，它的牙根也没有松动，那么可以利用这个1/2以上的残冠啊，我们把它做一个烤瓷，套上去啊，这个可能也便宜，速度也更快。毕竟是吧，你要是做种植的话，你拔掉再加上你种植，前前后后可能要半年的时间，因为你拔了那个洞，把那个洞要修复完了你再钉桩子进去，前前后后可能半年左右。当然也有快速的种植啊，当然也有快速的种植，脚力得用啊，那个费用要高一些啊。我一般来说的话呢，只要是你自己费用承受得了，那你到时候具体问一下医生。我刚才说了啊，因为这个听众问了2遍回答不清楚，可能不是本人啊，所以他答非所问。所以这个牙齿如果断裂了之后，如果还有残冠，还有一大部分，那就可以留着之后呢，我们把它打磨一下，在上面做一个牙套套上去啊就可以了。但如果脱落的太多，损毁的太多，只留下了一点点啊，低于1/2，甚至只有是吧1/5那么一点点，那就只能拔掉了，那啥也干不了了，是吧？它也不能承重，那只能把它拔掉。拔掉了之后，是吧？那我们再做种植，啊。刚才说了，至于说你想快一点种还是慢一点种，那你就看你自己的经济能力和你自己想要的什么样一个效果，好吧？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口腔科的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啊，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可以问问这位医生，电话你可以记一下，这位听众。
5: 要联系方式是吧？好，你给我说，我记一下。
1: 好，我们中诺口腔吴铎院长的电话呢是1857
5: 1855
1: 幺七五
5: 幺七五。

0: 服？
1: 9323。
0: 9323。
1: 嗯。可以加微信。嗯。
0: 175-9323。
1: 对，这个可以加微信，好不好？刚才我问了问题，你反。刚才问的问题呢你也没有回答，然后您可以给父亲的这个地方拍个图，拍个图，然后呢发给医生再看一下，可以有个初步的判断，好吗？
0: 好，行。
1: 啊，有不少的听众会在发问题的时候呢不说临床症状啊，没有养成这个好习惯，检查结果发了以后一定要说你的临床症状，比如说你胆囊结石这个地方有没有隐隐的疼痛，或者是从来都不疼啊，包括你的颜色，皮肤的颜色有没有发黄啊，有没有口干口苦啊，是吧，有没有乏力呀、啊、有没有隐隐作痛啊，有没有厌油啊，对不对哦，你这些症状要说，没有你就说没有什么不适，没有什么症状啊。好，这里是报告导医，我们稍回来。
2: 萎缩性胃炎是以胃黏膜上皮和腺体萎缩，数目减少，胃黏膜变薄，黏膜基层增厚，或伴幽门腺化生和肠腺化生，或有不典型增生为特征的慢性消化系统疾病，常表现为上腹部隐痛、胀满、嗳气、食欲不振或消瘦、贫血等，无特异性，是一种多致病因素性疾病及癌前病变。铅唑液工作者胃溃疡发病率高，胃黏膜活组织检查发现萎缩性胃炎发病率也增高，除铅外很多重金属如汞、铜及锌等对胃黏膜都有一定的损伤作用，很多事实说明缺铁性贫血和萎缩性胃炎关系密切，平时要戒烟、戒咖啡、戒浓茶、戒酒，这些东西都会给胃造成很大的伤害，还要避免阿司匹林、强地松等药品，饮食上吃温热食物，不要过烫过冷，这样才能够减少对胃的刺激。萎缩性胃炎一定要改善生活习惯，尽早的治疗，否则会引发胃出血、贫血、胃溃疡或者是癌变。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嘘，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现在的时间呢，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资深的肝病的老专家潘云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给大家科普一下肝病当中常见的问题。潘主任你好。
7: 你好，邦华老师，各位同志大家好。
6: 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一个固定电话号码啊，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另外呢，如果是有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肝腹水、肝癌的晚期啊，您已经做了检查，正在治疗，有一些检查报告，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过来，这样我们回答呢会更加精准一些。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节目开的时候，我也还是想跟我们的潘主任，我们一起交流一下，我们一起共情一下啊。潘主任也是老医生，在医生工作几十年了，我也是在一线跟我们的老百姓打交道。我做这个科普很痛苦，很累，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心累，因为有些知识点我已经说过了很多年，说过了无数遍，他就是不听，不照去做。给你推荐的医生不找，给你说的方法不听，非要按着自己的那一套来。按照你自己的那套来，如果好了就算了，对不对？又没好，你到底图啥呢？是吧？你说刚才像这个骨关节疼痛这些问题，是吧？包括前面你自己找的那些大专家，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病科室是你比如说面神经那种眼睛抽动这种，这是中医针灸的强项啊，面瘫呐、落枕啊、扎针灸扎个几天说不定就好了，但是你首选可能找到西医打的什么营养针之类的啊，那你就没效果。然后呢，你又不转弯，你又不挑头，在那搞个半年搞个一年，最佳的治疗时间错过了就没办法了。
7: 是的，
6: 我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潘主任也聊了，我们还有一个听众咨询了两年呢，从2024年开始咨询，就是他的一个什么胆红素高、总胆红素高、间接胆红素高。然后我也跟你一开始就跟他说，我说我们爱心团队的老专家潘云华主任可以看，他不找，他在当地一个小门诊，然后那个小门诊的那个单子只有中药没有正型，只有中药没有正型，让我来去分析。我说你是但凡一个正规的医院，医生首先要把正型写上去，再来开方子。
7: 中医讲究辨证，首先有一个中医的诊断，然后有证型，然后呢有相关的西医的这些诊断，也就是说中医诊断、西医诊断都
6: 应该有，
7: 都有，这个中医讲辨证是指的，首先要辨阴阳嘛，善诊者查舌按脉，先别阴阳。那么阴阳别了，是热症还是寒症？是实症还是虚症？是吧？是阴症是阳症？这些，要根据病人的病情情况来辨证施治。你像比如说黄疸，它有属阴的，这个寒是主热，它就是属阴症，它叫阴黄，那么阳黄呢？
6: 看得出来，
7: 这个黄色啊，这个比较鲜亮，是吧？这个呢属于热症，有的是实胜于热，有的是热胜于实。是吧？这个实热的这个度要把握好。所以说中医辨证是指它的精妙之处就在这里。
6: 对，所以你要找没有看病，就是要找对医生啊！找对医生就你这个病就好了一半呢。看病不是看医院呢，医院再大，你没找对医生有什么用呢？你最后病情耽误了，你看两年没有好，然后才开始想到啊、哦，我之前跟你说的医生，你这个时候才开始挑头。好多病一开始治就很快，效果也很好。你拖的时间越长，尤其是肝病，他可能把其他的很多脏器都拖累了，是这样吗？
7: 对，邦华老师，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一些感受啊，就是说我们给患者 你像我们跟病人接触那么久，这么几十年的这个从医生涯，那么病人去了以后呢，你给他的建议啊，分析他的病情啊，然后中医怎么治，西医怎么治，然后你根据您自己的感觉，您可以选择，是不是？给他几套意见，但是呢，病人呢，我们当然要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是吧？我们又不能勉强他治，其实我们认为怎么样治，他就是一个最佳的方法，但是我们把最佳的方法给他，他不一定能够接受，这就是我们的困惑，那么这有困惑也是没办法的，我们首先患者是至上的，那么患者我们要尊重他个人的意愿，所以说根据患者的这个承受能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然后经济承受能力，以及他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方方面面的考虑，比如说这个病要住院，我建议他住院啊，转氨酶500多了，你这个病情是需要住院的，而且你在其他地方查也是要你住院的，
6: 对，
7: 来今天到我这里来看了以后，我仍然要你住院，
6: 对，
7: 但是他就是在工作啊，我没时间，那么没时间，我们给出次选的方案，给出次选的方案，次选的方案呢，他勉强可以接受，那就用次选的方案，但这样总体来说是帮助治病，要有效，那么有效呢，有快有慢，那么快呢，好呢，就是住院，不好就说慢一点呢，然后又兼顾了这个上班呢，那就只有门诊治疗，
6: 只能是折中嘛，
7: 折中，
6: 总算是治在接受，他起码没有说完全放弃不管，是吧？你完全放弃不管，那最后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了。
7: 尊重患者的意愿，这个是我们做医生的，这个是肯定的一点。
6: 我们请进9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8: 我是这个酒精性肝硬化的问题。
7: 好。
8: 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右上腹呢有点隐隐作痛。然后有的时候胀得很烈，难受。就这个皮肤和眼睛也有一点发黄，然后白天没有精神嘛，就是感觉很困，然后吃饭没胃口。但之前呢，有医生开过一些什么保肝的抗生物化的药物，一直在服用，但是没有改善和效果。所以想找潘主任看看。
7: 好的，这位朋友呢是酒精性肝硬化，您呢说的一些症状。就是不想吃饭，感觉到乏力，而且治疗呢一直没有间断过，吃过一些中药、中成药、护肝的药吃了，但是现在的感觉呢还是不是那么理想，还是有这些症状，比如说皮肤发黄啊，对吧？皮肤发黄，眼睛发黄，然后呢这个没有力气，乏力是肝病的一个特点啊，食欲不振，皮肤发黄，这个病情呢，既然是皮肤已经发黄了，眼睛发黄了，那就说肝损伤是比较重的，那么黄的明显的显现出来了，对吧？那这个是您呢，不知道是这个肝硬化确诊有多长时间了，有没有腹水啊，有没有这个出过血啊，肝硬化是待上期，您现在这个从黄疸的这个角度您讲的描述的身体这个眼睛发黄啊，皮肤发黄，我认为呢您这个呢有趋向于肝衰的表现。
8: 这因为有腹水这些症状。
7: 有腹水是吧？
8: 没有
7: 腹水。没有，不管有没有腹水，您这个情况呢，首先是戒酒，这是肯定的啊。那么把酒戒掉，注意好休息，这个护肝的要吃，中药要吃。中药从源头啊来软肝呢、因为把肝脏里受损的肝细胞得到修复，这一点很重要，源头治肝嘛，我们所倡导的源头治肝的理念呢，我们在这个您讲到这个问题，我就展开说一下我们临床实践，就是说我们住院部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个酒精性肝硬化患者，无论是室待上期还是待上期，我们都是采用这个中西结合的方法，辨证施治，因人施策，也就是说一人一方，针对性的治疗，辨证施治嘛，就是讲究是一人一方啊，实事求是的，针对患者的病情的特点来去，这个相关的治疗，需要用护肝的药，当然也要这个保肝护肝，中西医结合。那您这个情况呢，病情还是比较重的，
6: 对，
7: 如果方便的话，建议到医院那边就诊啊，建议到我们医院呢，这个就诊， 联系的方式。
6: 嗯嗯，你把医生的电话记一下，这位听众朋友，027。
8: 好的，027-8338。8338，然后
6: 9689。
8: 9689，也就是027-8338-9689。
6: 对，你到时候可以找潘主任看一看，好不好？
7: 哎，去检查一下，全面检查一下您情况究竟到了这个是肝硬化的时代上期还是代上期，有没有肝衰，确定，因为我刚才说了有肝衰的这种倾向，究竟有没有达到那一步，我们专家团队帮您会诊一下。
6: 对，
7: 会诊一下了以后呢，需要住院就住院，不需要住院呢，您就我们把中药开回去吃，或者国家专利的这个软肝缩脾汤呢，退黄啊，消水啊，这个软肝呢，都是可以的。
6: 中医开药的话是要见到人的啊，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去面诊，
7: 把脉看舌象，
6: 对
7: 啊，然后了解病史，您把过去检查的相关资料一起带上，好不好？哪天就是方便的时候呢，就挂上我的号就行了。
6: 是的，好，有些院现在的这个中医啊，真的是不好说的，脉也不平，舌象也不看，那去了一就是头都不抬，就直接把药一开，开个医院自制的中成药回去了。你这是什么中医啊？
7: 中成药呢，它不能体现辨证施治的中医的特色。
6: 对呀、
7: 因为中成药呢，它在很大程度上面，它是画在这个西医，西药这个成药里面，是不是？你像比如说很多，它不是这个搞不是中医的，它是可以开中成药的。
6: 对。
7: 那么中成药呢，它千个一方万个一药，可能的针对性呢就会差一些，然后它的治疗这个制药的疗效，它可能也是有限的。辨证施治呢，是一个一方。针对你的病情的特点，你的这个阳症，这个阴症，实症虚症，这都给你变好了，那么针对性的用药呢，可能力度就不一样，
6: 对，
7: 疗效也就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啊，参与节目呢是027-8581-1046这个电话。我们现在主要是给大家科普的肝病当中的常见的问题啊，肝硬化呀，脂肪肝啊，酒精肝呢、啊。是吧，有的听众朋友身上长这个囊肿啊，结节啊，可能跟你的肝功能不好有很大的关系。你包括长期在吃药的啊，降脂药、降压药啊，包括糖尿病的药啊，以及风湿病的药，是吧，你的肝功能是不是出了问题，肝膜瓣膜处理啊，肝硬化肝癌的晚期，是吧，现在生命垂危，医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招，反复腹水的，是吧，患者求生欲望很强的，你这个时候都可以来找我们的潘主任啊，这都是我们潘主任的强项。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027-8581-1046。回答一下听众们微信上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叫过眼云烟的听众啊，他说，老师好，我吃5毫克瑞舒伐他汀有几年没问题，后来查血脂不理想，加了一折脉布10毫克，每个月之后呢就转氨酶升高了。那他的转氨酶是这样的啊，谷丙呢是88.5，翻了一倍了。然后呢是谷草转氨酶是80.7，我看到就这两项。然后他肌酐是69.8，有点低。
7: 这位朋友呢发过来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呢是这样的啊、哦。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啊、哦，降脂，这个药呢是有对肝脏有一些影响。但是影响呢，我们要辨别一下你有没有脂肪肝，因为血脂高的人呢，他是有脂肪肝的。一般情况下是这样。那么脂肪肝呢，它本身肝细胞的脂肪变性也是有肝脏损伤的。可能会导致肝功能的异常。那这两者呢，要加以鉴别。这个降脂药需要吃。对心血管的保护 是有好处的，
6: 对的，
7: 对肝脏呢也是有一些负担的，那么我们要吃这个对肝脏呢影响小的，选择影响小的药呢来这个降脂，同时还要饮食结构的改变，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
6: 对，
7: 来这个减轻这个脂肪肝，肝细胞脂肪变性对肝细胞的损坏以及肝功能的影响。所以说，这位朋友呢建议啊、做相关的检查，肝胆皮的彩超有没有脂肪肝，然后肝功能、血脂，这个四项是不是？这都要做相关的检查，还有肝纤维化四项，这样顺便做一下，同时鉴别一下有没有乙肝、丙肝，就是说附带的查一下，把这个都要排查，如果这些都没有，仅仅吃这些方面，吃中药来这个消脂祛湿，也就是中医讲的实浊内生，是吧，
6: 对，
7: 要健脾祛湿降浊，
6: 对，
7: 这样可以把这个血脂降下去，把这个肝功能恢复好，防止肝纤维化、肝硬化的发生。
6: 嗯，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你现在已经吃的是比较好的、副作用比较小的这样制药啊，瑞舒法他汀。
7: 瑞舒法他汀。
6: 但如果你吃这么好的、先进的、副作用小的药，你的肝功能都已经出现了异常，刚才潘主任跟您说了，就是你要完善你的检查。
7: 哎，对，
6: 就是不要把什么脂肪肝这些东西忽略掉了，不要把什么就是病毒性肝炎这些问题给忽略掉了，
7: 对，
6: 你一定要完善一些检查。要是实在是别的病找不出来，那可能就是你对这个简单的药你都不适应，那么还是要吃中药来把肝给它养一养。
7: 对，换一种方式。
6: 对，
7: 换一种。哎，这个有的朋友呢，他还喝酒，比如说熬夜，这都是不可。

0: 居然还供过哈子鸡的，这个中药，这个还需，因为现在还是中度，就说重度到了中度，还需要继续的用药，把它。 继续的改善，改善把这个脂肪啊，多余的脂肪分解掉啊，也就是说你的脂肪就是要降浊，我们中医讲就是要健脾祛湿，那么祛湿，把多余的脂肪分解，把肝脏的功能呢维护好，然后呢防止肝硬化的发生，因为脂肪肝是肝硬化的原因之一，凡是到我那里就诊的病人，我基本上都说过一下脂肪肝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它会有带来什么后果，治疗上面我们采用一些什么方法，这都更患者呢都有个科普的，那么您呢，恭喜您啊，现在阶段性的效果已经取得了，那么建议呢继续呢坚持用一段时量的药，等到是肝轻度的肝脂肪肝，如果说是轻度脂肪肝了，那就不需要治疗了，那就加强锻炼啊，控制饮食啊，饮食结构吃粗粮杂粮啊，这个
1: 好，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这位听众，后面呢，您要再有什么问题，对，后面再有什么问题呢，跟潘主任的自己一对一的点对点的联系啊，潘主任的电话大家也一起记一下啊，存在手机里面0287838968968，这是帮花导医的爱心团队，专门看肝病的老专家，如果您身边也遇到了非常重的，非常重的肝病的患者啊，尤其是肝硬化的晚期，反复的肝腹水、肝癌的晚期等等这些，是吧？ 我们有的时候告诉别人一个信息，告诉别人这个是你其实是在做好事，是吧？不要放弃。有的子女也不懂医学知识，只晓得往那些大医院里面送，然后呢，那边大医院退货了，那就退货了，就拖回去就干等着。实际上并没有到那一步啊。我们潘主任手里面，潘主任的这个病房里面全都是，病入膏肓的被很多大医院退货的，后来又调了一段时间，有的活了半年，有的活了一年啊。
0: 是不是？当然你说完了，完全逆转这个是吹牛，延长生命，提高生存质量，
1: 对，
0: 是很重要的。对，你晚期的病人，你比如说肝硬化、室内上期肝肾综合症，以及肝衰竭的病人，还有呢，这个已经换过肝、肝脏肿瘤切除了，又复发多到处转移啊，全身转移啊，这个痛苦不堪的一些患者，这个恶病质啊，已经是非常消瘦啊，状态非常的这个。
1: 衰竭的那种，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努力之下呢，生存质量提高啊，症状改善啊，痛苦减轻啊，延长生命，这是我们作为医生呢，应该做到的。网上我们也有时候也分享了很多这种视频给大家看啊，都是非常真实的案例啊。但是加了微信的听众就知道，没有加微信的你也可能看不到，你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今天了解到咱们的潘主任，把这个电话记下来啊。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是发生在别人上、朋友身上，对吧？
0: 对，
1: 其实你就是在做好事，
0: 对，关爱，
1: 对，
0: 爱心。
1: 好，电话记一下啊，02783398。 9689潘运华。

0: 主任啊，咱们湖北省的非常有名的重症治疗的肝病专家啊，潘云华主任，02783389689。其实我这里很多医生的电话，有的是疼痛的，有的是眼睛的，有的是胃病的，有的是癌症的等等，就是很多病你可能这里看了那里看了，我们也没有说你是吧，你什么都病到你这来你就一定能解决，但是初级的别人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往往就是到了最后一步实在没招了，你想死马当活马医，你都不晓得往哪里送。
1: 对，这个有时候是比较难把握。你像比如说我们很多肝病患者呢，因为肝病的特点，它决定了它呢可能开早期的痛苦比较没那么明显的，
0: 没有那么明显，对，
1: 因为肝病它是一个这个没有什么症状的，肝脏是一个哑巴器官啊，它神经痛感神经不丰富，所以说它没有什么症状，他觉得因为我有乙肝，但是跟朋友喝了酒好像也没事，我一次喝了没事，两次喝了也没事，然后后来见喝了好多年也没事，但是这个从量变到质变呢。朋友们，量变到质变这个过程是辩证的啊，大家要懂得。
0: 您说的这个量变，前天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就刷到一位国医大师，他就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最近有几个名人都是突发疾病就走了啊，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钱买不回病，但是你为某事不在平时修修补补呢？
1: 对对对，
0: 你非要到最后一下子来了。你想用这个钱去买你的命，买你的生命，买你的健康，你去哪里买呢？而且你拿钱也买不到啊，也没人敢收啊，你为什么在你就是还好的时候，对不对，你修修补补把你的这些情况你调一下呢？
1: 我们有的家庭里面呢，甚至有一个几个家族的，就是说亲人们有几个因为肝病这个丢失了生命，就说丧失了生命，已经是这个去世了。那么自己呢，还是有自己又有乙肝还在喝酒，这样的人呢就叫执迷不悟了，是不是？一点悟性都没有，他也不去检查，非要等到大祸临头的时候，已经发现蛮不舒服了，又去检查，同样的问题在他的身上也发现了。
0: 你说这个事儿，判主任，你说这个事儿，我就是气不打一处来。有一个听众是老听众，他是父亲啊，他给我打了两次电话，都是说他儿子不到医院去检查，不去看，然后我可能那天语气有点重，我就说你不用再打电话了，你就这个病你反复咨询又不去医院看，你有什么意义呢？你在我这里咨询再多次也不能看好，估计是回去说他儿子，他儿子不高兴，这个就是就自己就没当回事儿，别人劝你还成了恶人。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心态上面，我们要呢勇敢的面对，有的问题，有了这个问题啊，虽然说这个病是个大病，但是呢，我们只要科学的、积极的，用好的方法来去治疗，手段和措施还是有的，很多病人他这个是相同的病，但是他的转归不一样，因为人呢个体有差异，是不是？他转归不一样，治疗上面有的他治的免疫起来了，状态好一些了，他肝脏功能好一些了，他恢复的好一些，有的人呢要为这个治疗现在已经不行了，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个方法，那么个方法比如说你这个病肝衰竭了，我们给你的方法是什么？中医治疗保肝一段时间，看有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万一不行可以肝移植嘛，肝移植是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呀，是吧？那不是叫做没有方法了，是不是？肝移植它也是可以，
0: 但真到了那一步
1: 也是可以维持生命延长生命的，但是就是说我们有的病人就跟我直接说，你治不治得好，你能不能保证治好？这种心态是不可取的，朋友们。病到了一定程度，医生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0: 是。
1: 你这个病到什么程度，医生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而不是说你治不治得好，谁能够跟你保证把它完全治好呢？因为病到了病入膏肓了，病情已经是晚期了，他能够跟你积极的治疗就是非常好的。
0: 这个话我原来说过啊，就是医生到了什么时候说什么的话，你一开始早期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你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控制好。
0: 哦，你到了晚期了，中末期了，是待产期了，你这个时候医生给你保证，医生只能说试试看，我们试试，反正看看能走一步看一步啊，你吃个时间看看变化。
1: 边治边检查。
0: 说的话，不同的阶段说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那这个最后是谁造的，是你自己造成的。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是老听众大头哥，他是说呢，他吃那个菲普斯他菲诺贝特胶囊两三个月，那都是血脂高的，肝药酸脂高，尿酸高尿酸脂，对，但是一停药就反弹，然后呢我就不说他之前呢，我们就说他现在他的尿酸四百七十六，葡萄糖测定是不，这个总胆固醇是5.66高了啊，肝药酸值4.53，这个起码高了3倍啊。好，然后低密度是3.88，这个是高的，对，这是高脂血症，作为朋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代谢上面的问题，也是跟遗传有关系的，因为他的父亲母亲当中可能会有这个有谁是这样的体质，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啊，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要检查清楚，可能同时还合并的有脂肪肝，因为他这个 所以你是这样的体质，体质怎么调？体质调体质是中医的事情，
1: 饮食结构的改变这个很重要。你像很多患者，他就是生活习惯不好，喜欢吃海鲜，吃动物内脏，是不是？
0: 喝啤酒，
1: 喝酒啊，这都不行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降尿酸啊，降浊，中医讲究的是降浊，血脂高也是浊阴，所以说降一起治疗，这是同步治疗可以做到的。
0: 好，节目之外呢，跟我们的潘玉华主任联系啊，他的办公电话呢是02783389689啊，0278389689，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7-8733-8911。
2: 我见过海边的浪花，也见过路边的浪花。
3: 哎呀，
2: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3: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你好，我去了四香去了，四香还有2只。
3: 你是说你服用了4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那你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
8: 食欲还要好啊，这面色好看一点呢、啊、精神上好，好了2斤。
3: 现在吃饭好了，皮肤面容好看了，人又精神了，体重增加了2斤。那你过去是偏瘦型的吧？
8: 嗯，对。
3: 这说明你细胞营养充足了，细胞饱满又活力了，血液循环呢通畅了呀，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呀。你原来呀在医院确诊的是什么样的病啊？
8: 直肠钢管炎呢？
3: 直肠钢管炎。
8: 对，
3: 这个病啊不大也不小，你能够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啊、提升你身体素质，强壮你体质，对这个疾病康复啊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个病啊如果久治不愈的话，也会给人体带来很大的危害。而且你这钢管炎是由直肠炎诱发过来的，这个问题啊就会比单一的钢管炎严重。你能够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从根本上扶正固本，增加你机体的抗病能力，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自愈的。多菇多宝液吃了将近2个月，变化是很大的。因为吃饭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你能够吃饭，而且吃的食物能够被吸收，这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有意义的。只有细胞营养充足，才能够旺盛生命活力，非常好啊。希望你坚持按细胞的生命周期6个月去调养，前3个月之内多菇多宝液一定要按2瓶喝，复合益生菌呢还是尽量坚持吃3袋，3个月以后啊再减量就行了。
8: 感谢感谢啊，
3: 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早日康复，天天快乐，再见。说到直肠钢管炎啊，就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病的知识。直肠钢管炎啊，是受到感染以后啊，进而发生的一种炎症啊。近年来这个病啊是越来越多了，钢管炎的危害啊比较大，一旦发生啊，就要抓紧时间治疗。钢管炎是直肠炎引发的一种疾病，是钢管受到感染进而发生的一种炎症。主要症状啊，肛门出现长时间的肿胀疼痛，在排便的时候啊疼痛加剧，肛门里边啊有明显的烧烁感、烁痛感，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肛门瘙痒的症状。尤其是吃了辛辣的食物或者是劳累过度的时候，肛门坠胀明显，肛门出现湿疹，局部皮肤发生红肿，也是钢管炎的一个症状之一。如果钢管炎和直肠炎呢并发的话，长期不治疗会导致肛窦炎等疾病，长期炎症刺激也可以导致癌症。如果有这些症状啊一定要重视，你只有增加机体抵抗力了， 才能够让炎症消失，或者是不出现炎症。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鸡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3: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李教授你好，黄石的，我姓严的，我是老朋友了。
3: 你是黄石的老朋友，谁在吃多菇多宝液呀？
11: 我吃很慢的，就是原来我这个儿子便秘，再多吃好了。那么有高血压了，吃了也基本都好了。
3: 你是说儿子因为便秘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吃好了，老大姐因为高血压吃咱多菇多宝液吃的也很好。老大姐这个高血压呀，重在平常的养护啊，叫她小剂量的吃多菇多宝液，一天喝一瓶，养住血管，让血管老化的慢一些，让那细胞一直处在正常状态，这样它血压是稳定的，就不会影响到心脏功能受损。另外，细胞营养充足，抵抗力强大，还可以预防高血压的心脑肾并发症的发生啊。
11: 是的，我这个孙子，他经常

0: 干嘛？现在就是的发烧，总是这个37.5左右那个徘徊。
1: 你说孙子啊，爱感冒，总是发低烧37.多。孩子这个低烧总是好不了，说明孩子啊体质太差了，免疫功能低下来呀、
0: 啊。哎，对。
1: 那要加强孩子的细胞营养知识啊，让孩子身体强壮，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呀、啊。
0: 可不可以吃呢？
1: 肯定是可以啊，多谷多宝液里边不含激素，不含化学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也没有药的成分，对孩子来说很安全的，就像吃饭一样。
0: 啊，我再问你俩吃多长时间呢？就是呀，
1: 叫孙子一天喝4瓶，早2瓶晚2瓶，一直喝到低烧消失，再巩固1天，好了就可以停下来。
0: 啊，他就是要开，也是要开个居安茶的，这自然的居安是30年的，那原的居的也是那个37.2、37.3，都是这个来徘徊，都是这样的。现在去了原的37.5，都是这样徘徊。
1: 你是说孩子上医院检查是支原体，住院回来10来天了，低烧在37.5度左右。那孩子的情况啊，是支原体造成的肺部感染呐、啊。
0: 哎，对对，
1: 低烧不退。这个是很伤害孩子身体健康的，这会导致营养严重消耗的。发烧期间孩子没有精神状态，不想吃饭，那孩子抵抗力越来越低下，他就不好康复啊。
0: 就是说这孙子，哎呦，就是担心那个老是感冒，老是病好烦的呢，就是。
1: 老大哥呀，如果孩子呀、啊、经常感冒的话，说明孩子体质差，多哭多抱怨，叫孩子喝6个月吧。这样孩子吃饭也香了，身体也长壮实了，抵抗力也强大了，不被感染了，不生病了，多好呢！
0: 我现在就去买好了。
1: 好好好，赶快行动！老大哥，谢谢你信赖福和寿多谷多宝业啊！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祝福你家庭幸福，再见。
2: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意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1954年，石家河遗址曾经出土过一枚玉凤，当时没有人相信这是4000年前的产物。那么石家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精致的玉器呢？是谁为他们带来了这样的技术呢？今天继续为大家播出纪录片《石家河古国》的最后一期。在30多年前啊，考古队员们意外地收到了一批玉器。根据对比呢，他们发现这批玉器和1955年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玉器极为相似，两者发现的位置也相距不远。于是，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拉开了序幕。考古队员在发现玉器的区域规划出了3个发掘工地，并且在工地内布设了60多个探方。
5: 起初，发掘工作进展顺利，考古队员很快便发现了10余座墓葬和数10座灰坑，并且还发现了一处史前房址，大大丰富了石家河遗址的研究资料。但玉器始终没有找到，整整2个月的时间，甚至连半块玉料都没有发现。
6: 从9月份开始，也是我带队，当时发掘的时候，我们就有意识的在老百姓认为这见到的那些玉器出土的地方开了一大批探方。我们准备分3批开方，把这个88年秋天的这个发掘任务结束的。但是在我们第一批方结束以后，也没有看到这个玉器的踪影。所以说当时感到比较失望，既然这个刘厂长能够交给我这么一大包玉器碎片，难道就没有玉器出土吗？这个肖家古迹没有玉器吗？我说不可能，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地方。
5: 这是30多年来考古队员第二次见到石家河的玉器。刘德银不愿放弃这难得的机会，他决定扩大发掘范围，寻找更多的线索。坚持在这一年的冬天换来了回报，玉器终于现身了。这是发现于探方中的瓮棺葬，编号为 W6。 瓮棺是古人使用的一种葬具，流行于史前时期。石家河遗址之前出土过很多瓮棺葬，但都没有发现过玉器。但这一次，当他们发掘至瓮棺底部时，一抹亮色映入眼帘，是玉器。
6: 首先是发掘腿堂东边的编号为瓮楼和瓮器的2种墓。当时瓮楼具体发掘是我们博物馆肖玉军同志，下午快5点多钟的时候，肖玉军突然说：“啊，有玉器，有玉器！”我到跟前去一看，哦，果不其然，在他用那个竹签呢慢慢挑拨的时候，就把这玉器就拨了几件出来。
5: 惊喜接连不断，在肖家屋脊的瓮棺葬中，更多的玉器陆续被发现。据统计， 此次发现的玉器数量多达90件。在众多史前遗址中，这样的玉器出土数量实属罕见。
6: 当时就说在萧家无极遗址出土了这么多的后史家文物玉器，确实说是非常欣慰的，也非常高兴。因为在以往的这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是很少出土玉器，即使出土也就是零零星星几件，主要是在1988年秋季的这次发掘出土的大部分玉器，然后在89年、90年这又陆陆续续出土了一批玉器，总共萧家无极遗址出土的后史家文物玉器是157件。
5: 当清理完毕的玉器陈列在众人眼前时，考古队员才直观地意识到石家河的玉器究竟有多么精美。这件玉飞鹰形象生动，造型精美，被工匠赋予了通天地的灵性。这件玉龙有角无足，极具神韵，是中国早期龙形象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6: 萧家无极遗址出土的这批玉器呢，从它的选料，也就是我们叫开片，这个制作工艺、琢制这方面呢，就是说确实有它非常独到之处。也是从它的选料来说，它这个有些玉器啊，上面这个一些开片的一些痕迹啊，都非常清楚。
3: 如此巧夺天工的珍品，自然而然受到很多人的青睐。随着石家河玉器的研究逐步完善，考古学家发现，在中国各地的古代遗址中存在着大量石家河风格的玉器，其中最为世人熟知的一只便是妇好墓。
5: 妇好，商王武丁的妻子，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1976年，妇好墓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宗庙区被发现，全国瞩目。墓中出土了大量器物，这件玉凤便是其中之一。这是出自石家河遗址的团凤，如果将妇好墓的玉凤蜷缩起来，得到的会是一幅怎样的图像呢？我们能够发现，两只凤凰会拥有几乎相同的形象。
7: 妇好墓出土的一件玉凤，那学术界呢也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就是后石家河文化的遗玉。我通过对这件玉器的研究呢，我并不认为它是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它传承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风格，是商人雕琢的玉凤。但是我们强调文化有传承，商代晚期以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秉承了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传统，那么也是有这种玉文化发展的这种传承性。
5: 无独有偶，在山西陶寺遗址中，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与石家河玉器极为相似的玉神面。他们认为这或许是来自石家河古国的遗物。不仅是在中原地区，在中国的北部甚至更远的区域，考古学者仍旧能够发现石家河文化的元素，其中的代表便是三星堆。四川广汉，这里因为发现了三星堆文化而闻名于世。曾经，很多人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外来文化，更有甚者称之为外星文明。现在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文化的起源与石家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铜人头像，三星堆文化的代表器物。 纵长的目，鸟喙的鼻子，以及羽翅的耳朵，这些元素被认为是三星堆人崇拜神的形象。而这样的特征在十家和玉器中反复出现。这是十家和遗址的玉人头像，这是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头像。尽管二者的大小、材质不同，但仔细比对后，仍旧能够发现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人像的上方，都带有辫锁状的发箍，面部上方则都有橄榄形的大眼，鼻子、嘴巴乃至脖梗的形态也相当一致。一个诞生于长江中游的区域性古国，为何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后世的王朝又为何会普遍接受这个古国的审美标准？与此同时，考古队员发现了更多奇怪的现象。在石家河出现玉器的时候，他们一直在使用的红桃数量明显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灰桃。以前常见的桃糕、圈足杯等器物也不见踪迹。桃豆、桃龟等新的器物类型大量出现。更离奇的是，过去流行的土坑墓几乎消失了，问棺葬开始大行其道。同时，江汉平原的诸多城池也相继被废弃。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系统研究，明确了石家河文化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时间从距今4500年一直持续到距今3800年。
3: 种种迹象表明，在石家河文化的晚期，石家河人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精神信仰，玉器正是在这一时期突然出现的。4000多年前，石家河这个强大的古国为什么发生了巨变呢？
5: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87年就曾参与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在攻读硕士期间，韩建业便注意到石家河遗址中这些特殊的现象。
8: 1992年呢，我在河南驻马店的杨庄遗址发掘实习，但是我在整理它这个下层年代比较早的遗存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红桃杯啊、一些壶啊等等，那就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似乎呢，驻马店杨庄这个遗址的早期它属于石家河文化，而晚期呢就属于王二三姓文化，这应该是一个文化上的非常大的变动。我就想知道这样一个变化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是不是也存在，所以我就对几乎所有的龙山时代的遗存进行了分析，上面呢就是河南龙山的东西，下面呢就是江汉的东西。
5: 由于石家河发生巨变的时间集中在距今4100年左右，韩建业便以此为突破口，希望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蛛丝马迹。在梳理完这一时期中华大地各处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之后，韩建业惊讶地发现，石家河的巨变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数千年的发展进程。因为当时石家河古国正在参与一场战争，韩建业称之为中华统一战争。结合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韩建业认为，在距今4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存在三个超级势力：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三苗集团。其 中三苗集团位于长江中游，与石家河古国的疆域一致，所属年代也相当。他认为石家河古国就是文献记录中的三苗集团。
8: 当时呢，有我们的余伟超先生，他就根据这样一些记载，江汉平原地区的这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大致是对应三苗的文化。因为屈家岭文化差不多是5000年左右开始，然后到4500年前进

0: 夏集团的首领，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开辟者。战国策魏策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大禹在攻打三苗国时，东夷的民众并没有起来反抗或者参与这场战争。
1: 禹伐三苗也叫禹征三苗，当时大禹呢，大概趁三苗这个地方啊发生天灾内乱的时候，他发生了突然的袭击啊，就灭了三苗。大禹作为一个这个非常雄才大略的这么一个社会发展的这个程度了吧，他要统一天下，要最大的一个障碍实际上就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三苗。所以我想当时这样一种政治上的，从一个天下的统一这个角度的一个政治考虑，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李牙章，中国早期国家礼仪权力的象征。目前最受关注的牙章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四件牙章。考古学者发现，这种风格的牙章分布范围极广，不仅在河南，在湖南、福建、香港乃至更南都曾发现过。现在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王朝的晚期都城。牙章的分布被视为夏王朝影响力的体现。在湖北一个名为汪家坞场的遗址中，考古学者也发现过一枚牙章。他们认为这是禹伐三苗后石家河纳入夏王朝版图的直接证据。
1: 牙章呢，是这一类玉器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数量不多，但是分布范围很广。现在我们知道牙章最早的还是在海带，在山东地区，这样的一些牙章呢，后来就扩展到了江淮平原地区，那往西南呢，到了这个四川盆地，再往东南呢，还到了这个珠江三角洲等地。所以这个牙章的扩展大概也是夏王朝建立它的势力范围，它的政治控制范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标志物。
0: 因此韩建业认为，正是因为以禹为首的华夏集团强势崛起，最终将石家河征服，并将大量具有中原文化元素的器物带到了石家河。或许石家河的治玉工艺就是禹伐三苗后大禹带来的。
2: 关于禹伐三苗的故事，考古界还有另外的猜想，石家河人或许并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洗礼。
0: 2022年，在发现石家河遗址外郭城之后，考古队员并未停下脚步，他们来到城址的东南方进行了新一轮的勘探作业。这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现象。
3: 张家湾遗址在萧家屋脊文化时期仍然发现有这个比较丰富的这种遗迹现象，有很多灰坑灰沟都出土有这种大量的萧家屋脊文化时期的陶器，然后包括在石家河古城的谭家岭、连家山、薛寿岭啊、罗家白岭、萧家屋脊等地点都发现有这种萧家屋脊文化时期的遗迹现象，说明石家河古城在萧家屋脊文化时期并未这个衰落，而且仍然有古人在此定居生活，而且进一步的向石家河古城的东南方向扩张。
0: 事实上，在石家河遗址70年的考古历程中，人们从未发现过大规模战争的痕迹，甚至连兵器都极少出土。同时，在众多陶人偶、陶塑动物上，能够观察到石家河古国祥和恬静的生活场景。在《吕氏春秋》中记载过一段关于禹和三苗的故事：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

0: 三年，而三苗福。
1: 他讲的就是讲的，就是那个三苗不服啊，那我们就要讨伐他。但是其中就有就跟他建议说，你不能用武力，那就怎么弄呢？那我们就要，他就说班师，就是回去不打了，那我们用文化来感染他，就是以德服人。这个我觉得又进一步思考，可能在我们国家从古国到亡国，那我们的国家的建立的刚开始的并不一定是，有些地方可能有战争，大也很多地方并不一定是战争，就是一个文化的感召，文化的认同嘛。
0: 距今3800年左右，石家河迎来了最终的结局。此时夏王朝已经存续200余年，石家河早已成为夏王朝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最重要的一员之一。这个坐落在长江中游的古老国度，在4000年前这个历史的关键节点完成蜕变，融入了早期中国的版图，成为最早的中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石家河古国的故事已流传了4000多年，在湖北省的天门市，人们仍能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古老痕迹，久远的记忆依旧深深地扎根在这里。作为凤文化的源头，天门对凤鸟的信仰由来已久。在两周时期，凤鸟便已被奉为楚国图腾，楚国人将之视为吉祥美好的象征，凤鸟也因此成为江汉平原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至今，凤鸟也是天门本地居民经常选择的创作题材，人们通过绘画、雕塑、刺绣传承着对凤鸟的深厚感情。不仅如此，石家河古国的文化内涵也通过另一种方式融入了现代天门人的生活。在天门有句谚语叫无菜不蒸，无蒸不厌，表达了天门人对蒸菜的热爱。而这种烹饪方式，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人同样喜爱有加。甑是中国最早的蒸具之一，石家河先民用这件蒸具蒸过从河水中捕获的河鲜。一道蒸菜传承千年，凝聚了天门人跨越时光的守望与记忆。古国石家河，煌煌5000年。从1954年，王进、严文明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发掘石家河遗址以来，70年间，石家河遗址的考古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是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它有中国最早的人工水坝和闪耀九州的精美玉器。石家河遗址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最闪亮的星辰之一。
2: 来到这里的游客们可以近距离地接触石家河考古发掘现场，感受石家河古国的魅力。这是穿越时空的旅行，更是寻古中国的传承和延绵。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5: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4: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5: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2: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明明，别玩球了，会吵到楼下的阿姨哦。
1: 知道了。
0: 明明，关门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这样才不会打扰到隔壁的爷爷。
1: 知道了，知道了。
0: 明明，骑车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小朋友。
1: 妈妈，在家要注意，为什么出了门还要注意呢？
0: 明明，这里可不仅仅是咱们一家人的家，这里还是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家。只有大家都遵守规则，我们的小区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可爱呀。
2: 注意事项多一点，邻里关系暖几分。
0: 今天你给孩子安排注意事项了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电话了？说个心里话，和老公有矛盾，我很容易被他的冷暴力激怒，这是为什么？以及解忧杂货铺第一份工作有多重要？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7: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8: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电话了？可能你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啊，就是突然手机铃声响起，第一反应不是接听，而是微微皱眉，然后先按下静音，等它响完再决定要不要回应。这个微小的动作似乎已经成为了无数年轻人共同的习惯。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自己变得很怕接电话了。怕接电话其实不是个别人的小毛病，而是已经成为了年轻群体的生活常态。最近呢，中国青年报有一项调查就显示，56.6%的受访者有来电恐惧或迟疑，而且年龄越小，这种情况越凸显。如今呢，不少的年轻人手机常年静音已经是标配，来电的时候先盯着屏幕，等对方挂断，再打开微信给他发一条。哎，刚刚在忙没接到，怎么了？对于陌生号码，那更是敬而远之，陌生来电是默认一律不接的。等对方发了消息自证身份啊，即便对于熟人电话，其实也是心怀警惕的，宁可事后用文字来沟通，也不愿意面对一通没有预告、没有草稿、也没有退路的实时对话。年轻人怕接电话，其实背后非常容易简单的理解为社恐、矫情啊这样的标签，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沟通的工具迭代带来的很多社交习惯的变化。过去的电话就是最高效的沟通工具，但是也意味着一旦接通，你就必须立刻放下手头的一切事物，立即的进入对话，及时的给出反应，不能停顿，也不能修改，不能已读不回。而成长于微信、钉钉这样即时通讯工作环境当中的年轻人，其实早已经习惯了在发送信息之前啊，反复的斟酌措辞，借助表情包缓和气氛，选择时机，在延时回复等等。说白了， 异步沟通才是当下年轻人习惯的节奏，而电话那种强制同步的不可控感，让习惯了掌控节奏的年轻人本能的拒绝。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电话早已经成为了负面场景深度绑定的一个沟通渠道，让年轻人心生戒备。那在日常沟通被文字替代的当下，专门打电话常常意味着催促、意外、诈骗或者推销。一通电话好像就意味着要临时加班、紧急任务，十通陌生来电真正有价值的寥寥无几。所以年轻人对于电话的防御心理，本质上是对被打扰的警惕，以及对于生活边界的迫切维护，越来越

0: 越不愿意接听电话，也并不说明年轻人更冷漠，而是他们更清楚自己的情绪和注意力的边界在哪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电话恐惧症？那今天围绕这个话题，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1: 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人们所恐惧的，如黑暗、老鼠、蛇等，而电话这种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联络工具，也成了一些人的恐惧对象。一打电话就会紧张焦虑，说不出话，害怕接电话，害怕打电话。电话恐惧症指的是不愿意或害怕接打电话，对接打电话感到焦虑的一种表现。它并没有被正式归入心理疾病的范畴，通常被视为社交恐惧或社交焦虑的一种形式。具体表现可能包括将手机常年设置为静音，电话铃声响起时感到心慌焦虑，电话接通时出现心跳加快、手心出汗、屏住呼吸等生理反应，极度偏好使用文字信息如短信、邮件、社交软件进行交流，回避电话沟通，挂断电话后感到轻松。一项7000多人参与的微博投票显示，6000余人选择了会对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产生紧张感。虽然这一调查不一定具有普适性，参与者往往也是网上冲浪的年轻人，但仍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反映，有一定的人群曾经或正在有这样的经历，面临着电话铃声传递的焦虑。其他研究也显示了类似趋势。针对英国上班族的一项调查发现，1981至1996年出生的人群最容易产生电话恐惧症。而美国一项针对22岁至37岁人群的研究表明，高达81%的人对打电话存在心理障碍。电话恐惧症大概可以总结为对拨打或接听电话的恐惧和回避行为。尤其在高度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分人喜欢私事用社交软件，公事用邮件、办公、APP 等，唯独对接打电话有着恐惧和警惕。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给自己贴上电话恐惧症的标签。网络上不少人分享自己的恐惧原因，铃声一响就开始了太多的脑补。有人嫌电话耽误时间，有的则怕尴尬、怕沉默，有人怕加班、怕出事，还有人怕诈骗骚扰。本质上，令人恐惧的不是铃声，不是接打电话本身，而是对来电背后的人和事感到压力。人在情况明朗的社交环境中，最容易做出正确决定，而电话中很多情况不明，可控制因素变少，人往往采取保守的态度。而电话的另一方就是一个情况不明的未知，因此作为主动期望用电话联系的一方，就会对未知的人际环境产生顾虑和猜测。尤其当电话是打给重要客户或上司时，这种潜在的忧虑更让人犹豫不决，生怕时机不对撞在枪口上。你有所谓的电话恐惧症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电话？
0: 听到这儿可能很有很多长辈绷不住了，说为什么会怕接电话呢？毕竟从小的时候开始啊，爸妈远方的亲戚他们聊天就是打电话嘛，有亲戚出远门，家里的人也会嘱咐说，哎，常打电话，常联系。很多电视的综艺节目抽中这个幸运观众也是直接打电话过去的。那会儿连3岁小孩过家家都会有一个玩具电话，那如此家常便饭的操作，现在怎么还有人怕呢？但是不瞒你说啊，怕接电话在当代年轻人里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那这种现象虽然不像病毒那样大规模的传播，但是暗地里正影响到无数的人。很多网友啊会说自己在点外卖或者是快递正在派送这两个时间节点，只有他们的时候才会接一些陌生电话，其他都不接。本以为这是自己的古怪行为，但是和别人交流了病情之后才发现行为完全一致。而且呢还有以下的几种，比如说一听到这个电话铃声就会局促焦灼，把号码复制到网页或者是支付宝、微信，查一下他的身份， 或者等对方自己挂掉。抱着好奇心搜一下，发现这个现象其实非常普遍。早在2019年，英国就有一项调查发现，500名上班族当中，有62%的人在接电话的时候都会焦虑，其中千禧一代会焦虑的人达到了76%。在小某书关于害怕接电话的笔记也多达10几万篇啊，随便点开一个都能够感受到网友对于电话的恐惧和抗拒。比如说，有人发了一张截图，一整夜的通话记录都是未接，他说自己看到电话就会产生抗拒心理，整个人都会不好了。那为了减少这种痛苦呢，大家也是想出了各种办法。有的人在外卖地址上备注不用打电话，把快递收件的偏好设置为无需电联，有的把手机常年调成静音模式啊。即便这么做要被别人指责，有人只在打电话的第二遍的时候才接，还有人巴不得号码之后可以加行字，有事发短信或者发微信，别打电话。一开始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不就是 I 人的社恐行为吗？但其实很多 E 人也现身说法，表示自己也是害怕接听电话的。电话出现这么久了，为啥大家会害怕呢？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时代变化了。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移动用户月均的通话时长是长达521分钟啊，大约就是每天17分钟。到了2016年的时候，这个月均的通话时长就跌到了408分钟。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又继续下跌到267分钟啊，也就是说每天的平均时长下降到了8.9分钟。再来看一看中国通讯院发布的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报告呢就显示，在6-7年前，微信人均使用的时长已经高达99分钟每天，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个远程沟通方式以文字为主的时代。那这种大背景之下，我们确实会不太适应电话带来的冲击了。首先我们都知道，电话会让我们产生对于未知事情的恐惧啊，别人微信发给你，你点开后一秒你就知道对方有什么事儿。但是电话不一样，有人给你打电话往往都是有事找你，有求于你，那这种感觉就类似于别人发微信问你在吗啊，是不是令人讨厌。那在快节奏的当下，让人心烦的事情和工作已经够多了，一旦有未知的事儿找上门，我们自然会担心恐惧或者抵触。从电话铃声响起到接电话，每一秒我们都会揣测对方的意图，迫切的想知道到底什么事儿。这种状态是没人会喜欢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骚扰电话的泛滥啊，电话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除去外卖快递工作，我们现在接到很多的电话，不是推销就是诈骗啊，比如说很多人换了一两个号码，寻思万一要是真找我有事儿呢，但是每次对方一接下来就说打电话给您呢是想告诉您啊，咱们这边呢正在搞什么什么活动啊，就真的很讨厌。类似的经历相信很多人都碰到过。那根据某个咨询平台的数据，2018年中国骚扰电话的拨打数量超过了500亿次。而电话帮发布的骚扰诈骗电话形势分析报告显示，在2022年标记骚扰电话的次数就已经快突破5亿了。那至于我们为什么收到骚扰电话越来越多，我们都有这很多的这个数据哈，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泄露相当的严重。那除了这些外界环境的因素呢，年轻人们不爱接电话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电话的压迫感太重。这种压迫感呢，源自电话的沟通形式啊，它总是让人绷着神经。你想一下，不管你是在闭目养神还是忙得不可开交，只要这个电话铃一响，你都会被强行打断啊，接还是不接，你要在几秒当中就做出决断。那相比我们习惯的文字聊天的模式，其实电话存在着各种弊端。比如说说话的时候，你没有准备好足够的思考时间啊，没有办法润色我的说辞，每时每刻都在燃烧自己的大脑 CPU 来说可能很错误的话。那这就算了，说话的时候你还不能发送表情，更不能向对方展示肢体语言。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这种无法精准传达我意思的情况就会让人感到很不安。很多人害怕打电话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屏幕前的这个很多啊，尤其是用手机的人，他害怕接打电话，其实听到这儿会发现大部分的原因其实不是来自于电话，而是自己。那电话的这个压迫感紧迫感，传达意思不明确，这些元素综合起来就会让人产生害怕。不知道各位是否会有这样同样的感觉呢？
1: 微信的普及让电话的即时通信功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我们已经很少会互相留存彼此的电话，而是习惯性互加微信好友， 即使是多年同事，也未必有对方的电话。尽管我的工作总是要和陌生人打交道，每次我也更倾向于加采访对象的微信，酝酿好一段友好的自我介绍和开场白，一切都在有条不紊中进行。英国心理学家盖·菲尔丁针对电话恐惧的研究表明，有10%至15%的人有电话恐惧，它是社交焦虑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相比文字讯息，电话功能具有一种强烈的入侵感，电话不分时间与场合，随时都会响起。它的负担来自接听电话之前，对方因何事找你，具有某种紧迫的不确定性，有可能是好消息，也有可能是坏消息。接听电话就像是一场即兴的开盲盒体验，通话过程中双方陷入冷场或者是抢话都是一种灾难。冷场会让气氛跌入冰点，对方的沉默会被我敏感地脑补为一种不认同或者犹豫。抢话无论是刻意还是巧合，都像是一种并不礼貌的打断。与面对面或视频交流不同，打电话没有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缺乏非语言线索，人们无法从语言信息之外得到更多对方的反馈，从而也就没办法准确判断对方的意思。同时，打电话从社交节奏上显得没那么柔和，及时且直接，缺少时间上和思维上的缓冲，无法呈现一个更完美的人设，还必须在语言上快速做出决策。因此，电话的这些特征强化了一部分人内心的不安全感。有时候挺感激微信的语音功能，它介于微信文字和电话之间，它既表明了事情相对紧急，又不像电话那样强势介入。如果你不想听声音，还可以直接转为文字讯息观看留言，这都是电话恐惧症患者的福音。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电话。
0: 每个对于电话恐惧的人其实都背负着不同的恐惧源，有的人是担心自己对于语言语调传达的情绪不够敏感而容易说多错多啊，有的人呢是因为隔着屏幕交流的线索太少，感受传达不够而产生的不可控感，那有人呢是想回避低效率高消耗的这种烦躁体验和社交疲惫。那因此呢，分辨自己电话恐惧的根源是什么就很重要。那该怎么办啊？我们来给大家提一点点的建议。首先呢，就是可以先打一个草稿，无论是话术啊，无论是主动拨打电话还是接听来电，其实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前拟几份应对不同情况的谈话草稿啊，存在脑袋里面，把这个在语言通话当中自己最害怕最焦虑的谈话节点对应的话术写下来。例如啊，比如说我们聊着聊着突然冷场啊，可以用转换话题的方式啊，或者主题的方式，或者想要结束通话的时候怎么样显得自然不生硬啊，找一些借口等等，都给自己心里先打一个草稿，这是最重要的。另外第二个小方法呢，就是先不接听稍后回拨，这个我们之前谈过，没有提前预约或者告知的来电，让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打一个措手不及，突然响起的铃声就好像是失控的车啊，突然从拐角当中出现，那大脑当中的杏仁核会瞬间的收到危险的信号，快速启动恐惧这样一个情绪，立即激活战斗或者逃跑这样的应激系统，让身体做出应对的潜在威胁的准备。那只有当信息传递到前额叶皮层，经过层层分析之后排除威胁，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才能从战斗或逃跑这样的状态当中冷静和平缓下来，重新进入到放松与成长模式。就像突然加速之后，你这个心跳都需要时间来平复，是吧？那大脑判定威胁解除了，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放松。研究证明呢，当人们处于放松与成长这个状态的时候，社交技巧就会提升，压力程度也会下降。因此呢，对于有电话恐惧的人来说啊，在电话响起来的时候，身体和大脑瞬间进入到战斗或逃跑这样的应激状态，是不易贸然接通的啊。即便平时擅长社交和表达的人，可能也会突然大脑卡壳了，那在交谈当中就会显得攻击性啊，或者说嘴笨啊，口无遮拦等等等等。因此呢，如果电话是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突然响起的，你可以试着先不接听，等待自己从电话铃声的激发的应激状态当中走出来，调整好心理状态啊，打好了谈话草稿之后，我们再去回拨，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说多错多、场面失控这样的可能。 能性。语音通话其实是因为人们需要更高效、更低耗、更轻松的交流模式来摒弃曾经的旧模式，而电话恐惧作为信息时代的流行病，更多的是综合了人们关系界限当中入侵而产生的被打扰的感觉啊，不再常用而造成的不熟悉的感觉，不够高效而导致的烦躁的感觉，线索不足引发的不可掌控的感觉等等。因此呢，我们恐惧的不是电话，如果用到刚才的一些小技巧，也许啊，我们的这个生活也会更松弛一些。
1: 电话恐惧症并未被正式纳入心理疾病的诊断范畴，在学术和临床讨论中，常被视作社交恐惧症或社交焦虑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或近亲。江苏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教授刘伟介绍，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接电话，并不一定说明他们更冷漠了，而是他们更清楚自己的情绪能量是有限的，注意力是珍贵的，边界是需要被保护的。在刘伟看来，这种变化是一种边界意识增强和实时沟通能力下降的表现。好的一面是，年轻人开始更认真地保护自己的注意力、节奏和情绪能量。不是谁都可以在任何时刻闯入我的生活，这种意识其实很健康。它也让沟通更讲究尊重，先发消息说明来意，约个时间再通话。这本身是一种更成熟的边界文化。但不太好的一面是，如果我不想接电话，慢慢变成我完全不能处理任何实时对话的，那就会在职场中造成沟通鸿沟，并可能让人失去一部分口头交流带来的亲密联系。针对接电话焦虑，要分清偏好与回避。你更喜欢消息而不是电话，这很正常。但如果你一看到来电就心慌、拖延、逃避，已经影响工作、亲密关系或日常事务，那就不是单纯偏好，而是需要练习调整的回避模式。你可以不强迫自己随时接，但可以建立规则，比如陌生号码先看归属地，下班后非紧急电话默认先文字确认等。遇到事情，先不要直接电话过去质询，而是先礼貌地微信问一下对方是否方便，也在成为新的时代下一种新的社交礼仪。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电话。
0: 其实先发个微信看能不能通话，约个时间再进行通话，就是当代的一个新的社交礼仪。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礼仪需要我们注意呢？在最后我们也聊一聊哈，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长语音啊，也会有人觉得很烦，年轻人不喜欢长语音。最近呢，某研究平台也面向年轻人发布了线上社交礼仪的一个调研，调研结果就显示呢， Z 世代在线上社交当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礼仪观。最喜欢的沟通方式排名依次是文字消息排头位，然后是语音通话、语音消息、视频通话。在各类沟通方式当中，文字消息是断崖式的领先的，但是大家都纷纷表现出了对于长消息的讨厌啊。当然了，也有一部分人喜欢啊，因为长语音它可以表现出情绪价值，显得关系亲密，而且能够听到对方真实的情绪。而不喜欢听长语音呢，是因为它的信息密度确实不如文字，很多人说了六十秒啊，结果最后的几秒钟又推翻了他前面的几十秒钟，所以在发送的时候不如文字表达的清晰简洁，收听的时候效率太低。喜欢发长语音的人呢，八成也喜欢收，所以如果日常沟通当中对方多次发长语音，那说明他大概率是可以也愿意接收你的长语音的。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社交的小技巧。接下来呢，就是不愿意称呼大哥大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以任何一种称呼来开启一段社交对话是一个大学问。调查很显示呢，讨厌的称呼排名当中，大哥大姐是列为首位的，帅哥美女呢也不受待见。即便拿不准这个怎么称呼别人，不如直接就是以 hello 啊或者 hi 来代替，这个也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选择。相比之下呢，接受度更高的称呼选项就是根据年龄叫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让人们反感的一些称呼主要原因就是油腻和显老，比如说25到29岁的人群对于大哥大姐这样的称呼最为反感，程度上比18到24以及30到34岁的人更高。因为这个年龄群呢，他们可能对于年龄更为敏感啊，心态上是很难接受大哥大姐这样的称呼的。另外还有 一个社交礼仪，就是写小作文忌讳长而乱啊。我们现在都知道，在社交媒体当中发一段长文字啊，这样的内容被称作写小作文。那近半数的人呢，都认为超过100字，也就是占了你屏幕1/4的这个内容，就算小作文了。而当这个篇幅来到200字的时候，就已经达到76%的年轻人小作文的重要标准。那超过70%的年轻人

只是都发送过小作文啊，讲八卦、讲故事，或者宣泄情绪，或者安慰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等等啊，它是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小作文作为一种内容形态，本身没有好坏之分。45.2%的年轻人啊，对于小作文总体上是持正面态度，25.7%觉得无所谓，剩下的那29.1%对此颇有微词啊。反感小作文的人觉得他最讨嫌的原因，就是因为内容混乱，表达不清晰，因为不是所有人的文笔都那么好。对于吃瓜啊，这个要卷 PDF 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文字你可以长，但不能乱，井井有条才能津津乐道。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抒发情绪了。这个抒发情绪也有我们现代的礼仪在。关于负面情绪的讨论呢，在网络上讨论的也很多啊。调查显示，抱怨、辱骂、攻击他人这样的向外宣泄，以及自我贬低、悲观这样对内的怨气，其实都让人觉得很讨厌。那有观点认为呢，任何人都没有义务成为别人的情绪垃圾桶。也有人认为，只想享受快乐的这种关系，而不考虑承接和付出，世上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因此呢，65.1%的受访者总体上都不太愿意接收别人给在自己的公众平台上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而大家接收负面情绪的渠道和表达的渠道啊，是如出一辙的，多是家人、朋友这样比较亲密的关系，我可以容忍啊，也会零星的会和陌生人在社交网络上彼此的抱团取暖。所以以上呢，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啊，有一些时代赋予我们的社交礼仪，不知道大家在社交的过程当中是否有过啊关注到这些新的礼仪观。另外呢，就是在接听电话的时候，是否自己也会有这种恐惧以及想要改变的心理，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各位，以上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听电话。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

0: 息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欢迎回来。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讨论了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电话。那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感动不感动，他说能不联系就不要联系，能发文字就不要发语音，能发语音就不要打电话，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热点他说点外卖和点快递的时候都会标注不要按门铃，不要按门铃，一定要打电话啊，不要打电话啊，放在门口就可以了。是的，除了接电话的焦虑，听到门铃声我也会精神紧张啊，其实都是入侵导致的我们这个心理状态的一些小波动。导女她说不光接电话会恐惧，给别人打电话也会恐惧，从小到大只要拿起电话拨出号码，当电话里传来嘟嘟的那个声音的时候都会紧张到不行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如果他已经成为了一种沟通障碍，那我们就确实需要给自己准备一些小技巧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和老公有矛盾，我很容易被冷暴力激怒，这是为什么，以及解忧杂货铺第一份工作有多重要。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今天有哪几位网友的问题哈。这个第一位网友他是一个男性，他说，说到结婚我就非常恐惧，这种方面的恐婚该怎么解决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本人跟女朋友谈了一年出头，恋爱期间偶有矛盾5到6次，也不算是矛盾，都是一些重大节日，女友多愁善感，感慨并且担心这种开心快乐仅此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了。恋爱期间我自认为是开心的、顺利的、平稳发展，但是一说到结婚这个事儿，我就蛮恐惧的，有时甚至想退出这段关系。这2个月来自从他们家给到婚姻的压力以来，我也一直想克服这种恐惧，因为我是想跟他继续的，我也想带着期待不带着焦虑和担心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最近我好像想明白自己恐惧什么东西了，一是婚姻这种关乎一辈子的重大决定，一辈子这种时长让我有点谨慎，感觉必须得要自己非常非常想，可能是一股冲动才会做出来。我个人也是在重大决定当面不够果决，比如当时的读研究生跟工作，因为害怕自己选择考研之后突然不想继续读了，又害怕遇到什么什么 PUA 导师，这就无法脱身了，总不能退学吧，这样家里人跟朋友都知道，会认为我怎么怎么样。由此呢，我试图寻找我面对这类重大决定的共性，那就是害怕无法轻易的釜底抽薪，比如说工作总会有一些潜在的、未到来的、未必发生的、自己过度担心的一些事情和压力，想到的话我会焦虑，但是我如果想到大不了就辞职这个退路，我就瞬间不焦虑了。再说到恋爱关系，谈恋爱的话我个人是完全 OK， 我们也相处得不错，但是一说到结婚这个问题，我就会蛮抗拒蛮害怕的。人工智能说的一个东西我挺认同的，叫做束缚感，它有了法律的效益，也有2个家庭的融合，牵扯了很多东西了，责任、人际等等，釜底抽薪就有很多成本了，婚姻中难免出现各种问题，我会怕婚姻中朝夕相处的厌倦，这是比较具体的一个担忧。争吵什么的可以沟通解决，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恐婚的原因应该是这个，我想快速解决掉这个恐惧，需要指引。
1: 他这个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吧，他觉得这段婚姻如果到来了，一是他是一辈子的决定啊，这个一辈子太长了，他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二呢就是他确实婚姻当中牵扯到的各种问题会比较多，让他犹豫不决，听起来是一个相对优柔寡断的人。那乾坤老师，面对他这个恐婚的状况，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3: 那关于恐婚呢，其实如果要看他背后的心理原因呢，其实也有很多种啊。就这位朋友其实自己也做了一些觉察，包括他自己也做了一些探索，他觉得也得出来了一些结论。那么我们说，这位朋友他其实在进入恋爱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他觉得谈恋爱也比较顺畅，所以他和那种我们说的恐惧亲密关系还不一样。有的人是恐惧亲密关系，就是我一旦进入到比较明确的关系的时候，我就要退缩了。但这位朋友他是更明确的是，好像是在结婚这件事情上，他会更恐惧啊。所以我觉得他跟就是跟这个进入到亲密关系，恐惧亲密关系，他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婚姻呢，它有一定的社会效力在里面，比如说有法律效力，然后呢，同时它也有一定的社会性，同时它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之下对于两家人的一种责任、一种承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对于当事人来讲，会有一些这种恐慌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也可以算到是一种焦虑吧。就焦虑是我们对未来会有一些焦虑，所以这也是他说到的束缚感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在结婚之前可能都会有一个，只要你足够理性的话，你可能都会有一个思考，就是如果我去设想一下我和另外一个人过一辈子会发生什么，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情况。我觉得每一个在婚前的人可能他都会有这方面的设想，但是呢，在这个设想过程当中一定有美好的部分，可能也会有担忧的部分。所以在我们做出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本身就会伴随焦虑，而这种焦虑是一种自然的焦虑，我们不需要去夸大它。 包括我们在做择业啊，包括在做重大的人生决定的时候，没有人，就哪怕是很成功的人，他们也没有人敢说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情绪，我是非常波澜不惊的。他可能只是外显得很波澜不惊，但他内心他一定是会对未来有一些焦虑的，因为并我们人生当中没有哪一个决定是只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决定的，
1: 是
3: 成年人的世界往往都是利弊均有的。所以说其实当我们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呢，人会出现一些波动性的焦虑，这本身是属于正常情绪，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过于夸张，然后甚至还掉到里面去，陷到里面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理解重大决定对每个人来讲可能都会带来一些适度的焦虑的情绪。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对于这位朋友来讲呢，就是可能你还要关注一点，因为在积极心理学当中讲，我们说一个人要想获得幸福，他必须得拥有两个层面的关注。第一个是关注于我们当下的收益，第二个是关注于我们未来的收益。那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很会谈恋爱啊，恋爱过程当中觉得感觉也很好，那说明我们在恋爱过程当中我们很享受当下的快乐和收益，但是这样子的状态还不足以给我们带来长足的幸福感，它只是一种当下的快乐体验。那么长足的幸福一定要基于我们对未来有足够的这种驾驭能力。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为什么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社会文化当中都一直说就是婚姻对人来讲是有一个促进作用的，可以让我们能够成长起来，让我们能够变得更成熟，其实也有这方面原因。所以我觉得那你的考虑可能就要变得更多，从如何去让我们当下获得及时的这种约会呀、恋爱的快乐，变成一个我们两个共建一个家庭更加长久的幸福，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能够促进我们去获得更多成长的这样一部分的一个原因。那第三个呢，还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可能在你和他的相处过程中有些问题其实是被隐藏了，并没有得到解决的，所以你就会隐隐约约觉得这些没有被解决的问题在未来有可能就是一种隐患，可能在某个时候它会变大啊，或者会爆炸哈，就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所以你会有一种想去逃脱。那么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其实需要借这个机会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正好谈到了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结婚是个很有仪式的事情，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仪式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我们的另一半去做一个探讨交流，深层次的沟通。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回顾我们的恋爱经历，然后我们一起共同来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有很多问题不要自己闷着想，因为毕竟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它需要有充分的沟通。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着把你对你们这一段恋爱过程当中的经历的一切的好的体验、坏的体验，你觉得优秀的地方，你觉得还存在一些隐患的地方，你都可以找一个机会在平静的情况之下就要准备结婚这件事情和你的另一半去做一个深层次的沟通。可能他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呢他起码可以让我们更安心，也能够让我们借这个机会有更多的交流。所以我觉得在这三个方面你去做一些尝试和突破，可能对于你当下的这种境遇会有一些帮助和改进。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这位朋友首先要面对的一步哈，就是在婚前还是好好的交流一下互相的想法，然后看看有一些什么样改进的方向。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提问哈，这位朋友他说，身边有很多学历很高的人让我不舒服，我是一个小心眼的人嘛，具体的情况来听听他说。
4: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那种学历高的人，他们也很喜欢在朋友圈里发自己的成就，比如我的一个英语海归老师，他很喜欢在微信里发这种，他在高一的时候教我，因为我英语成绩很好，他很喜欢我，我觉得他教的也不错，也喜欢他，但之后他不教我了以后，我明显感觉他不太喜欢我了，甚至打招呼什么的都不太理我。我很多时候想和他搭上几句话呢，都只有通过夸他，比如今天这个穿搭真好看，老师你的学历好高啊，你教的真好等夸夸语，他才会比较热情的回应。我现在甚至有点讨厌这个老师了，虽然我知道人要积极，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太喜欢在他人面前树立优越感了，我这种想法是不是很小心眼？
1: 其实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虽然标题啊他写了说身边学历高的人让我不舒服，但好像并不是因为学历高这件事情让他不舒服哈，而是这个老师态度的转变让他把他归结为了这个老师怎么这么装啊，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不知道钱坤老师怎么对他会有一些劝诫的？
3: 嗯，我觉得好像这位朋友他在意的可能并不是这个人他本身优不优秀，
1: 嗯，
3: 我好像感受到的是，他觉得他去和一个优秀的人交流，但是这个优秀的人有点冷落他了，
1: 对，
3: 所以他会感觉这个优秀的人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有优越感的人，然后让自己脱颖而出，鹤立鸡群，然后就显得好像我是不是配不上你，那种感觉就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他更多的是这样子的一种心理在去影响着自己啊，所以可能并不是说这个优秀的人让我本身很厌恶，而是一个人一旦优秀以后，他表现出来对我的一种冷落或者瞧不起，或者内心里面对我有一些鄙视，我就会对这样的人有一些疏远，有一些不喜欢啊。我觉得首先一点啊，就我们说一个人他的一个他的学历也好，素质也好，认知也好，一个人的素质认知越高，他其实就慢慢的他的人格各方面可能会慢慢的也会朝一个更加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们说人格发展比较好的人，他可能对于人有更多比较平和的认知，或者比较平衡的认知，不会像一个愤青一样的去认为啊，这个人一定是个好人，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这个人就是个很差的人，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就对于任何一个在人格上面相对来说发展的比较好的人，其实我们内心对人的看法都是多维度的，不会从一个维度去说你不行。如果一个人他看起来确实特别的厉害，但是他经常鄙视别人，瞧不起别人，那确确实这样的人他是容易引起人的厌恶。我觉得不仅仅是你厌恶他，很多人都会厌恶这一类人。所以你不需要对你自己的这种厌恶，如果真是遇到这样一类人了，你厌恶他，这是个很正常的情绪啊。你没有必要因为你有这个厌恶的情绪，好像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好。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心理负担。

0: 圈里面是点赞之交，我就算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也有可能是让你感受到我被你冷落了。而且朋友圈也可能并不是我们一个人生活的全部，
1: 对，
0: 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只是花很少的时间来去关注朋友圈，我们可能也会去干别的去事情去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也需要去做一个澄清啊，就是说既然你其实内心里面对这个老师还是有期待的，还是有情节的，我觉得你也可以创造一些机会，啊，你觉得他对你很重要啊，你们也可以做一些联络啊，不仅仅只是在朋友圈点赞，比如说可以有些问题上的交流啊，或者甚至你觉得他很优秀，你也可以一起跟他约着，看有没有机会啊，就约出来我们一起再见面了，因为毕竟他原来也帮过你嘛，是吧？然后你也觉得他教得很好嘛，当然前提是你是愿意跟他有更加深层次的接触的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接触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你也需要去看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对这一部分这么的在意，也有可能是他身上有一部分是你特别向往的，而你自己不具备的。那如果说你对他又没有很强烈的想跟他接触的愿望，但是你还是会觉得他太有优越感，那你就要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他身上有一部分是你特别想要的，你就把他身上有的而你没有的作为你的人生目标，短期的一个生活目标，你就把自己打造得更好啊，把它作为一个标杆，让鞭策自己变得更好。哎，这其实也是一种方法。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在于，我们不能用一些片面的行为来去过度的解读一个人，这样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内耗啊。所以，与其我们过度的去解读，还不如我们行动起来，要么去积极的跟对方建立更加深刻的连接，要么就是我以对方为镜，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双方都是最好的方式。
1: 嗯，没错，我觉得可能。在这位同学的想象当中哈，他觉得老师应该是那样的一个人，但你的老师可能都完全不知道你自己的这番情绪的变化，所以说还是要像晴空老师说的这样，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判断还是要松弛一点啊，要厘清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和老公有矛盾，我很容易被冷暴力给激怒，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和老公有矛盾，他会选择冷暴力，他会和我说话，但是表现出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这种行为呢很容易就把我激怒了，控制不住时会歇斯底里，我一旦被他激怒，他就回到了受害者的角色，激发了我的内疚，我就回到了拯救者的角色。如何避免这个死循环呢？
1: 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冷暴力好像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没有办法完全说清楚啊。可能我们这一点点的时间只能让乾坤老师来回答一下，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位朋友在这个对方已经施加冷暴力的情况之下，一是缓解自己的情绪，二是在这个矛盾过去之后怎么样去缓解对方的这个调整对方的这个行为啊，能让我们的关系更好。
0: 我觉得任何人被冷暴力对待也都是很容易有愤怒的情绪的啊，因为冷暴力它可能比热暴力可能会给人带来的心理的影响也可能会更重一些，那心理学研究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所以说我觉得首先你还是要去接纳你自己的情绪。那第二点呢，就是在关系当中为什么我们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我们在关系当中很少关注情绪啊。比如说你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很多时候更容易去做一些情绪化的表达，而不是再去让对方看到我的情绪。比如说当你被冷暴力对待的时候，你很生气，但是这个生气呢，你并没有用一种非常和谐没有伤害的方式去传递给对方，而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去表达，那最后就有可能他就成了受害者，你就成了迫害者啊，最后你就会产生内疚感，所以他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恶性循环。那可能你的爱人他又特别的害怕你，所以他越发在你面前不敢表露出情绪，然后他越不敢表露出情绪呢，你就越觉得他对你是冷暴力，然后你又继续新的一轮，所以他感觉就像是循环，很难的解开啊。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能够学会去看到情绪，你们在家里可以多一些关于情绪的表达。比如说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是可以试着，他不会表达情绪，你可以试着把他的情绪表达出来。比如说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生气啊，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烦躁啊，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委屈啊。然后我自己的情绪呢，我也可以尝试着啊，用我的一些语言，或者我觉得当面说不出口，我发信息也可以，我写信也可以，反正我觉得在你们家里如果能够多一些有情绪词汇的交流，可能你这个问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啊。但如果你们一直都

0: 把情绪遮掩起来，用一些情绪化的方式去表达，很有可能就会使你们受到更大的伤害，反而在这个死循环里面很难的逃脱出来。所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也很简单，但是突破起来呢还是会有一些难度的，所以需要你下定决心去迈出这一步。
1: 嗯，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反复的说哈、啊，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但是其实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算是你自己已经有一些历练了，有一些心得了，才能慢慢的做到这一点。不过能够做到这一点之后，相信对你们的关系会有很多的很好的改善的作用哈、啊。也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谢谢乾坤老师。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的所有的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有小部分同学有了慢就业的想法，有的应届生对求职有畏难情绪，盲目加入了考研大军，有的应届生对市面上的工作岗位不满意，无限拉长求职时间，还有的既不打算深造，对找工作也没兴趣，以工作难找为借口消极逃避，整天宅在宿舍或家里。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第一份工作对一个人当下及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学生们在求职时畏难和退缩的情况较为严重，会带来很多心理上的困惑，也会成为年轻人职业成长中最大的障碍。
4: 第一份工作确实很重要，从象牙塔到社会的跨越，能让学生们理解现实和期待之间的差异。面对求职的畏难情绪和拖延就业，可能有以下的心理情况：一是急于求成，他们希望一毕业就能实现职业理想，但对于一个新人来讲，急于求成却并不现实。二是完美主义，有些人在入职前发现工作不如想象中美好，态度就180度大转弯，情绪上消极失落。三是志士甚高，一些职场新人认为基础的工作就是浪费时间。那么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心理情况，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正视第一份工作的意义。第一份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虽然首次择业能皆大欢喜的概率很低，但大学生也不要抱着消极的心态去找寻工作。在前期找工作时，要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业特长，做好职业规划，同时要了解自己的目标企业和岗位是不是符合心理预期。如果相差很远，勉强接受，不如暂时先放弃，切忌盲目求职。第一份工作对大学毕业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很多毕业生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在懵懂之中找到一份工作，结果发现并不喜欢，但也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对待第一份工作时，首先要尊重工作，尊重经验和自己看不懂的职场逻辑，其次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工作。你对工作不认真，工作就会反馈给你，最后要认识到工作中的成长就是自身成长的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需要的是调整心态，不应该抱着畏难心理，而是敢于迎难而上。那么当我们对于第一份工作不满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大学毕业生需要在第一份工作中控制好个人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关系。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要做好辛苦而不是快乐的准备，很多毕业生做的都是重复的工作，但重复也会伴随着能力的提升，重复多了就会从业余变成高手。所以在工作初期不建议轻易的换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是对职场价值观的培训。可以换工作的理由应该是确定自己的才华不在这一方面，无法培养起工作所需要的能力，但这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发现的，需 需要工作较长时间，对职场职业有足够认识和了解以后再判断。在工作中，如果发现岗位性质与自己的专业特长相差甚远，工作一段时间后还是无法适应岗位要求，无法正常完成工作任务，那么可以考虑换工作。如果在工作中所在公司和所从事的职位比较满意，可以胜任，但不适应工作环境，与上司和同事无法正常交流，感觉工作气氛压抑，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主动与同事多交流，在专业上多请教，变被动为主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好基础。用心投入过的工作总能为自己留下一笔财富，耐得住眼前的寂寞，才能成就美好的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系列报道微霞满天映支点，稍后请听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夕阳如歌响天伦，微霞满天映支点，本栏目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小区楼栋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

0: 也是离退休干部发挥余热的主阵地。他们把议事阵地搬到小区广场，将服务岗位设在居民楼栋，积极参与社区规划、物业监督、村规名约修订等公共事务，带动群众投身微改造、微服务、微治理，共建幸福和谐的美好家园。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推出《维霞满天映支点》专栏，今天请听银铃深耕微治理，同心共筑幸福家。采写：记者林月，通讯员汪建、汪光宝、张豪、刘泰勇、杨华、史秀红。基层微治理核心是充分激发群众的主体意识。武汉市江汉区以维霞满天映支点活动为统领，聚焦银翼江汉工作品牌，以银发管家团为核心载体，组建六个社区银发管家分团，19支专项志愿服务队，推动1000多名离退休干部党员深度嵌入居民自治权链条，发动居民共商共建，累计化解治理难题10000多起，群众满意度达98%以上。港信小区高层水压不足、水质浑浊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小区居民。江汉区人大常委会原调研员、银发管家团团长武学平主动牵头攻坚，集结10多名具备工程技术、群众协调经验的老同志成立工作专班，走楼串户，广泛征集居民意见，走访211户居民，召开12场居民协商协调会，对接职能部门敲定工作方案，历时6个月推动完成2次供水改造，彻底解决了压在居民心头10多年的用水难题。
1: 我们主要的工作呢，就是配合社区集难险的一些事情，我们老干部可以发挥他的经验优势、人脉优势，配合他们一起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我们入党那天开始要尽党员义务，这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说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组织上有这个要求，我们又有这个精力，我们就应该去做，使我们老同志也有满满的成就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如果说武汉市构建的是以银发骨干带动的居民自治体系，黄石市则是将老党员深度嵌入业委会自治自改组织，多点发力破解老旧小区改造的现实难题。自2023年起，黄石市开展助力基层治理、争当银铃先锋活动，引导老党员深度参与居民自治，组建130多支银发志愿服务队，651名老党员加入电梯加装自改委，1267名老党员进入业委会等居民自治组织，充分激活老旧小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活力。76岁的万维嘉是大冶市政协退休干部，退休之后担任黄石港区亚光社区宏维湖滨花园小区业委会主任，他牵头啃下老旧楼栋加装电梯这块硬骨头，潜心吃透政策文件，逐户上门宣讲政策，充分尊重不同楼层的居民诉求，请已经完成加装电梯楼栋的居民现身说法，帮群众算好采光、出行、房产增值3本账。在万维嘉等老党员的不懈推动下，亚光社区48栋没有电梯的楼栋全部完成了电梯加装。
2: 那个时候真是大热天，7月份的时候吧，电梯这个事啊，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头的人反复做工作，要耐心。然后我做了3个统一，外观颜色都是一致的。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品牌好维修。第三个，特别是集资方案，对吧？3个统一讨论了1个多月以后，大家心就齐了，我就好搞了。因为我是个老同志了，党要培养我多少年，我明年就是党员50年的了，也是个老党员，也做点事。
0: 面对老旧小区物业纠纷多发、财务收支账目不透明这一基层自治的普遍堵点，荆门市东堡区坚持党建引领，将老干部吸纳到居民自治的骨干队伍，探索了一条银发

0: 赋能共建共治的自治新路径。东宝区泉口街道刘河社区原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苏玉梅退休之后，依旧坚守社区自治一线，组织辖区老干部积极加入宝济丹心志愿服务队，总结提炼形成苏玉梅社区工作法，创新推出薪酬制物业服务新模式。
1: 就是2023年，刚好我也是那退休手术嘛，觉得社区的这个现状我是舍不得离开。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社区的这些问题，我不能就丢下不管。过去的包干制是物业公司说了算，财务老百姓这个也看不见，物业服务质量不高，老百姓投诉也无门。所以说我们当时探索了一种模式，就是我们把钱交给我们自己小区的共管账户上，我们聘请物业公司，开放预算，通过已收定资来确定物业人员人数和核定他们的工资，公共的收益啊，通过预算出来之后我们进行公开。退休的这个老同志都成了我们这个上门宣传的主力军。很快的，我们这个终结包干制、推动薪酬制这个模式就成功的这个转型。2023年的6月30号一直到现在的运行的是非常正常，而且呢，物业费以前是40%的收取率，现在已经到了90%几。我们这个薪酬制的这个模式啊，追求的不是物业费的提升了多少，而是老百姓对于这种模式的认可机制的改变，主人翁的这个意识改变了，老百姓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
0: 除了地方社区统筹发力，省属国企也积极探索离退休干部属地融入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创新网格化治理模式，将3.94万名离退休职工就近纳入全省575个片区、1305个专属网格，依托网格组建恶电银灰志愿服务队。一批老干部、老党员化身政策宣传员、纠纷调解员、新风督导员、活动组织员，1880名志愿者成功实现从被服务对象到社区治理主力军的转变，有效赋能属地居民自治，实现企业、社区、居民三方共赢，涌现出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田方正、中国好人刘光彩、百姓电工左光满等一批先进典型。国网恩施供电公司退休党员田方正表示，退休是岗位的终点，但更是志愿服务、助力居民自治的新起点。
2: 岗位可以退休，但是呢，我作为一名党员，责任不能退休。我们发挥电力老职工的特长，既当好邻里的捐手电工，也当好邻里之间的和事佬。退休过后啊，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下去走访，是留守老人、子女都在外面务工。针对这一方面的情况呢，发挥了我们自己特长，我尽了他们家里用电情况、线路的布局，以及安全知识，给他们做了一个详细的登记。有这一方的老职工义务为他们服务，他们觉得很温暖嘛，子女更放心。感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也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对他们的亲切关心。退休不退岗，就是我们换一个岗位去发挥我们电力职工的一些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
0: 荆楚大地处处涌动银发共治力量，黄冈市黄州区以党建聚银龄，以自治解民忧，择优选派86名老干部入驻业委会，规范小区管理，调处邻里矛盾，搭建银龄人才库，聘请老干部担任社区发展顾问。2025年累计建言120多条，为老旧校区改造降本增效，赋能发展。咸宁市咸安区打造桂香管家特色治理品牌，构建5级治理服务体系。1018名离退休干部化身银龄管家，深耕矛盾调解、小区自治，累计开展志愿服务1500多次，办结民生实事200多件。从江汉平原到鄂西山区，从城市小区到乡村院落，广大离退休干部扎根一线，将阅历经验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桑榆初心践行为民担当， 在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中展现引领作为。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维霞满天映支点》系列报道，《引领深耕微治理，同心共筑幸福家》，采写记者林月、通讯员汪建、汪光宝、张豪、刘泰勇、杨华、史秀红，编审翟敏、齐明、刘小磊。
3: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4: 好，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我们要聚焦的是黄陂区的农村养老的实践。那从全区层面呢，现在是通过农村福利院、公建国企营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改革来筑牢机构养老的兜底的底线。那另外呢，在这个村级层面也是打造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的创新试点，这个呢也是打通了居家养老的最后一米。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和大家聊一聊黄陂区的一些养老探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嘉宾来和大家依次打个招呼，有请。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黄陂区民政局老龄科科长韩琦。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陂区盘龙投资武汉惠汉银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机构运营服务部古阳。
7: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好，大家好，我是黄陂区姚家集街沿河村党支部书记李光华。
4: 好，欢迎三位嘉宾的到来。那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韩科长啊，黄陂呢作为武汉面积最大的新城区，当时呢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启动了这个农村养老的一个系统性改革？另外这个整体的一个改革框架是怎么样来设计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黄陂是武汉面积最大的新城区，农村地域广，老年人口多，农村养老需求多元且迫切。改革之前，我区15家农村福利院分散布局，各自为战，整体发展参差不齐，存在诸多共性短板。管理上由各街乡属地自主管理，缺乏统一的标准、专业团队和规范的机制。人员上，护理人员多为本地的村民，没有经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服务能力参差不齐。硬件上，设施设备老旧落后，适老化配套严重不足。运营上，床位闲置浪费，资源利用率低，服务质量、保障水平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照护需求。2020年，我区成功入选湖北省第二批农村福利院改革试点，我们牢牢抓住这次改革契机，全面启动特困共养体制机制系统性改革。在改革全过程中，我们始终坚守三变三不变核心原则，既破局创新又守本初心。
4: 刚刚说到这个三变三不变的一个核心原则，接下来我们就请韩科长来详细的说一说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5: 所谓三变，一是管理模式之变，从街乡分散自治、各自为战，转变为全区的集约统筹、专业运维、标准管控；二是环境设施之变，投入专项资金，开展全方位的适老化改造、硬件提档、环境提质，彻底告别老旧破败的养老环境；三是服务供给之变，优化全域养老资源布局与配置，精准分层分类对接不同老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所谓三不变，一是公益属性不变，始终坚守农村福利院兜底保障的公益底色，聚焦特困老人、困难老人，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二是国有权属不变，所有土地、房产等国有资产产权清晰，权属不变，严防国有资产流失， 三是服务初心不变，始终坚持以老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用心用情精细暖心做好养老服务。立足这一核心原则，我们最终探索形成了政府主导定方向、国企运营提品质、专业服务暖人心的标准化路径，同时在村级层面同步推进互助养老试点，走出了一条贴合黄陂农村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养老改革之路。
4: 好的，谢谢韩科长的详细的介绍啊。刚刚说到了这个三变三不变，那其实我们了解到，除了这个区级层面的机构养老改革之外呢，那目前黄陂呢还在村级是打造了互助养老试点，比如说呢，在姚家集街的沿河村啊，这个互助小院，这个呢也是目前武汉市唯一的一个试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问一下沿河村的李书记了啊，当时村里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争取到了这样一个项目？李书记。
7: 是这样的，我们村户籍人口1052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老人有130位，普遍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做饭难、吃饭难，很多老人独居行动不便，日常吃饭经常是凑合着；二是精神的孤独，缺少陪伴，文化生活匮乏。2023年，姚家集街被纳入了全国五好两宜乡村试点，沿河村是重点打造区域。同年，中国乡村发展协会启动100000万工程行动，计划在全国建设100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我们村两委了解到这个项目后，就决心抓住机遇争取试点，这也正好契合了武汉市支持发展乡村互助养老的政策方向，最终我们成为了武汉市的唯一的试点。
4: 这也是呼应了刚刚韩科长介绍到的这个三变三不变当中啊，这种公益的底线，那既是守住了这个底线，也留出了一些创新的空间。整体的框架刚刚通过介绍我们了解到是非常的清晰。那这个区级公建国企营这样一个改革，它具体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在落地推进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黄陂区盘龙投资武汉汇汉盈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机构运营服务部的负责人古阳古总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古总。
6: 好的，谢谢主持人。在机构改革以来，我们区严格按照全区改革的统一部署，分两步落地推进，同时结合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和区域发展规划，同步规划高端养老项目，丰富养老服务供给层次。具体情况如下。第一步，全域整合，集约赋能。我们打破街乡地域壁垒，将原有15家的分散农村福利院优化整合为7家标准化的养老机构，统一由我们区属国企盘龙投资武汉汇汉盈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承接运营，同时构建权责清晰的三方工作体系。一，由区民政局牵头抓总，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各街乡属地跟进落实日常监督责任。我们运营公司专业深耕，负责全院日常管理、服务落地和品质提升，形成各司其责、协同联动、闭环管理的良好运营格局。在整合优化现有养老资源的基础上，我们在积极在高端养老领域筹划打造木兰颐养中心的高端养老项目，进一步完善全区养老服务体系，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
4: 相当于刚刚给我们介绍到的是整个区域来看的话，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分布。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具体是怎么样来实施的。
6: 第二步，我们分区布局，精准定位。我们结合全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养老需求，打造东南西北中5大区域供养特困中心，一院一定位，一院一特色，实现差异化布局、专业化服务、精细化保障。与此同时，我们重点推进木兰颐养中心高端养老项目的筹划工作。该项目规划设置床位600张，将依托区域生态资源优化和公司专业运营经验，打造集高端居住、专业护理、医疗康养、娱乐文休闲文娱、精神慰藉等一体的综合性高端养老社区，弥补区域高端养老服务空白，为 高端品质的养老服务需求群体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服务。
4: 嗯，
6: 在中部以前川街中心福利院为核心，主打重度失能照护，重点兜底保障全区集中供养。

0: 的中度、重度失能特困老人，专门设立失智老人专区，针对性解决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难题。李佳吉福利院专项承接全区域失能失智特困老人，实现失智老人的集中照护、专业照护。未来该区域的专业照护经验也将为木兰颐养中心的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板块提供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1: 好，这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中部的这个前川街区的福利院啊，这个目前还是在咱们的规划当中，对不对？
0: 对，还在推进。
1: 推进当中。如果说这个建成了之后的话，对刚刚您提到的像中重度的一些失能照护这一块，它会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补充。
0: 对，在东部，我们以蔡家寨福利院为依托，打造康养融合示范标杆，辐射服务王家河街道、木兰乡两大片区。2024年7月，我们顺利完成木兰乡福利院特困老人搬迁整合，12名老人全部平稳入住蔡家寨福利院。该院配置102张优质床位，环境清幽，设备齐全，社工常态化开展手工文娱联动，帮助新入住的老人快速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我们将借鉴该区域康养融合的运营模式，在木兰颐养中心打造特色康养板块，融合生态、旅居、文娱、休闲等元素，提升高端养老服务的体验感。
1: 听您这个介绍，我的理解就是像东部这种福利院啊，它当中运营，因为已经实际运营了嘛，它当中一些经验，好的经验，咱们会在这个木兰颐养中心当中去把它更好的去扩展一下。
0: 是的，我们就是结合这个当地的文娱啊、康养啊，然后来融入现在黄陂这个文化旅游这个亮点来结合。
1: 就这一块，目前因为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所以好。
0: 在南部地区，我们以横店福利院为载体，打造医养结合专业照护的示范院，现有备案床位118张，我们联动区卫健局。共建健康养老中心，设置30张专属医养床位，精准匹配失能老人医疗康养需求，同时与区中医院深度签约，开通绿色就医通道，实现诊疗服务零距离，应急救助快响应，让老人看病不用等，就医不出院。这一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将全面复制到木兰颐养中心，我们将联动优质医疗资源，为项目配备专业医疗团队，建设专属医疗区域，开通绿色的就医通道，实现高端养老与优质医疗的无缝衔接，为入住老人提供全方位的健康保障。在西部，李佳吉福利院打造集生活照料、休闲康养、专业护理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养老阵地，全院占地8128平方米，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设置160张床位，重点兜底齐家湾街、天河街、罗汉街，是全区失智特困老人的集中供养基地。该基地的专业照护团队和管理经验将成为木兰颐养中心护理服务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确保高端养老服务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在北部，姚家集福利院为核心的是聚焦康养旅居一体化发展，完成全方位提档升级，新建5层宿舍楼，翻新建6000平米的康养空间，配备50张专业护理床位，辐射蔡甸街、长轩岭街，同时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在沿河村改造建设幸福食堂、互助小院，积极探索乡村互助养老新模式，打通农村养老最后一米。木兰颐养中心的筹划也将充分结合北部区域生态旅游优势，依托周边自然景观和乡村资源，打造康养旅居特色，让入住老人既能享受高端服务，又能体验乡村田园生活，实现

0: 康养与旅居的深度融合。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前期规划设计阶段，后续我们将加快项目落地，为争取早日为区域养老服务注入新的活力。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健康。下面要发的这项福利呢，是相当的难得，眼睛有不舒服的听众您一定不要错过了。护眼老品牌好视力银国庆面向湖北发放20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来无忧体验。那不管说您是眼睛有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通通都会送您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电话呢是400-706-1900。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啊，您会发现眼睛是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的流泪，严重的时候呢，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挡着了，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甚至还会有一些小黑点飘来飘去。那很多听众呢都是早期的时候没那么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开始后悔了。那建议大家呢是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个眼贴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这样一些中草药的精华，贴上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是更加的温润，更加舒服，再去看东西的话会明显更加清晰。那好视力的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此外呢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送给您。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在吗？
5: 在的，领导，您指示。
6: 儿子，在吗？
7: 在吗？
8: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6: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9: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0: 闺女，开饭了。
11: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
13: 刚刚我们听到了啊，这个区级机构养老的这个改革呢，这个布局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落地也很扎实啊，每一个部分啊究竟应该怎么去做，现在规划已经非常的清晰了。那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区级的机构养老，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回到这个村级的互助养老啊，前面也简单的提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韩科长了，黄皮呢咱们在这个福利院的改革之外啊，推进了这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这样一个试点，那这个工作在全区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14: 农村养老呢，它不能只靠机构兜底，大量留守独居老人生活在村里，更需要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针对农村留守老人普遍面临的就餐难、精神孤独等实际困难，我们响应国家农村互助养老政策号召，对接中国乡村发展协会百千万行动计划，通过改造村集体现有闲置房屋，建设及老年就餐、文娱、互助、康检等功能一体的互助小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互助养老机制。按照全国布局，大别山区是建设重点，黄陂正处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优先选择村两委班子有力、老人居住集中、有闲置场所资源的村庄开展试点， 姚家集界沿河村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试点点位，也是武汉市唯一的市级试点。我们希望通过沿河村的实践，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村级互助养老模式，逐步完善区、街、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1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详细说一说了。我们要有请的是李书记来给我们讲一讲沿河村的这个互助小院，它具体是怎么样建起来的啊？包括现在是怎么样在运营的，李书记。
15: 好的，我们沿河村呢，户籍是人口有1052人，青壮年呢大多外出务工，6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130位，普遍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做饭难、吃饭难，很多老人独居行动不便，日常吃饭经常凑合；二是精神孤独，缺少陪伴，文化生活匮乏。2023年，姚家集界被纳入全国五好两宜乡村试点，沿河村是重点打造区域。同年，中国乡村发展协会启动百千万行动，计划在全国建设100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我们村两委了解到这个项目后，就决心抓住机遇，争取试点。这也正好契合市区两级支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的政策方向，最终我们成为了武汉市唯一的试点。整个项目我们立足村里实际，不搞大拆大建，核心是走可持续的路子，主要有3块做法。第一块是盘活闲置资产，改造复合空间，经过村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我们把老村会一楼改造成食堂加活动室的复合空间，既省了新建成本，又能让老人吃完饭直接休息聊天。目前已建成454平方米的室内功能区，涵盖幸福食堂、书法预览室、康检室、棋牌室、休息室等9大功能区域。食堂配备48人位的餐桌椅，厨具设备齐全。
13: 这个是我们说到了现有的一些闲置的资产，之前有的一些这个房屋的建设就免去了，是吧？把它用起来了。那关于这个运营的资金这一块呢，是一个什么情况？
15: 第二块是私房凑的破解资金的难题。我们探索出政府补一点，村里面村集体出一点，社会捐一点，个人拿一点的筹资模式。相信我们的玉友森老总带头捐了20000块钱，武汉市乡村慈善总会捐了5万，村民自筹了10多万元。从立项到幸福食堂试营业，前后只用了2个多月，

0: 第三块是创新运营机制，保障长效运行。我们有三个核心特点，一是公益性加市场化，双能驱动。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每餐只收2元，其余缺口由村集体补差，同时依托周边景区资源，面向游客提供10元餐的餐食服务，给公益老养老注入造血能力。二是物质加精神双重保障，餐食都是适老化的，营养均衡，口味软烂，同时定期组织戏曲表演、棋牌活动、健康讲座，开展心理疏导。村集体还为全村60岁老人购买了城乡居民医保，联动村卫生室提供常态化健康管理。三是多方参与加全程透明监督管理，我们成立了由村两委、党员代表、村民代表、老人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对食品安全、物资采购、财务收支全程监督，严格执行财务公开制度，街道相关部门也会做行业监管。另外，我们食堂的食材优先从周边农户采购，既保证新鲜，也帮乡亲们增加了收入。我也通过短视频平台宣传，对接更多爱心力量，探索互联网加公益的路子。
1: 好，您自己本身也在这个做直播
0: 啊，是的，
1: 进行一些宣传啊，大家刷这个视频的时候，也会找到李书记啊，刷到李书记。好，刚刚我们听这个李书记的介绍，我觉得还是内容还是非常接地气的啊。很多的探索都是一个可持续的探索。那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像这个区级机构呢，是这种标准化的、专业化的改革。那另外这方面，村级互助这一块是这种接地气的、可持续的探索。两端呢是协同发力。那么对于农村老人在养老上的这种很多的难题啊，可以说呢是实实在在的去进行了解决。那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是介绍到了两项养老模式的一些具体做法。那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啊，这个时候非常关心的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改革运行到现在这个实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谷总啊，来说一说这个公建国企营的改革推进至今啊，实实在在的成效到底有哪些？谷总。
2: 好的。经历过这几年黄陂区的这个养老体制机制改革，我们扎实推进，我们黄陂区是湖北省率先作为公建国企营的养老机构改革试点，成效十分显著，实实在在的惠及到了每一位老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安全硬件全面提档升级，助老养老安全防线，全区累计投入3.96亿元，精准实施平安工程、冬暖工程两项民生项目，对所有福利院开展适老化改造、安全设施升级、服务设施提升三大行动，彻底告别了过去养老机构破旧、功能不全面。我们公司也同步投入2700万，聚焦消防、安防等关键领域，完成智能升级改造，加装智能烟杆、应急报警、视频监控等设施，全面消除养老机构的安全隐患，让老人住得安心，家属放得下心，真正把平安养老落到实处。第二，运营效能实现质的飞跃，打造高效养老样板。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服务的提升，更是资源的盘活。数据是最有力的说服力。改革后，全区农村福利院社会代养老人的营收每年稳步在300万元以上，实现了公益兜底与市场运营的双向共赢。与此同时，政府专项补贴下降20%，街乡基础管理成本降低15%，成功破解了过去养老机构投入大、效能低、负担重的难题，真正做到了资源盘活、成本减负、效能提升，让每一分养老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第三，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解锁智慧养老新模式。我们坚持专业人做专业事，全力提升服务品质。目前全区养老机构护理员持证率上岗达到95%， 组建了一支专业过硬、贴心暖心的养老队伍。同时，我们积极引入科技赋能养老服务，配齐30余套智能安防监护系统，搭建24小时不断安全检测体系，异常情况自动报警，突发情况预警响应时间压缩至3分钟以内，用科技为老人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具质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改革成效，加快推进木兰颐养中心高端养老项目的落地，不断丰富养老供给服务，努力让每一位老人能够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更贴心的养老服务，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1: 好的，谢谢顾总的介绍。刚刚呢，是从这个安全硬件方面，包括运营的效能，还有一些服务的这种专业化的水平等等方面啊，是给了我们列了很多的数据。数据呢是非常直观的，所以呢，改革的成效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村里的互助小院啊。前面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那接下来呢，想问一下李书记了。小院运行以来，在村里面反应怎么样，尤其是老年朋友反响怎么样，大家的生活实实在在的是发生了哪些变化？
0: 变化是真的挺大的。我们的互助小院去年12月25号试营业，当天就餐的人数就有80多人，现在每天大约都有50多人来食堂吃饭。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村的玉天福老人，他就说以前一个人做饭好麻烦，都是凑合着过，现在每天来食堂吃的热乎，还有人说话，不孤独。确实是这样，以前老人独居在家吃饭凑合，也没人说话，现在每天到食堂三菜一汤，热乎暖胃，老邻居一起聊天暖心，孤独感大大的缓解了。除了解决吃饭的问题，老人有了固定的社交活动场所，精神也好了很多，真正从老有所养向老有所乐迈进。而且我们依托村里的果陶基地、共享农庄、稻田咖啡、星空营地等农文旅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互助小院提供稳定资金支撑。食材本地采购也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1: 好，谢谢李书记啊。刚刚尤其提到的这位老人的一些这种话语非常的朴实，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互助小院给村里面尤其是给老人们的生活带来的这种变化。吃饭的难题解决了，而且呢这种独居的孤单感现在呢也大大减轻了，有更多的人去进行交流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韩科长了，咱们从这个全区的角度啊，前面提到了两项这个农村养老改革的一些经验，您觉得的话最核心最值得推广的是哪些？
3: 我觉得最核心最值得推广的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始终坚守公益底色，不管是机构改革还是农村互助养老，我们都把兜底保障困难老人、服务老年群体放在了第一位。第二点呢，是坚持政府主导专业运营，机构改革靠国企的专业能力提品质，互助养老靠村集体主导、社会参与增活力。第三点是立足农村实际，不搞形式主义，所有模式都贴合农村老人的真实需求，这样的模式才能够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
1: 坚守公益、专业运营，而且呢是贴合实际，这三点呢对于农村养老模式来讲的话，是他们能够走得稳而且是走得远的关键。那接下来呢，想了解一下黄陂区在农村养老服务的完善上有哪些整体的规划，包括布局是什么样的？
3: 一方面，我们会继续深化公建国企营改革，持续优化五大区域中心的功能定位，提升专业照护能力，更好地兜底保障特困老人。另一方面，我们会总结推广沿河村互助小院的试点经验，结合北部康养旅居的布局，在更多有条件的村推进互助养老试点，进一步完善区街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让更多的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
1: 好的，谢谢韩科长的介绍。 前面呢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个农村的这种互助小院，相信大家对这一块呢也是

0: 上门助老等服务，重点覆盖半失能老人，同时计划推行低龄帮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邻里结队解决独居老人的居家照护难题。第三是强化资金保障，积极争取上级专项政策和资金支持，对接更多企业社会组织的专政，丰富资金的来源。第四是深化模式探索，加快市场化餐饮服务落地，总结产业反腐养老的经验，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互助养老方案。
1: 谢谢李书记的介绍啊，刚刚说到的这几样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规划，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可以看到的这种成果出现之后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再去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也去把这种好的经验去做更多的推广。那好，这里是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黄陂区。那从黄陂区的这个实践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了两种能够适配不同需求的农村的养老路径，一种呢就是公建国企营，这个呢都牢了这种机构养老的这种供养的底线啊，尤其对于很多的特困老人来讲，这是把他们的这个底线给兜住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听李书记介绍到的这个互助小院，对于很多居家留守的老人来说，这个也是把服务做到了他们的身边。那两者呢是互相的来补充，也是构建起了更加有温度而且呢能够可持续的一个农村养老的服务体系。那我们也期待呢黄陂区的这种探索能够汇集更多的农村老人，为全市乃至更多地区的农村养老工作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那节目最后呢，我想请三位嘉宾啊，分别用一句话给咱们的老年朋友送上一些祝福。咱们从韩科长先开始。
2: 让所有的农村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1: 顾总。
3: 好，我们就是用专业的服务好好照顾每位老人的健康和幸福，让生活更美好，城市更舒适。
1: 好，李书记。
0: 我们让每一位留守老人都能吃上热乎饭，感受到淋漓懒。
1: 非常简短的祝福啊，但是把它汇总起来也是我们对所有老人的一种美好的祝福，美好的心愿。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黄陂的农村养老的实践和思考。那接下来呢，我要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您赶紧要记下了。那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提醒您一定要拨打400-706-1900。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的眼贴。那在咱们全省范围之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尤其呢是眼睛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都特别模糊，眼前就好像是有大雾一样的听众朋友，您应该会经常担心哪一天可能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生活没法自理。您的这个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眼睛它不比其他的一些身体器官，可能其他一些器官稍微差点儿还能忍受一下，但是眼睛问题是绝对不能忍的。所以呢在这儿要建议大家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它呢是专门给中老年研发的，贴上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眼睛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光是更水润更舒服了，那看东西也会更清晰。好视力的国庆补贴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那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还会送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哎，等一下，马上就要过关了。Sky。
1: 我看见车来喊了，戴着耳塞没听见。哎，过马路都在玩手机。
2: 很多时候放下手机，你可能会拥有美好的邂逅，拥抱美好的明天。别让手机成为扼杀你生活的凶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名家名段演唱会呢，我们之前请大家欣赏了第一篇章以及第二篇章的一部分，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这场演唱会呢，分为正声、源远流长、新韵、百舸争流以及大观、万籁和鸣三大篇章。今天呢，我们将从第二篇章的黄梅戏《青青的一水河》开始听，再一同走进压轴的第三篇章《大观万籁和鸣》，来感受黄梅戏新作的风采，领略名家荟萃的盛大场面。第二篇章呢是叫《新韵百舸争流》，聚焦了新时代黄梅戏的原创作品，而我们。

0: 即将听到的这一曲黄梅戏《青青的一水河》呢，其实啊，一水河就是流淌在大别山腹地，而这条河流呢，也见证着湖北黄梅戏的发展。接下来啊，就让我们开启第二篇章的聆听。
1: 一水河畔，一纸别离。接下来，请欣赏罗田县黄梅戏剧团的沈文鹏、徐嘟嘟带来《青青的一水河》选段《送信一别》，掌声欢迎。

清河迢迢，七夕缱绻。接下来有请湖北省黄梅戏剧院湖北省戏剧最高奖牡丹花大奖获得者一级演员谢思琴为大家带来七夕传奇选段《漫漫长空》，掌声有请。

哇，人也美，唱腔也美，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来自黄冈艺校的谢思琴老师，我们掌声送给他。孔雀东南飞，千古动人情。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今晚的第四朵梅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赵媛媛老师，为我们带来黄梅戏歌《孔雀东南飞》，掌声有请。

0: 一曲黄梅戏歌《孔雀东南飞》是把古典文学故事啊化作了婉转的黄梅声。那我们刚刚欣赏到的就是第二篇章当中所演唱的一些经典唱段啊，从本土的现实题材到外省的优秀新编剧目，我们看到了黄梅戏在守住传统唱腔根基的同时呢，也在不断的拓宽故事的边界，书写新时代的人间百态。接下来啊，我们将欣赏到的是整场演唱会的压轴篇章，第三篇章《大观万籁和鸣》。这一篇章呢是群英荟萃，湖北安徽两地的名家齐聚，老中青三代戏曲人士同台献艺，汇聚了各路黄梅力量，尽显天下黄梅一家亲的气象。我们共同走进第三篇章。
1: 荆楚梨园群英荟萃，百家唱腔交相辉映。下面进入第三篇章，大观万籁和鸣。
2: 下面请欣赏来自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的优秀演员曾江文、汪洋带来的黄梅戏秦香莲选段包公铡美。有请。
3: 驸马，只怕你来得就去不得了。

0: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黄梅戏名家名段演唱会的第三篇章的开始，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其他的精彩片段。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冬季开车提醒，雪天开车最重要的是减速慢行，只有慢慢开才能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在积雪成冰的路面，一定要放慢速度，稳稳地通过结冰路面。冬季开车提醒。
1: 北京时间16: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的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4: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5: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
6: 挺感人的。
7: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8: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4: 转身。走进后台，
9: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0: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4: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1: 快半个小时了，衣裳开始穿了。
4: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2: 要以清新，我这一唱，
10: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4: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

0: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一起重温的是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名家名段演唱会。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第三篇章的精彩演唱。
1: 接下来有请团丰县青年黄梅戏剧团优秀演员汪伟带来《金玉奴》选段《江水滔滔向东流》，掌声有请。

方罗帕几多恩怨。接下来请欣赏来自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的二级演员，湖北牡丹花奖获得者苏敏带来罗帕记选段《一见罗帕》，掌声欢迎。

是那擦魔神，人生本无品，高低都是实话他娘亲生。你做人读书千万卷，却不知怎样来做人。你嘴满腹好文章，却写不出人间美善真。学家累累看得中，却是非不明，早不分。宁守无名的贞节派，不要活着这人挤人。夫妻贵在心田，

谢谢，谢谢苏敏老师的精彩演唱。看尽世态炎凉，体味人情冷暖。接下来，一级演员张小薇将为大家带来《女驸马》选段《人情冷暖太可恨》，掌声有请。

0: 谢谢。
1: 说媒趣事，妙趣横生。接下来有请省级黄梅戏非遗传承人一级演员涂小勇带来黄梅戏联唱《三说媒》，掌声有请。
2: 话音时，话音时，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0: 好的，谢谢涂老师。
1: 我们再次请出王刚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段戏歌《中国梦》，掌声有请。

好的，伴随着这样一首黄梅戏歌《中国梦》，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名家名旦演唱会呢，就全部请大家欣赏完了。来自湖北、安徽的院团，还有戏曲院校、基层剧团、梅花奖名家、一剪员、青年新秀是同台亮相。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下期我们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5: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6: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7: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8: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6: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5: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9: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5: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0: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荷包里。
5: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8: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11: 国庆快乐。
1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后天呢，全省是正式放晴，最高气温会逐日回升。那今天省内大部地区最高气温21到25度，明天会升到22到26度，大后天呢是25到29度。不过夜间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不减。那大家呢是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的增减衣物。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加速出海，中国短剧生产模式和 AI 技术受认可，中国 AI 视频模型在海外站稳脚跟，优势在哪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呢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实现从票房经济到融合消费。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6亿元，年度票房超301亿元。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
3: 我觉得今年的国产电影，整体质量都还不错，然后很多片子的故事也非常扎实。现在的国产片越来越懂我们这些普通人了。
2: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0: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激发了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
2: 在广州南沙，傍晚暑气逐渐消退，在一家滨海宿营地，营地草坪变身露天影院，高清银幕和立体声音响环绕，懒人座椅，凉爽海风，打造沉浸观影氛围。一场别开生面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将光影艺术与滨海风情、非遗市集相融合，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露天观影，吹海风，品美食，享受假日的乐趣。
4: 整体那个声音音响啊，感觉就是比较开阔，然后这边是海边嘛，挺有氛围的，然后那个都有点那个什么毛血管放大了那种激动的感觉，挺不错的。
2: 本次活动为期3天，市民游客既能在滨海大草坪观赏热门电影，也可以在好物市集品尝特色美食，欣赏音乐演出和非遗展演，还能参与互动，赢取影视文创。主办方还联动多家餐饮商户推出票根专属折扣等多项优惠福利。
5: 这个活动呢，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关注，相对于平时人流预计增长了约30%左右。餐车美食市集相较于平时节假日拉动了消费，收入预计增长了40%左右。电影加文旅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2: 在北京，华夏幻影岛国产 LED 电影空间推出“幻见新生全程共赴”活动，横跨中秋国庆双档期。 活动期间推出亲子专场、银发专场等各种档期影片主题场，发放万张观影优惠券、限定典藏周边等福利。同时围绕电影加生活，联动各地商圈推出票根双向优惠机制，观众持影院会员卡或当日电影票到商圈内的多家门店都可以享受最低折扣，而持门店的购物消费小票到影院观影可以享5折优惠。
6: 我们跟全国32个影城、23个城市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联动，从吃喝玩乐到看电影一体化的整个的票根经济，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影城活跃，增加它的人流，也能帮助这个区域能够引来越来越多的人。
2: 在四川成都，各大商圈影院客流显著增长，观影人群同步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不少游客把观影纳入假期行程，看完电影打卡城市街巷、文博场馆，实现观影与城市漫游联动。作为全国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成都还推出观影优惠、露天放映等活动，串联夜市、古镇等文旅场景，光影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客流，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0: 这个假期呢，多地融合观影和非遗文化体验，打造电影加非遗全新的文旅场景，我们也继续来感受一下。
2: 在湖南怀化，当地电影院与怀化市图博馆联动，创新场景将电影券发放点位直接入驻非遗市集，掐丝珐琅、古法拓印、土陶制作等30余个非遗特色摊位集中亮相，丰富的传统手作体验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参与。影城工作人员联合非遗传承人开展现场非遗知识问答互动，游客答对问题即可免费领取观影券，形成领券、逛集、观影、赏非遗的完整消费体验，以电影流量带动非遗出圈。
7: 今天带孩子来逛非遗集市，没想到还能领到电影券，既能体验非遗项目，学到了很多知识。
2: 在湖南岳阳，影院大堂变身非遗展示空间，打造沉浸观展加深度观影的复合文化场景。岳州扇制作技艺、岳州窑烧制技艺、巴陵剪纸等一批极具洞庭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精巧的手作展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近距离体验。活动现场，岳州扇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刘月军带来新作24节气扇，引得观众连连赞叹。国庆假期，浙江湖州南浔古镇人流涌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南浔”系列文旅活动，将光影、观影、古镇游览、非遗展演融为一体。在古镇丁家桥夜市，灵湖鱼灯非遗巡游精彩上演，搭配丰富的民俗展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水乡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持续发放观影专属优惠券，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成为串联古镇吃、购、游、娱的全域福利通行证。
8: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发放了电影优惠券近1万张，带动电影的上座率呢，也超过了15%。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在国庆假期呢，有很多人会出门旅行或走亲访友，那么家里我养的这个宠物无人看管怎么办呢？今年的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服务的订单量明显增长，我们去北京来了解一下。
6: 屈女士计划在国庆假期后半段做一次短途旅行，但家里养的四只小猫无人照料，托人寄养又不太方便，于是他选择了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出行前，他特地请家政服务人员上门与小猫互动一下。
7: 因为小猫特别容易应激，它一旦应激，它会产生很多的疾病。国庆嘛，我又要出去，所以先让阿姨先来一趟，我先看一下能不能适应它。其实都是在大解食。
6: 家政服务人员王九花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的服务订单增加了很多。
8: 我国庆期间已经从1号排到8号，已经排满了，每天几乎都是宠物喂养。上门喂养的话，包括小猫咪、小狗、乌龟，还有鸟、兔子，这些常见的这种小宠物，喂食、陪伴，还有陪他们遛弯，一天差不多就是能多赚100-200。
6: 家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家政服务订单中涨幅最明显的是宠物上门服务订单，周环比增长超300%。一些家政公司也通过培训来提升宠物上门服务人员的技能，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9: 觉得宠物上门去喂养，那包括遛小狗，宠物单应该排的都有十几的，快20单了吧。
10: 尤其是我们的宠物上门服务，这些需求也是在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培训的资源也会在这些新的品类上有所倾斜。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接下来关注中国影视出海新浪潮。今天呢，我们去有着北方好莱坞之称的加拿大影视制作基地，从温哥华的短剧片场到多伦多参观与三体视觉特效的奈飞创新实验室。中国的短剧生产模式和 AI 技术都受到了北美影视工业的接纳与认可，随之而来的便是悄然发生的改变。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11: 记者来到温哥华的一个短剧前期筹备的剧组，
12: 这个是我们今天刚刚到的下一部剧的道具。现在我们也在开始陆续有一些前筹，今天我们要拍一些剧照。
13: The vertical working
11: 短剧的拍摄节奏肯定比传统影片要快，传统剧集每天大概拍四到五页剧本，但短剧一天要拍10-12页。
13: Long series like four to five pages per day, and we shoot 10 to 12 pages for verticals.
11: 行业机构预测，到2026年，全球微短剧市场规模或将达到140亿美元。微短剧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个个故事，更是一套经过中国市场反复验证的完整内容形态与商业逻辑。
13: The creators of those fan pages are
11: 短剧的粉丝从20多岁到40-50岁的都有，受众跨度很大，随时随地都能点开观看短剧，因为口袋里的手机就能观看。 中国影视产业对外输出的维度在不断拓展，奈飞获得授权，将中国科幻小说《三体》改编成剧集播出后收获好评。位于加拿大东部多伦多的奈飞创新实验室就参与了视觉特效制作。如何呈现原著，如何高效地把抽象的科幻构想转化为可视化画面，人工智能就在这一环节发挥出重要的辅助作用，其中相当一部分工具来自中国。
14: Based on the model I've tested and my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AI assisted production workflow,
15: 根据我测试过的模型以及我在人工智能辅助影视制作流程方面的经验， 我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视频生成技术已经处于全球顶尖水平，中国还拥有庞大的创作者群体和广泛的实际应用，这使得新技术能够得到快速测试和迭代。但对我来说，下一步不再只是构建更好的人工智能工具和模型，而是如何利用这些强大的工具，以真正的文化灵魂和独特的视角讲述原创故事。
5: 从中国电影到中国算法，一场更深层的输出正在发生。加拿大多模态媒体实验室发现，中国 AI 视频模型正在以更快的迭代速度、更低的综合成本和更开放的开源模式进入全球影视创作流程。中国影视发展正从屏幕上的故事延伸到屏幕背后的工具箱。我们继续来了解。
16: 加拿大多模态媒体实验室是一家跨界研究机构，测评过全球多款 AI 视频生成模型。实验室首席创意官杨格斯对中国的 AI 模型给予了很高评价。
17: 中国人工智能的水平相当高，我们认为中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特别是在多模态媒体实验室。我们研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引擎，并为最佳场景选择了最佳引擎。电影质量水平连贯性真的非常高。
16: 连贯性是影视制作核心指标，指角色样貌、场景空间、物理运动保持逻辑自洽，这正是中国 AI 模型的关键技术突破。而中国 AI 能够在海外站稳脚跟，离不开三大特质：迭代速度快、综合成本低、开放开源。
17: 我上一部纪录片花了5年时间才完成，那还只是一个温哥华本地故事，涉及大量档案和历史资料。而现在我们用5个月的时间来讲另一个故事，一个国际化的故事，涉及各大洲，展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场景。
16: 5年压缩至5个月，快体现在模型快速迭代，也体现在内容生产周期的大幅缩短。
17: 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以多种方式思考故事，并且能够非常迅速地制作出小样，以便进行审核和修改，因此我们能够更快地看到制作成果，快速迭代，打磨到理想效果，同时还能保证高质量。所以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对电影以及如何讲述故事的思维方式。
16: 技术最终服务叙事，这家实验室借助 AI 致力于挖掘被主流忽略的冷门故事，实现低成本高保真的内容创作。拥有25年视效经验的凯文·弗里尔从实操角度解读第二大优势——综合成本优势。
17: 最近中国真的在发力推出的许多模型，在从初级到专业用途的众多产品中备受青睐，即使像 Cadence 这样成本较高的产品，价格也极具吸引力。就质量而言，我发现几乎不用做太多调整就能达到预期效果。
16: 第三大关键特质就是开源，开源也是中国 AI 实现全球突围的另一项重要策略。加拿大 AI 电影创新导演阿德里安·伯德森对此深有体会。
17: 中国对开源的态度以及推动人工智能的方式都非常出色，大部分人都认同开源确实是一种赋予创作者更多能力和掌控权的方式，因为你可以在本地部署运行，可以访问模型，按需做定制化调整。我确实相信开源是未来的趋势。
4: 云听财经，
5: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10月3号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的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深挖本土非遗山水资源与红色文脉，打造白加黑的全天候游玩场景。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1号到3号在荆州沙市举行。铁路出行12306净字车次上线，老年人购票折上折，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9: 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0: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11: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2: 双节同庆合家欢，6重好礼全家享。
13: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14: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100G 流量、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3: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4: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4G 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13: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14: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100万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12: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7: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唤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6: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5: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16: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7: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7: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6: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8: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

0: 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1: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2: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1: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3: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4: 国庆快乐！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是武汉长江隧道，从楚汉路到大智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另外呢，出现中度拥堵的分别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方向，东湖南路从天鹅路到东湖东路由西向东方向，沿江大道从沿河大道到二环线入口由南向北方向，还有解放路的捷览正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方向，以及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由东向西，也就是双向都出现了中度拥堵。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是武汉 M 家购物中心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这个国庆假期啊，全省各地是深挖本土非遗山水资源与红色文脉，打造日间游园、夜间光影狂欢的全天候游玩场景。八方游客在昼夜流转之间，感受荆楚大地的烟火活力。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 锣鼓喧天，戏韵悠长，长江之畔的黄梅，国内首个以长江文化为核心的沉浸式全域旅游度假区正式开园。开园当天，鄂赣皖三地30,000多名游客汇聚于此，宋风非遗集市热闹开市，黄梅挑花、岳家泉等传统技艺集中亮相。景区跳出传统剧场模式，把整本戏曲拆成点位情景演出，上百场黄梅戏滚动上演，游客走在街巷，乘船渡江，转角就能遇见婉转唱腔，步步有景，处处有戏。江西游客陈瑶：
2: 很多年轻人他其实不会专门去看这种开放式的，我真的觉得就大家路过听到这两嗓子都会忍不住想要去近前去认真的去听。
1: 你方唱罢我登场，襄阳老河口的惠民戏曲专场也热闹开演，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等湖北越调经典剧目轮番登台，演员水袖翻飞，唱腔高亢。零门票的开放式展演让古老非遗走进市井，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襄阳老河口市民周福生：
3: 高高的墙角一响，心里格外亲切，这就是我们老河口人自己的文化味。
1: 交通赋能文旅，借着宜兴高铁全线开通，宜昌兴山昭君故里景区假期前两天接待量同比上涨30%，王家老宅复刻昭君成人礼，汉韵舞台剧演绎昭君出塞的故事，凭高铁票根还能享受门票优惠。襄阳游客武先生：
4: 感受古时家风，更能体会到他用单薄的肩膀扛起和平的不易。
1: 传统底蕴之外，新潮国风同样火热，咸宁大洲湖桂花赏心谷、桂月湾，百万株鲜花层层绽放，秋日花海成为家庭出游的热门打卡地。赤壁古战场推出擂台英雄会，以三国文化为主题，蹴鞠、投壶等汉代游艺项目趣味十足，闯关成功还能兑换文旅消费券。武汉游客魏晨曦：
5: 它是将我们古代的一些运动与现代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互动结合起来，觉得整个体验下来是非常棒的。
1: 百年老街也焕发新活力，经过半年改造，荆州沙市90步胜利街全新开街，街巷保留义成昌、老曾牛肉铺这些老字号茶馆和非遗首座，同时新增文创书店、潮店，新旧业态共生，留住城市乡愁。荆州市民陈雨田：
6: 我们看到了过去我们小时候待的地方、玩的地方。
1: 天气转晚，荆楚夜游好戏接续上演，恩施贺峰以街巷为舞台，石井楼秀、荣美堪子精彩上演，柳子戏、土家挪舞、土司婚俗轮番登场，游客边走边看，沉浸式感受荣美土司民俗。襄阳枣阳夜空，2000多架无人机编队升空，画面切换出国旗、盛世华诞、本土地标，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襄阳枣阳市学生居心博宇：
7: 今天在家门口看到了无人机表演，我感到非常震撼，真的太棒了。
1: 夜游荆楚，既有烟火诗意，更有家国情怀。荆州园博园国庆免票开放，夜间上演武侠音乐剧，经典武侠 IP 结合武术、光影，打造沉浸式演出。黄冈英山在山水间上演焰火秀，展现老区乡村振兴的新面貌。全省假期还推出多项便民举措，重点景区周边机关单位停车场限时对外开放，12345、12315投诉热线全天候值守，保障游客权益。
0: 这两天，武汉地铁站里的一场古典舞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网友们纷纷好奇说：“这是什么舞啊？为什么会在地铁站里表演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探访。
8: 这里就是被称为武汉最美地铁站的12号线武昌站东广场站。现在是下午2:11，现场已经站满了市民和游客。 那么他们在等什么呢？别眨眼，马上为你揭晓。
1: 长袖翻飞如青绿山水，舞姿翩跹如橘树摇曳。随着一曲舞罢，欢呼声掌声从四面响起，观众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
9: 昨天来了一次，今天来第二次，等了半个多小时，值得啊。我明天后天还会来。
10: 很美，像语文老师讲的课文一样美。
1: 这支名为《橘颂》的舞蹈，却才自2000多年前屈原在宜昌秭归创作的9章《橘颂》。演员们身着青橘相间的舞裙，模仿橘树临水摇曳的身姿，为现场观众呈现楚文化浪漫灵动之美。为了创作这支舞，编导团队多次前往湖北省博物馆、屈原祠采风，从文物中还原橘颂深沉婉转的爱国情思。此前，这支舞已经登上过央视端午特别节目、中国舞蹈荷花奖评选等大型舞台，而走进地铁站，来到观众身边，这还是第一次。
11: 楚王是好细腰的，腰围用黑色来把它沉淀下来，然后所有的辐射就跟它做成绿色跟黑色的一个对比差。胸口有一块是黄色的，有橙色的，这样可以代表我们屈原高洁的一种品格。
1: 这场活动是武汉推出的城市音乐新秀场国庆活动之一，特别筛选出地铁12号线武昌站东广场的汉白玉墙作为演出场景，让市民游客不进剧场就能体验纯正的楚文化之美。据统计，自10月2号开演以来，武昌站东广场站的客流量增长70%，相关话题登上了抖音同城榜单前3。
0: 这个假期啊，湖北的街头巷尾热气升腾，各地以一碗面为媒，点燃假日文旅消费。假期的前两天，全省零售餐饮业实现交易额超143亿元。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2: 芝麻酱裹着筋道的碱面，三转九拌，一碗热干面下肚，武汉人的一天就此唤醒。国庆期间，2026武汉金秋消费季暨武汉市热干面美食文化周在硚口区启动，首届武汉热干面争霸赛同步开赛，烫面、抖散、拌酱一气呵成，各家老店亮出看家本领。
13: 我们这个推出了老北京炸酱热干面，就把老北京炸酱的这个风味和武汉热干面来进行融合，所以它是双重的酱香，很劲道，很有武汉热干面的特色。
12: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我家楼下的那碗面武汉热干面地图，共收录全市48家面馆，为市民游客寻味三镇提供指引。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寻着这碗面走进武汉街巷。
14: 这碗面呢是武汉的城市符号，专门发了主题消费券，把大家吸引进来，走进我们的街巷，走进我们的商圈，想把这种文化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
12: 从武汉向西，襄阳牛肉面是另一张湖北美食名片。这个国庆，古隆中景区免费派送10000份襄阳牛肉面，以地道襄阳风味礼遇八方宾朋。
15: 近距离沉浸式感受了三国文化的底蕴，读懂了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力量，还免费吃到了正宗的襄阳牛肉面。古韵文化搭配人间烟火，让我真正读懂了襄阳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和温情活力。
0: 国庆假期，武汉一种叫一日聚的适老消费新场景走红，打包两餐饭菜，歌舞娱乐，打卡拍照，老年人花不算高的费用就能够在一所场所呢欢聚一整天。这一种新的业态呢，也成为了银发经济的新亮点。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1: 在武汉硚口这家门店，中午时分，包间里老人们品尝着藕汤、烤鸭，席间唱响红歌，走廊打卡拍照，舞池跳交谊舞，吃饭 K 歌全部在一栋楼里完成，不用来回转场。
16: 我今天来跟老姐妹们约在这儿啊，一进门就先吃一口入户的大餐，吃完了不用落地，隔壁就能唱两首歌，走出走廊拍个照，下午还能跳个舞，一个楼里全解决了，省腿儿又省心。
1: 这种一日聚一般10人成团，包含5晚2餐，娱乐项目不限，人均100到150元。 商家利用白天闲置场地，菜品兼顾少油少盐的适老口味，通道方便轮椅通行，不少老人约上战友老同学在这里欢聚一堂。
17: 环境舒适，价格实在，国庆和老邻居老朋友聚一聚非常开心。
9: 充分考虑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希望打造一个老友相聚、邻里交流的好去处，在我们这里享受一整天轻松惬意的欢聚时光。
1: 从单独聚餐升级成全天一站式休闲，国庆期间这类适老欢聚场所正在武汉逐步铺开，引发休闲消费持续升温。
0: 国庆假期，武汉2026汽车潮玩嘉年华火热开启。那不同于传统的室内车展，这次的活动呢是把展台搬到了城市景区，用车轮串联起游玩和消费，打造文旅加汽车的全新假日体验。
1: 武汉园博园里国庆主题巡游正在上演，机车方阵，鱼灯队伍缓缓前行，不少自驾来汉的车友带着家人驻足拍照，车友在车企线上平台报名就能领到专属文旅礼包，凭礼包免费入园游览。
18: APP 上面看到了正好有这个活动的报名，有一个赠票可以带家人出来玩一玩。
1: 本次嘉年华联动小米、问界、蔚来、蓝图四大车企，一共拿出3400张景区门票，覆盖武汉园博园、木兰不夜城、武汉美术馆双年展，送给全国自驾车友。
18: 通过车企赠票以及互联网全平台推广和直播，预计11期间园博园入园游客将达20万人次。
1: 这次嘉年华跳出传统场馆车展，走进城市核心文旅打卡地，武昌湾1956公园江边设展车，后备箱市集一字排开，昙花林、斗鸡营的老街区里汽车潮玩活动和古城烟火气融合在一起，游客看新车、逛市集、品小吃一站完成。
19: 我从宜昌自驾过来300多公里，和全国各地来的这个车友一起交流，武汉的这个高架桥的里程是全国省会城市当中排名第一的，非常方便。
1: 作为商务部等八部委确定的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武汉依托完备的汽车产业和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推动汽车消费和文旅深度融合，为假日消费持续添活力。

0: 金州沙市举行明星表演赛粉丝见面会，还有嘉年华市集等精彩内容，吸引了海内外球友和游客相聚金州，带动当地的文旅消费火热。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温少海、何进的报道。
1: 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正在金州市体育中心精彩上演。在我身后，林丹、蔡云、傅海峰、鲍春来等羽毛球传奇球星正在进行竞技表演和球迷互动。
2: 本次赛事不仅有名将登场，也面向羽毛球爱好者开放，吸引了国内外不少选手参与。12岁的羽毛球选手郭红怡获得了和林丹搭档双打的机会。
3: 比赛前我就非常激动，很兴奋，然后比赛的时候就希望自己能打得更好一点。他一直在鼓励我。
2: 马来西亚参赛选手许叶红，
4: 沙市它是羽毛球之乡嘛，然后很多这个羽毛球高手都来自这边，就想体验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氛围。
2: 场馆内赛事火热，场馆外嘉年华市集同步开启，羽毛球主题热舞、百人挥拍等互动活动吸引众多球迷和游客参与。国庆假期，沙市以羽冠摇篮为主线，策划跟着赛事游金州、逛沙市主题打卡线路，串联金州古城、沙市码头文创园、胜利街90步等商圈街区，把赛事热度引向全城文旅场景，并为购票游客提供餐饮食宿、交通出行等多项福利。
5: 很热闹，内容也很丰富。今天两位球星来到我们这边，终于见到了我很喜欢的人，感觉很值得。
2: 据统计，本次赛事上座率达90%，系列活动撬动全市1300多家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商户参与，累计吸引游客超20万人，有效拉动住宿、餐饮、文创等领域消费增长。金州吴越广场某服装品牌店店长谢成：
6: 对比以前的话，人流量增加了，同比销售呢，我们也是增长了10%。
2: 金州市沙市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志敏：
7: 游客来沙市，白天可以看球星、逛古城、游老街，晚上可以听音乐会、品美食、赏江景。我们将羽冠摇篮、星耀楚天、羽毛球嘉年华作为文旅体家融合发展的重点 IP， 努力把城市人气转化为发展动能。
8: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进一步的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2026年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的优惠车票今天开始陆续发售。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9: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了解到，目前部分的热门航班在节中仍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尚未出行的旅客选择错峰游更加实惠。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目前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0: 意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金主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日前 G37 新山古福至界牌坳公路正式通车，公路全长约 17.35 公里，总投资约4.5亿元，是湖北省十四五普通国道提质达标的重点工程。公路穿行青山绿水之间，串联昭君原野、朝天吼、昭君村、古昭廊道、神龙洞五大景区，与 G206 S252 构建新山环线，打造快行慢游的旅游廊道。
3: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10月3号，记者了解到，麻城发布福白局地理标志精品旅游线路，推出半日、一日、两日三套行程，线路串联无脑山、菊香人家、纯阳大峡谷、福白局原种基地等点位，游客可观赏福白局花海，参观菊加工车间，品尝菊花宴，体验采摘制茶。线路将地理标志产业与乡村游结合，国庆起面向游客开放。
4: 我是鹤峰台记者向上。国庆假期，鄂西鹤峰宜福高铁九标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中铁20局6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鹤峰隧道采用机械化配套施工，借助安全生产质控中心实时监测洞内数据，各工序紧密衔接，守牢安全底线。湖北段最高墩东周村特大桥同步推进上下部结构施工，标段桥隧占比达100%。宜福高铁是沿江通道重点工程，建成后将完善长江经济带交通布局，助推沿线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5: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10月1日起，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刘家桥非遗馆开启试运营，国庆假期持续向公众开放。该馆依托闲置古民居改造而成，完整保留鄂南明清建筑基理，坚持保护优先，将老宅转变为集文物保护、文化展示、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馆内设竹文化、茶文化、古建文化三大主题展区，并开辟非遗手工体验区，常态化开设竹编、制茶等体验项目，让非遗可看、可感、可体验。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假期堵车，意外解锁高速共享 WiFi。 网友评论，科技最大的意义是让善意也连得上。神23乘组太空过双节，科学实验、健康管理等工作正推进，多国出台措施管控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7: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6: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8: 节水节电刚刚好。
9: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一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0: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1: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12: 我上号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9: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3: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10: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4: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10: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5: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1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9: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8: 国庆快乐。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武汉长江隧道从楚汉路到大智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金桥大道从三金坛立交到黄埔大街，由北向南方向。另外呢，出现了比较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分别是武汉 M 加购物中心、武汉国际广场的周边，以及凯德广场武圣路店的这个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最近呢，国庆假期出行期间，一名游客堵车途中啊，遇到了隧道山区没有信号，偶然发现前车后胎的这个后挂胎上呢是贴着连我车载 WiFi， 这连上之后聊天信息能够发送了，线上付款成功了，手机游戏也能进入对局了。
2: 他后面贴了一个车载 WiFi 连我，
3: 哎呀，完了。
4: 国庆长假出去玩堵在路上，遇到隧道山区没信号，游戏打不了，钱付不了，照片也发不出去，
5: 手机没信号，
6: 没网，
5: 就是我妈发的消息都发不出去了，这网，
7: 因为现在客人都不在天津，网络直播，刚好我们应该碰上那边没网。
4: 正当一筹莫展，一抬头看见前车车尾贴着连我车载 WiFi 密码88，
5: 我这一路上都没网。
4: 试着一连，没想到消息发出去了，钱付上了，游戏也进了。原来一问才知道，
5: 为啥你这车有网啊？
8: 我们这就是有这个很强的网络性能，
9: 就是每一个情况下都有。
10: 我们这个通过车机的网络线救了一个人，
4: 又一次被车主暖到了。科技让每一次善意都被看见，这不是复杂的道理，是温暖的自然传递。愿出行的路上总有人为你亮起一盏灯。
0: 在交谈当中呢，悬挂免费 WiFi 的车主也表示啊，这个车辆他们是有着比较强的网络性能，刚才听到了。那么在堵车或是停靠的时候呢，经常都会有人蹭网。而据了解，这个车辆有网也是因为有车载 T-Box。 这个车载 T-Box 啊，也就是车载远程信息处理盒子，它是汽车车联网的一个核心硬件，相当于是车辆专用的一个通信终端，它是可以通过车内的总线来采集车辆的各项数据，依靠 4G 5G 和定位模块来连接车群云端，然后可以打开手机 APP 跟整车之间的一个通信，那么是可以实现远程控车、车辆定位、还有状态查询、 OTA 升级和碰撞自动救援以及远程故障这样的一些性能。它是区别于负责影音娱乐的一种中控车机，主要呢是承载车辆对外联网通信的一个功能。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呢，在假期期间能够引发大家的关注，其实也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需求，就是大家对于网络的依赖啊，这真的是等于断网约等于失联的一种程度。导航要网络，付款要网络，那跟家人的联络也要网络。当网络消失的时候，大家失去的不仅仅是娱乐，还有一种安全感。那特别是在堵车这种本来就很容易让人焦躁的场景当中，断网呢更是把焦虑放大了一层。而车主的 WiFi 恰好是在这个节点出现，解的不仅仅是不能上网的问题，还有就是跟外界失去连接的一种不安。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呢也是让大家想到了一种数字时代的某种孤独，就是我们习惯了在人群当中各自看手机，习惯了和陌生人保持距离，但是一张贴在车尾的 WiFi 密码打破了这种默认的距离，他用一种非常轻的方式说，如果你需要可以用我的。那被连接的人呢，可能永远不知道车主是谁，车主也永远不会知道谁用过，但是那个信息能否

发出的瞬间是真实的。而在国庆出行的路上呢，有人堵十几个小时，有人被堵在隧道里进退两难。那这一个新闻呢，它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小的亮点，就是在一个被堵住的没有信号的地方，有陌生人伸出了手，不需要语言，不需要见面，一串八个八的密码就够了。这或许呢，就是善意最朴素的样子，不隆重，但是刚好有用。是的，一方善意的分享，一方解信号困境，成为了拥堵路途当中难得的小确幸。也提醒大家啊，假期车流密集，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规，谨慎驾驶。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今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国庆节最热门的电影吧。10月3号，小沈阳夫妇的电影《什么意思夫妇》是逆袭成为了国庆档的票房黑马，这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他的热议呀。
2: 国庆档票房黑马不是陈思诚，不是张译，也不是马丽，是一个从没导过一天戏的42岁女人沈春阳。
3: 她无论是一个妻子，还有妮娜的妈妈，我觉得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好导演。
2: 而她老公上一次拍电影5天8万块，10天后3.28亿。导演沈春阳第一次当导演，剧本磨2年，但真正说不通的是另一件事儿：贾冰、魏翔、于洋、徐志胜、梁龙、李晨，近30个喜剧人全来了，几乎没人要片酬。为什么？这个问题我留到最后。沈春阳说了句硬话：不能让大家为我的梦想买单。于是两口子自掏腰包5000万，预售1250万，业内叫他炮灰，口碑还有争议，可票房天天涨。
4: 有那么一小部分观众，如果真是认可了，我觉得我这辈子够。
2: 小沈阳做了2件事儿，零片酬，另一件更难，把自己会的东西全收起来。他导过戏，可这次每天泡片场10几个小时，不拍就蹲监视器后看回放，一句台词抠半天。他退了半步，因为沈春阳要的不是小沈阳的老婆这个署名，他只说一句，他当导演，我负责把人都喊来。要懂他为什么退这半步，得回到20多年前的小剧场，租的房子漏雨，一场几十块，一碗泡面掰2半。台上他把最小的包袱让给他，甘当绿叶。
3: 我包括在台上，在二人转剧场的舞台上，一般的节奏还有戏，全是春阳来帮我把控。
2: 所以电话一打出去，贾冰来了，魏翔来了，徐志胜来了，近30张熟脸凑成网友那句春晚都凑不齐的阵容。可最狠的是许君聪，电话一响，二话没说就来了。他自己讲的，认识沈阳哥后，他带我演了人生第一部电视剧，2013年《谁是真英雄》，他演二老歪。那年他住郊区出租屋，一年挣900块，靠家里接济。小沈阳把他的照片递给导演，说这角色适合他。10几年后，他在台上说：“你需要我时，我一定会出现在你面前。”这不是人情，是规矩。谁在你最难时拉过你，你记一辈子，
5: 挺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2: 这片子为什么叫什么意思夫妇？夫妻吵架最常说的就是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当年他把最想的包袱让给他，如今他把主角让给他。当年他退回家里托举他，如今他站到他身后托举他。1999年，19岁的穷小子追16岁的台柱子，追不上就把名字改了，沈随他姓，杨取自他的杨，从此他叫小沈阳。27年后，他把半辈子攒的名声、人脉和5000万全压在他那把导演椅上。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贾冰、魏翔、徐志胜这30个人为什么几乎一分钱不要？因为他们最懂一件事，在你一无所有时拉过你的人，这笔账得还一辈子。票房会散场，但那30通电话不会。3.28亿是观众一张张买的，可让这片子站起来的是30个接到电话就出门的人。你手机里有没有那个一打就通的人？
1: 这是一段对于这个电影的评论。那根据灯塔专业版的实时的数据呢，是截止到10月4号的8时30分，这部电影的票房突破了1.32亿，也是稳居国庆档票房榜的第3位，累计总票房的预测已经上调到了3.62亿元。那除了这部电影之外呢，还有这个神探之痕迹以及复仇者联盟4都是暂列2026年国庆档票房榜的前3。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国庆出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2: 10月3号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2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10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民航方面，10月3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国庆假期，太空出差3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3名航天员在轨驻守已4月有余。中秋国庆期间，他们将站内环境布置得温馨喜庆，同时空间科学实验还有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3: 成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测试数据用于揭示航天特殊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脑功能机制及其认知计算原理。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成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此外，成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持续监测在轨身体状态。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了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叶海亚还称，该组织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 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
1: 当地时间10月3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辞职。 OpenAI 一名发言人表示，罗宾逊已上周离开公司。罗宾逊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称，他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在于具体的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法案或推动法立法，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3: 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9月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需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期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明后天全省将会正式放晴，最高气温逐日回升。具体的预报是，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恩施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荆州和鄂东南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1到25度，最低气温鄂西北9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7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2到26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偏南风2到3级。
4: 倒数跨年的夜空，
1: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坐，别给别人坐。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0: 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155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9: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7: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2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 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10: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2: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1: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3: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1: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4: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6: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6: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5: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7: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15: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8: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5: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9: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5: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0: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2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
0: 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5: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26: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25: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7: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5: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0: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8: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9: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30: 剩下的就明天。
29: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8: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31: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
30: 又是催机器的，
31: 对，催到15块。
28: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31: 不是，你吃了再搞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29: 好了，
31: 辛苦你们了啊。
28: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8: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24: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

0: 给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1: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3: 中国代表团入场。
4: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5: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17岁的陈昀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8: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7: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8: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0: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 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

0: 达数十亿美元，需美国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3: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4: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嗯，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硬是要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五时期，我们将持续以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8: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9: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2: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2: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10: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11: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2: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12: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2: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 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13: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4: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15: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6: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17: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18: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19: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20: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21: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22: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不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2: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 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3: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4: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5: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4: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23: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4: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24: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4: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
25: 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26: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4: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 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0: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

0: 评价古中关系。
1: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2: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4: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说到种桑养蚕，大家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多半是江南水乡，小桥流水，桑叶青青，蚕宝宝白白胖胖。可如果我说有人把桑树种在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您信吗？新疆和田，干旱少雨，风沙漫天，跟水乡两个字儿是八竿子打不着。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桑产业已经延续了近2000年。2000年前的人为什么要把桑树带到沙漠里？2000年后，这片沙海之上又发生了什么新的故事？咱们一起来听。
7: 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常被解读为进去出不来。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大多数生物都活不下来，但有一种树在这儿扎了2000年的根了，桑树。一说起种桑养蚕，多数人想到的是江南水乡，很少有人把它和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联系在一起。但在新疆和田，蚕桑业已经延续了近2000年。传说古于田国为获蚕桑技艺，以和亲之名，让中原公主将蚕种和桑子藏于发髻，带入西域。自此，和田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丝绸产地和集散地，被称为西域丝都。在和田，有一位叫阿卜杜拉的老人，他家里就藏着好多跟蚕丝有关的老物件。
8: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挂的是什么东西？你们晒一晒，能不能晒到？这个就是以前就是公主呀、皇后呀，用的东西，就是棉纱。以前就是100年前吧，都是手工做的东西。
7: 从棉纱开始，阿卜杜拉又翻出了几件宝贝，件件都有年头了。
8: 这是光绪年代的东西。这个这边的这个扣子都是就是银元做的。
7: 在这些宝贝里头，阿卜杜拉最常念叨的是一种叫爱德莱斯的丝绸。这种丝绸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里有着特别的位置，
8: 特别喜欢，特别是结婚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有什么喜庆事的时候，就是穿这个爱德莱斯呢。
7: 阿卜杜拉对蚕丝的感情是长在日子里的。收藏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老员工。他的每一天也都和蚕桑有关。
8: 我们这一次养出来的蚕种刚刚产完卵，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准备保护。
9: 这有多少种？
8: 这个地方主要有217个，有的是我们自己啊，自己我们的培育出来的，有的是内地引进过来的。
7: 研究发展中心保存的这些蚕种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底，但守着这些蚕种并不轻松。为了保持蚕种的活性，每一年都必须把它们拿出来孵化、饲养、产卵，才能让种质延续下去。
8: 哎呦，这个干了40多年，心里面有一种喜欢，所以经常过来看一看。
7: 阿卜杜拉对蚕种很上心，这跟他经历过的好时候分不开。上世纪90年代，和田蚕桑产业达到了历史顶峰，家家户户养蚕，蚕桑是农民最主要的副业收入之一。
8: 我们新疆最好的发展是94年、95年、96年，和田地区的蚕茧产量达到5500吨，历史最高水平。那个时候，和田地区七县一市，农村农民家家户户都养蚕。那个时候的那个老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就是这个蚕桑这块，还开春第一批收益。一个月之内养好蚕的话，就是300-400块钱、400块钱收入了。那个割麦子、买那个花肥、施肥，这样的话就是正需要钱的时候。
7: 但这个好光景没持续多久，2000年前后，国际生丝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和田的蚕桑业主要靠出口，受冲击最大，蚕桑企业纷纷倒闭。与此同时，核桃、红枣这些经济林果开始挣钱，跟他们一比，养蚕就不划算了。
8: 养蚕这块就没有了吗？不养了，老乡不养了。那个桑树长在那个田间里面，没有经济效益。2000年以后，就是把桑树去掉，慢慢的把它换成那个核桃树了。核桃树当时的时候就30块、40块钱都卖了一公斤。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收入又提高了嘛。养。对对，考虑那个农民的那个收入这块考虑的大局，这样子把桑树把它慢慢的推掉了。几千年的那个山上文化到我们手上就没有了，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7: 但难受归难受，阿卜杜拉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撒手不管。20年来，他们一直守着这些蚕种，等着有一天能重新用上。
8: 这25年里面，这个东西没有丢掉。我们有几个品种，自己的培育出来的有几个品种呢？一直培育。哪一天，东山再起，我们就一下子可以拿出来了。技术也有，现代化的技术也有，蚕种也有。桑也有用，种植技术也都有。现在就有需要的话嘛，我们马上就开展。
7: 阿卜杜拉他们在准备着大干一场，一场蚕丝产业的大迁移也正在悄然发生。2006年，国家启动了东桑西移工程，内地传统产区开始把种养环节往西部转移，政策有导向，技术有储备。可产业断了20年，市场没了，信心也丢了，怎么让人相信在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任务留给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年轻一代。
6: 蚕桑在和田延续近2000年，这个数字本身就足够震撼，但光有历史还不够，关键是怎么让这份古老的手艺在今天重新焕发生机。接下来咱们看看和田人是怎么把蚕桑和现代产业结合起来的。
7: 万永辉，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农艺师，专门研究桑树资源。从2023年起，他和同事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把内地的企业请进来推广桑树种植技术。
9: 当时有一家浙江的企业反反复复和我们对接了2-3年的时间， 它们存在疑义，你的技术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产量能达到这个水平。
7: 真要让企业相信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还得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
10: 只听说江苏在养有，新疆的没听说过，沙漠这个里边不可能那个能种吧。
7: 在干旱的沙漠里种桑树养蚕，怎么看都不可能实现。但万永辉他们心里有底，几代科研人员积累了20多年的技术，缺的就是一个验证的机会。办法很直接，建一块试验田，用事实说话。
9: 从零到一是非常是很艰难的，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落户的话，那后面他们也形成了这个带动效应嘛。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非常重视的，把我们现在前期积累的最好的技术放在这块地里面。
7: 那一段时间，万永辉几乎长在了地里。20年没有大规模种桑了，在和田这片沙土地上，什么株距最适合，栽多深成活率最高，滴灌带怎么铺才不耽误收割，这些参数书本上没有，只能一垄一垄地试出来。
9: 每天都去，有的甚至在地里面我们待的要待到十几个小时，中午也在那里。
7: 万永辉说，那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因为如果桑树种失败了，失去的不仅是一块地，还有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
8: 企业来了，他们需要我们这个技术，他们等不及啊，企业的他很快他就要布局产业，如果我们这个技术不成熟，我们就给企业进行推广，他企业的损失是很大的，就是我们害怕企业他第一次失败以后，他就觉得啊，新疆不行，他这个环境不行，我们就害怕他走了，所以我们就要让他保证他一次成功，他就能够留下来。
7: 前后2-3年试验做了好几轮，企业终于信了。研究所守了20年的桑种和种植方法，总得有人来用。而最先找上门的是贾亚磊。
11: 种这个桑苗，第一关一定种植深度必须达到，就是说尽量压到压不动的时候。
7: 贾亚磊是从外地来和田的创业者。
11: 然后，
7: 2017年，他在沙漠边上流转了荒地，开始种桑树。
11: 我是从2017年开始从事这个桑蚕产业，第一次在这儿种的时候，成活率也就是10%左右。
7: 成活率10%，意味着种下去10棵桑苗，死了9棵。贾亚磊不甘心，又试了一次。
11: 那个时候怎么说呢？还是内地那种种地的思想，没有结合和田当地的气候条件。
7: 两次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和田种桑树不能照搬内地的经验，什么季节种、埋多深、水浇多少，全得从头摸索。为了尽快摆脱亏损局面，他找到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11: 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掌控住种植深度、种植时间、苗子的选择，然后后期水肥的管理，我们的桑苗成活率直接达到了90%。
7: 从10%到90%，贾亚磊用了整整2年。桑树种活了，他信心大涨，马上开始饲养蚕种，扩大养殖规模。结果第二个困境来了。
11: 那时候就说白了，为了尽快做出成绩，人不够杀人，机器不够上机器，就说白了就是奔着一个目的，先干成再说。干到一半我就知道要赔了。
7: 养蚕看着简单，里面的门道一点都不少。蚕茧才卖40块钱一公斤，而请人、买设备、运费，样样都要花钱。
11: 前前后后我亏了有将近100多万，从2019年到2022年，这3年嘛，一直在赔。
7: 100多万

0: 一笔不小的数字，可蒋亚磊说，这钱没白亏，他看明白了一个道理：
1: 搞农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前期你要经过很多苦难，从种植、养殖，到生产加工，产业链条很长，它的关键点也很多，在整个链条上，有一个点儿，你没有做到位，所有的努力都是前功尽弃，然后我们也在摸索。
0: 怎么把养蚕规模化，然后能够带动周边农户？
1: 养蚕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把周边农户拉进来一起干。他算了一笔新账：自己出桑苗和技术，农户出土地和劳力，养出来的蚕茧他统一收购，农户多了一份收入，他省掉了大部分人工成本。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2: 你要想发展，必须把周边农户一块带动起来，然后也带动他们一块去发家致富，这个产业才会越做越大。
0: 为了让农户愿意跟着干，他搞起了小蚕共育。
2: 1到30的小蚕我们养，养好了以后，给周边的农户，他们只养4050的大蚕，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分工。 这跟车间流水线是一个道理，就是专业化、规模化。你要是从头养到尾，你养一批蚕，至少需要30天。但是就是说，我们做小蚕公寓，他们养4050的大蚕，这样的话。
1: 一个月就可以养好几批，这个模式一推开，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进来。你像农户的话，就是说一张蚕，他们至少有600到700块钱的收益，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一批，半个月一批，从5月下旬到9月中旬。
0: 他们能养个7、8批吧，正常情况下。
3: 传统蚕桑讲究的是栽桑养蚕，可和田人现在琢磨的远不止这些。桑叶能做什么？桑葚能卖出什么价？蚕蛹怎么变成高蛋白食品？一条产业链正在沙漠边缘慢慢铺开。咱们接着往下听。
4: 贾亚磊还建了个培训基地，说白了就是个样板间。
1: 下面不能锯了，下面不能锯了，这跟主干是不能锯的。你剪的只是大棚
0: 里桑葚比露天早上是4个月能卖上好价钱，桑叶照样养蚕，一棚两用。农户进来一看就明白，同样的桑树换个种法就多一条来钱的路。
1: 我交的学费我就不希望其他人再去交这个学费，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从事这个产业。
0: 大家一块儿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从自己赔钱到带着大家一起挣钱，贾亚磊的路走通了，农户的蚕茧有了去处，销路也稳了，而他收上来的那些蚕茧被分成了两路，一路进了织坊，一路进了药厂。丝的那一头在和田市吉雅乡。
5: 从养蚕到缫丝，从染色到织布，全都是手工完成。那些蚕茧在这里变成了爱德莱丝绸，延续着千年的传承。你看，我们每织完一块漂亮的爱德莱丝，就有很大的成就感。我们织出来那么漂亮的丝绸，别人穿上了之后，哎，做出来的衣服还挺好看的，那就是我织的。
6: 一块绸子从蚕茧变成布料，少说也要个把月。他们不光织，也开始学着向外人介绍这门手艺。我们以前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布料介绍出来，光知道织，别人问了就卖，问不到了就好吧。好多游客看了半天，说这个长长的布料你们拿来做什么？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这是布料，这是我们的爱德莱丝布。他说那怎么做衣服？这么长又这么窄。对，只有根据我的肩膀一样宽，太宽了，我这个裤子没办法穿脱。每一款布。

0: 我们这个作坊内有38个人，订单多了我们就分发给农户，他们生产我们来这里销售，也在我们周边的农户家中，有600多户农民家中都在制作 Atlas 呢。
1: 他们就靠这一台织布机一个月能挣3000到4000元呢，还不少，因为他们又可以养牛养羊，然后干家里的农田，又可以增收这个收益，特别好。
2: 思走了几千年，熟门熟路，但药这条路是近些年才慢慢打开的。蚕茧在中医药里是一味药材，有收敛止血的功效。现代制药厂也从蚕茧里提取蚕丝蛋白，用在医用敷料、生物材料这些领域。在和田就有一家机构专门研究这个。在新疆和田学院，科研团队在蚕桑医药研发上走在了前列。他们以蚕茧为主药，将民族医药经典药剂推向了市场，让蚕桑的价值从论斤卖原料跃升为高附加值的药品。科研拉长的不仅是产业链，更是农户的致富路。蚕茧的价格上去了，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涨了。养蚕、织绸、入药，蚕茧的几条路都走通了。但桑树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在和田的另一片桑园里，有人正在摘叶子。
3: 叶子，二，三。
2: 今天是这片桑园下茬采收的日子，一大早田启红就赶到了地里，他们要在天气热起来之前采摘200公斤新鲜桑叶。
3: 这个我们现在只采取第三个叶子到第八片，到第八片啊，这会儿呢是它最美好的一个状态，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桑叶它呢吸取这个精华啊最好的。哎呦，
2: 田启红采摘桑叶的动作并不熟练，因为几年前他还是内地一个承包建筑工程的企业家。一个原本做工程的人怎么跑到沙漠边上摘起了桑叶？因为田启红一直是一个对桑叶很敏感的人。
3: 这个芽尖出来的茶那是一直是出口的，这个出口的话都在100万一吨。
2: 2023年，田启红第一次来和田考察，别人看沙漠看绿洲，他一下子就看上了和田的桑叶。
3: 桑叶呢，它最富含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蛋白，DNG， 和它的这个黄酮元素。大家看这个蛋白，它是滋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人体最所需的植物蛋白。你看这个汁子，这非常干吧，这可以直接喝的，苦涩甘甜。
2: 和田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桑叶蛋白含量高，做茶正合适。2023年，田启红在和田投资建起了桑园，他把目光投向了桑叶茶。刚刚采摘的桑叶被送入清洗机，再经过杀青、揉捻、炒制，就变成新鲜出炉的茶叶。可面对内地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如何才能把和田的桑叶卖出好价钱？田启红想到了一个妙招，把桑叶茶当成健康消费品来卖，包装设计简约时尚，产品按金木水火土分系列命名，还推出了小罐装、袋泡装。还有一种更省事儿的，茶叶提前铺在杯底，一注水就是一杯茶。一套组合拳下来，桑叶茶有了礼品属性，也贴近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2026年春天，田启红的桑叶茶产品正式上市，短短3个月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250多万元。按照每年生产3季来算，它的500亩桑园每亩年产值能达到15000元。产品卖爆了，周边的农户也跟着受益。
3: 周边的家庭，凡是能出一个劳力的，我们每家我们能增加1万到1万5的收入。那今年的话，最起码我们能够影响和支持200个家庭。
2: 从一粒蚕种。

0: 到一棵桑树，从一片桑叶到一匹丝绸，一味药，一盏茶。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一群人的接力。阿卜杜拉守了20年的蚕种，万永辉在试验田里一垄垄试出来的技术，贾亚磊在沙地里扎下的第一锄，艾德莱斯织机上的梭子，药学院实验室里的配方，田七红手里卖出去的桑叶茶，他们守住了种子，走通了织绸、入药、做茶三条路子，把一片荒漠变成了共富的良田。这不只是一棵树的复活，也是一群人的念想。
1: 沙海桑田这四个字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2000年前，桑树跟着丝绸之路来到这里。2000年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新的眼光重新发现了蚕桑的价值，古老的产业也能长出新枝。感谢收听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是加拿大红松鼠的叫声，它们经常通过声音与邻居交流。当红松鼠与邻居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后，它们便会成为朋友。在过去的22年内，研究人员追踪了1009只红松鼠，他们发现邻里间的熟悉程度和好的栖息地降低了天敌的威胁。经过友好互动，他们会放松警惕，开始相互信任，就更容易一年接一年地生存下去。红松鼠为了维护家园稳定，必须适应彼此。自然生态系统提醒人类，睦邻友好，红松鼠需要，我们也需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就不多讲什么健康知识了啊，因为每天都在讲。那么今天我就强调一下，就是咱们这次啊，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截止到10月8号的话，也只剩下最后的5天的时间了，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呢，我们国庆长假了，也马上就要结束了。转眼之间呢也过半了，所以在这里我还是提醒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要抓紧一点。最近几天呢，我们全省各地啊销售非常火爆，尤其是场外的电话，就是02787338911啊，8733-8911非常热闹。这个电话呢，很多老人家记得很熟， 说实在的，现在有很多老人家了，平时啊都不怎么记电话，特别是手机号码又长，有很多老人家记不住。但是我们的8733-8911，很多老人家是非常熟，脱口而出啊，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已经是20多年没有变过。另外呢，我们很多老用户平时啊经常打这个电话，有什么健康上的一些问题呀、啊？哎，随时跟我们的老师来问一问。还有的老人家平时甚至心里有什么事，家里有什么想说的话，也会打个电话过来跟我们常万老师聊两句啊。那更别说在我们这个活动期间，所以我一再强调啊，大家平时一定要记好，有健康问题随时拨打。那么在活动期间，要求订货的、了解活动具体赠送的、要求邮寄的，打电话来非常多。所以这两天呢，很多人可能打电话有时候会占线，我也一再提醒大家，尽量的啊，就是打电话跟我们常万老师在咨询也好、交流也好，简短一点，就是把问题简短的了解清楚就行，别长时间的占用这个信号啊，因为长时间占线以后啊，别的朋友就很难再打进来，需要反复的拨打。所以我们把这个机会啊，就是互相的谦让一下。活动期间呢，我也一再强调了，因为毕竟是长假期间，有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还在外面，比方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有的老人家跟孩子们到城里去了，那么有时候参加活动呢就可能不及时。那么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啊，这两天要求比方说啊，能不能先定着，等我回来以后再享受的也有很多啊。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这个活动我们截止到8号，但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抓紧一点。如果您需要预定，也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另外呢，想了解我们专家行程，也要抓紧时间赶紧咨询一下，因为我们的专家行程安排也是截止到10月8号。好，那么别的我都不讲了啊，活动到8号最后的5天时间，希望大家赶紧行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老师，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7: 感谢我11年那种才感谢你了，我打电话打不进去。
6: 哦，您是怎么刚才说几年呢？
7: 11年。
6: 11年呐？
7: 哎，2015年婆婆中风。
6: 哦，
7: 这里跟老根呢，说当时出院呢，出了10几天。
6: 啊，
7: 出10几天呢，那里回来以后，教授我有点不方便，我就听手机。
6: 啊，
7: 听说你都听到唐老师讲的，那个火力正把我通他脑，通肠胃，
6: 对，
7: 增加免疫力，他三大功能。
6: 嗯，
7: 我说那里我当时我就买的火，我切了10盒子，结果呢现在有的药，
6: 就那一直坚持用了。
7: 哎，一直坚持，一直有11年的。
6: 11年了，哎呀，那不简单啊。能够坚持下来，说明您还是很认可咱们活力资源宝的。
7: 对，我11年我没有退过了。
6: 没有停过。
7: 对，我认过。因为什么原因呢？我那2016年我有的不保好，不舒服，经常有的低级人跑，有的感冒，我见了半天，我说两老11年都做不了了，黄老师。
6: 那等于说您也在用？
7: 哎，一直坚持用，没有退过。我昨天参加了活动，他是秦东郊尹冠廷，他说他活动我都参加了。我就跟那个王老师，跟王老师打电话。和王老师，我想感谢唐老师，他的讲座我稍不听话打不进去，
6: 是你电话了，确实难打。您想这么多年，您自己都用了11年了，我们这么多用户，这么多听众，是不是？等于说您昨天去参加活动，又购买了健康产品了？
7: 对了，我昨天买了。
6: 您是属于哪里啊？
7: 我在排州湾。
6: 嘉鱼排州湾是吧？
7: 对。
6: 您贵姓呢？
7: 我姓陈。
6: 陈爹爹，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天我是太严谨，也是快八十了。
6: 那不错不错，您这说话声音、精神、气色应该都很不错。
7: 我80现在我还快往什么地呀？
6: 家里还种着好多地。
7: 我打药了，种肥呀，压着我一个人了。
6: 哎呦，那真不错。您刚才说，就说您自己来讲的话，您自己当时是怎么就因为感冒？
7: 因为感冒，我肠胃不好。
6: 哦。

0: 我这两年一路也切过。
1: 哦，一六年。
0: 我也一切适应的。
1: 哦，肠胃当时怎么不好呢？
0: 肠我有的疼的，经常有的第一遍跑的，有拉稀的是吧？
1: 哦，那就是您。
0: 现在通过了实验当中，我感觉它便是香蕉。
1: 哦，大便好，那就说明您胃肠功能都恢复了。
0: 哎，你好了，哎，真是好了，不是夸话。
1: 所以这个就还是以事实来说话。
0: 哎，
1: 您自己做一个。
0: 我的事实啊。
1: 哎，我不经常说嘛，咱们疗效好不好，请您自己当裁判。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从您刚才说的啊，那您就是有胃炎、有肠炎了。
0: 哎哎哎哎。
1: 原来经常往医院跑，现在好了。
0: 失业没经过医院。
1: 那不错，那不错啊！您看，您这已经是80岁年纪的人，作为这个年龄段的人，11年不上医院，那本身就说明您身体很好啊。
0: 我身体好，我身体确实好，我一早起的时间。
1: 就说年轻的10岁，其实您作为一个老听众啊，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总说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咱们只要好好的滋养骨髓，都能够健康年轻。我们说的是9岁，但实际上您自己能够感觉年轻的10岁，而就是现在这个血压啦、心脏啊这方面啦都没问题吧？
0: 哎。那个血压，血压我血压怎么的，一直到140。
1: 哎呀，低压是多少啊？
0: 低压是80几个90。
1: 高压140。
0: 意思是我这个血压还特别严重，可以正常。
1: 是，如果按您这个年龄来讲还可以。另外，您自己感觉怎么样呢？
0: 我感觉好得很，
1: 就是没有头啊，心脏没有不舒服的吧？
0: 什么没的。
1: 那就不要紧。那个血脂血糖怎么样呢？
0: 血脂血糖有点偏高，我想偏高在。6点几
1: 不高啊？
0: 哎，
1: 六点几不高，那您这搞错了，六点几很正常。
0: 我现在那么紧急呀，没吃糖的哇。
1: 就是饮食控制。
0: 哎，
1: 可以，您这。
0: 我现在呢，常老师，我就是把它买了以后啊，我一直不吃盐不喝酒，抽大的油。
1: 哦，其实您看，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咱们把抽烟喝酒的钱都省下来了。
0: 对对对对，常老师，您的话真的是。
1: 还有一个，您刚才说了，11年没上医院，您又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是个大头啊。
0: 哎，
1: 很好很好啊。那这样爹爹祝贺您了啊。您看老伴的中风，您呢也是一体多病，现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确实也替你们高兴。那就好好的巩固。
0: 好，我和他肯定巩固啊，不巩固我不能听了。
1: 行行行，以后有机会再多联系。
0: 好
1: 好，再见。喂，你好的朋友。
2: 唐先生，
1: 哎，您好，
2: 你好，你好，我昨天参加活动买了20盒，
1: 20盒，
2: 买了一年的，买的活力资源宝了。
1: 哦，买了20盒活力资源宝。
2: 哎，再送点千里眼轻松鼓励钱的。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机会特别好，赠送又多。
2: 我是江夏的了，我失业了。
1: 哦，江夏的叶爹爹是吧？
2: 79了。
1: 好好好，79了。
2: 我是13年开始吃了。我原来是心脏病的，冠心病的，现在吃这个活力资源宝了，就没有法了。
1: 那就这么多年都很稳定了。
2: 哎哎，对对对，
1: 这个
2: 你们这个产品呐、
1: 啊，您那个冠心病、心脏病原来是个什么症状呢？
2: 我原来就是心疼的，这跟着汗着毛了，这是倒的厉害了。
1: 就是心绞痛的发作。
2: 哎，一发作的那就跟着疼了，汗直冒啊，
1: 汗直冒。所以您看我们在我们这
2: 8年的都没有了，感冒了，
1: 没感冒，
2: 医院了。
1: 您看我们说冠心病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词叫濒死感，就人呢好像要完了。
2: 哎，对对对对。
1: 那个气也出不来，胸口也疼，浑身没劲，冷汗直冒。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就很危险，您自己心里明白，但是您可能就说不出声来。
2: 哎。就要死了，
1: 很危险，很危险啊！
2: 完了完了，那是过去了就有了。
1: 但是您看，您这一晃这么多年过来了都没问题啊。
2: 哎，就是你们个产品好，我这蛮多保健品不下，我就去这。
1: 哦，就是在用咱们活力资源宝之前，也用过很多产品是吧？
2: 哎，那不感觉问题。
1: 所以这个还是啊，健康要抓源头，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像您这种典型的心肌缺血的患者啊。一定要记住，骨髓造血很重要，不是简单的去补个血就能完成解决问题的，而是要造，只有不断的制造血液，才能够持久的维护您的健康啊。
2: 是的，是的。
1: 今年都已经将近80了。
2: 哎，79满80了。
1: 哎，现在身体活动啊，或者说走路锻炼啊，都怎么样呢？
2: 都蛮好了。 人是越来越老的，现在是越来越精神，我觉得就还有。
1: 您看，所以这就是我们活力资源宝的老用户的共同感受。我也经常跟大家讲，从这个数字上来讲是年龄是越来越老，
2: 对，
1: 但是从身体的感觉上来讲是越来越精神，越来越年轻了。
2: 对，
1: 好好好，祝贺您。
2: 好好，感谢啊。
1: 祝贺您。另外呢，咱们的轻松固力键呐，还有千里眼呐，系列产品呢，都好好用。
2: 啊，我在用啊。
1: 现在两个产品，千里眼和固力键用的怎么样呢？
2: 固力键、千里眼，我平常我还单独的买。
1: 哦，单独买。
2: 哎，
1: 那您这么大年纪，现在眼睛怎么样啊？
2: 眼睛确实有点干涩了，有泪了。就明亮一点了。
1: 对。干涩流泪，尤其这个秋天呢、啊、天气干燥的时候，多贴下千里眼，再加上咱们老年人呢本身年纪大了，这个衰老啊也会表现在眼睛方面，特别是泪腺萎缩以后啊，眼睛的自我清洁能力下降，经常贴下千里眼迷膜眼贴了，能够清新滋润保养我们的眼睛，延缓它的衰老。
2: 对，
1: 好的。
2: 我买点乐基的时候，我睡午觉的时候、啊、我就专门买了。
1: 好，您看您这真是身体好。
2: 感谢啊，唐主任啊。
1: 好，再次祝贺您啊，叶爹爹。
2: 好的，
1: 再见啊。
2: 啊，再见。
3: 活动到10月8号就结束了，本次的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你好，唐主任。
1: 哎，你好，欢迎你，老人家。
4: 我是青城云龙镇的一个87岁的用户。
1: 哦，永龙的是吧？
4: 我跟杨峰在齐红里。
1: 哦，好。
4: 我用电话现在已经用了6年了。我原来是个遗体多病的患者。
1: 嗯。
4: 我患有冠心病。
1: 嗯。
4: 有时候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呢，前胸穿的后背疼了。
1: 哎呦，
4: 那。就是夜晚的睡觉啊。突然这走不啊，就把床都疼痛了。
1: 哎呀。
4: 这个膝关节经常发疼的。
1: 嗯。
4: 我还患有前列腺炎。
1: 嗯。
4: 夜尿多，夜尿起来5-6次。
1: 哦。
4: 每年冬季啊都要患上感冒。
1: 嗯。
4: 要上医院打点滴。
1: 哎呀。
4: 看你说我的这个命运不好。
1: 嗯。
4: 被病了折磨的。
1: 嗯。
4: 都是6年的。
1: 嗯。
4: 我自从服了这些环境以后呢。
1: 嗯。
4: 给我带来了好转。
1: 好，
4: 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1: 嗯，
4: 但感觉良好。
1: 哦，就是
4: 浑身都有点劲了。
1: 就是现在年纪很大，但是身体还是很好的啊。
4: 每天呢还能上步啊，5到6公里。
1: 不错。
4: 跟那个中老人、中老年人玩玩牌呀、玩玩小牌呀、那些跟我一年多人呢，都是还好。我说我服药时间长的，我带动这些人。我体会到。
1: 嗯，
4: 袁弘英呢不是中药，不是西药，
1: 对，
4: 但是他的疗效啊，
1: 嗯，
4: 对我来说，
1: 嗯，
4: 都胜似中西药。
1: 哎，您看，
4: 他这个袁弘英是我们中老年人呢，
1: 嗯，
4: 信得过的好产品。
1: 好，
4: 他对我的身体啊，身体调节，增加了骨密度啊，和增加骨髓啊，增加血，提高我的免疫力。
1: 对，嗯，
4: 袁弘英呢，我体会到是个大品牌、高科技的产品呢，
1: 嗯，
4: 我将要继续啊服用下去。
1: 好，
4: 他给我带来的健康和幸福，
1: 嗯，
4: 我是不肯放弃的。
1: 好，
4: 我是一个退役的老兵。
1: 哦，
4: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1: 嗯、
4: 我感谢紫燕黄金呢给我带来的幸福啊、
1: 嗯、
4: 我对紫燕黄金兴旺发达。
1: 嗯，
4: 感谢紫燕黄金的全体，
1: 嗯，
4: 干部员工，
1: 嗯，
4: 他们这个兴旺发达。
1: 行，
4: 有国庆期间呢，
1: 嗯，
4: 唐主任呢和全体工作人员呢，
1: 嗯，
4: 健康，我准备还是，
1: 嗯，
4: 还在杨峰买吃货给你，
1: 嗯，
4: 吃货去那通知他哈，
1: 好，
4: 还有优惠以后我给他的吧哈，
1: 好，那您放心啊，您贵姓哪爹爹？
4: 我姓吴啊。
1: 哦，今年是87了吧？
4: 哎，87，已经近88岁了。
1: 确实，听到您的感受啊，非常深刻，非常深刻。说实在的，没有用过的人是说不出来这些感受的。您看，您坚持用了6年，也就是说，您是将近81岁的时候开始用原黄金。要说81岁的时候，那年纪也不小了。但是现在87岁了，身体反而还越来越好，是不是？
4: 是的，有些老年人都说我的身体可以了，我比他们 我说我培养这些黄金的，我带动带动一个县民，我他们说好好，就都按照我的，都是可以用这些黄金给你的，
1: 就是要向您学习，以您为榜样了啊。哎，其实咱们这就是健康的好榜样。现在咱们国家呢，您看步入到老龄化社会啊，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怎么样让大家就说既要长寿还要健康啊，这是最关键的。这我说个说个玩笑话，您活到100岁，整天这里疼那里疼，那你也没意义啊。咱们现在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这是最好的。而且您刚才说到的原黄金高科技大品牌，确确实实啊，能够给我们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这非常关键。祝福您吧。
4: 好，
1: 哎，祝福您，祝福您啊。
4: 生日愉快啊。
1: 好，那您呢自己平时还是生活规律，另外呢也保重好身体啊。
4: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吴爹爹啊。
4: 好，再见。
1: 喂，你好的朋友。
5: 哦，唐老师你好，辛苦了。
1: 哎，你好，不客气，欢迎你啊。
5: 啊，我基本上是长期的吃了，16年是了，是吧？你长决定长期吃下去。
1: 啊、哦，一直在服用。
5: 哎，对，我婆婆在用，我们现在两个都在用。
1: 啊、哦，
5: 我每天都听你的广播。
1: 嗯。
5: 你这次活动也还是蛮大。
1: 对。
5: 那个我还是每年春节的是吧？
1: 嗯。
5: 买2箱，我一个完全是一年一买。
1: 哦，每年这种大活动就参加，
5: 活动蛮大，它效果还是可以。
1: 嗯，
5: 基本上我已经吃了可能有个7-8年了。
1: 嗯，
5: 我婆婆现在吃2年了，那个效果都蛮好啊。
1: 都蛮好。
5: 哎，我也准备坚持吃下去的。
1: 好，那就好，就坚持好好用。这个、
5: 啊、
1: 听您说话了，也感觉您那精神还是不错。
5: 哎，我也还反正经常也给你介绍人呐、啊。说熟人的话，我对我的话，我都给他们介绍了的。
1: 那您是哪里的人呢？
5: 我是汉南的啊。
1: 行，我们这次活动啊，是每天开展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
5: 我晓得，我每天听收音机，你搞到10月8号。
1: 是，您就记好了，我们6号专家到你们汉南。
5: 哦，10号是吧？
1: 哎，6号专家到汉南，您到时候呢，跟周围的朋友们也交流。
5: 好，行。
1: 哎，然后我们这次活动呢，您也听到了。
5: 啊，
1: 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5: 好，谢谢，辛苦了。
1: 好的，再见啊。
5: 好，再见。
3: 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商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多重好礼，重获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6: 唐主任啊。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6: 你好。
1: 哎，
6: 我活到5-6年的了，我原来肝血感冒。
1: 哦，感冒多。
6: 感冒到胃，
1: 胃不好，
6: 肝结。
1: 那就是大便干结。
6: 对，我是活到以后这几年没有感冒的，也没上医院了。
1: 哦，就是身体好了，没上医院了。那个
6: 我车又卖了，又卖了，活力资源宝我还没活完呢，还活到活着。
1: 您说什么意思啊？就是又买了活力资源宝。
6: 活到活着还是。
1: 哦，就是刚刚开始吃，就是这次买回来就刚开始吃啊。
6: 我都又这里活动高头又卖了一批70块钱呢。
1: 哦，固力健
6: 才活了15天日。
1: 那就是正在吃。
6: 我改这个人也是活力资源宝，我改了点人还可以。
1: 哦，是用的好，都是实话实说，跟大家多交流，多帮助大家嘛。
6: 是，就是他们可以卖的产业才卖回来。
1: 都刚刚参加我们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了。
6: 活都是15天日。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6: 我是中祥啊。
1: 哦，中祥啊。
6: 嗯。
1: 您老刚才说您原来呀、啊、胃也不好，大便也不通畅，肝结是吧？
6: 对。
1: 现在这两个情况怎么样呢？
6: 这两个情况现在大便通了。
1: 嗯。
6: 感冒我这几年没感冒了。
1: 对，现在这个胃怎么样？吃东西怎么样？
6: 胃，我的胃蛮好，胃我这么着还喝个人冷水的，别人的喝水。
1: 啊，就在夏天的时候还喝那个冰冻的饮料。
6: 还喝冰水，我的喝冰水蛮舒服，像喝的。
1: 啊，那还真不错啊！这当然，这说不定整个的胃的功能还是蛮好。
6: 是可以。
1: 原来感冒了怎么办呢？是打针呢、啊，还是吃药了？原来
6: 嘛，感冒就输几天了。
1: 所以您刚才一说感冒其实我们节目当中讲的很多。
6: 现在几年都没感冒了。
1: 几年不感冒。
6: 也没上医院了我的。
1: 身体好了嘛。
6: 可以啊，因为口腔病可以啊。
1: 所以您看只要用的好就行，咱们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您看您现在 感觉您说话了精神气色就很好了。
6: 对，可以可以。
1: 那个青松过滤键主要是解决哪方面的问题啊？
6: 你说的我青松过滤键卖到原来卖到两起活到这又卖到三起。
1: 是
6: 腰。
1: 腰椎。
6: 我去年是前年跟腰他们说骨折了，骨折了见了我骨折了我才卖的活。
1: 哦，是怎么搞的骨折了呢？
6: 干的搞的就给我大成的大没大好的。
1: 我就说您那个腰椎怎么搞的骨折了。
6: 像嘛骨折了，嘛他是骨折了，我也差不多嘛见了。

0: 个坚持。
1: 哦，您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骨折了，是怎么是？
0: 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1: 是怎么不舒服了？
0: 妈睡了几个月在床上。
1: 哦，就是疼的。
0: 动也不敢动，气也不敢气来，把人都不敢还、
1: 哦。就是腰疼的不能动了。
0: 对，不能动了。
1: 然后到医院检查，说是腰椎骨折了。
0: 他是骨折了。
1: 但是您
0: 家骨折，你们觉得我这么多，我还是骨折，他是骨折的骨折。
1: 哦，等于说您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摔过，有没有伤过？
0: 没有摔过，
1: 没有摔过，
0: 摔都没摔过。嗯，
1: 其实这个我以前讲过，这叫什么呢？这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所引起的叫压缩性骨折啊。这个情况在我们在我们
0: 活力支援宝梦见可以了，
1: 就是活力支援宝轻松固力健。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走路啊、活动啊、腰椎不受影响了啊。
0: 没得问题了。
1: 好好好，祝贺您啊。刚才我说了，这个就是叫压缩性骨折，在我们老年人群当中啊都比较多见，没有伤过，但是他骨质疏松了，因为长期的骨头比较脆，他就容易被挤压变形、知道吧。
0: 嗯，
1: 现在走路啊
0: 没有检查，没有检查过。
1: 现在走路啊、勾腰啊、下蹲啊都可以吧？
0: 可以可以，我种菜嘛。
1: 种菜园子。
0: 种菜园子还是。
1: 那不还能够跳点水啊。
0: 嗯，不要，没得问题。
1: 没得问题，哈哈，行，用得好啊，就自己好好用。刚才您也说了，介绍了很多朋友，在这里我也祝福您老人家啊。
0: 好好好，感谢您了，感谢。
1: 哎，好了好了，爹爹贵姓呢？
0: 啊，我姓曹是啊。
1: 曹，曹操的曹。
0: 曹操的曹，嗯。
1: 好了，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活动参加了就好好用。
0: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
0: 感谢您，
1: 再见啊，曹爹爹。
0: 好，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四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五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后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和汉口。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踊跃的参与到目前正在开展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10月8号就结束了。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大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4: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北京时间20: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风雪时与您同行，
0: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3: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商贸通四海，文明耀九州，国力鼎盛，方有万国交融。殷商时期，商都成为天下商贸核心，车马通达四方，物产流转九州。成熟的文字体系，精湛的手工业技术，包容的文明姿态向外辐射，让殷商声名远播四海，让华夏早期文明走出中原，汇集八方，铸就流传千年的文明荣耀。
2: 一场关于甲骨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这座博物馆进行，来自德国、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学者齐聚一堂，吸引他们目光的正是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甲骨文。
4: Das heißt vor allen Dingen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und der Praxis der Orakelknochen, etwas, was für unsere Besuchenden sehr wichtig ist. Und genau dieses Verständnis zwischen den Kulturen ist für uns ein zentrales Anliegen.
2: 世界目光对殷商历史的聚焦，让跨越国界的文明在这里相逢。他们以文明为器，以求索为心，共同回望3000多年前的大义商。武丁用一生蓄力营建的是天下之中的大义商，当畅酒映出王朝的荣耀，古簪会将远方的季风编进商人的发髻。池苑中的小鹿四处张望，商人在龟甲上正留下深深的刻痕。
5: 武丁这个时候，包括他的管理、他的官职体系、他的粮食收成、他的畜牧业，这些都有记录。
6: 这边这个字，双手在捧举着书册，重要的文献、重要的书籍，正是典籍的典字。这里也是国家典籍博物馆。
2: 为殷先人有册有典，意思是殷商时期已经有书册有典籍。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甲骨35651件，约占甲骨存世总量的1/4。这片甲骨属于武丁时期，内容是用100尊香酒、300头羊和祭商汤等祖先。
5: 大家都知道，在甲骨文之前实际上是有文字的，只不过是到武丁王这个时期，他开始把占卜的内容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之上。那个时候的书写方式是毛笔字书写，书写材料、书写载体应该是简牍一类的，只不过刻写在甲骨上的、兽骨上的，它被保留下来了。
7: 您看它的正件文物呢，这是被誉为 也是我们的甲骨文明了。你会看到呢，在这一片甲骨之上有密密麻麻的93个文字，它记录的是38天历时11次反哺，是这个商王他要出去田猎。
2: 殷墟出土了近16万片甲骨，上面的文字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也是大邑商这座超级都市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实录。这些甲骨很大部分属于武丁，透过这些刻痕可以窥见这位商王的不同侧面。他会不问国家大事，农桑丰人，字字关乎社稷苍生，而褪去帝王身份，他也是心怀温情的普通人。
8: 商王武丁比较频繁的跟神灵沟通的，寻求神灵启示的一个王。他的占卜内容呢，包含了各个方方面面，包含会不会下雨，然后出行会不会有灾祸。
9: 我就一直主张，就是大量的字的出现是在武丁时期，因为甲骨文大约有3900到4000字，很多字都是在武丁时候出现的，在武丁之前没有过。在武丁之后，这些字慢慢的规范。
2: 刻写内容关乎国运，形式关乎神灵。甲骨上留下很多真人的名字，他们是王朝负责占卜的官员。据统计，武丁时期的真人有70多位。在他们的记录下，3000多年前的商朝历史渐渐清晰可见。
10: 刻的时候刀是这么近那么粗，所以它两头是尖的。中国书法在一开始是不藏锋的，你看甲骨文哪里藏锋呢？
11: 武丁时期的书风是一种工整整饬的风格，其实它与后世一种小字的一种风格是不一样的。武丁时期善用大字，其实也反映当时的时代状况下一些刻手对于特定书法风格上的一种追求。
2: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中有很多关于文武官员的记录，他们听命于子，为他奔走行事。有人说这个子就是武丁跟富豪的儿子。史书中武丁确有一位王子，名为孝己，他备受宠爱，承托着武丁对大邑商未来的无限期许。
12: 甲骨中就称为小王，就明确的说他是叫小王，就说明他是仅次于王的一个人。
0: 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
2: 甲骨文里的小王，也就是史书中提到的孝己，他的贤明如东来的家风，践行着人间最朴素的晨昏定省。武丁对王都的营建运筹帷幄，威震四海，赢得了大邑商的盛世，也为商王朝赢得了中兴。扰边的方国越来越少，商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少时武丁曾在外历练，也许正是曾有这样的经历，他决定将儿子送往乡间。然而当他以为可以将金光遍洒的大邑商交托到孝己手中时，等来的却是一场沉痛的诀别。一代雄主可以营建辉煌的宫殿，铸造气势磅礴的铜鼎，却无法预料心爱的儿子英年早逝。直到他须发皆白，温良手里的孝己仍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梦中，唯有深刻入骨的刻痕见证着一位父亲的不舍。此何人哉的展厅里， 100多片甲骨，全部来自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的窖藏坑，上面的刻画字迹清晰可辨。这位名子的年轻人给数千年后的人们留下了商王视角之外一份鲜活真实的独特记录。环水两岸的芦苇共沐同一片月光，却被风吹往不同的方向。武丁的儿子祖甲有着跟父亲一样的雄心，继任后他将目光转向了祭祀制度。他曾看父亲无数次为了大义商的前途不问上天，那些被火焰灼出的裂纹是敬畏天命吉安社稷的祈愿。作为守城之君，祖甲深知自己的责任，他对祭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让沿袭已久的祭祀礼制迎来全新的面貌。
12: 武丁的时候的祭祀呢也是很复杂的，但是祖甲的时候他创制了周祭，把以前的王排了一个谱应该怎么祭祀，他选择了五种祭祀呢作为一个循环往复的祭祀，把这个周祭给固定下来了。
2: 以360天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的祭祀先公先王，这套完整的国家祭祀体系被称为周祭。慎终追远的肃穆，血浓于水的亲情，那些祭祀的瞬间在甲骨上留下真切的刻痕。这场商代晚期的制度变革史称祖甲改制，而比祖甲更加大胆的商王则是第27代商王无疑。
0: 为阁囊成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
2: 他命人将皮囊盛满鲜血悬挂在祭坛上方，一箭射穿血囊，猩红的液体泼洒如雨。无意当即高呼：“此乃射天！”他想成为自己的主宰。天平的另一端，是他的城，他的王位，他的命运。而他赌上的，是自己的全部。
5: 在《史记》的一本记里头讲。无以射天，从无以开始做个皮囊，你能盛上血，把皮囊往天上一扔，拿着箭啪射他一箭，那个皮囊的血流出来了。无以射，你看看神他也出血啊。
2: 传说中无以因轻慢神灵被雷击致死，不知他在祭坛射天时是否曾经想到，自己曾经射向血囊的那支利箭也许早已注定了结局。

0: 就在大义商繁荣于环水之畔时，非洲北部正处于埃及新王国时期，两河流域则进入到后巴比伦时代，几大文明在3000多年前的地球上交相辉映。
1: Eh bien, c'est leur usage de l'écriture, justement. C'est dans ces différentes grands empi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et du Proche-Orient, à peu près contemporains des Shang, on va retrouver un usage de l'écriture.
0: 这块罗塞塔石碑上，同时记载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但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文字有的被取代消失。有的断代至今未能被完全破解，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2: 甲骨是最早的成文文献，成体系的，所以我一直讲，我觉得英文里头叫 inscription， 这个是不对的，一个就是 text。
3: 咱们汉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一个从古到今一直在沿用的一个文字，而甲骨文字恰好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成体系的一个汉字的一个起源系统。
0: 这是甲骨文的兔字，这是甲骨文的虎字，每个字都像是一幅生动的图画。从大义商汉字开始了一场传承数千年的旅程，4500多个单字，1300多字沿用至今，有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万物生灵。这些文字以象形为基础，融合指示、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则，构建了汉字六书体系的雏形。
4: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甲骨文就已展现了一种构图的美。这些美的原则就好像是黄金律，它是与生俱来的。
0: 甲骨文超越方言差异，成为最早的文化普通话。商王朝疆域内，甲骨文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和沟通工具。这种文字统一性为后世的书同文奠定了基础。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感，是中华文明始终如一的凝聚力。
5: 信息它不仅仅限制到商代后期，或者说它能往前追溯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呢许慎呢有一个，
0: 这些从殷墟出发的文字正与世界产生连结，让遥远的历史变得真实可见。
6: Und habe natürlich von An Yang gehört. Das war in meiner Jugend schon eine Sensation. Und in diesem Zusammenhang kenne ich auch aus Publikationen An Yang Oracle in Schriften.
7: Denn sie sind ein Zeugnis der ganz frühen chinesischen Kultur, über die wir ja im Grunde erst ein Verständnis bekommen können über die spätere chinesische Kultur. Es ist ja der Beginn des Schreibsystems in China.
0: 2017年，甲骨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时至今日，全球14个国家的180余家机构中，珍藏着2万多片殷墟出土的甲骨。在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一间横纹库房隔绝喧嚣。
8: 真有羊鱼兄丁。
9: 祭祀的时候拿一头羊来祭祀他的哥哥，他的哥哥的已经去世了，他的日名叫丁。
0: 百年来，有486片来自中国的甲骨，一直收藏在这里。这些古老的文字吸引着海内外一代代研究者。
9: 它前头有一些那个残词，他是那个问这天祭祀的时候会不会刮风。
10: Eine Bestimmung von dem, was passieren wird in Zukunft. Und für uns ist es wichtig, aus der Jetztzeit in die Vergangenheit zu schauen.
11: Okay, the last one. Hey, take a picture of this.
12: 因为那些古咒是这么古老了，好几千年，像孔子那样说，拿了那个古咒晚上可以死。 是吧？这个感觉特别深，好像可以抹一抹那个历史在你自己的手里。
0: 2026年，一场名为汉字智慧的中国汉字文化设计传播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作为中华文明核心视觉符号的汉字，以更具感知性的形式进入国际传播。
13: 我们的文字啊，这种流动的线条可能是世界对于汉字的一种印象，它是一种流畅的笔画。甲骨文有点像商朝的一台照相机，可以通过古文字画出一个大概的商朝的生活的样貌。甲骨文的眼睛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特点，它突出了那个眼眶，是一个大眼睛的人，他正在看。
0: 倘若华夏文明是一条万古奔流的长河，甲骨文便是这条长河最初的源头。当我们直面一片片甲骨，凝视这些古老的文字时，看见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刻痕，那是大邑商先民真实的呼吸与思绪，是汉字文明最初的风。

0: 科技为纽带的全球甲骨数字回归计划正在进行，通过高清微距拍摄的方式对甲骨进行全信息数据采集，
1: 我们都能测量出来它的那个字口有多深，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到它个字，它有横竖笔画顺序，它哪个笔画先刻，哪个笔画后刻，它的叠压关系我们在高清照片都能看出来。我们这批甲骨上面有非常丰富的填色信息，比如有的字口里填了朱砂，有的字口里填了墨。
2: 当时的涂朱涂墨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说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0: 目前共有542片收藏于法国和德国相关机构的甲骨，已以高精度数字化信息档案的形式回归了甲骨文故乡河南安阳。借助高科技手段，可以期待随之而来更多的甲骨研究成果。日出东方，其道大光，何出伏流，一派汪洋。3000多年前的王朝早已远去，可大义商留下的那些文字始终传递着商人对世界的诗意想象。
3: 大慈是一个人正面人形，就是一个头，两个手，两个脚夹在那里成为大，超过了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的那些亿，面积达到这么大，所以呢，他就称自己为大义商。
4: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 to have a name like this given to a city, right? Because it reflects something of the attitude and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Shang people a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unique and very special, right? And very big.
0: 当商人刻下大义商时，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这三个字会从一座王都的称呼演化为整个商王朝的代称，而在此展现出的商文明在3000多年前发出极为璀璨的光芒。
5: 我有一个表达方式叫世界文明的商截面，把历史作为一个轴线拉直，就选取商王朝这个截面，再看地球的时候，商王朝这个文明是比较特殊的，
6: 还没有哪一个其他的文明那像商王朝的文明那样青铜工艺技术和文化内涵如此丰富，那绝对在世界其他文明当中商王朝的青铜文明那是无与伦比的。
0: 国际汉字大会以文字、文明、科技、未来为主题，安阳在这场盛会中汇聚了来自全球的目光。
7: 安阳是汉字发源地，在人类书写文明的历史上一个起点。
8: 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
9: 甲骨文的作品可以和世界古文字隔空对话。
0: 字里行间文明激荡，从甲骨的刻痕到青铜的璀璨，从盘庚铅音的果决到武丁中兴的力量，商人蓄力营建的是千年未曾褪色的大义商。殷墟不仅是深埋于历史的遗迹，更是真切的文明现场。在3000多年后的环水之畔，是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安阳，是大义商依旧澎湃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
6: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王之诰跟首府提出来了，说是现在大学士牌坊，你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你能不能不拆呢？
7: 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得拆。首府，我给您透露一个信息，今天从松江传来一个消息，说是你的老恩师徐阶为大学士牌坊提了匾，这块匾正在运往荆州的船上。听到这个消息，首府张居正当时那眼珠子就定那块了。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徐阶能给大学士牌坊题词。张居正42岁那年就入阁，当时正是在徐阶的保护之下。那功夫，朝中的大权掌握在严嵩的手里。说起这严嵩，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相。就是这个奸相在朝中掌握大权几十年，结果被徐阶给扳倒了。这个徐阶可有一定的本事。当这个徐阶告老还乡之后，首府一直念念不忘他，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经常写信慰问慰问。可是这位前朝的宰相徐阶，他有三个儿子，在松江是称霸地方，胡作非为。松江府的这些官员和松江本地的这些老百姓，年年都有告他三个儿子称霸地方的本子送到京城。张居正感到非常为难，如果对他三个儿子施以严惩，必然会有人攻击他忘恩负义，如果不管不问，他的有关制约、豪强大户所有的措施就等于一纸空文。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徐阶为大学士牌坊提了一块匾，无意之中是误导世人。徐阶家族仍然在他的保护之下，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再说他现在已经明白了，他的家父为什么口口声声一直说赵谦如何爱民如子，原来他和我老父亲有一种别人不知道的内幕交易。正是我老父亲的举荐，赵谦才能升到荆州知府。现在首府明白了，我已经被赵谦给耍了，他现在从心里边对这个赵谦做出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我说亲家，咱们可不能看表面的现象，徐阶虽然是我的老恩师，在我为官的路上能遇到这么好的恩师，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的荣幸，但是现在我虽然身居高位， 如履薄冰。你想，我现在所做的一切，这些豪强大户的眼睛都死死地看着，我可不能再走错一步路啊。亲家，这件事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必须马上给湖广道的刑官下一道咨文，让他立即派人把这大学士牌坊拆掉。这王之高听到这儿，一看他的亲家已经下了死决心了，再不执行也没办法了。好吧，那我就安排这件事儿。可是你家老爷子这70岁的老人就这么白打了。嗨，这件事儿另外再说吧。过两天我想让我儿子提前回家，到家里给我老父亲拜一拜70大寿。两位大人刚把这个事儿商量完，差官又送来3份接贴，都是荆州府来的，是3个衙门来的帖子，有省里边来的，还有荆州府来的，还有江陵县衙写来的。3份接贴所讲的全是荆州税官当街打人误伤张老太爷一件事儿。看完了这几份接贴，首府现在第一个印象是金学增现在已经是4面楚歌了，他现在必须尽快的把给皇上写好的请才艺外戚书立即送进宫内。送到宫里边之后，第二天皇上就传来旨意，要在云台召见首府张居正。张居正赶忙来到云台，见到皇上行过叩拜之礼之后，再一看李太后也在小皇上身边，他连忙也给李太后行了叩拜之礼。这回没等小皇上发话，李太后先问了一句，其实这位太后自打子立田征税这件事儿一颁布之后，京城内外的反响他了如指掌，因为东厂每天都有访单。可是不管是出于感情还是理智，他始终对这位首辅都是特别的支持。可是昨天首辅张居正送来一份请才艺外戚书，让他感到非常意外。他原以为他发了一句话，皇上又下了一道旨，同时还让张京到内阁传了口谕。首辅张居正无论如何得给他面子，多多少少给他父亲武清伯加一点造坟的公价银。没想到这个首辅在这个问题上婉言的用请才艺外戚书把他给回绝了。今天他想当面问问张居正究竟有什么动机。这时候他心里边想着这件事儿，可是没提这个话茬。张先生，听说令尊大人被荆州税差给打了。
8: 是的。
7: 哎呀，这个金学增，你提出让他到荆州税官主政，怎么能跟地方衙门闹翻脸呢？
8: 太后，有这种可能。
7: 首辅，你不要再袒护他了，我全了解。今天上午户部王国光上了一道本子为金学增辩护，还附上了荆州方面寄来的3份接贴，我已经让冯公公给我念了，全都指责荆州税官的霸道。这里头虽然有一些不实之词，但是依我看，这没风不能起浪。
9: 首辅心里边就合计了一下，这个太后
8: 是不是对金学增有不满的情况？

0: 惧呢？
1: 启禀太后，金学增到荆州税关才一个多月，就闹出这场风波。依臣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金学增办事认真。再说荆州税关历年急欠的银两，他想了解清楚，可是这欠朝廷税款可不是一两个人的事，那些欠税的大户还有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就得想尽办法打击陷害这个金学增。那你说谁能陷害金学增呢？回太后，荆州知府赵谦。你看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小皇上插了一句，
0: 啊，朕记得这个赵谦就是前年经查的时候你张先生亲自提名提上来的。再说这个金学增也是你张先生欣赏的人物，他们俩都出自你的门下，为什么他们两个还要互相咬嘴呢？
1: 小皇上说出这番话，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这就说明万历小皇上已经留心政事了。但是这位首辅如果就事论事回答小皇上，有可能回答的挺尴尬，小皇上也听不明白。他思考了一下，慢慢的讲出了他的观点。皇上，太后，下臣有罪，下臣受了赵谦的蒙蔽。家父几次来信夸奖赵谦廉政，为民造福，尽心尽力为荆州百姓办事。下臣听信了家父的举荐，就派省按察院奉献官去考察这个赵谦，结论也和我父亲说的基本相同。于是下臣就向皇上举荐了赵谦，让赵谦升任荆州知府。直到最近下臣才知道，家父之所以举荐赵谦，乃是因为赵谦在担任江陵县令的时候，曾将1200亩官田送给了家父。如此重大的受贿发生在家父身上，下臣实在羞愧难言。没想到这位首辅这么大的家丑自己说出来了，不管是小皇上也好，李太后也好，根本始料不及。再说李太后一看张居正已经眼含热泪，他心里边就十分的感动。张先生，赵谦行贿的事是谁跟你说的？
2: 金学增。
1: 哦，原来还是这位金学增。张先生，你也不必过多的责怪令尊大人了。依我看，这件事坏就坏在这个赵谦身上。赵谦他身为朝廷命官，竟拿官田行贿，如此昏庸的官应当重罚。可是这功夫啊，你看那万历小皇上在那眨巴眨巴眼睛，他心里边有一个谜底，他不明白这个张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丑抖了出来呢？历朝历代的官员，这小皇上也看了很多书，了解一些，谁也不揭自己的疮疤呀。这位张先生怎么把自己身上的疮疤给揭开了？张先生，你为什么要自揭家丑呢？
2: 皇上，臣在皇上手下，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跟皇上交心呐。

0: 李太后听完更加感动了，她知道这位首辅说的不是假话。她本来今天想让这位首辅给他父亲造坟这件事儿多批俩钱儿，可是今天首辅张居正一开口就把自己的家丑给抖了出来了，这位太后再也不好意思。 给他父亲造坟多申请银两了，马上把口风就改了。张先生，你做得很好，你的这份请财一外一书写得更好，既有前朝御田蒋纶的例子比照，又把武清伯李伟的造坟银价写得非常明白，那。 就按工部的一决执行。皇上、太后，臣还有一件事，讲出来。家父贪占着1200亩官田，要如数归还朝中。同时，我这就写信，让家父把这5年来1200亩官田收入的税银，如实。 交给朝廷，皇上和李太后听完，张先生，不必这样了。既然这1200亩官田已经属于你家张老太爷，就让他自己留着用吧。不行，皇上、太后，我身为朝中首辅，千万不能开这个先例。要知道。 为了子立田征税这件事，朝中多少皇亲国戚眼巴巴的在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啊！还有，臣还要补充一件事，臣已经和刑部尚书王志镐联系好了，让王志镐写一份咨文给湖广道，也就是湖北省，让省里边派新官。 带着提旗兵，把正在建的大学士牌坊拆掉。好吧，既然张先生考虑的这么全面，那就按张先生的意思办吧。就这样，湖广道的周显谟在接官亭见到了金学增。当然，这里边实际情况，金学增也不了解。
1: 当他听说周显谟要拆这大学士牌坊，他知道这回是动真格的了。他就上前问了一问这位周显谟：“我说周大人，下官有一事要打听打听。你领着这些人拆这大学士牌坊，地方的官员是不是都知道？”金大人，除了你，我谁也没通知。
0: 不过，这知府赵钱赵大人要知道，肯定会阻拦，到那时候你怎么办呢？嗨，金大人，我有刑部公文在此，我怕他谁？那不对，如果张老太爷要是来挡，周大人，您还敢管吗？哎呀，那可麻烦了。那么，周大人。 就立即动手，好，立即动手。周显谟吩咐一声，这些提旗兵一个个都是膀大三粗，有的拿绳子，有的拿杆子，有的拿尺子，有的拿钩子，稀里哗啦就开始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 就在周显谟领着手下这些官军，还有金学增带来这20几名官员，动手拆着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你看远处尘土飞扬，来了一大群人马。走在前边那个官轿里边坐着，正是赵谦。 要说这赵谦今天正在高兴的节骨眼上，他手下的宋师爷 大松江回来了，用一艘官船带来一块匾，那是前朝宰相徐阶的亲笔书，上联是圣恩浩荡，与荆楚实兴人杰，下联是皇座绵长，乃社稷代有名臣，落款是松江徐阶题。赵谦反复的品着这副对联，已经喜不自胜了。就说去年秋天，他倡议在荆州东城外修建大学士牌坊，并带头捐了500两银子，不到半个月就筹集到10000两现银，然后就开工修建这大学士牌坊，估计年底就能建成。这大学士牌坊正在修建的时候，他就把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派到京城，想让张居正请当今小皇上赐一块匾。没想到张居正听完一口回绝了，不但不肯请皇上写字，反而捎信儿让他把大学士牌坊立即拆掉。赵谦自讨了个没趣儿，但是心里边不甘心，因为省里边这些官员都把他当成张大学士府中第一号座上宾了，如果要拆了，他脸往哪儿放啊？但是他就揣摩张老太爷的心思，他知道张老太爷非常希望修好这座大学士牌坊，就是他儿子有意拆掉，老太爷不松口那也没辙。他认为张居正想拆掉大学士牌坊，那是做戏给人家看，天底下哪有这么傻的官员，给自己脸上贴金还不干。如果我真的把它拆掉了，首府说不定心里边还得怪我。最后他决定一定要把这大学士牌坊修好，他就派人到徐阶那请徐阶题了词。这前朝宰相徐阶的词也题好了，今天也运回来了，他心里边特别高兴。可是猛然之间就有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税官20-30名税差出了东门，直奔那大学士牌坊的修建场地去拆毁大学士牌坊。这赵谦一听气得眼儿都直了，他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备好了官轿，带着手下这些官员急急忙忙的就奔东城外这大学士牌坊这儿跑来了。他跑到跟前一看，金学增领着手下这些人正在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呢，同时还看到一些官军在配合着金学增。这大学士牌坊就剩下4根孤零零的石柱子和地上的一堆乱石，看到这个场面可把赵谦给气坏喽。他来到跟前，手指着金学增的鼻子，好你个金学增，你个金官上，我今天跟你没完。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通过我们的介绍啊，让大家知道各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的原因以及疾病的危害，同时我们又该如何对症的来解决这些慢性疾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啊，了解啊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目前呢，针对于慢性疾病治疗的一些好方法，
0: 对，
1: 以及比较好的一些药品，跟大家来分享探讨。
0: 那陈主任，每天在节目当中啊，很多的一些这个高血压，包括中风的、糖尿病的慢性病友啊，打来电话求助，确实啊，这些疾病的危害特别大。
1: 对对对，像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呐、啊。在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占比也是比较大的。这个疾病呢、啊，危害是比较大。
0: 对，
1: 被我们称之为啊，百病之源。它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疾病。你像我们糖尿病呢、啊，血糖没控制好啊，它就会造成呢、啊、心血管疾病。心脏啊，出现冠心病。
0: 对，
1: 出现心梗儿，严重的啊，就危及生命。
0: 对，
1: 另外呢，它还可以造成呢、啊。脑动脉硬化，脑梗塞，有的甚至出现呢脑出血、中风。
0: 对，
1: 轻者呢自残，重者呀也是危及生命。所以出现糖尿病呢，一定啊早防早治。
0: 对，
1: 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比较多。有吃中药的，
0: 对，
1: 有吃西药的，
0: 还有打胰岛素的哈。
1: 对，还有打胰岛素的。所以啊，治病呢一定啊找到它的根源。糖尿病呢。主要是由于啊胰岛细胞功能发生障碍，造成了、胰岛素啊分泌下降。
0: 对，
1: 胰岛素分泌不足，从而导致啊出现糖尿病。
0: 对，
1: 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推荐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个准字号的药。
0: 对，
1: 又是个大走方的药。要么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0: 对，
1: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修复我们胰岛细胞。胰岛功能恢复了，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这个血糖啊就正常了。
0: 是啊，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希望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被一体多病所困扰的您。场外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生呐。
2: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谢谢谢谢。我跟你讲，陈主任。
1: 啊。
2: 我是灵芝益寿胶囊的老用户。
1: 你是什么情况啊，弟弟？
2: 我这个人呢，就是一直到这个退休的时候，都是这个神经衰弱相当严重，经常的睁眼睁眼，不能入睡也是啊。
1: 有严重的失眠的问题。
2: 就人呢，就是成了皮包骨啊，没得精神呐、
1: 啊。
2: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跟我解决的主要问题呢，就是这个休息问题，这个睡眠问题。
1: 睡眠的问题。
2: 这样呢，这个睡眠一解决好了呢，这个人的其他方面都要好一些，因为你这个人呢、无论在休息的话呢，那个毛病就都上升了，是不是啊？
1: 对，是的，你整夜睡不好觉，长期的失眠，你这个人的问题都出来了。
2: 你们一会是五国疗程的时候的话呢，在这个就是送五国疗程呢，我搞了三回去了吧。这个天门的这个服务站的他都认识我的，对吧？
1: 不错不错。
2: 在的时候的话呢，对于这个什么的高血压、心脏病的这个效果呢也比较好。
1: 你还有高血压、心脏病？
2: 是的，是的。我现在年纪已经是84了，是吧？这个高血压的时候的话呢，原来没有过，但是最近的话呢，这两年检查的话呢，如果坚持吃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呢，这个血压呢就一直稳固在这个就是80/100，是不是啊？
1: 一直在80/120，现在。
2: 是的，是的。如果单单说是七年一次去一次不去，这个血压的话就上升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上升到100楼，高血到100楼。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对于这个高血压的话呢，也是有很好的效果。
1: 对对对，
2: 连续查了好多次数的话呢，都是在这个80/100这个中间。
1: 好，现在血压80/120，这个一个是血压比较正常，第二个你发现了 他这个氟磷脂溢出胶囊啊，这个血压比较稳定，没什么波动。
2: 是的，是的，现在比较稳定的。
1: 你现在这个血压正常呢？你这个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2: 睡眠应该好啊，一般真心的可以睡成一个五六个小时吧。
1: 哦，现在一个晚上睡五六个小时，对于84岁的老人呢，这个是正常的睡眠时间。
2: 相当正常啊，想睡的时候就睡着了，是不是啊？
1: 那就好，那就好。咱们这个磷脂呀，它是镇静安神、抽筋睡眠，这个在临床上反应里也是比较好的，知道吗？
2: 是的，是的，我对这个磷脂这个药啊是相当佩服他的。
1: 对对对，
2: 我问题都解决了。
1: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天门药口这个邓大春呢。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唐海民呢。
1: 电话留给我，唐爹爹。
2: 133-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好，祝贺我们天门月口的汤爹爹。汤爹爹啊，今年是84岁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一个神经衰弱啊，现在解决的比较好，晚上睡眠可以睡5-6个小时。另外，现在血压呀也平稳了，80的120。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啊，爹爹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对，选择一个好产品，咱们坚持服用，不仅健康，更要延年益寿。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3: 啊，陈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说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吃了2个疗程，吃了效果蛮好，高血压是80的120、130
1: 正常。
3: 血糖的是5.8/6。
1: 哦，5.8/6这个血糖是非常好啊。
3: 对对对。
1: 你这个高血压呢80，低压高压呢120-130，这也是黄金的一个血压值，知道吧？
3: 对对对，陈主任非常辛苦啊，我每天呢听你这个广播电台啊，我看你非常辛苦啊。
1: 对对对，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只服了2个疗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血压血糖都正常了，这个比较好啊。
3: 啊，对。
1: 不错不错，你以前是高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3: 以前是180，低压100，高压是180。
1: 哎呦，你那血压太高了，弄不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都没机会治疗，知道吧？
3: 对，我都听到了个广播了，我都买了2个疗程就40、40万箱管好，我每次一个星期量一次都正常。
1: 好好好，这个血压正常，这就比较好。这个我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是对方了。那个现在血压都比较好，你以前那个血糖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弟弟？
3: 现在血糖140多，也八，最近不是8点多，现在降到了6.5点多。
1: 哦，原来是10点多，最好也是8点多，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那就高了，餐前的。如果说。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来双向的调节血糖，血糖5.8/6，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血糖值，知道吧？
3: 对对对，
1: 不是不是，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63。
1: 你除了血压、血糖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呢？
3: 其他方面都还可以，睡觉现在也可以了。
1: 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3: 6-7个小时，一般是7个小时以上。
1: 好好好，
3: 以前是睡2个小时、3个小时。
1: 原来只睡2个小时、3个小时，
3: 对对对，
1: 2-3个小时那个睡眠时间肯定短了，知道吧？
3: 对，
1: 现在睡7个小时以上，这个就比较好。
3: 对对对，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中祥湖区的，我跟着我们邻居也在买，在中祥买。
1: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介绍邻居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对对，
1: 行行行，你贵姓呢？
3: 我姓蔡，蔡春矿。
1: 好。就这样，蔡爹爹，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那辛苦了，陈主任了。
1: 好，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你好，陈主任。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交流，我是江夏局的，我是江夏局志望群。我大脑的都是网不完了，我前几年呐，有70年，30年前年，我80岁了吧？
1: 哦，你已经80岁了，老人家。
4: 哎， 前的人呐，一个是人中不好啊，中科不好，中就往眼睛中不好，然后呢就到了我泉州啊，到了我前的全身插管子，现在插管子啊。
1: 哦，前列腺增生都要插管子排尿了。
4: 哎，
1: 嗯，
4: 还有一个呢，我是中了风的。
1: 哦，
4: 在学体育呢，或者中风。
1: 哦，还中过风了。
4: 老跟中风了，中的嘛呢，就一个又歪，一个又歪。
1: 哎呦，
4: 我花爹行不那么行？
1: 走路都困难。
4: 我不爱去，我走蛮多弯路啊，我走不就弯路的。
1: 嗯，
4: 我你啊，虽然走弯，我也有。我自己也想过。
1: 哦，就是说你买了很多产品呐、啊，上当受骗了，你是不是？
4: 对。
1: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上当受骗了。
4: 对对对，要接触的话呢，头不是办正事的，是不是啊？
1: 对，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那个林芝益寿胶囊的电话呀、啊，是咱们武汉的电话。另外，咱们湖北省有几十个销售网点呐、啊，都在销售林芝益寿胶囊，知道吧？一个是大家买的放心。第二个安心，药物啊货真价实，知道吗？
4: 对，就听了你们这个听了这个广播啊，
1: 嗯，
4: 这个讲足够了啊，
1: 嗯，
4: 我听了呀，
1: 嗯，
4: 咱们后呢给我去买的，
1: 嗯，
4: 也有效果，
1: 嗯，
4: 也一个睡眠往上全部的，
1: 嗯，
4: 睡眠有问题了，你看一下那个酒啊，
1: 嗯，
4: 那个红酒啊，往个红酒酒不得老松身体，那个酒啊，
1: 嗯，
4: 好些了。
1: 哦，原来那个
4: 这老弟要不脱不跟那个脚啊，像啥子啊？你脚上面崴，我一手一脚，上去了，有这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呢，前列腺，我那里就到了我的公交等待，到时那厕所里去，我没有厕所过啊，厕所搞起，我是整个脚整个脚边这个腱，我这跟前我到那个程度，这个米，万一我七八年要做前的，我那么三十年。
1: 那根本都没法睡觉啊，上十次。
4: 那是我的，顶多我的两三点。
1: 现在一个晚上只起来两到三次。
4: 哎，两三次，人家那个油啊，真好。
1: 啊，
4: 我感谢人家啊，陈老师。
1: 客气了哈，你的感谢我收到了，老人家。你是一体多病，一个是中风了，另外呢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
4: 对。
1: 你这个中风啊，是高血压引起来的吗？
4: 高血压，我高血压高的180、160、155，就是高血压的。
1: 哦。
4: 我那高血压，你要说行不行啊？也只要加150，就稳定了。低压是80几的，70几。
1: 哦，好，爹爹，我知道了。现在呀、啊，你服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也平稳了，是不是？
4: 对。
1: 你这个中风偏瘫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4: 强些，那比方强些。我不说假话的。
1: 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大概有多久啊？
4: 有两个疗程。我感谢你家阿陈老师。
1: 客气了哈。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我电话号码是109。八六。09。167-7649。
1: 好，爹爹，你贵姓呢？
4: 我姓刘，我叫刘光勇。我80呀，我是单道户，老板姓赵呀，我是单道人。
1: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
4: 我空巢人。
1: 好，咱们空巢老人呢、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4: 空巢老人把皮啊，你不照顾我们反击。
1: 好，
4: 托你要福啊。
1: 好，
4: 兄弟们，托你要福啊，我们。
1: 好，老人家，你们服林芝益寿胶囊，身体好啊，我们都开心啊。
4: 要为了你超幸福啊。
1: 好，老人家，
4: 耽误你的时间呐、
1: 好，再见啊。
4: 再见。
0: 好，这位江夏脂肪80岁的刘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80-120左右。爹爹因为高血压中过风，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时间还不长，刚两个疗程，见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咱们坚持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黔江市总口农场一分厂77岁的王振山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有严重的肺气肿、肠胃的问题，还有前列腺炎，晚上夜尿啊5-6次，以及严重的失眠。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他的心声。
5: 现在在家里还忙什么呀？
6: 我不忙啊，我也退休了。
5: 退休了？
6: 退休了，下午打个牌，反正上午自由活动呗，好吧？
5: 您贵姓啊？
6: 我姓王，王振山。
5: 多大年纪啊？
6: 77了，原来

0: 哎呦，肺气肿，
1: 肺气肿啊，
0: 肠胃也不好，
1: 肠胃不好，
0: 肠胃也不好。
1: 嗯，
0: 我不过一吃这个灵芝一漱脚呢，我就感觉这个带劲了。
1: 哦，原来肺气肿啊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0: 出气都困难，
1: 出气都困难。
0: 哎，呼吸、
1: 嗯、
0: 啊，出气反正是不好带劲。
1: 哦，
0: 吃个啥，肚子都跟那胀呀。
1: 嗯，
0: 不过这口现在吃都好了，精神都好。
1: 啊，那你就是这个肺气肿比较厉害啊。
0: 肺气肿，
1: 嗯，
0: 不是原来我也抽烟的。
1: 啊啊，
0: 一根烟都不敢抽了，我是这个想抽气，一抽不带劲。
1: 啊，
0: 现在我要说，我吃这个药现在。我抽烟都没啥感觉了。
1: 哦，现在抽烟都可以是吧？
0: 抽烟都可以了。
1: 除了这个肺气肿之外，还有什么毛病啊？身上？
0: 夜尿多吗？
1: 夜尿多啊。
0: 夜尿多。
1: 嗯。
0: 现在可以，一般一回都这回事。
1: 原来是几回啊？
0: 原来五六回。
1: 五六回。
0: 五六回。现在一夜一回。
1: 睡眠怎么样啊？
0: 哎呀，不提睡眠，要说提睡眠，现在实惠的很
1: 啊，好得很是吧？
0: 啊，原来我搁这楼上睡不着，赶紧又给弄化验片，又买了个安眠片
1: 啊。
0: 安眠咱们吃多不好的。
1: 嗯嗯。
0: 现在这个失眠，我现在真是话，可以说我看着电视，9点钟都睡了。原来11点，我睡着还睡不着，床头搁放个收音机听
1: 啊。
0: 现在。一夜最少睡6-7个钟头，
1: 嗯，
0: 9点钟可以睡着哈，一夜起来聊以后还能睡点钟，
1: 嗯，
0: 这个睡可是现在我真得到实惠了
1: 啊，
0: 嗯，就是这几种病，反正我现在都舒服带劲，
1: 嗯，
0: 走路说话都有精神，
1: 对对对，
0: 我没问话，就是听收音机说有这个灵芝一漱胶囊
1: 啊，
0: 最后一吃好了我才多买是吧？嗯哎，现在我在这实惠了嘛，
1: 嗯，
0: 我在干多买的，反正我吃现在精神也好了，我四个孩都现在说叫我都坚持吃
1: 啊啊，
0: 外面也支持叫我买嘛，
1: 啊，
0: 几次叫我吃，
1: 嗯，
0: 不叫断了，只要对你有好处嘛，
1: 嗯，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简阳市总工农场一分厂。
1: 听您的口音啊，好像像河南那边的口音呐、啊。
0: 是河南，58年来的呀。
1: 58年，
0: 58年到这里来的，都搁这安家了吗？现在移民来的吗？
1: 啊、哦，
0: 移民，国家移民来的。
1: 是不是你们这里很多都是从河南那边过来的？
0: 河南的农场大部分都是河南人。
1: 你过来的时候多大年纪啊？
0: 我过来小啊，我来跟着父亲来的。
1: 啊，跟着父亲过来的。
0: 我来才10多岁，14、15岁。
1: 您的这个口音呢、啊、这几十年都没有变化呀。
0: 有农场人多，河南人多，你看我这外面他们也沾着
1: 啊
0: 河南口音、
1: 啊、为这个农场的建设啊这是付出了一辈子啊。
0: 那是的是的是的、嗯、那个农场的嘛就这么
1: 啊，
0: 我们也退休了，现在也不种地了
1: 啊。有退休工资吧？
0: 有2-3千。
1: 2-3千块钱、
0: 哎、
1: 啊。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的电话是135
1: 啊
0: 9744，
1: 嗯，
0: 92。
1: 好，我们今天主要过来看您，就是看您现在身体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0: 可以，谢谢谢谢。
2: 好，陈主任，
3: 哎，
2: 听到这位77岁的王爹爹啊，王振山爹爹啊说话，就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耿直的人。
3: 对，一个是特别耿直，第二个老人家说法很有劲儿。
2: 对对对，
3: 精神状态比较好。
2: 嗯，爹爹说呀，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呢，一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对对。他主要啊是肺气肿的问题，
2: 肺气肿、嗯、
3: 哎，老人家呢不善于表达，但是我们能感受到、
2: 嗯、
3: 他说现在呀人有劲儿有力气，
2: 嗯，
3: 哎，那个肺气肿不良的症状没有了，
2: 对，抽烟都可以啊，
3: 哎，对对对，现在就是肺部的功能呢、啊、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3: 还有啊老人家呀、啊、他说以前夜尿5-6次，
2: 嗯，
3: 前列腺的问题，
2: 对，
3: 现在一个晚上只起来一次小便，
2: 是的，
3: 以前睡眠也不好啊，你啊，
2: 是的，
3: 现在呀、啊一个晚上睡6-7个小时，
2: 嗯，
3: 他说到了9点钟啊人都想睡觉，活着来了，
2: 是的是的，
3: 老子家还有肠胃不太好，
2: 嗯，
3: 现在呢他说啊我感觉了肚子不胀了，
2: 嗯，
3: 人呢、啊、很舒服，
2: 是的，
3: 能感受到啊现在老子家身体好啊，每天生活呀、啊、很有乐趣，是不是啊？
2: 是的，
3: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我们潜江中口农场的王振山爹爹。
2: 是的，王爹爹正确的选择呀、啊、让自己获得了健康。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老人家们出现了一体多病，像这位王振山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

0: 的呀。
1: 我知道，看人一些看人是双人了，根本就看不清楚。
0: 哦，一个人看的是两个人，然后视力还是模糊的。
1: 哎，视力模糊了，
0: 那就是说你糖尿病的眼病已经出现了。
1: 哎，对对对对，还有高血压。
0: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1: 低压已经量过了，172，低的是95。
0: 那你这个血压有点高啊，你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最容易一个是心脏缺陷问题，心梗冠心病，另外一个容易缺陷脑梗、哎、有的是脑溢血，知道吧？
1: 我知道，我的胸闷的，胸还闷着的
0: 啊。
1: 我要是不及时吃这个药的话，我的眼睛就会就完了。我听收音机听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开始买药。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你那讲课不是一天两年的，起码都十多年了。
0: 在林志颖瘦胶囊在咱们湖北呀、啊、十几年了呀。
1: 哦，我知道，这样十几年了。我就
0: 如果说林志颖瘦胶囊没有效果，估计早都消失了，早就不在了，是不是？
1: 那就今天讲课讲这一年，明天就找人都找不到。
0: 哎，对对对，很多产品呢，有的半年，有的三两个月都看不到人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林志颖瘦胶囊在湖北十几年，另外在全城有几十个药店都在销售，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咱们那个02783743636。十几年如一日，每天都跟大家服务，是不是？
1: 那是啊，这个号码我记得清楚，这一报我就知道了。
0: 对对对对，不错不错。你现在服上林志颖瘦胶囊，身体哪些方面都有好转了？
1: 现在我这个血压已经降到了，今天早上量过了，是118。
0: 嗯，
1: 70，心跳是72。
0: 哦，那个就是正常的了。
1: 哎，对对对对，我的血糖没有量，现在有人知道我有劲儿了。
0: 哦，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哎。以前原来都是坐着不想动。
0: 哦，你看你看，第一个呢，血压118，高压这个是正常的，非常好啊。
1: 对对对对。
0: 另外呢，这个低压呢70，这个也是黄金的血压，知道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心率72，这个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1: 对对对对。
0: 林志颖瘦胶囊呢，你看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1: 哎，知道。
0: 现在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1: 人有劲儿啊，现在说话精神都不同啊，以前都不想说话，再想睡觉。
0: 哦，现在这个说话也有劲儿，精神状态面貌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我还有一个便秘，反正是7-8天一次，有时候4-5天一次。
0: 哎呦，
1: 现在是一天一次。
0: 哦，那不错不错，一天一次，这个都是正常的了。
1: 是的，
0: 他这个排便了，每天都要排。他排便呢，哎、就是排身体的毒素，知道吧？
1: 是的，
0: 你不能正常的排便，你这个毒素啊，全部沉积在5脏6腑里边，知道吗？
1: 哦，
0: 你这个脏腑功能都出现问题，知道吧？
1: 软的呀，我不想吃饭。
0: 那是的，你7-8天一次排便，你这个怎么也吃不进呢？是不是？
1: 是的。
0: 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来润肠通便，哎，修复你这个代谢功能、排泄功能，咱这个排便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1: 是的。
0: 你现在那个糖尿病的眼病情况怎么样？
1: 视力情况好了，再看人清楚的。
0: 哦，现在视力清晰了，看人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不是变成两个人了。
1: 没有两个人，现在没有两个人，完全两个人又是看着三个人。
0: 哎呦，你看你看，你那估计就是眼底啊黄斑缺陷问题，看东西啊有的是变形，有的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知道吧？
1: 知道，就是在吃以前吃了别的药，把这个太误诊了，都误诊了。
0: 哦，那你还是服林志颖瘦胶囊比较及时，你要服的其他的产品，就像你说的误诊了、啊、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那搞不好有的是眼底视网膜缺血都失明了的呀，知道吗？
1: 是的。
0: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太满意了，
0: 太满意了。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
1: 我59岁了。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孝南区杨店镇，就是个黄陂一水之隔吧。
0: 哦，杨店镇是吧？
1: 杨店镇，我是563湾的。
0: 你们孝感是杨店镇很多林志颖瘦胶囊的受益者啊。
1: 我知道，我听收音机听过了。我们九站有一个，还有工山有一个，一个叫陈晓明的。
0: 对对对，用户太多了，知道吧？
1: 还有下岗一个，下岗叫王钱。
0: 对对对对对，你贵姓呢？
1: 我姓吴，叫吴春华。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吴老师？
1: 13863969921。
0: 好，服了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啊，谢谢谢谢啊。
0: 好，就这么说啊。
1: 啊，好好 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孝感杨店镇的吴师傅啊，今年只有59岁，但是也是一身的慢性病。那通过服用林志颖瘦胶囊，现在呀、啊、血糖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是高压的118，低压的70，另外便秘呀、啊、还有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吴师傅。林志颖瘦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 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

0: 阳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我们这些成功人士，那就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一个人少说也得上千平米，边上要个林子什么的，全国砍了，盖一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这叫一派。家里的什么电视啊、空调啊，这些家用电器，一天24小时全都开着，就一个字儿废。出门就开车，不是宝马就奔驰，一水的4.0以上。你要开一低排量的车，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下馆子还就找西餐厅，里边站一英国侍者，戴一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点菜还就点中国菜，先要他一沓一次性筷子，还甭嫌费，用不完全扔这儿，倍儿有面子。你得研究我们的心理，能这样浪费的，那根本就不在乎样样浪费。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干什么都用最废的，不用最省的。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地毯，但求浪费。
0: 虚构的情节折射出现实的生活，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大腕也地毯。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个王之诰跟首府提出来了，说是现在大学士牌坊，你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你能不能不拆呢？
3: 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得拆。首府，我给您透露一个信息，今天从松江传来一个消息，说是你的老恩师徐阶为大学士牌坊提了匾，这块匾正在运往荆州的船上。听到这个消息，首府张居正当时那眼珠子就定那块了。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徐阶能给大学士牌坊题词。张居正42岁那年就入阁，当时正是在徐阶的保护之下，那功夫朝中的大权掌握在严嵩的手里。说起这严嵩，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相，就是这个奸相在朝中掌握大权几十年，结果被徐阶给扳倒了。这个徐阶可有一定的本事，当这个徐阶告老还乡之后，首府一直念念不忘他，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经常写信慰问慰问。可是这位前朝的宰相徐阶，他有3个儿子，在松江是称霸地方，胡作非为。松江府的这些官员和松江本地的这些老百姓，年年都有告他3个儿子称霸地方的本子送到京城。张居正感到非常为难，如果对他3个儿子施以严惩，必然会有人攻击他忘恩负义，如果不管不问，他的有关制约、豪强大户所有的措施就等于一纸空文。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徐阶为大学士牌坊提 淤了一块匾，无意之中是误导世人，徐介家族仍然在他的保护之下，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再说他现在已经明白了，他的家父为什么口口声声一直说赵谦如何爱民如子，原来他和我老父亲有一种别人不知道的内幕交易。正是我老父亲的举荐，赵谦才能升到荆州知府。现在首府明白了，我已经被赵谦给耍了，他现在从心里边对这个赵谦做出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我说亲家，咱们可不能看表面的现象，徐介虽然是我的老恩师，在我为官的路上能遇到这么好的恩师，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的荣幸，但是现在我虽然身居高位，如履薄冰。你想，我现在所做的一切，这些豪强大户的眼睛都死死地看着，我可不能再走错一步路啊。亲家，这件事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必须马上给湖广道的刑官下一道咨文，让他立即派人把这大学士牌坊拆掉。这王志高听到这儿，一看他的亲家已经下了死决心了，再不执行也没办法了。好吧，那我就安排这件事儿。可是你家老爷子这70岁的老人就这么白打了，嗨，这件事儿另外再说吧。过两天我想让我儿子提前回家，到家里给我老父亲办一办70大寿。两位大人刚把这个事儿商量完，差官又送来3份接贴，都是荆州府来的，是3个衙门来的帖子，有省里边来的，还有荆州府来的，还有江陵县衙写来的。3份接贴所讲的全是荆州税官当街打人误伤张老太爷一件事儿。看完了这几份接贴，首府现在第一个印象是金学增现在已经是4面楚歌了，他现在必须尽快的把给皇上写好的请才艺外戚书立即送进宫内。送到宫里边之后，第二天皇上就传来旨意，要在云台召见首府张居正。张居正赶忙来到云台，见到皇上行过叩拜之礼之后，再一看李太后也在小皇上身边，他连忙也给李太后行了叩拜之礼。这回没等小皇上发话，李太后先问了一句，其实这位太后自打子立田征税这件事儿一颁布之后，京城内外的反响他了如指掌，因为东厂每天都有访单。可是不管是出于感情还是理智，他始终对这位首辅都是特别的支持。可是昨天首辅张居正送来一份请才艺外戚书，让他感到非常意外。他原以为他发了一句话，皇上又下了一道旨，同时还让张京到内阁传了口谕。首辅张居正无论如何得给他面子，多多少少给他父亲武清伯加一点造坟的公价银。没想到这个首辅在这个问题上婉言的用请才艺外戚书把他给回绝了。今天他想当面问问张居正究竟有什么动机。 这个时候他心里边想着这件事儿，可是没提这个话茬。张先生，听说令尊大人被荆州税差给打了。
4: 是的。
3: 哎呀，这个金学增，你提出让他到荆州税关主政，怎么能跟地方衙门闹翻脸呢？
4: 太后，有这种可能。
3: 首府，你不要再袒护他了，我全了解。今天上午，户部王国光上了一道本子，为金学增辩护，还附上了荆州方面寄来的三份揭帖。我已经让冯公公给我念了，全都指责荆州税官的霸道。这里头虽然有一些不实之词，但是依我看，这没风不能起浪。
4: 首府心里边

0: 就合计了一下，这个太后是不是对金学增有不满的情绪呢？启禀太后，金学增到荆州税关才一个多月，就闹出这场风波。依臣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金学增办事认真。再说荆州税关历年急欠的银两，他想了解清楚，可是这欠朝廷税款可不是一两个人的事，那些欠税的大户还有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就得想尽办法打击陷害这个金学增。那你说谁能陷害金学增呢？回太后，荆州知府赵谦。你看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小皇上插了一句，啊，朕记得这个赵谦就是前年经查的时候你张先生亲自提名提上来的。再说这个金学增也是你张先生欣赏的人物，他们俩都出自你的门下，为什么他们两个还要互相咬嘴呢？小皇上说出这番话，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这就说明万历小皇上已经留心政事了。但是这位首辅如果就事论事回答小皇上，有可能回答的挺尴尬，小皇上也听不明白。他思考了一下，慢慢的讲出了他的观点。皇上，太后，下臣有罪，下臣受了赵谦的蒙蔽。家父几次来信夸奖赵谦廉政，为民造福，尽心尽力为荆州百姓办事。下臣听信了家父的举荐，就派省按察院奉献官去考察这个赵谦，结论也和我父亲说的基本相同。于是下臣就向皇上举荐了赵谦，让赵谦升任荆州知府。直到最近下臣才知道，家父之所以举荐赵谦，乃是因为赵谦在担任江陵县令的时候，曾将1200亩官田送给了家父。如此重大的受贿发生在家父身上，下臣实在羞愧难言。没想到这位首辅这么大的家丑自己说出来了，不管是小皇上也好，李太后也好，根本始料不及。再说李太后一看张居正已经眼含热泪，她心里边就十分的感动。张先生，赵谦行贿的事是谁跟你说的？金学增。哦，原来还是这位金学增。张先生，你也不必过多的责怪令尊大人了。依我看，这件事坏就坏在这个赵谦身上。赵谦他身为朝廷命官，竟拿官田行贿，如此昏庸的官应当重罚。可是这功夫啊，你看那万历小皇上在那眨巴眨巴眼睛，他心里边有一个谜底，他不明白这个张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丑抖了出来呢？历朝历代的官员，这小皇上也看了很多书，了解一些，谁也不揭自己的疮疤呀，这位张先生怎么把自己身上的疮疤给揭开了？张先生，你为什么要自揭家丑呢？
1: 皇上，
0: 臣在皇上手下，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跟皇上交心呐。李太后听完更加感动了，她知道这位首辅说的不是假话。她本来今天想让这位首辅给他父亲造坟这件事儿多批俩钱儿，可是今天首辅张居正一开口就把自己的家丑给抖露出来了，这位太后再也不好意思给他父亲造坟多申请银两了，马上把口风就改了。张先生，你做得很好，你的这份请才艺外一书写得更好，既有前朝玉田蒋纶的例子比照，又把武清伯李伟的造坟银价写得非常明白，那就按工部的一决执行。皇上，太后，臣还有一件事讲出来。家父贪占者1200亩官田要如数归还朝中，同时我这就写信让家父把这5年来1200亩官田收入的税银如实交给朝廷。皇上和李太后听完，张先生不必这样了，既然这1200亩官田已经属于你家张老太爷，就让他自己留着用吧。不行，皇上，太后，我身为朝中首辅，千万不能开这个先例。要知道，为了子立田征税这件事，朝中多少皇亲国戚眼巴巴的在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啊。还有，臣还要补充一件事，臣已经和刑部尚书王之诰联系好了，让王之诰写一份咨文给湖广道，也就是湖北省，让省里边派刑官带着提旗兵把正在建的大学士牌坊拆掉。好吧，既然张先生考虑得这么全面，那就按张先生的意思办吧。就这样，湖广道的周显墨在接官亭见到了金学增，当然这里边实际情况金学增也不了解。当他听说周显墨要拆着大学士牌坊，他知道这回是动真格的了。他就上前问了一问这位周显墨，我说周大人，下官有一事要打听打听，你领着这些人拆着大学士牌坊，地方的官员是不是都知道？金大人，除了你我谁也没通知，不过这知府赵谦赵大人要知道肯定会阻拦，到那时候你怎么办呢？嗨，金大人，我有刑部公文在此，我怕他谁？那不对，如果张老太爷要是来挡，周大人您还敢管吗？哎呀，那可麻烦了。那么周大人就立即动手。好，立即动手。周显墨吩咐一声，这些提旗兵一个个都是膀大三粗，有的拿绳子，有的拿杆子，有的拿尺子，有的拿钩子，稀里哗啦就开始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就在周显墨领着手下这些官军还有金学增带来这20几名官员动手拆着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你看远处尘土飞扬，来了一大群人马。走在前边那个官轿里边坐着正是赵谦。

要说这赵谦今天正在高兴的节骨眼上，他手下的宋师爷大松江回来了，用一艘官船带来一块匾，那是前朝宰相徐阶的亲笔书，上联是圣恩浩荡，与荆楚实兴人杰，下联是皇座绵长，乃社稷代有名臣，落款是松江徐阶题。赵谦反复的品着这副对联，已经喜不自胜了。就说去年秋天，他倡议在荆州东城外修建大学士牌坊，并带头捐了500两银子，不到半个月就筹集到10000两现银，然后就开工修建这大学士牌坊，估计年底就能建成。这大学士牌坊正在修建的时候，他就把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派到京城，想让张居正请当今小皇上赐一块匾。没想到张居正听完一口回绝了，不但不肯请皇上写字，反而捎信让他把大学士牌坊立即拆掉。赵谦自讨了个没趣，但是心里边不甘心，因为省里边这些官员都把他当成张大学士府中第一号座上宾了，如果要拆了，他脸往哪儿放啊？但是他就揣摩张老太爷的心思，他知道张老太爷非常希望修好这座大学士牌坊，就是他儿子有意拆掉，老太爷不松口那也没辙。他认为张居正想拆掉大学士牌坊，那是做戏给人家看，天底下哪有这么傻的官员，给自己脸上贴金还不干。如果我真的把它拆掉了，首府说不定心里边还得怪我。最后他决定一定要把这大学士牌坊修好，他就派人到徐阶那请徐阶提了词。这前朝宰相徐阶的词也提好了，今天也运回来了，他心里边特别高兴。可是猛然之间就有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税官20-30名税差出了东门，直奔那大学士牌坊的修建场地去拆毁大学士牌坊。这赵谦一听气得眼儿都直了，他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备好了官轿，带着手下这些官员急急忙忙的就奔东城外这大学士牌坊这儿跑来了。他跑到跟前一看，金学增领着手下这些人正在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呢，同时还看到一些官军在配合着金学增。这大学士牌坊就剩下4根孤零零的石柱子和地上的一堆乱石，看到这个场面可把赵谦给气坏喽。他来到跟前，手指着金学增的鼻子，好你个金学增，你个金官上，我今天跟你没完。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破晓黎平》，请听第一集。

商量。

0: 公元1934年十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在蒋介石布下的湘江防线上，红军遭到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1: 军团长，小心！
2: 白狗子，还真想要我彭德怀的命啊！同志们，
1: 走！
2: 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渡口，保证军委两个纵队过江。
1: 是。报告，军团长，军团长，总司令来电。
2: 念。
1: 三军团要切实控制，坚守渡口，确保军委两个纵队在30号过江。
2: 30号。
1: 是。
2: 还要3天呢。回电，坚决完成任务。

0: 湘江一战，红军折损过半。望着被鲜血染红的江水，望着剩余的红军队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悲愤难抑。
1: 主席，主席，总算把你盼过来了，故乡江还顺利吧？
0: 恩来同志，谢谢你来接我。不过毛泽东是过来了，可是他们都顺着江水飘纵，或沉在江底了。他们都是根据地的乡亲们给我们送来的好子弟呀。
1: 是啊，主席。
0: 恩来同志，我们的行军方向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吗？
1: 是的，主席。
0: 哦，
1: 你看，到了通道线以后，向北去湘西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开辟新的红色根据地。这是中央的决议，也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
0: 恩来同志啊，王明同志现在是在苏联，他根本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们应该啊，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战略战术嘛。再说了，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也正在和敌人战斗，他们自己能不能在湘西站住脚也是个问题呀。蒋介石也会用重兵拦截我们，所以我建议中央重新研究一下进军的路线啊。
1: 危险，主席快卧倒。
0: 没有事啊，我毛泽东命大。哦，恩来啊，我们还是谈一谈进军路线的事情吧。
1: 主席啊，
0: 啊，
1: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不过中央负责人是波谷，军事顾问是李德，我必须和他们商量以后才能决定是否改变行军的方向。
0: 恩来同志，我晓得我毛泽东有时候说话伤人，可是有句话我不能不讲。当初你们最高三人团确定的这个战略方针不是很妥当的。当然了，军队要听党中央的，军委主席朱德同志还有你这个副主席也都要尊重博古和立德的意见。可是作为共产党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嘛。现在如果改变进军路线，那么
1: 主席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改变进军路线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各个方面，很复杂呀。主席啊，你容我再考虑一下。
0: 好，
1: 主席你多保重，我先走了。
0: 好，你也保重啊。
2: 再坚持一下。
3: 好，来帮你扛。
4: 哎，
5: 哎，王丫子，那行吧，不行给我吧。
6: 啊，没事没事。
5: 啊，
6: 哎，毛委员，
5: 还真是毛委员。
6: 毛委员，
0: 同志们好。
5: 哎，毛委员，
7: 毛委员，
0: 哎，哎呦，红伢子，你的脚受伤了？
6: 啊，没事，走路磨破了。
0: 哎，我看看。
6: 哎，毛委员，我看到你就可高兴了。
5: 是啊，挺高兴的。
0: 同志们，你们扛的是什么东西呀？
6: 这个啊，这个是齿轮。首长说了，这是一个造大炮机器上的重要零件，是革命的宝贵财产，要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来保护它呢。
5: 是啊，对，
0: 来，给我。
6: 啊，
7: 毛委员。
5: 哎，毛委员，这个您这是，哎
6: 呀，你怎么把它给扔了？
5: 是啊，
6: 这是我们好几百里地给背过来的。
1: 是啊，毛委员，你怎么把它给扔了？
5: 是啊，
8: 毛委员，
0: 同志们，红伢子，要是你们的首长问起来啊，就说是我毛泽东丢掉的。
5: 可是，
0: 你们告诉他说，眼下最宝贵的是红军战士的生命。

0: 报告委员长，湘江之战毙伤赤匪40000余人，余下的逃过江去了。
1: 嗯，就是说还有30000余赤匪跑掉了。
0: 是。
1: 怎么搞的？
0: 委员长，是广西的桂军故意放开一个口子，好让赤匪去湖南，不去广西。
1: 哼，国民革命大业就坏在这些鼠目寸光的地方军阀身上。
0: 是。
1: 徐岳，
0: 到。
1: 你这个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要当好，不可松懈。
0: 是。
1: 那个毛泽东不是有一句话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次半点火星也不能留。
0: 委员长放心，现在赤匪的领导人已经不是毛泽东了，总负责人叫博古，指挥作战的是一个从苏联来的顾问，中国的名字叫李德，他不懂打仗。
1: 我晓得，如果是毛泽东，就不会帮着那些坛坛罐罐跑路。
0: 是，
1: 这是个机会，要抓住。
0: 是。
1: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还不死心，在华北也开始闹事，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原则。
0: 是。现在赤匪正向通道线逃窜，据可靠情报，他们要从那里北上到湖南的大庸、桑植一带，所谓的湘西根据地，去和贺龙、萧克所谓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1: 那就先不要剿灭贺龙那股赤匪了。
0: 是。
1: 我要在他们会合的路上摆一个口袋阵，只要钻进这个口袋，他们就插翅难飞。
0: 委员长高明，高明。现在那些赤匪已成惊弓之鸟，只想着逃命。依学生看来啊，用不了几个月，委员长一定能把他们剿灭干净。
1: 哎，那个毛泽东尚在，不可大意。
0: 是，
1: 要密切观察他们的行军路线，随时向我报告。
0: 是。
2: 在前往通道线的路上，军委两个纵队的领导人分别在几棵大树下休息，一队队红军在夕阳下缓慢地行进着，人人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年轻的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一位27岁的青年，看着这幅败退的景象，心绪烦乱，不由自主地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比划着。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由此经过，上前夺下了他的枪。
3: 哎，博古同志，你这是干什么？开玩笑二来真的，你是中央总负责人，当着这么多指战员的面，你要注意影响。
4: 博古同志，聂政委说得很对，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打倒，要看到未来，看到光明。聂政委，请坐，我们谈一谈。
5: 对不起，李德同志，我是代表红一军团的干部来看望毛泽东同志的，有什么话以后再谈吧。
4: 怎么，看毛泽东？为什么？
6: 驾驾。
4: 哦，彭德怀军团长，你们三军团打得很勇敢，来来来，坐一坐。
7: 对不起，李德同志，我是来看老毛的，请让开。驾驾。
4: 他怎么会是这样的态度？哎，朱总司令，你看我这个事情。
8: 李德同志啊，我收集了一些国民党最近的报纸，召集到给老毛送去。先走了啊。
4: 朱司令，我。怎么，博古同志，你看到了没有？他们对我很不尊重。毛泽东不过就是一个苏维埃执行主席嘛，他的那个苏维埃政府也早已经不存在了。我可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斯大林同志的代表。
0: 好了好了，李德同志，你不要再计较他们的态度了。
4: 嗯，
0: 现在和莫斯科联系的电台已经损坏了， 我们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啊。你既然明白你是军委的军事顾问，你还是多想想红军的前途吧。
4: 想什么？还是按照共产国际制定的路线走嘛，向湘西根据地前进，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0: 那蒋介石的中央军肯定要在路上截击我们呢。李德同志，你看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啊？
4: 进攻啊，坚决的，毫不犹豫的进攻。苏联红军的步兵操演上只有进攻，我们中国红军也是一样，不怕牺牲，勇敢的进攻。
0: 好，那就继续进攻。

啊，年人真疼之，您的怀同志，谢谢你们来看我。毛泽东很好吗？你们看，胳膊不缺，军也不少，就是大败字啊，还没有好，像蒋介石一样。

0: 毛主席平安过了湘江，我们就放心了。哎，
1: 聂荣臻同志
0: 啊，
1: 听我谢谢红衣军团的同志们。
0: 嗯，
1: 哦，林彪还好吧？
0: 还是那个样子，不爱说话。没事啊，就坐在那儿嚼黄豆。
1: 这个林彪。
0: 哦，对了，他让我啊给你带来几盒烟。
1: 哦，
0: 他说毛主席不收礼物，香烟除外。
1: 还是他了解我，香烟这个礼物我是一定要收的。啊，彭大将军，
0: 哎，
1: 你的三军团和林彪的一军团，一左一右，铜墙铁壁一般，硬是挡住了几十万敌军的进攻，简直是奇迹嘛！
2: 哎，老毛啊，
1: 啊，
2: 要说打仗，咱们红军从来都是硬汉。
1: 嗯。
2: 可现在这仗打得窝囊，红一三军团在两侧阻击，牺牲了多少好同志才保住了中间这个通道啊。等过来一看，哦，大搬家嘛，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的机器都抬过来了，好几百斤重，七八个汉子抬，100里走了3天，都是战士们跟敌人拼刺刀换来的3天呢，让我的三军团伤亡了将近一半，还有好多师团级的干部啊，李德那个杨顾问，他是宰买野田。

0: 就不怕人说。
1: 啊，陆总司令。
2: 哦，老毛爱看报纸，我找了几张。啊，老毛，你看，这上面全是胡说八道嘛！啊，啥子红军主力被消灭，残废四散逃窜，不知几可全。

0: 就看出门道来了。哦，
1: 我的朱老总啊，你是军委主席，你能不能不听他们的歪主意啊？哎，
2: 老彭，
1: 这，哎呀，聂政委，你就让我把话说出来吧，我都要憋死了。朱老总啊，前几次反围剿，哎，你跟老毛领着我们打，多痛快啊！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根据地是越打越大。可是，自从第五次反围剿，军委就跟着他李德的指挥棒转，什么御敌国门之外啊，两个拳头打人呐，短促突击呀，哎，突击了大半年，把根据地突击没了，让蒋介石把我们赶到大山里来了。
0: 是啊。哟，贺大姐，哎呦，
3: 任之，哦，
0: 子珍，
3: 啊，朱老总，啊，彭大将军，聂政委，啊，你们都在这儿啊？
0: 是啊，我们来看毛主席。现在你贺大姐来了，我们就该让位了。
1: 啊，那对那对啊，让老毛两口子好好说说私房话啊。朱老总，在井冈山，我就是你的老部下。嗯，你知道我彭德怀说话直，别怪罪啊。
4: 莫得死，莫得死。哎，那我们一哄而散吧。
1: 一哄而散，一哄而散。
5: 哦，对了，对了，对了。啊，
0: 蒋介石现在得意地很。嗯，那个追剿军前的总指挥薛岳也很猖狂。你们要保重啊！
6: 放心吧，哎，
4: 放心啊，
6: 是打不垮的，
4: 打不垮，
6: 打不垮。
4: 走了啊，
0: 再见，再见，
1: 走了，走了，走了。
3: 润之，你们在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0: 彭大将军在想啊，朱老总开炮，幸好你来了。
3: 朱老总在那个军委主席的位置上，就是中央的一个传声筒。嗯，博古李德怎么说他就得怎么做。老彭明知道这样还开什么炮啊，让朱老总心里多难过。
0: 彭大将军啊，就是那个脾气，好在啊朱老总度量大。好了，不说他们了，子珍，你们的国将来了就好了。
3: 过湘江的时候，飞机在头上飞，炮弹在身边炸，我一边走一边害怕。
0: 井冈山的双枪女英雄也笑得害怕了。
3: 我是害怕你出事。
0: 我不会出事的，我晓得啊，马克思他现在还不想见我。
3: 前面叫过老山涧，听说过了就是通道线，从那以后就得要爬山了。你的疟疾刚好，吃得消吗？
0: 当然吃得消，我毛泽东啊就是不怕爬山。哎，这几年不大爬山，不光是兵多起来了，就连倒霉的事情也多起来了。山多啊，好。
7: 哎哎哎哎，你们看这山怎么这么高啊？
8: 黄鸭子啊，这山呢，叫老山涧。

0: 主席，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恩来同志，对不起啊，我毛泽东请你过来，还是想谈一谈红军的战略方向。
0: 哦，主席啊，这个问题我和博古李多同志都讲过了，可是他们不同意改变方向。
1: 我就是担心这个。上午啊，遇到军委总司令部的侦察参谋，他说啊，蒋介石正在往湘西的路上调集重兵，我们灾区就是钻蒋介石的口袋嘛。
0: 主席啊，我知道你打仗有办法，那么依你的意见，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呢？
1: 说实话，我原先也没有想好，可是朱老总给我拿来的报纸让我毛泽东心里一亮。你看这张。
0: 哦，干匪窜扰湘西，千省一片惶恐，千省主席王家烈四处求援。
1: 再看这张。
0: 千军号称双枪兵，共匪一旦犯千，必将弃城失地，望风逃窜，恳请国民政府速派大军进驻，以解千省百姓之难。主席，你的意思是
1: 坚决不能钻蒋介石的口袋针，我们要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湘西，经贵州，要去黎平，经贵州省东南部，和周围这几个省相比，贵州兵力最弱，战斗力最差，只有进入贵州，我们的野战军才能有一条生路啊。
0: 主席，你的这个建议容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吗？
1: 恩来同志，军情如火，刻不容缓呐。过了这个老山街就是铜道线，你看准阳是不是开个会让大家商量一下。
0: 可是目前中央并没有在铜道线开会的计划。
1: 哎，开个临时紧急会议有什么计划吗？现在野战军30000余将士的命运就在此一举。恩来同志，在这种时候，你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要拿出态度来呀。
0: 好吧，主席，我再去和波果同志谈一谈。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2: 润之，
1: 哦，子晨啊，你怎么跑来了？
2: 我听说你在老山界爬山的这一路上到处找人谈话，人家躺在担架上，你就拄着拐杖跟着担架走，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你就是讲个没完没了。你这样做有人会不高兴的，你知道吗？
1: 你以为我不晓得他们不高兴？没有办法吗？这是红军的生死问题，谁不高兴啊，让他去，我就是要讲。
2: 再讲也没有用啊，现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明，住在莫斯科，王明听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听斯大林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当然要听共产国际的，听王明的。博古同志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政治上要听王明的，军事上要听李德的，你这个政治局委员，人家都不让你参加政治局会议，你还要讲，谁听啊？
1: 子珍呐，你讲的倒是蛮清楚嘛。
2: 这事儿谁不清楚？瞎子吃汤圆，自己肚子里有数，不讲出来就是了。
1: 哎，不讲出来就不对了嘛。道理就是要靠人来讲的，你讲的多了，他们觉得有道理了，慢慢就停了嘛。子珍啊，从江西出来，红军有80000多人，浩浩荡荡啊，那么多父老乡亲在大道上送我们，送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兄弟、他们的儿子，说啊，盼着他们回来。可是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让那些人搞的，就剩下30000余人了。现在，又要他们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面钻。我毛泽东再不讲，对不起那些送他们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电话了？说个心里话，和老公有矛盾，我很容易被他的冷暴力激怒，这是为什么？以及解忧杂货铺第一份工作有多重要？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电话了？可能你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啊，就是突然手机铃声响起，第一反应不是接听，而是微微皱眉，然后先按下静音，等它响完再决定要不要回应。这个微小的动作似乎已经成为了无数年轻人共同的习惯。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自己变得很怕接电话了。怕接电话其实不是个别人的小毛病，而是已经成为了年轻群体的生活常态。最近呢，中国青年报有一项调查就显示，56.6%的受访者有来电恐惧或迟疑，而且年龄越小，这种情况越凸显。如今呢，不少的年轻人手机常年静音已经是标配，来电的时候先盯着屏幕，等对方挂断，再打开微信给他发一条。哎，刚刚在忙没接到，怎么了？对于陌生号码，那更是敬而远之，陌生来电是默认一律不接的。等对方发了消息自证身份啊，即便对于熟人电话，其实也是心怀警惕的，宁可事后用文字来沟通，也不愿意面对一通没有预告、没有草稿、也没有退路的实时对话。年轻人怕接电话，其实背后非常容易简单的理解为社恐、矫情啊这样的标签，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沟通的工具迭代啊带来的很多社交习惯的变化。过去的电话就是最高效的沟通工具，但是也意味着一旦接通，你就必须立刻放下手头的一切事物，立即的进入对话，及时的给出反应，不能停顿，也不能修改，不能已读不回。而成长于微信、钉钉这样即时通讯工作环境当中的年轻人，其实早已经习惯了在发送信息之前啊，反复的斟酌措辞，借助表情包缓和气氛，选择时机，再延时回复等等。说白了，异步沟通才是当下年轻人习惯的节奏，而电话那种强制同步的不可控感，让习惯了掌控节奏的年轻人本能的拒绝。 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电话早已经成为了负面场景深度绑定的一个沟通渠道，让年轻人心生戒备。那在日常沟通被文字替代的当下，专门打电话常常意味着催促、意外、诈骗或者推销。一通电话好像就意味着要临时加班、紧急任务，十通陌生来电真正有价值的寥寥无几。所以年轻人对于电话的防御心理，本质上是对被打扰的警惕，以及对于生活边界的迫切维护。越来越不愿意接听电话，也并不说明年轻人更冷漠，而是他们更清楚自己的情绪和注意力的边界在哪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电话恐惧症？那今天围绕这个话题，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6: 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人们所恐惧的，如黑暗、老鼠、蛇等，而电话这种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联络工具，也成了一些人的恐惧对象。一打电话就会紧张焦虑，说不出话，害怕接电话，害怕打电话。电话恐惧症指的是不愿意或害怕接打电话，对接打电话感到焦虑的一种表现。它并没有被正式归入心理疾病的范畴，通常被视为社交恐惧或社交焦虑的一种形式。具体表现可能包括将手机常年设置为静音，电话铃声响起时感到心慌焦虑，电话接通时出现心跳加快、手心出汗、屏住呼吸等生理反应，极度偏好使用文字信息如短信、邮件、社交软件进行交流，回避电话沟通，挂断电话后感到轻松。一项7000多人参与的微博投票显示，6000余人选择了会对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产生紧张感。虽然这一调查不一定具有普适性，参与者往往也是网上冲浪的年轻人，但仍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反映，有一定的人群曾经或正在有这样的经历，面临着电话铃声传递的焦虑。其他研究也显示了类似趋势。针对英国上班族的一项调查发现，1981至1996年出生的人群最容易产生电话恐惧症。而美国一项针对22岁至37岁人群的研究表明，高达81%的人对打电话存在心理障碍。电话恐惧症大概可以总结为对拨打或接听电话的恐惧和回避行为。尤其在高度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分人喜欢私事用社交软件，公事用邮件、办公、APP 等，唯独对接打电话有着恐惧和警惕。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给自己贴上电话恐惧症的标签。网络上不少人分享自己的恐惧原因，铃声一响就开始了太多的脑补。有人嫌电话耽误时间，有的则怕尴尬、怕沉默，有人怕加班、怕出事，还有人怕诈骗骚扰。本质上，令人恐惧的不是铃声，不是接打电话本身，而是对来电背后的人和事感到压力。人在情况明朗的社交环境中最容易做出正确决定，而电话中很多情况不明，可控制因素变少，人往往采取保守的态度。而电话的另一方就是一个情况不明的未知，因此作为主动期望用电话联系的一方，就会对未知的人际环境产生顾虑和猜测。尤其当电话是打给重要客户或上司时，这种潜在的忧虑更让人犹豫不决，生怕时机不对撞在枪口上。你有所谓的电话恐惧症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电话？
5: 听到这儿肯定很有很多长辈绷不住了，说为什么会怕接电话呢？毕竟从小的时候开始啊，爸妈远方的亲戚他们聊天就是打电话嘛，有亲戚出远门，家里的人也会嘱咐说，哎，常打电话，常联系。很多电视的综艺节目抽中这个幸运观众也是直接打电话过去的。那会儿连3岁小孩过家家都会有一个玩具电话，那如此家常便饭的操作，现在怎么还有人怕呢？但是不瞒你说啊，怕接电话在当代年轻人里已经成了 了一种普遍现象。那这种现象虽然不像病毒那样大规模的传播，但是暗地里正影响到无数的人。很多网友啊会说自己在点外卖或者是快递正在派送这两个时间节点，只有他们的时候才会接一些陌生电话，其他都不接。本以为这是自己的古怪行为，但是和别人交流了病情之后才发现行为完全一致。而且呢还有以下的几种，比如说一听到这个电话铃声就会局促焦灼啊，把号码复制到网页或者是支付宝微信啊，查一下他的身份，或者等对方自己挂掉。抱着好奇心搜一下，发现这个现象其实非常普遍。早在2019年，英国就有一项调查发现，500名上班族当中有62%的人在接电话的时候都会焦虑，其中千禧一代会焦虑的人达到了76%。在小某书关于害怕接电话的笔记也多达10几万篇啊，随便点开一个都能够感受到网友对于电话的恐惧和抗拒。比如说有人发了一张截图，一整夜的通话记录都是未接，他说自己看到电话就会产生抗拒心理，整个人都会不好了。那为了减少这种痛苦呢，大家也是想出了各种办法。有的人在外卖地址上备注不用打电话，把快递收件的偏好设置为无需电联，有的把手机常年调成静音模式啊。即便这么做要被别人指责，有人只在打电话的第二遍的时候才接，还有人巴不得号码之后可以加行字，有事发短信或者发微信，别打电话。一开始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不就是I人的社恐行为吗？但其实很多E人也现身说法，表示自己也是害怕接听电话的。电话出现这么久了，为啥大家会害怕呢？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时代变化了。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移动用户月均的通话时长是长达521分钟啊，大约就是每天17分钟。到了2016年的时候，这个月均的通话时长就跌到了408分钟。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又继续下跌到267分钟，也就是说每天的平均时长下降到了8.9。

0: 九分钟。再来看一看中国通讯院发布的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报告呢就显示，在六七年前，微信人均使用的时长已经高达99分钟每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个远程沟通方式以文字为主的时代。那这种大背景之下，我们确实会不太适应电话带来的冲击了。首先我们都知道，电话会让我们产生对于未知事情的恐惧啊。别人微信发给你，你点开后一秒你就知道对方有什么事儿。但是电话不一样，有人给你打电话往往都是有事找你，有求于你。那这种感觉就类似于别人发微信问你在吗，啊，是不是令人讨厌。那在快节奏的当下，让人心烦的事情和工作已经够多了，一旦有未知的事儿找上门，我们自然会担心、恐惧或者抵触。从电话铃声响起到接电话，每一秒我们都会揣测对方的意图，迫切的想知道到底什么事儿。这种状态是没人会喜欢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骚扰电话的泛滥啊，电话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除去外卖、快递、工作，我们现在接到很多的电话，不是推销就是诈骗啊，比如说很多人换了一两个号码，寻思万一要是真找我有事儿呢，但是每次对方一接下来就说打电话给您呢是想告诉您啊，咱们这边呢正在搞什么什么活动啊，就真的很讨厌。类似的经历相信很多人都碰到过。那根据某个咨询平台的数据，2018年中国骚扰电话的拨打数量超过了500亿次。而电话帮发布的骚扰诈骗电话形势分析报告显示，在2022年标记骚扰电话的次数就已经快突破5亿了。那至于我们为什么收到骚扰电话越来越多，我们都有这很多的这个数据哈，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泄露相当的严重。那除了这些外界环境的因素呢，年轻人们不爱接电话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电话的压迫感太重。这种压迫感呢，源自电话的沟通形式啊，它总是让人绷着神经。你想一下，不管你是在闭目养神还是忙得不可开交，只要这个电话铃一响，你都会被强行打断啊，接还是不接，你要在几秒当中就做出决断。那相比我们习惯的文字聊天的模式，其实电话存在着各种弊端。比如说说话的时候，你没有准备好足够的思考时间啊，没有办法润色我的说辞，每时每刻都在燃烧自己的大脑 CPU 来说可能很错误的话。那这就算了，说话的时候你还不能发送表情，更不能向对方展示肢体语言。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这种无法精准传达我意思的情况就会让人感到很不安。很多人害怕打电话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屏幕前的这个很多啊，尤其是用手机的人，他害怕接打电话，其实听到这儿会发现大部分的原因其实不是来自于电话，而是自己。那电话的这个压迫感、紧迫感、传达意思不明确，这些元素综合起来就会让人产生害怕。不知道各位是否会有这样同样的感觉呢？
1: 微信的普及让电话的即时通信功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我们已经很少会互相留存彼此的电话，而是习惯性互加微信好友，即使是多年同事也未必有对方的电话。尽管我的工作总是要和陌生人打交道，每次我也更倾向于加采访对象的微信，酝酿好一段友好的自我介绍和开场白，一切都在有条不紊中进行。英国心理学家盖·菲尔丁针对电话恐惧的研究表明，有10%至15%的人有电话恐惧，它是社交焦虑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相比文字讯息，电话功能具有一种强烈的入侵感，电话不分时间与场合，随时都会响起。它的负担来自接听电话之前，对方因何事找你，具有某种紧迫的不确定性，有可能是好消息，也有可能是坏消息。接听电话就像是一场即兴的开盲盒体验，通话过程中，双方陷入冷场或者是抢话，都是一种灾难。冷场会让气氛跌入冰点，对方的沉默会被我敏感地脑补为一种不认同或者犹豫。抢话，无论是刻意还是巧合，都像是一种并不礼貌的打断。与面对面或视频交流不同，打电话没有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缺乏非语言线索。人们无法从语言信息之外得到更多对方的反馈，从而也就没办法准确判断对方的意思。同时，打电话从社交节奏上显得没那么柔和，即时且直接，缺少时间上和思维上的缓冲，无法呈现一个更完美的人设。 还必须在语言上快速做出决策。因此，电话的这些特征强化了一部分人内心的不安全感。有时候挺感激微信的语音功能，它介于微信文字和电话之间。它既表明了事情相对紧急，又不像电话那样强势介入。如果你不想听声音，还可以直接转为文字讯息观看留言，这都是电话恐惧症患者的福音。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电话。
0: 每个对于电话恐惧的人其实都背负着不同的恐惧语言，有的人是担心自己对于语言语调传达的情绪不够敏感而容易说多错多啊，有的人呢是因为隔着屏幕交流的线索太少，感受传达不够而产生的不可控感，那有人呢是想回避低效率高消耗的这种烦躁体验和社交疲惫，那因此呢分辨自己电话恐惧的根源是什么就很重要。那该怎么办啊？我们来给大家提一点点的建议。首先呢就是可以先打一个草稿，无论是话术啊，无论是主动拨打电话还是接听来电，其实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前拟几份应对不同情况的谈话草稿啊，存在脑袋里面，把这个在语言通话当中自己最害怕最焦虑的谈话节点对应的话术写下来。例如啊，比如说我们聊着聊着突然冷场啊，可以用转换话题的方式啊，或者主题的方式，或者想要结束通话的时候怎么样显得自然不生硬啊，找一些借口等等，都给自己心里先打一个草稿，这是最重要的。另外第二个小方法呢，就是先不接听稍后回拨，这个我们之前谈过，没有提前预约或者告知的来电，让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打一个措手不及，突然响起的铃声就好像是失控的车啊，突然从拐角当中出现，那大脑当中的杏仁核会瞬间的收到危险的信号，快速启动恐惧这样一个情绪，立即激活战斗或者逃跑这样的应激系统，让身体做出应对的潜在威胁的准备。那只有当信息传递到前额叶皮层，经过层层分析之后排除威胁，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才能从战斗或逃跑这样的状态当中冷静和平缓下来，重新进入到放松与成长模式。就像突然加速之后，你这个心跳都需要时间来平复，是吧？那大脑判定威胁解除了，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放松。研究证明呢，当人们处于放松与成长这个状态的时候，社交技巧就会提升，压力程度也会下降。因此呢，对于有电话恐惧的人来说啊，在电话响起来的时候，身体和大脑瞬间进入到战斗或逃跑这样的应激状态，是不易贸然接通的啊。即便平时擅长社交和表达的人，可能也会突然大脑卡壳了，那在交谈当中就会显得攻击性啊，或者说嘴笨啊，口无遮拦等等等等。因此呢，如果电话是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突然响起的，你可以试着先不接听，等待自己从电话铃声的激发的应激状态当中走出来，调整好心理状态啊，打好了谈话草稿之后我们再去回拨，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说多错多场面失控这样的可能性。语音通话其实是因为人们需要更高效更低耗更轻松的交流模式来摒弃曾经的旧模式，而电话恐惧作为信息时代的流行病，更多的是综合了人们关系界限当中入侵而产生的被打扰的感觉啊，不再常用而造成的不熟悉的感觉，不够高效而导致的烦躁的感觉，线索不足引发的不可掌控的感觉等等。因此呢，我们恐惧的不是电话，如果用到刚才的一些小技巧，也许啊，我们的这个生活也会更松弛一些。
1: 电话恐惧症并未被正式纳入心理疾病的诊断范畴，在学术和临床讨论中，常被视作社交恐惧症或社交焦虑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或近亲。江苏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教授刘伟介绍，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接电话，并不一定说明他们更冷漠了，而是他们更清楚自己的情绪能量是有限的，注意力是珍贵的，边界是需要被保护的。在刘伟看来，这种变化是一种边界意识增强和实时沟通能力下降的表现。好的一面是，年轻人开始更认真地保护自己的注意力、节奏和情绪能量。不是谁都可以在任何时刻闯入我的生活，这种意识其实很健康。它也让沟通更讲究尊重，先发消息说明来意，约个时间再通话。这本身是一种更成熟的边界文化。但不太好的一面是， 如果我不想接电话，慢慢变成我完全不能处理任何实时对话的，那就会在职场中造成沟通鸿沟，并可能让人失去一部分口头交流带来的亲密联系。针对接电话焦虑，要分清偏好与回避。你更喜欢消息而不是电话，这很正常。但如果你一看到来电就心慌、拖延、逃避，已经影响工作、亲密关系或日常事务，那就不是单纯偏好，而是需要练习调整的回避模式。你可以不强迫自己随时接，但可以建立规则，比如陌生号码先看归属地，下班后非紧急电话默认先文字确认等。遇到事情，先不要直接电话过去质询，而是先礼貌地微信问一下对方是否方便，也在成为新的时代下一种新的社交礼仪。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电话。
0: 其实先发个微信看能不能通话，约个时间再进行通话，就是当代的一个新的社交礼仪。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礼仪需要我们注意呢？在最后我们也聊一聊哈，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长语音啊，也会有人觉得很烦，年轻人不喜欢长语音。最近呢，某研究平台也面向年轻人发布了线上社交礼仪的一个调研，调研结果就显示呢 ，Z 世代在线上社交当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礼仪观，最喜欢的沟通方式排名依次是文字消息排头位，然后是语音通话、语音消息、视频通话。在各类沟通方式当中，文字消息是断崖式的领先的，但是大家都纷纷表现出了对于长消息的讨厌啊。当然了，也有一部分人喜欢啊，因为长语音它可以表现出情绪价值，显得关系亲密，而且能够听到对方真实的情绪。而不喜欢听长语音呢，是因为它的信息密度确实不如文字，很多人说了六十秒啊，结果最后的几秒钟又推翻了他前面的几十秒钟，所以在发送的时候不如文字表达的清晰简洁，收听的时候效率太低。喜欢发长语音的人呢，八成也喜欢收，所以如果日常沟通当中对方多次发长语音，那说明他大概率是可以也愿意接收你的长语音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社交的小技巧。接下来呢，就是不愿意称呼大哥大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以任何一种称呼来开启一段社交对话是一个大学问。调查很显示呢，讨厌的称呼排名当中，大哥大姐是列为首位的，帅哥美女呢也不受待见，即便拿不准这个怎么称呼别人，不如直接就是以 hello 啊或者 hi 来代替，这个也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选择。相比之下呢，接受度更高的称呼选项就是根据年龄叫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让人们反感的一些称呼主要原因就是油腻和显老，比如说25到29岁的人群对于大哥大姐这样的称呼最为反感，程度上比18到24以及30到34岁的人更高。因为这个年龄群呢，他们可能对于年龄更为敏感啊，心态上是很难接受大哥大姐这样的称呼的。另外还有一个社交礼仪就是写小作文忌讳长而乱啊。我们现在都知道在社交媒体当中发一段长文字啊，这样的内容被称作写小作文。那近半数的人呢，都认为超过100字，也就是占了你屏幕1/4的这个内容就算小作文了。而当这个篇幅来到200字的时候，就已经达到76%的年轻人小作文的重要标准。那超过70%的年轻人其实都发送过小作文啊，讲八卦、讲故事，或者宣泄情绪，或者安慰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等等啊，它是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小作文作为一种内容形态本身，没有好坏之分，45.2%的年轻人啊，对于小作文总体上是持正面态度，25.7%觉得无所谓，剩下的那29.1%对此颇有微词啊。反感小作文的人觉得他最讨嫌的原因，就是因为内容混乱，表达不清晰，因为不是所有人的文笔都那么好。对于吃瓜啊，这个要卷 PDF 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文字你可以长，但不能乱，井井有条才能津津乐道。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抒发情绪了。这个抒发情绪也有我们现代的礼仪在。关于负面情绪的讨论呢，在网络上讨论的也很多啊。调查显示，抱怨、辱骂、攻击他人这样的向外宣泄，以及自我贬低、悲观这样对内的怨气，其实都让人觉得很讨厌。那有观点认为呢，任何人都没有义务成为别人的情绪垃圾桶。也有人认为，只想享受快乐的这种关系，而不考虑承接和付出，世上没有这么好的事儿。 儿，因此呢，65.1%的受访者总体上都不太愿意接收别人答到。

给在自己的公众平台上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而大家接收负面情绪的渠道和表达的渠道啊，是如出一辙的，多是家人朋友这样比较亲密的关系，我可以容忍啊，也会零星的会和陌生人在社交网络上彼此的抱团取暖。所以以上呢，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啊，有一些时代赋予我们的社交礼仪，不知道大家在社交的过程当中是否有过啊关注到这些新的礼仪观。另外呢，就是在接听电话的时候，是否自己也会有这种恐惧以及想要改变的心理，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各位，以上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听电话。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欢迎回来。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讨论了手机一响就心慌，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越来越怕接电话。那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感动不感动，他说能不联系就不要联系，能发文字就不要发语音，能发语音就不要打电话，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热点他说点外卖和点快递的时候都会标注不要按门铃，不要按门铃，一定要打电话啊，不要打电话啊，放在门口就可以了。是的，除了接电话的焦虑，听到门铃声我也会精神紧张啊，其实都是入侵导致的我们这个

心理状态的一些小波动。导女她说，不光接电话会恐惧，给别人打电话也会恐惧。从小到大，只要拿起电话拨出号码，当电话里传来嘟嘟的那个声音的时候，都会紧张到不行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如果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沟通障碍，那我们就确实需要给自己准备一些小技巧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和老公有矛盾，我很容易被冷暴力激怒，这是为什么？以及解忧杂货铺第一份工作有多重要。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今天有哪几位网友的问题哈。这个第一位网友他是一个男性，他说，说到结婚我就非常恐惧，这种方面的恐婚该怎么解决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本人跟女朋友谈了一年出头，恋爱期间偶有矛盾5到6次，也不算是矛盾，都是一些重大节日，女友多愁善感，感慨并且担心这种开心快乐仅此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了。恋爱期间我自认为是开心的、顺利的、平稳发展，但是一说到结婚这个事儿，我就蛮恐惧的，有时甚至想退出这段关系。这2个月来自从他们家给到婚姻的压力以来，我也一直想克服这种恐惧，因为我是想跟他继续的，我也想带着期待，不带着焦虑和担心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最近我好像想明白自己恐惧什么东西了，一是婚姻这种关乎一辈子的重大决定，一辈子这种时长让我有点谨慎，感觉必须得要自己非常非常想，可能是一股冲动才会做出来。我个人也是在重大决定当面不够果决，比如当时的读研究生跟工作，因为害怕自己选择考研之后突然不想继续读了，又害怕遇到什么什么 PUA 导师，这就无法脱身了，总不能退学吧，这样家里人跟朋友都知道，会认为我怎么怎么样。由此呢，我试图寻找我面对这类重大决定的共性，那就是害怕无法轻易的釜底抽薪，比如说工作总会有一些潜在的、未到来的、未必发生的、自己过度担心的一些事情和压力，想到的话我会焦虑，但是我如果想到大不了就辞职这个退路，我就瞬间不焦虑了。再说到恋爱关系，谈恋爱的话我个人是完全 OK， 我们也相处得不错，但是一说到结婚这个问题，我就会蛮抗拒蛮害怕的。人工智能说的一个东西我挺认同的，叫做束缚感，它有了法律的效益，也有两个家庭的融合，牵扯了很多东西了，责任、人际等等，釜底抽薪就有很多成本了，婚姻中难免出现各种问题，我会怕婚姻中朝夕相处的厌倦，这是比较具体的一个担忧。争吵什么的可以沟通解决，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恐婚的原因应该是这个，我想快速解决掉这个恐惧，需要指引。
1: 他这个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吧，他觉得这段婚姻如果到来了，一是他是一辈子的决定啊，这个一辈子太长了，他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二呢就是他确实婚姻当中牵扯到的各种问题会比较多，让他犹豫不决，听起来是一个相对优柔寡断的人。那乾坤老师，面对他这个恐婚的状况，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3: 那关于恐婚呢，其实如果要看他背后的心理原因呢，其实也有很多种啊。就这位朋友其实自己也做了一些觉察，包括他自己也做了一些探索，他觉得也得出来了一些结论。那么我们说，这位朋友他其实在进入恋爱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他觉得谈恋爱也比较顺畅，所以他和那种我们说的恐惧亲密关系还不一样。有的人是恐惧亲密关系，就是我一旦进入到比较明确的关系的时候，我就要退缩了。但这位朋友他是更明确的，是好像是在结婚这件事情上，他会更恐惧啊。所以我觉得他跟就是跟这个进入到亲密关系、恐惧亲密关系，他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婚姻呢，它有一定的社会效力在里面，比如说有法律效力，然后呢，同时它也有一定的社会性，同时它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之下对于两家人的一种责任、一种承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对于当事人来讲会有一些这种恐慌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也可以算到是一种焦虑吧，就焦虑是我们对未来会有一些焦虑，所以这也是他说到的束缚感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在结婚之前可能都会有一个，只要你足够理性的话，你可能都会有一个思考，就是如果我去设想一下我和另外一个人过一辈子会发生什么，然后呢，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情况。我觉得每一个在婚前的人可能他都会有这方面的设想，但是呢，在这个设想过程当中一定有美好的部分，可能也会有担忧的部分，所以在我们做出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本身就会伴随焦虑，这种焦虑是一种自然的焦虑，我们不需要去夸大它。 包括我们在做择业啊，包括在做重大的人生决定的时候，没有人，就哪怕是很成功的人，他们也没有人敢说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情绪，我是非常波澜不惊的。他可能只是外显得很波澜不惊，但他内心他一定是会对未来有一些焦虑的，因为并我们人生当中没有哪一个决定是只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决定的。
1: 是，
3: 成年人的世界往往都是利弊均有的，所以说其实当我们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呢，人会出现一些波动性的焦虑，这本身是属于正常情绪，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过于夸张，然后甚至还掉到里面去，陷到里面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理解重大决定对每个人来讲可能都会带来一些适度的焦虑的情绪。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对于这位朋友来讲呢，就是可能你还要关注一点，因为在积极心理学当中讲，我们说一个人要想获得幸福，他必须得拥有两个层面的关注，第一个是关注于我们当下的收益，第二个是关注于我们未来的收益。那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很会谈恋爱啊，恋爱过程当中觉得感觉也很好，那说明我们在恋爱过程当中我们很享受当下的快乐和收益，但是这样子的状态还不足以给我们带来长足的幸福感，它只是一种当下的快乐体验。那么长足的幸福一定要基于我们对未来有足够的这种驾驭能力，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为什么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社会文化当中一直说就是婚姻对人来讲是有一个促进作用的，可以让我们能够成长起来，让我们能够变得更成熟，其实也有这方面原因。所以我觉得那你的考虑可能就要变得更多，从如何去让我们当下获得及时的这种约会呀、恋爱的快乐，变成一个我们两个共建一个家庭更加长久的幸福，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能够促进我们去获得更多成长的这样一部分的一个原因。那第三个呢，还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可能在你和他的相处过程当中有些问题其实是被隐藏了，并没有得到解决的，所以你就会隐隐约约觉得这些没有被解决的问题在未来有可能就是一种隐患，可能在某个时候它会变大啊，或者会爆炸哈，就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所以你会有一种想去逃脱。那么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其实需要借这个机会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正好谈到了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结婚是个很有仪式的事情，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仪式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我们的另一半去做一个探讨交流，深层次的沟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回顾我们的恋爱经历，然后我们一起共同来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有很多问题不要自己闷着想，因为毕竟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它需要有充分的沟通。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着把你对你们这一段恋爱过程当中的经历的一切的好的体验、坏的体验，你觉得优秀的地方，你觉得还存在一些隐患的地方，你都可以找一个机会在平静的情况之下就要准备结婚这件事情和你的另一半去做一个深层次的沟通。可能他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呢他起码可以让我们更安心，也能够让我们借这个机会有更多的交流。所以我觉得在这三个方面你去做一些尝试和突破，可能对于你当下的这种境遇会有一些帮助和改进。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这位朋友首先要面对的一步哈，就是在婚前还是好好的交流一下互相的想法，然后看看有一些什么样改进的方向。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提问哈。这位朋友他说，身边有很多学历很高的人让我不舒服，我是一个小心眼的人嘛，具体的情况来听听他说。
4: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那种学历高的人，他们也很喜欢在朋友圈里发自己的成就，比如我的一个英语海归老师

0: 很喜欢在微信里发这种。他在高一的时候教我，因为我英语成绩很好，他很喜欢我，我觉得他教的也不错，也喜欢他。但之后他不教我了以后，我明显感觉他不太喜欢我了，甚至打招呼什么的都不太理我。我很多时候想和他搭上几句话呢，都只有通过夸他，比如今天这个穿搭真好看，老师你的学历好高啊，你教的真好等夸夸语，他才会比较热情的回应。我现在甚至有点讨厌这个老师了，虽然我知道人要积极，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太喜欢在他人面前树立优越感了。我这种想法是不是很小心眼？
1: 其实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虽然标题啊，他写了说身边学历高的人让我不舒服，但好像并不是因为学历高这件事情让他不舒服哈，而是这个老师态度的转变让他把他归结为了这个老师怎么这么装啊，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不知道钱坤老师怎么对他会有一些劝诫的。
2: 我觉得好像这位朋友他在意的可能并不是这个人他本身优不优秀，我好像感受到的是他觉得他去和一个优秀的人交流，但是这个优秀的人有点冷落他了，
1: 对，
2: 所以他会感觉这个优秀的人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有优越感的人，然后让自己脱颖而出，鹤立鸡群，然后就显得好像我是不是配不上你，那种感觉就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他更多的是这样子的一种心理在去影响着自己啊，所以可能并不是说这个优秀的人让我本身很厌恶，而是一个人一旦优秀以后，他表现出来对我的一种冷落或者瞧不起，或者内心里面对我有一些鄙视，我就会对这样的人有一些疏远，有一些不喜欢啊。我觉得首先一点啊，就我们说一个人他的一个他的学历也好，素质也好，认知也好，一个人的素质认知越高，他其实就慢慢的他的人格各方面可能会慢慢的也会朝一个更加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们说人格发展比较好的人，他可能对于人有更多比较平和的认知，或者比较平衡的认知，不会像一个愤青一样的去认为啊，这个人一定是个好人，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这个人就是个很差的人，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就对于任何一个在人格上面相对来说发展的比较好的人，其实我们内心对人的看法都是多维度的，不会从一个维度去说你不行。如果一个人他看起来确实特别的厉害，但是他经常鄙视别人，瞧不起别人，那确确实这样的人他是容易引起人的厌恶。我觉得不仅仅是你厌恶他，很多人都会厌恶这一类人。所以你不需要对你自己的这种厌恶，如果真是遇到这样一类人了，你厌恶他，这是个很正常的情绪啊。你没有必要因为你有这个厌恶的情绪，好像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好。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心理负担。那我觉得对于你说到的和这个老师的关系呢，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有一部分是需要去澄清的。就是你的这个英语老师究竟是不是我刚刚说的那一类人？有可能他并不是我刚刚说的那一类人，他只是因为你们的互动只是停留在朋友圈的点赞或者留言评论，所以就导致了他可能他没有办法去额外的表达出热情。就是你给我留一个言，然后我唯一表达热情的方式就是回复一下你，然后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去跟你表达热情。但如果你跟我一起吃个饭，那我表达热情的方式就有很多了，对吧？比如说跟你交流啊，然后包括我的语音语调态度呀，其实都是可以让你感受到我的热情的。但如果你只跟我在朋友圈里面是点赞之交，我就算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也有可能是让你感受到我被你冷落了。而且朋友圈也可能并不是我们一个人生活的全部，
1: 对，
2: 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只是花很少的时间来去关注朋友圈，我们可能也会去干别的事情去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也需要去做一个澄清啊，就是如果既然你其实内心里面对这个老师还是有期待的，还是有情节的，我觉得你也可以创造一些机会，啊，你觉得他对你很重要啊，你们也可以做一些联络啊，不仅仅只是在朋友圈点赞，比如说可以有些问题上的交流啊，或者甚至你觉得他很优秀，你也可以一起跟他约着，看有没有机会啊，就约出来我们一起再见面了，因为毕竟他原来也帮过你嘛，是吧？然后你也觉得他教得很好嘛，当然前提是你是愿意跟他有更加深层次的接触的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接触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你也需要去看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对这一部分这么的在意，也有可能是他身上有一部分是你特别向往的，而你自己不具备的。那如果说你对他又没有很强烈的想跟他接触的愿望，但是你还是会觉得他太有优越感，那你就要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他身上有一部分是你特别想要的， 你就把他身上有的你没有的作为你的人生目标，短期的一个生活目标，你就把自己打造得更好啊，把它作为一个标杆，让鞭策自己变得更好。哎，这其实也是一种方法。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在于，我们不能用一些片面的行为来去过度的解读一个人，这样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内耗啊。所以与其我们过度的去解读，还不如我们行动起来，要么去积极的跟对方建立更加深刻的连接，要么就是我以对方为镜，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双方都是最好的方式。
1: 嗯，没错。我觉得可能在这位同学的想象当中哈，他觉得老师应该是那样的一个人，但你的老师可能都完全不知道你自己的这番情绪的变化。所以说还是要像晴空老师说的这样，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判断还是要松弛一点啊，要厘清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和老公有矛盾，我很容易被冷暴力给激怒，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和老公有矛盾，他会选择冷暴力，他会和我说话，但是表现出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这种行为呢很容易就把我激怒了。控制不住时会歇斯底里，我一旦被他激怒，他就回到了受害者的角色，激发了我的内疚，我就回到了拯救者的角色。如何避免这个死循环呢？
1: 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冷暴力好像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没有办法完全说清楚啊。可能我们这一点点的时间只能让乾坤老师来回答一下，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位朋友在这个对方已经施加冷暴力的情况之下，一是缓解自己的情绪，二是在这个矛盾过去之后怎么样去缓解对方的这个调整对方的这个行为啊，能让我们的关系更好。
2: 我觉得任何人被冷暴力对待也都是很容易有愤怒的情绪的啊，因为冷暴力它可能比热暴力可能会给人带来的心理的影响也可能会更重一些。那心理学研究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所以说我觉得首先你还是要去接纳你自己的情绪。那第二点呢，就是在关系当中为什么我们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要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我们在关系当中很少关注情绪啊。比如说你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很多时候更容易去做一些情绪化的表达，而不是再去让对方看到我的情绪。比如说当你被冷暴力对待的时候，你很生气，但是这个生气呢，你并没有用一种非常和谐无没有伤害的方式去传递给对方，而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去表达，那最后就有可能他就成了受害者，你就成了迫害者，那最后你就会产生内疚感，所以他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恶性循环。那可能你的爱人他又特别的害怕你，所以他越发在你面前不敢表露出情绪，然后他越不敢表露出情绪呢，你就越觉得他对你是冷暴力，然后你又继续新的一轮，所以他感觉就像是循环，很难的解开啊。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能够学会去看到情绪，你们在家里可以多一些关于情绪的表达。比如说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是可以试着，他不会表达情绪，你可以试着把他的情绪表达出来。比如说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生气啊，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烦躁啊，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委屈啊，然后我自己的情绪呢，我也可以尝试着啊用我的一些语言，或者我觉得当面说不出口，我发信息也可以，我写信也可以，反正我觉得在你们家里如果能够多一些有情绪词汇的交流，可能你这个问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啊。但如果你们一直都把情绪遮掩起来，用一些情绪化的方式去表达，很有可能就会使你们受到更大的伤害，反而在这个死循环里面很难的逃脱出来。所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也很简单，但是突破起来呢还是会有一些难度的，所以需要你下定决心去迈出这一步。
1: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反复的说哈，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但是其实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算是你自己已经有一些历练了，有一些心得了，才能慢慢的做到这一点。不过能够做到这一点之后，相信对你们的关系会有很多的很好的改善的作用哈。也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谢谢乾坤老师。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的所有的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0: 加入了考研大军。有的应届生对市面上的工作岗位不满意，无限拉长求职时间，还有的既不打算深造，对找工作也没兴趣，以工作难找为借口消极逃避，整天宅在宿舍或家里。心理咨询师陈志涵表示，第一份工作对一个人当下及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学生们在求职时畏难和退缩的情况较为严重，会带来很多心理上的困惑，也会成为年轻人职业成长中最大的障碍。
1: 第一份工作确实很重要，从象牙塔到社会的跨越，能让学生们理解现实和期待之间的差异。面对求职的畏难情绪和拖延就业，可能有以下的心理情况：一是急于求成，他们希望一毕业就能实现职业理想，但对于一个新人来讲，急于求成却并不现实。二是完美主义，有些人在入职前发现工作不如想象中美好，态度就180度大转弯，情绪上消极失落。三是志士甚高，一些职场新人认为基础的工作就是浪费时间。那么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心理情况，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正视第一份工作的意义。第一份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虽然首次择业能皆大欢喜的概率很低，但大学生也不要抱着消极的心态去找寻工作。在前期找工作时，要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业特长，做好职业规划，同时要了解自己的目标企业和岗位是不是符合心理预期。如果相差很远，勉强接受，不如暂时先放弃，切忌盲目求职。第一份工作对大学毕业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很多毕业生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在懵懂之中找到一份工作，结果发现并不喜欢，但也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对待第一份工作时，首先要尊重工作，尊重经验和自己看不懂的职场逻辑，其次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工作。你对工作不认真，工作就会反馈给你。最后要认识到，工作中的成长就是自身成长的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需要的是调整心态，不应该抱着畏难心理，而是敢于迎难而上。那么当我们对于第一份工作不满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大学毕业生需要在第一份工作中控制好个人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关系。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要做好辛苦而不是快乐的准备。很多毕业生做的都是重复的工作，但重复也会伴随着能力的提升，重复多了就会从业余变成高手。所以在工作初期不建议轻易的换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是对职场价值观的培训。可以换工作的理由应该是确定自己的才华不在这一方面，无法培养起工作所需要的能力，但这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发现的，需要工作较长时间，对职场职业有足够认识和了解以后再判断。在工作中如果发现岗位性质与自己的专业特长相差甚远，工作一段时间后还是无法适应岗位要求，无法正常完成工作任务，那么可以考虑换工作。如果在工作中所在公司和所从事的职位比较满意，可以胜任，但不适应工作环境，与上司和同事无法正常交流，感觉工作气氛压抑，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主动与同事多交流，在专业上多请教，变被动为主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好基础。用心投入过的工作总能为自己留下一笔财富，耐得住眼前的寂寞，才能成就美好的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每天啊和大家聊到的都是我们慢性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它发病的原因、疾病的走向以及慢性疾病治疗的好方法，让听众朋友能够在这里找到健康。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姐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让听众朋友在这里啊来获得健康。
2: 嗯，那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目前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
3: 对，咱们全程几十个服务站呢，有的服务站呢都出现了临时断货的现象。
2: 是的，确实比较划算，你想买五个疗程就可以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呢送十个疗程。
3: 对对对，这也是啊

0: 减轻咱们广大慢性疾病朋友的经济负担，
1: 是
0: 让大家呢能尽量少花钱的情况下来获得健康。林子益瘦胶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最关键的还是它的功能功效。
1: 它的品质好，确确实实能够给咱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
0: 另外呢，还是大家都在口碑相传。很多老朋友啊，服林子益瘦胶囊，血压血糖稳定了，风湿骨病不疼痛了，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在一拳十十拳百，
1: 对，
0: 百千千的千千万。这个口碑的力量啊非常大。
1: 对，
0: 现在慢性疾病呢也比较多。大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能让自己慢性疾病来获得健康的方法还是比较难找的。
1: 是的，
0: 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林子益瘦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1: 对，
0: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呢来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
0: 你像我们林子益瘦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1: 对，
0: 并且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1: 对，
0: 灵芝啊并且还可以保肝护肝。
1: 哦，
0: 另外啊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另外灵芝多糖啊针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1: 对，
0: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我们桑寄生阴阳藿，对于我们风湿骨病呢、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另外人参防其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元气亏虚的，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林子益瘦胶囊当中啊还有丹参跟三七。
1: 对，
0: 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活血化瘀，对于我们血脂高的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啊服用啊反应也比较好的。在临床上啊还有一些中风偏瘫的病人，我们这里边呢有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力也是比较好的。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是的，
0: 我们很多一些男性朋友啊出现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验尿多的，咱们林子益瘦胶囊当中啊有阴阳藿。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服用阴阳藿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是的，林子益瘦胶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是的，林子益瘦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对于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呢、它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1: 对，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组方的药品啊能够帮助到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好，陈主任，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
0: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电话吧。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挺农民呐，我去年学得到了心理不安逸。
0: 啊，
2: 你心绞痛。
0: 心绞痛你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冠心病呐？
2: 是啊，我去金门二医啊。就在周英的心脏周英。当然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多样性心脏病。
0: 哦，冠状动脉硬化呀，那就是冠心病当中的一种，知道吗？
2: 蛮严重啊。
0: 那是的，冠心病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有时候啊情绪一激动或者一劳累，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一抖了，心脏不工作了，人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2: 对呀，那不安逸，心绞痛了，疼的很，疼的我要不疼的，根本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心脏病啊，最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2: 他可以，可以，他搁的，他叫我长期吃那个西药啊，但
0: 是
2: 吃那西药它有副作用，不行。
0: 那是的，是的，有一些化学药，很多病人呢、是不适应，知道吧？
2: 他吃了以后啊，他就一个不该说哎，
0: 是小便不通还是大便不通啊？
2: 大便不通。
0: 哎呦，你看，
2: 我现在吃的林子益瘦胶囊啊就好多了。
0: 哦，你现在服过林子益瘦胶囊，现在反应的比较好。
2: 我吃了过把月了。
0: 哪些方面反应的比较好啊？
2: 他心里舒服些的，这个都便秘，好像一吃一天有时候隔个两次。
0: 哦，那就是说一个是对你的这个冠心病呐、反应的比较好，另外呢对你这个便秘啊反应的也比较好。
2: 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不错。老实讲我跟你讲噻、 那个冠心病呢、啊、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狭窄了。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哎、咱这个里边呢、啊、你看有几味中药很关键，一味是灵芝，另外一味是丹参，还有三七，这些药啊都是活血化瘀的，进发洗液，远发血管的药，知道吧？
2: 我知道，我在金门呢，那个我们那个药店的，你们吃的那药店的姓郑的是吧？
0: 啊，对对对，
2: 他给的那个宣传单子我也看到的，哦，我得相信，我准备的吃。
0: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受益了，哎，那但是呢，时间不长，还要坚持治疗一段时间啊。
2: 现在我的老伴呢，我的这个给他吃。
0: 哦，你屋里老伴儿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2: 哎，他是胃病。
0: 哦，你屋里这个老伴儿啊，婆婆也有胃病？
2: 哎，有胃病。
0: 他这个胃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
2: 他吃了这一路活的，还没那个疗程。
0: 嗯，
2: 他原来一个，他哥现在他哥都好些了。
0: 那不错不错，现在你屋里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有好转，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好好，不错不错，那时间不长，才支付了六盒，那你还让坚持服用啊？
2: 啊，我给买了二十盒回来嘛，我又给进门。
0: 哦，是早三粒晚三粒的？
2: 对对对。
0: 好，就这样服，就这样服。他这个胃病呢、啊、你就让他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啊。
2: 啊啊，好好好。
0: 你们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对对，
2: 满意满意。
0: 好，
2: 关键没得副作用。
0: 哎，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中药的，第一个呢它安全，第二个呢它是个大走方的药，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说啊你跟婆婆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都受益了，但是呢时间都不长，你们坚持服用，给身体的慢性病呢慢慢给它调理好，好吧？
2: 好好好，
0: 哎，
2: 感谢你们了啊。
0: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金门沙阳的。
0: 哦，金门市沙洋县。
2: 对，沙洋县升级镇。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罗喜生呢。
0: 罗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2: 我68的。
0: 好，待我也向婆婆问个好。
2: 哎呀，好好，感谢你。
0: 哎，不感谢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2: 好好好，感谢你们了啊。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好好，感谢你。
1: 好，祝贺这位金门沙洋的罗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心绞痛啊、便秘啊，哎，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陈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稿子打不通了。
0: 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不好意思啊，你是什么情况？打进电话来了。
3: 我是糖尿病人啦，我血糖，
0: 嗯，
3: 我的血糖，
0: 嗯，
3: 血糖16.7，
0: 哎呦，
3: 我的高血压花到280，
0: 200多的血压，也16.7的血糖，你受得了啊？
3: 受不了，我就买灵芝胶囊吃的，我吃了2个多月了。
0: 哦，你现在服了2个多月，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那个2个多月都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灵芝胶囊是好，确实好，
0: 嗯。
3: 用完这里我的睡眠改善了，
0: 哦，
3: 血糖啊下去了，
0: 哦，你的
3: 那个280的血压也正常了。
0: 哦，
3: 我现在我还是想买点企业干的了，是因为手里现金不多，我是农村人嘛，
0: 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那个糖尿病时间的一长了30年的。
0: 哎呦，你这个病史，一个是病史时间长10几年，另外呢你这个血糖啊也有点高，16-17，是不是啊？
3: 是的，空腹了，这都是
0: 一个是病史长，第二个呢你这个病情呢、啊、也比较重，知道吧，爹爹？
3: 病有多少子了？
0: 你现在血糖是多少啊？查了没有？
3: 现在血糖都稳定下来的，现在血糖6点的血糖，6点左右的血糖。
0: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2个多月、啊、血糖现在是正常的呀？
3: 对对对，我血压也正常来了。
0: 血压正常了，现在是多少啊？查了没有？
3: 我的血压是80/120。
0: 哇，现在血压80/120。
3: 对对对，
0: 你这个血压跟血糖啊，现在都非常正常啊，爹爹。
3: 对对对，老根了，现在确实皮肤痒，现在皮肤也不么痒了，脑部也昏，
0: 就是
3: 现在不么昏了，
0: 就是因为你的血糖高、血压高，你这个皮肤瘙痒、头昏，是不是啊？
3: 对。
0: 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个皮肤瘙痒啊、头昏啊，这个现象也没有了。
3: 没得了，没得了。
0: 不错不错不错，但是我想跟你说

0: 你这个时间还不长，你还是要接着服一段时间，只有两个多月，知道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个好药。我在买药的时候给陈主任打电话。
0: 可以，可以。你现在服林这一瘦胶囊，血压、血糖正常了，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1: 眼睛也改善了。
0: 眼睛改善了，就是视力模糊的情况现在也清晰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为什么视力模糊改善了呢？因为咱这里边呢，都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药，给你眼底的供血啊，慢慢打通了，你的这个眼睛得到血液的营养啊，你的视力啊，慢慢也提高了，知道吧？
1: 对对对，我吃了这药好了之后啊，我也感受我的小国旗，我那个手指旗，都是买的3000多。
0: 哦，就是你服林这一瘦胶囊受益了，你身边有几个亲人呢？介绍他们呢，也在服用，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老人家，你现在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服林这一瘦胶囊，
1: 我的腿子腿肿的小了。
0: 哦，你以前还有腿肿的问题，是不是啊？
1: 是。
0: 那就是你这个血压高、血糖高，造成肾功能也不好啊，知道吧？
1: 是的。这个呢，一体多病，不说是一体多病，有楼中病在身上。
0: 哎呦，你看，现在腿肿也消了，腿也不肿了。
1: 是。对你精神好些了。
0: 是的，精神好啊，因为咱林这一瘦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里边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的体质增强了，人他有精神好了，有劲了，知道吧？
1: 是的。
0: 你为什么血压血糖正常了呢？咱林这一瘦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1: 是的。
0: 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胃肾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你脏腑功能恢复了，你这个腿肿啊，慢慢也消了，知道吧？
1: 是的。
0: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湖北仙桃的人。
0: 你是仙桃哪个镇的呀？
1: 西里河镇华湾村石头王水国。
0: 哦，你是西里河镇华湾村王水国，是不是？
1: 对。
0: 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咱们。仙桃西流活镇有些健忘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芝益寿胶囊，好吧？
1: 我到时候跟你宣传那个益寿胶囊，模糊的话，到时候跟你说。
0: 对，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现在有很多老年同志啊，一体多病的，他们找不到对方的药啊，也很着急，知道吧？
1: 是的。
0: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感谢。
0: 不感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好，感谢。
0: 好，不感谢，好，再见。
1: 再见。
2: 好，要祝贺这位仙桃西柳河镇的王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呢这个血糖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血糖餐前现在是6点多，血压呢是80的120，另外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现在呢这个皮肤也不瘙痒了，头不昏了，原来腿浮肿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包括这个眼睛视力模糊啊，现在也清晰了，祝贺这位王爹爹。当然这位王爹爹啊也是位热心人，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向他的亲戚朋友在介绍。好，健康啊就是需要我们来传递。那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啊，陈约翰。
0: 哎，你好。
3: 这个药一定情况咋的
0: 啊，灵芝益寿胶囊你买到了？
3: 啊，我但是我有个问题，请问一下噻。
0: 啊，
3: 我是高血压噻，脑梗中风了。
0: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跟脑梗中风了。
3: 啊。
0: 你这个脑梗中风现在生活能不能自理啊？
3: 生活还一般。
0: 哦，不是说像别人那么严重啊，偏瘫了。
3: 现在还没到时候，我现在已经有一点多的恢复了，是
0: 大脑出血了还是梗塞了？
3: 更。
0: 哦，大脑那个血管堵了。
3: 我是在住院的时候做个脑超音，知道吧？脑超音的他发现那个大脑这个动脉啊，狭窄70%。
0: 哦，大脑的血管堵了70%。那你这个呀？谁时谁地啊，他还会出现二次中风。
3: 是。
0: 哎，你这个治疗的比较及时。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它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3: 现在血压蛮高噻。血压要不去药， 罗西一特别厚啊，大一一百七八。
0: 那个一百七八的血压相当高了。
3: 啊，要是吸药一吸药的罗西发好作用以后呢，也一百四到一百五吧。
0: 那你这个吃西药，你这个血压还在一百四、一百五，那个血压还是高了。
3: 也是蛮高噻，没办法。
0: 好，那你这个属于一个脑血管动脉硬化了，你这个买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知道吧？咱们的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这个血压慢慢就降下来了。
3: 是的，那对的。
0: 哎，好吧。
3: 还有个问题，我还有个脑不这个颈椎腰椎有问题还。
0: 哦，骨关节疾病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3: 哎。
0: 好，那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它对你心肝脾肺肾，它是个五脏六腑啊，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好吧？
3: 啊。
0: 你看咱这个上级生，他就是专门针对于骨关节疾病了来进行治疗的，好吧？
3: 啊哈。
0: 爹爹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七十八了。
0: 七十八岁啊？
3: 啊。
0: 好，买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十天半个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3: 好嘞。
0: 爹爹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3: 青山。
0: 哦，你是青山人是吧？
3: 哎。
0: 好，那就这样，好吧？
3: 啊，好好好，谢谢啊。
0: 好，不是感谢，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嘞，好嘞，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哦，陈主任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关键是这个静脉高血压。
0: 嗯。
4: 高血压引起这个静脉血栓。
0: 静脉血栓是不是？
4: 哎，对对对。
0: 你血压高了多少啊？
4: 血压高到110的117。
0: 你这个血压相当高啊，117的110。
4: 哎，对。
0: 你这个搞不好要中风啊，有的甚至出现脑梗的问题啊。
4: 我在我们人民医院里住了30天医院的。
0: 哦，就是因为高血压住了10几天的医院。
4: 啊，就是腿也肿了的。
0: 腿也肿了。
4: 对，就是静脉血栓，它也肿得像油的一样的。
0: 哎呦，你这个多危险呐、啊！那个静脉血栓了，有时候你这个堵了静脉血，你要是堵了大脑这里，那就完了，知道吧？
4: 啊，这个静脉血就是腿子肿了，等人院的住院的了。
0: 哎呦，你这个有点严重了嘞。
4: 啊，这个脚几磕几一下都是麻木的。
0: 哎呦，你那个有点严重啊，你那个情况。
4: 啊，走路像都像踩高跷一样的。脚落地不没得知觉，
0: 哦，脚踩地啊没有知觉了，是麻木的。
4: 哎，对，
0: 你看，
4: 突然间那个打个手机听广播，听到了灵芝益寿胶囊。
0: 啊，
4: 然后我就买了三个疗程。
0: 嗯，
4: 买三个送了两个人，吃了是有的效果。
0: 啊，
4: 有的效果呢，这我又买了三个疗程。
0: 啊，
4: 又买了三个疗程，又送了两个人，等于是5个疗程。
0: 啊，
4: 买两个等于是10个疗程的。
0: 对对对。
4: 十个疗程切的差不多了，行了。
0: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4: 现在血压都比较平稳。
0: 是多少？你检查过没有？
4: 我检查医生说的血压蛮平稳，蛮好，还有毛血高低多少毛血的。
0: 哦，你在诊所里都检查了，血压医生说是正常的。
4: 哎，他说的蛮平稳，血压蛮好。
0: 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下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4: 啊。
0: 哎，你现在血压好蛮好的，正常的呢，那就可以安心了。
4: 哎，对对对。
0: 你现在这个腿肿情况怎么样？
4: 腿肿消的蛮好。
0: 现在这个腿肿消的也蛮好了。
4: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你还是要注意点，那个清淡一点饮食的，不要剧烈的运动，或者不要过度的劳动，好不好？
4: 啊，一般我都是量力而行的。
0: 好，量力而行。
4: 哎，
0: 现在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血压现在正常了，第二个呢，你这个腿肿啊现在也消了，是不是？
4: 哎，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洪湖新滩镇的。
0: 哦，你是洪湖市新滩镇。
4: 哎，对。
0: 你叫什么呀？
4: 我夏明强。
0: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63。
0: 哦，63岁，这个年龄呢、啊、也是一个慢性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吗？
4: 哎，对对对。
0: 好，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你是早三粒晚三粒服用的吧？
4: 啊，对。
0: 好，那你服灵芝益寿胶囊， 反应的比较好啊，咱们洪湖新山镇的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好好好好好。
0: 好。

0: 错哈，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夏老师啊。
1: 啊，好，谢谢您啊。
0: 好，不谢不谢，好好好，再见。
1: 好好，谢谢您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陈军人呐。
0: 哎，你好啊。
4: 啊，你好，你好。
0: 哎，
4: 感谢你们呐、啊，这现在搞这个高科技的医药呀。
0: 啊。
4: 那个药挺有效。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服用了，反应的比较好。
4: 我是荆州米氏镇。
0: 哦。
4: 两下该成九族的人。
0: 哦，你是荆州的朋友是不是啊？
4: 我是荆州朋友，我买的，买5送5。我这个人呢是蛮相信科学的，是不是？
0: 对，我们应该要相信科学，相信医学，知道吗？
4: 对对对对对。
0: 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4: 我就说是从头到那个脚的啊。
0: 嗯。
4: 都有一盒盒的毛病。
0: 哦，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4: 它上面呢有神经衰弱。
0: 嗯。
4: 还有那个腰椎。
0: 嗯。
4: 去年呢，我在福山，在广东的福山呢，在那边去打工啊。
0: 嗯。
4: 打工就那个大腿呀、啊，
0: 嗯，
4: 就是那个腰椎压迫了，那个坐骨神经是，
0: 哦，
4: 压迫到那个坐骨神经了，那就腿子已经白了，白了呢我就回家里，现在呢我还在体力劳动，是。
0: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参加体力劳动了，你多大年龄呢？
4: 我呢已经进入64岁了。
0: 哦，64岁啊，身体好，年龄也不算大，知道吧？
4: 但是也不算小的，我们现在上面那个老的了，是不是？
0: 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有几个疗程呢？
4: 5个疗程还没服完嘛，大概服那个3个疗程的左右吧。
0: 3个疗程左右，现在你这个坐骨神经痛啊，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
4: 现在们这个药呢，也很好些了。
0: 现在就是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你反应力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感谢他们那个灵芝益寿啊，跟我帮个忙。我在到了听收音机，听他们的，我到了喜欢听收音机。
0: 嗯，
4: 听你们呢、啊，你们医学各方面的，再就是农业方面的啊，工业方面的啊，我欢喜听那个国际国内新闻。
0: 嗯，
4: 我就听他们的讲座，就是听了几个月了。
0: 啊、
4: 嗯，我说他们讲的确实话还是蛮仁慈啊，是不是？
0: 对。
4: 但这就是和那个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有文化的人才，是不是？像他们都是和那个高科技，都是和那个都是现在的。国家的重用人才，是。
0: 嗯。哎呀，你过奖了，过奖了，过奖了，对的。
4: 我就说呢，我就说不惜一切代价的，我说呢，买他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我说呢，试试看。
0: 嗯。
4: 我就说，我是原来我能买5送5的，我就买10个疗程的。
0: 嗯。
4: 我就想跟老婆，跟他两个一分了，再如果说还要，通过那么我跟他们沟通的，那如果说还要买的，我就再去买些。也还是感谢他们那个灵芝益寿啊，跟我帮个忙
0: 啊。
4: 也有些人像原来我那个胃也疼啊，
0: 嗯，
4: 那个关节类风湿有类风湿啊，
0: 嗯，
4: 类风湿的关节关节也疼，
0: 嗯，
4: 也那还是有一个明显的效果啊。
0: 现在就是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你这个风湿骨病呢、啊，反应力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0: 好，现在你能参加劳动了吗？
4: 我本身就在劳动啊，我现在我都在屋门口的板鱼坑呢、啊。
0: 哦，现在在家里做农活呀、啊，那个参加劳动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风湿骨病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4: 睡眠是有特殊的效果。
0: 啊，
4: 我原来是跟你的睡不着。
0: 哦，原来真晚。
4: 又想睡又睡不着，这就是那个梦多。
0: 哦，原来是整晚上都睡不着觉，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那你是一个严重的失眠呐、啊。
4: 就说的像他们那个药袋呀，我的也一般的都是可以睡这个五六个小时，再就是甚至有时候七八个小时。
0: 哦，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
4: 这个
0: 比较好了。
4: 就是那个前列腺炎。
0: 啊。
4: 因为我到了化验听神经，他们医学讲座的话，尿频呐、尿短呐、尿分叉呀、尿无精呐。
0: 嗯。
4: 我说这个原来我这个前列腺炎呢就蛮严重的，我原来。
0: 哦。
4: 那现在像他们那个药袋，那很好些了。
0: 哦，现在这个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夜尿多的问题，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4: 对对对对对，那个原来搞得没得手脚的，跟那个开关一样，它完全不能控制，不是？
0: 哦，有点像尿失禁的感觉呀、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0: 自己的小便了，有时候就把控不住，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你这个小便呢，想尿都尿，不想尿呢，等一会儿也没问题，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现在一个晚上起来几次小便呢？
4: 你现在一般的就是四吧，有时候甚至不一次都不吃。
0: 现在一个晚上有时候起来一次，有时候一次都不起来。
4: 对对对。
0: 现在你这个夜晚的小便哈正常了，不起来小便了，夜晚也能睡个好觉，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0: 这一束胶囊啊，对你的帮助啊也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0: 你贵姓呢？
4: 我姓张的了，我叫张阔来。
0: 你方不方便个电话留给我？
4: 我电话号码是173-863-412。
0: 412是吧？
4: 对对对。
0: 好，你是荆州弥氏镇的，是不是？
4: 对，弥氏镇安阳街村的人。
0: 好，
4: 修主。
0: 你服林子一束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咱们荆州弥氏镇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4: 好好好，我那个我一回来买了，他们怕，现在关键是这个骗局太多了，他们怕是的。
0: 怕上当受骗了。
4: 我说这是国家，我说这是国家的准则好的药啊，这都是。高级药，我说这是什么灵芝啊、三七啊，这好多是都是贵重药品。
0: 对对对，你这一束胶囊呢，一个是准字号的药，另外呢，它又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是不是？
4: 是的。
0: 另外呢，咱们灵芝一束胶囊啊，在湖北省呢、啊，有几十个药店呢、啊、服务站，都为大家呀、啊、就近的去服务，这个大家购买呢，第一个放心，第二个安心，不会买到假药，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0: 好，你老要保重身体啊。
4: 好，谢谢谢谢。
0: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
0: 好，就这么说。
4: 那么自己要注意身体的。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4: 好好好，
0: 你也保重啊。
4: 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或者是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或者是邮购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东西湖区百泉农场张少珍爹爹的家里。爹爹啊，年龄也不大，只有65岁，但是因为高血压又伴随着便秘，在一次排便过程当中一使劲啊，突发了脑溢血，倒在了水凼子里。之后呢，行动不便，生活自理都困难。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张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5: 冒起这个药啊，想都不敢想，咱们这老想都不敢想，这快那么去了，这个好产品了，他走得好了，那边拿去，钱都说不能叫他走，那过到屋里还可以走半个小时，
6: 很不错啊，
5: 这个药真是好。
6: 您贵姓啊，爹爹？
5: 我姓张，张少珍。
6: 张少珍，多大年纪啊？
5: 就65岁。
6: 65岁，家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5: 百泉农场啊，红围。大洲湾，我们这是大洲湾。
6: 嗯，
5: 红围大队。
6: 你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5: 我是脑出血。
6: 脑出血？
5: 脑出血中风。中风右眼血衰了，右眼血那个挡着的血了。打工的在那里，我在等的值夜班，等的中了风。
6: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5: 这今年有4年了嘛，是吧？
6: 有4年了是吧？
5: 后来这脚手酸灵都歪这个血挡着的，血冤枉些。我们上班点晓得好多。我的儿子把我的血都弄下来，弄下来都弄到我们人民医院脑出血。
6: 就是4年前有一天晚上你值班突然就中风，就倒到了水凼子里面了，是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中风的呀？
5: 什么原因都是该打手真的，但是便秘这真的。
6: 便秘，然后突然就
5: 打过的

0: 这把石头你去找歪歪歪歪歪这个穴当子下。哦，脚上酸的没得。
1: 从那个中风了之后，是不是您走路就很困难了？
0: 3年没见他走路。3年没有走路。哎，原来是好就好走，到一跑，头上像两，真是难得走。我难得活，我自己把自己搞得去，我想吊上我的婆婆把我救出来的。我的婆婆救了我3次啊，我都让她把绳子接着给我改开了，不想活。因为没得好药。 要不好的医院整的我们那个病，我那会儿都碰到了好，你想那叫他想都不敢想。你那会儿你看哪没看到呢？我都不去，就要快走哈。
1: 是，
0: 气还好，我高兴到人要哭啊，坐轮到屋里走起走去走了半个小时。
1: 难怪您说这是你不敢想的是吧？
0: 哎，我把个手机，把个码表打了，啊，走走走走，那到了再坐到我再看着，坐了半个多小时，那高兴的不得了。 3年没见他走路，
1: 3年没有走路，
0: 哎，3年多，服用这个灵芝益寿，你就能够走路了。哎，搞了那好的产品，我才有了希望，生命是你的，你是我摔跤的钱，我死了我不是我的，那好的房子也好，搞了大虾也好，要不一样的，就我非要买，我都不得跟俺们做到人了。
1: 爹爹，您来给我说一下，服了这个灵芝益寿啊，哪些方面有改善呢？
0: 便利，
1: 便秘，
0: 变成跟这把子还长物了。
1: 哦，
0: 现在把这个灵芝，这个药起效都认得改善了，那个像那好，那个药。
1: 好，爹爹，您说您的这个便秘改善了，还有哪些方面改善呢？还有就是您这个走路是不是？
0: 那个走的好路了。
1: 能够走路了，以前完全是婆婆来要坐轮椅推着你走。
0: 她总是把我宽到走，这还是不行了。 你们那个产品早点去了，我都不是那个样啊！真是你们这个产品好，我天天来，我通知我去完都把那个看，我通知你，我他说你们要买这个药去，搁那几个中风的都学的，我你们莫吃亏，买这个药不是不上当。
1: 您是把这个灵芝益寿胶囊随身带着是吧？
0: 哎，把那个中风的，
1: 哦，
0: 把那个中风的，
1: 嗯，
0: 跟女的中风，还有个男的，那中风的都很。
1: 都是你们一个大队的，是吧？
0: 前儿去一万多，我的婆婆都，我的婆婆把我钱我都把那个看，呀，好了啊，好了些的，我还不都是去那个药好的。
1: 你是怎么知道灵芝益寿的呀？
0: 这是偷了，我都把个手机打开，大头了听到了，听到我都不走神了，我都屋里不能一转，劝他俺们听俺们都喊好过，你夜晚听手机动的，
1: 然后您自己就去让婆婆给你买了是吧？
0: 我没得心里，没得跟他婆婆商量。 拿的工资也好，我退休是1000多块，把工资一拿，俺们上半天我自己一拿打电话去，是那个厂的路人送到来的，送到我是等不得了，等到昨天我叫婆婆搞茶，就是干了几壶，血也好的，我脚也经过了婆婆家，心里作用，还跟我好哎，血总这样血嘛，你心里作用，我不是心里作用，我把拐拐杖踢到走，走到了，这不走他子搁那边笑。 我学的，俺们不叫我买，我非要买。我才珍惜他要的钱，是吧？是人不在，自己生命是自己的，自己要珍惜自己生命，是吧？人也是，这儿子不是你的，房子不是你的，都要有车子，升级高级的东西都不是你的，儿子是生命是我的。我只想珍惜自己生命，就是现在享受，这好的社会要自己要享受。 为什么您对灵芝益寿这么有信心呢？一听了这个节目，马上就买。好嘛，去了心里需要，其实跨度能做到。
1: 啊，
0: 那是看到到的东西，这个这还脚能够走60、40，这真的几天还2个疗程没起嘛。
1: 哦，才吃了2个疗程。
0: 2个疗程还没起到。嗯，血压还没到稳定。
1: 血压没有大问题。
0: 昨天量的还是160、180、160。
1: 昨天量130、135。
0: 低压是85，哦，原来高压160、180，180，这是180多。哦，
1: 现在的到了135、80，已经很正常的一个血压了。
0: 这对我真是我的命了嘞，那个药是我的命，救了我的命，
1: 非常不错啊，爹爹。孩子们呢，你也要体谅他们，他们不是说怕给你花钱，是怕您花了钱，就像您说的，吃了药第一天吃药，第二天药住院是吧？
0: 是啊。 吃药药治不了病，钱也花了，
1: 对，
0: 也当过自己的病，
1: 嗯，所以说我们过来看你啊，也是想了解您真实的情况，
0: 表示感谢，
1: 好的，咱们不保留，要真实的说。 你要如果用的不好，你要说好的话，那就对不起别人，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如果有个喜欢的孩子嘛，觉得我还有功夫，我喜欢了还跟他们帮一下子，减少他们负担呢。
1: 是的，您自己呀、啊、不能够动，不能够走的话，拖累了他们是吧？
0: 哎，对对。
1: 家里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0: 我的手机哈，我说家里的手机是18040552030。
1: 你还能够记得住，不错啊。
0: 你不吃这个药，脑筋没带那种，你糊里糊涂。这个药真是相当好啊。
1: 如果没有这个灵芝益寿，我确实不敢想象您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况啊。
0: 走得好了，就是你不学家话，你们来看到了。我提得乖乖的走了，我乖乖给我提到我房，怕你要提到那些乖乖就回预防好。我前儿到外头去玩了半天了，到这玩。跟着我的病友，我找我的病友去把个药把他看。但我们东西户，我们东西户这个医院的日常楼全部都是中风的。今后我好了，我去玩，我到日常楼过去跟你们宣传。我不是要讲了，走了，我要对着住那个药，药把我服了，我要对着住他。
1: 婆婆，这个爹爹啊，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可以说减轻了你很大的负担了，是吧？
2: 他休息好了嘛，我就轻松些，我就去好你。
1: 爹爹当初不能够走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来招呼他的呀？
2: 他当时说走不到楼的时候，我就中着大姑娘两个人呢，把他扶着走哎。扶着走出来，慢慢的走出来，再把他朝急诊高头拿来。拿到急诊高头去玩呢。
1: 婆婆，我看您身高可能也就是1.5米，爹爹有1.7米多哈。确实，你要招呼他还是挺困难的啊。
2: 困难喽。起房也起不到，我给他拿个搞一搞的，没得法，我硬是。不是那会
1: 你也是吃了不少的苦是吧？
2: 那会吃了那个药呢。在这强多了，我在这也轻松多了。
1: 轻松多了啊！
2: 我这也强多了。我认为这，我就不扶着他走了。他这在这出去走的话，我就跟着他走啊。走哪里去玩，我就把他跟到噻。
1: 对。
2: 我走出去的时候，慢慢的他是锻炼那个脚子有劲噻。
1: 对对。
2: 他就慢慢就走好了噻，是啊。要是你真的还自个大小便还可以搞，那现在大小便子让你弄，晓得？
1: 婆婆您贵姓啊？
2: 我姓黄，
1: 姓黄，黄婆婆啊。爹爹这个样子，你想到没有想到啊？
2: 我想怎么想到就怎样的。
1: 也是不敢想的是吧？
2: 不敢想到的，想真的想怎么想到，他就连恢复到连那个程度的。再回来我这个儿子们的噻，我让你的老婆儿啊，在走路啊，还猫要拐拐走半个小时，他说。没得你快，我是的，我是走吧。
1: 都不敢相信是吧？
2: 都不相信。这种我的他说俺们带我进来走哈，俺们说他人呢要进来吃药的话呢，就莫进来买别的药，就进来买那个药吃。我说可以。
1: 对对。
2: 吃好我就慢慢的进来吃好就好的，我说是的。我吃好嘛，你们都想来付，都轻松一点干，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他在那儿俺们走，我说好。
1: 婆婆真是为你们高兴啊！我觉得刚开始可能是很失望的，现在是看到了希望了，是吧？
2: 是。
1: 而且爹爹65岁，你说年龄大也不大，是吧？如果就这样总是这样照顾几十年，你可能你也受不了，是不是？
2: 要是人。我即使进来照顾几十年的话，要是进他要是没得心的病，就那个病他也可以死不了，是不是的？
1: 对对。
2: 你说我要照顾的话，心我还死在头的。你那是睡不到的话，是不是我心还死在头的？他就那么人，他我不死在头的。
1: 对对对。
2: 对。他说好，我就轻松多了，晓得。在这闲着是，洗口、大小便，哎呀你那，我正在你洗口呢，我睡单他的安安去，自个可以洗。
1: 好，行，你也要多体谅老伴儿哈，然后也多支持他，好不好？
2: 好，
1: 希望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啊。
2: 可以。
0: 我确实感谢你们，
1: 你也要感谢老伴儿哈，招呼了你，受了很多苦啊。
0: 如果是他救了我的命，在那个林子一嫂救了我的命，那两下救了我命。
1: 好，听到了这个张少珍爹爹啊，反复的说感谢，还有老伴爽朗的笑声，应该说现在他们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恢复了，都还是很满意的。
3: 对对对，
1: 陈主任，这位张爹爹啊，他是因为这个高血压伴随着便秘，在一次排便过程当中一使劲啊，突发了脑溢血。那像这种情况，在我们慢性病友当中常不常见呢？
3: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李岩。你像高血压本身，他都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脑梗有的甚至脑溢血再加上他一便秘一使劲这个就是诱因了都出现了脑溢血的问题他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有一部分人出现脑溢血的说走人都走着没机会治疗
1: 对对对
3: 他这个通过医院急救 这个命是保住了，
1: 嗯，
3: 但是他这个肢体功能还是缺陷问题。
1: 是，
3: 咱们西医啊，救急保命，
1: 嗯。

0: 这个是首要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还真少不了中医中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中药跟西药啊，它有很多互补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张爹爹啊非常幸运，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修复大脑的神经，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了。一个是肢体功能恢复了，左手有劲了。另外他这个血压也正常了。
1: 对对对。
0: 还有啊，元气补充充盈了，张爹爹这个排便呢、也轻松了。所以灵芝益寿胶囊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个大走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所以张爹爹一体多病，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1: 对，
0: 老伴那种爽朗的笑声呢，现在呀有点感觉像个苦尽甘来的感觉。
1: 对对，是是
0: 是吧。
1: 嗯，
0: 张爹爹的一家也伴随着张爹爹的身体越来越好。他这一家呀生活呀越来越有盼头了。
1: 是的。好，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厂牌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那陈总的。
0: 哎，对，我找陈局的。
2: 那陈局。
0: 哎，咱们可以交流了。你是什么情况啊，身体？
2: 中风啊，那个需要右手啊，跟右脚啊不方便。
0: 是婆婆中风了呀？
2: 婆婆中风。
0: 他是什么原因中风啊？是高血压吗？
2: 他糖尿病。
0: 哦，糖尿病引起来的中风。
2: 哎，对对对。
0: 当时中风生活能不能自理啊？
2: 生活不能自理的，就是。
0: 哎呦，爹爹你辛苦了呀。他这个中风偏瘫的人呐，最痛苦，一个是他本身痛苦，第二个呢家里人跟着一块痛苦，知道吧？
2: 对对对。但是现在自己吃饭也有困难，穿衣和脱衣都有困难。
0: 那是的，是的，那就是说他这个中风啊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2: 对。
0: 他还有糖尿病，是不是啊？
2: 对。
0: 一个是糖尿病容易中风，另外呢高血压，血压高了也容易引起中风，知道吧？
2: 对。
0: 你今天打电话子来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还是没服过呀？
2: 服了那个灵芝胶囊啊。但现在可以去棍子走一下，再用那个左手啊。可以挑的，自己挑的吃一下，但是穿衣服呢还可以自己啊，从那边慢慢的穿呢，还穿得上去了。
0: 就是说现在婆婆呀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能慢慢的走一走，能自己呢吃饭，能自己自理，是不是？
2: 对。
0: 并且呢穿衣服啊现在也能自己穿。
2: 对，
0: 就是现在这个左手啊现在有劲儿了，灵活了，是不是？
2: 对。
0: 好，你们是怎么服用的呀？
2: 一直服半天。
0: 好，现在婆婆的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2: 血糖稳定了。
0: 好，爹爹你们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反应的比较好，就坚持服用好吧。
2: 对。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2: 我们金山县允兴镇。
0: 哦，你是金山县允兴镇的。你叫什么啊，爹爹？
2: 我叫王国勇。
0: 你们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比较好，就坚持服用。咱们金山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2: 好，可以。
0: 好，就这么说，再见。
2: 好，再见。
1: 好，金山永兴镇的王爹爹啊，老伴儿因为糖尿病中了风，中风之后手脚无力，生活不能自理。爹爹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把灵芝益寿胶囊买回来了。婆婆呀，现在呀手脚有劲儿了，说自己能够下床走一走，能够端碗吃饭，能够穿衣服了。这和之前比啊，确实是可喜的变化。另外，血糖现在也平稳住了，祝贺王爹爹和老伴儿的呀。好，灵芝益寿胶囊厂牌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人的。
3: 陈俊。
0: 哎，你好，什么情况啊？
3: 我的老伴呐。这是前几年闹诊，后来在同济看见的，后来总是要的法婚。法婚之后，起了这个灵芝胶囊啊。 今年这起一起的轻松，一直到现在都蛮好，他还是做食客呀。
0: 哦，就是说你老伴儿呢，以前有脑梗，还有头昏，是不是啊？
3: 啊，这是脑梗，一年头昏，都是罚，一年也罚几次。就是提了这个林子胶囊以后，没有罚过。
0: 哦，那吃了林子一手胶囊啊，咱们这里边的药啊，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它的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他这个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他这个头昏呢，慢慢他就没有了，知道吧？
3: 哎，现在是没有，一直骑的，到现在没有一次都没有发过昏。
0: 你屋里爹爹多大年龄呢？
3: 我爹爹今年有63，
0: 那还比较年轻呢。
3: 哎，这还骑的还，这还骑个做事去了。
0: 哦，今天去一做事去了，是不是？
3: 啊，我成去了。
0: 哎。
3: 我们自己要是忙来的，就骑两边，这是不能不能的，就骑一边，骑三口，可不可以啊？
0: 你就是说看到爹爹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你想个剂量减小一点是吧？
3: 啊，是不会的，我骑一边。
0: 我跟你讲噻，你跟他早上的、晚上的服一段时间，好吧？
3: 好，还是早上的、晚上的。
0: 哎，对对，一天一次，一次三的，这个剂量小了些，知道吧？
3: 好好。
0: 你爹爹有没有高血压呀？
3: 他原来有，现在没。自从他提了这个林子胶囊以后，没有不高，总是蛮稳，血压蛮稳。
0: 哦，就是说现在服了林子一手胶囊，现在血压蛮稳的。
3: 哎，
0: 检查过没有？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现在的蛮正常，跟着更好了一样的正常，高血压、低血压。
0: 哦，就是说你们在诊所里都查了的，血压都是正常的。
3: 哎，
0: 在服林子一手胶囊之前呢，是高度多少啊？检查过没有？
3: 都是一边吸娃，这才开始发的时候。现在先服了这个胶囊之后，毛稳，现在也不发昏了，现在都蛮好，跟好人一样的。
0: 啊，我为什么问你高血压呢？就是很多高血压的病人造成脑梗，脑梗出现了就头昏，就是说啊，你现在老伴儿啊，那个又有高血压，又有脑梗，又有头昏。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呢，它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了，血压正常了，知道吧？
3: 啊，
0: 他这个血压正常了呢，他这个头昏呢，慢慢也没有了，他这都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知道吧？
3: 啊，我在这里啊，跟你们也重视全。
0: 好，你们服林子一手胶囊受益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给我们做做宣传。让更多的老人呐、让更多的老人呐、服林子一手胶囊，让自己身体啊来获得健康，好吧，郎子家。
3: 好，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你现在的这个餐厅这是，我这是餐厅这里上午十五都是去的了。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3: 我叫肖群祥。
0: 好，也代我向他问个好啊。
3: 好，谢谢陈军的拿，我为了这些钱拿。
0: 好，给我们做宣传，好东西啊，
3: 做宣传的，
0: 好东西都要宣传，咱们让别人来获得健康，咱们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3: 哎，还要些人对你这些药还不了解。
0: 对，
3: 我就是原来我也得买一个疗程，提的十盒子。
0: 他们不了解啊，咱们现身说法，帮帮他们，好吧？
3: 好，
0: 你老保重身体啊。
3: 好，
0: 就这么说。
3: 陈军的妈，
0: 哎，再见。
1: 好，服上了林芝一手胶囊的朋友啊，大家都反应不错。就像这位菜店的肖阿姨啊，她的老伴儿呢也是林芝一手胶囊的受益者。老伴儿啊，因为高血压高到了170-180，发生了脑梗，而且这个头啊总是发昏。自从服上了林芝一手胶囊，现在呀不仅血压降下来了，而且这个头昏呢、再也没有发过。现在老伴儿呢还能够出去做事儿，阿姨也是打来电话报喜，还要把这个好产品向大家推荐介绍。好，林芝一手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
4: 啊，陈俊仁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啦。
4: 啊，我这些年就是每天都晚上都听你的讲座了。
0: 哦，经常来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4: 对，你这个广播呢很实在
0: 啊，
4: 但是呢也结合我们病人，对你们的这个药啊还是非常信任的。
2: 我呢有76岁了。

0: 但是现在呢，在前面两年呢，我就又进了一个院了。
1: 啊，
0: 进了一个院就是这个频发性的早搏，对。
1: 啊，
0: 在早搏呢，住了一院一个医院以后呢，也不幸好转。我就进了里面的广播上，我就接着吃了三个疗程，这一个明治宇宙胶囊
1: 啊，
0: 但是呢效果呢很好，特别拿这个吃了以后啊，他这个精气神已经呢都大不相同了。
1: 哦，
0: 原来是疲惫不堪，这个精气神相当好，
1: 就是那个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对，睡眠呢也大大的改善了。
1: 哦，就是现在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哎，睡眠也比较好。当前呢，我基本上血压呢也不高，血脂一切都比较正常，在正常范围内。血压呢一般就是在120啊至80左右。
1: 现在血压正常了，120-80。
0: 嗯，我这个您的一个胶囊呢，还是尽力的吃、
1: 哦，
0: 但是我吃呢，早晨两颗，晚上两颗，你看行不行？
1: 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了呀？
0: 灵芝益寿胶囊服了有7个疗程了。
1: 哈，你这个情况呢，听我的建议，早三粒，晚三粒，再服2-3个月、
0: 哦，
1: 等我们身体各项指标。正常的稳定了，我们再早两粒晚两粒，健康长寿量，好吧？
0: 好，
1: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孝感的，孝感三开镇的。
1: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0: 我叫李忠奇。
1: 好，李爹爹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0: 好的，好的，我谢谢你们的这个药的效果好。
1: 好好好，客气了，老人家，咱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就是想让咱身体啊获得健康，对不对？
0: 这是一个好药。
1: 那咱们孝感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0: 对对，我也介绍了几个人呐、
1: 啊，是吧？
0: 他们也在吃这个药。
1: 咱们遇到一个有效的药，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0: 对。
1: 很多老年同志一体多病，找不到适合他的药，他们也很着急。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个药呢，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它是一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对对对对。
1: 那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0: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不客气，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2: 好，这位孝感三岔镇76岁的李爹爹，因为冠心病做了支架手术，他说人呐没有劲儿，疲惫得很，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人的精气神很好，血压呢是80-120，晚上的睡眠啊能够睡上7个小时，祝贺李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

0: 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荆州知府赵谦在家里边做着美梦，徐阶这老先生把大学士牌坊的词也提了，你首府不管是真心想拆还是假心想拆这大学士牌坊，你老爹硬憋着，你也不敢怎么着。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做美梦的时候，大厅手下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所有岁官的官员把大学士牌坊给拆毁了。赵谦这下子可急眼了，把手下这些人领着直接就赶到城东大学士牌坊。到这一看，这大学士牌坊就剩四根大柱子了，已经被拆的是七零八落，乱糟糟的一大片瓦砾呀。这下子他可急眼了，手指着金学增，好你个金冠正，我跟你没完。可是他说着这儿，金学增乐了，赵大人，您别骂我，您看看这是谁。这回他仔细一看，啊，湖广道都察御史周显墨，周大人。金学增他原来不熟悉周显墨，可是赵谦对他非常了解，他知道周显墨是都察御史专门监督官员的。周大人，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0: 赵大人，实在对不起，我是奉命行事，没跟您打招呼，有对不住的地方，请赵大人您包涵包涵。赵大人，难道是你领人拆着大学士牌坊的？我不跟你讲了吗？我是公命在身，实在没办法呀。哎呀，我说周大人。 这大学士牌坊你也捐了银两，是啊，我是捐了钱，可是我不能不执行首府的命令啊！你看，这是首府的来函。说话之间，他把首府写给他的信拿出来了。紧接着，他又把刑部的公文也拿出来了。赵倩接过来一看，眼儿都直了。 白纸黑字写的非常明白，立即拆毁大学士牌坊。行了，周大人，既然你们是公命在身，那下官也就不说别的了。既然来了，也不能马上回走，今天晚上咱们也得在我们荆州府住下，好吧？那你这位知州大人，费费心，我们就住下。 这些人马浩浩荡荡，呼呼啦啦的，跟着就进到了荆州城。赵谦可不敢慢待这位周显墨，他知道这位周显墨大权在身，他连忙吩咐手下的人，在荆州城最好的饭馆子安排接风宴给周显墨接风。他把这接风宴摆好了。
1: 京州城很多官员都来了，都想就机会认识认识这位周大人。要说明朝的官员，有个怪现象，来一个大官，陪的可不是一个人，得一大群人陪着，花公款吃喝呀。这周显墨喝酒之间就高兴了，本来他也捐了银两修建这大学士牌坊。 可是首府来令让他拆掉，他又怕得罪这位赵谦，他心里明白，这个赵谦是首府父亲的座上宾，他也不敢小看这个赵谦。今天赵谦跟他没法伙，当然心里边挺高兴。可是喝着喝着，这酒劲就上来了，他就捅咕一下这个赵谦，赵大人。 下官有些事要跟你唠一唠。这场面人太多，他就跟着赵谦来到了后屋，两个人就开始唠起了一些心里话。赵大人呐，我来到荆州，发现一个现象，这位金大人跟你不和气啊。周大人，你看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首府给我来信，让我必须先跟金学增打招呼，所以我才把金学增叫到东城门外。但是你可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是好逗的。周大人，您可真有眼力呀！这个金学增自打来到荆州城，荆州城的老百姓就没消停过。 荆州城各个衙门看他就特别别愣。赵大人，这个金学增可是首府心中的红人呐。是啊，首府怎么能看上这么一个官员呢？连把他提了好几级。这个官员，他口碑特别不好，到哪儿他净惹事儿。嗨，首府需要的就是这种官员。 你想想，紫丽田的事儿他不捅破，首府能知道吗？皇上能知道吗？太后能知道吗？他把这件事捅破了，京城那些豪强大户恨不得把他吞了，他损害人家多少利益呀！说到这儿，周显墨周大人拿起了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啪，把这茶杯就放下了。 赵大人呐、啊，最近京城发生了一件事儿，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哈哈，看来你不知道，在京城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的是首辅，还有户部尚书，还有刑部尚书，说这仨人坐着一个轿，不干好事儿。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首府下令把这大学士牌坊拆了，这里边有一定的文章，要不首府怎么非得在这个节骨眼拆呢？首府也不想招风。你想一想，京城那些豪强大户是那么好惹的吗？一个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一个驸马都尉许从成，就这俩合在一起，够首府喝一壶的了。所以这个金学僧现在首府非常需要的。赵老弟呀、啊，你信周大哥一句话吧，这个金学僧可是当今首府手上的一个重要的棋子儿，首府让这个小卒必须拱过河。听到这儿，赵谦点了一下头。赵大人，你如果有意和这个姓金的和解的话，我周显墨给你们俩找个机会撮合撮合，你们两个必须联合在一起，要携起手来维护首府的利益，因为现在首府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你们两个要是互相闹起矛盾，首府心里能好受吗？要说周显墨说的这番话也是实实在在的。赵谦听完了，他也想跟金学僧找个机会和解和解，不管怎么说，大学士牌坊也拆了，再说张老太爷被打的也不重，只要和金学僧和解了，金学僧别把以前的老账翻出来，赵谦还是个赢家。他正想到这儿，猛然之间就见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慌慌张张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偷偷的给赵谦递了个眼色，赵谦就明白了，家里边有特殊的情况发生了。哎，两位大人，那酒宴上所有的官员都等着敬你们二位酒呢。赵谦站起身来，伸出一个手势，周大人，咱们先入席吧。好吧。周显墨跟着赵谦重新入了席，赵谦心里边有事儿，他端起了酒杯来到周显墨的身边，周大人，下官再敬你一杯。说完之后，他跟着这周显墨把这杯酒共同干了。周大人，下官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这些官员继续陪着周显墨喝着酒，赵谦跟着宋师爷就出来了。宋师爷领着赵谦出来之后，一看身边一个人没有了，赵大人，北京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客人，在应天会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见您一面啊。赵大人，您可留点神，北京来的这位我看来头可不小，手里边拿着兵部的勘合旨意，看来这官职很大，您必须马上去。在官场上有个规矩，如果周显墨是二品官员，那么朝廷来了一品大员，他就得陪一品大员，他就不能陪着周显墨了。再说周显墨是个四品大员，虽然这官职比较

重要，但是北京来的这位大官说不上是干什么的，他就只好先去陪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赵谦听到这儿，

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儿。好吧，那我单独去会见北京这位官员，你呀，在这边给我照看着。咱们是简短截说，赵谦孤身一人来到了应天会馆，见到了北京来的这位官员。他一看这位官员，穿的是便服，头戴橙子巾，身穿一件普普通通的员外氅，脚蹬薄底儿的快靴。他一看这身打扮，不是官场的人。再看这个人年龄在30几岁，长得是白白净净，两眼是非常有精神。这位官员是干什么的？他心里画了魂儿，怎么不穿官服，穿着便服？这还不算，手里边拿着勘和迟意，不住官家的驿站，住在荆州城最有名的应天会馆。要看他上身穿的，那是读书人的穿戴，可是脚上穿的这双快靴，这是练武人穿的鞋呀。这个人究竟什么来头？这位大人，您是北京哪个衙门的？哦，看来您就是赵大人了。在下赵谦。好吧，你先坐下。说完话之后，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官员一回身，把门带上了，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了。再看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人物，把耳朵贴在窗户上听了一会儿，看来这个主有一定的经验。一听外边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回他转过身：“赵大人，我在这酒店备上了一点酒菜，咱们两个喝几杯。”这位先生，我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怎么好意思和您喝酒呢？赵大人，来了一个破御史，你都赔个三分罪。要是跟我喝酒，你就是醉三天也值个啊。赵谦听完，哎呦，这口气怎么这么大？这位赵谦心里边又画了个魂儿。我说先生，您尊姓大名？嗨，你要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你就别打听了，说出来吓你个跟头。你就管我叫高先生可以了。啊，高先生，您在京城哪个衙门？不用打听我在哪个衙门，我拿出点东西，让你见识见识。说完话之后，你看这位高先生，从兜里边掏出个纸条，啪，就递给赵谦。赵谦接过来一看，哎呦，当时浑身上下冒出了冷汗。那上面公公正正写了这么几个字：海子湖边，官田1200亩。赵谦看到这儿，你看他拿纸条这手就嘚瑟起来了。这十几个字儿就好像一把利剑穿进了他的心。赵大人，我请你喝酒，这酒你是喝还是不喝？我可以不让你陪我，你还可以去陪那督察御史。反正啊，我来到荆州有很多的朋友，我就不管你了，你随便。赵谦哪敢慢待呀，要说他拿出1200亩田贿赂张老太爷这件事儿，只有天知地知。

0: 自己知道，还有那个宋师爷知道。这风声是怎么走漏的呢？他猛然间想起来了，不对，我给首府写了一封信，但是信里边我也没提这件事啊。难道张老太爷给他儿子写信提到这件事儿？有可能。那么首府知道了，难道他是首府身边的一个密探？不能啊，张居正他身边绝不能养活这么一个密探呢。那他今天究竟是什么目的来的呢？赵倩心里边可没底喽。这位高先生，那我今天就陪您喝几盅。不大会儿，这酒菜就摆好了。这位高先生，你看在赵倩面前显得是特别的傲慢，根本没把赵倩这个四品大员放在眼里。赵大人，你可知道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个人吗？
1: 我说高先生，那武清伯谁不知道，当今圣母李太后的老爹，名闻天下的老国丈。
0: 那我再提一个人，还有一位驸马都尉许从成，许大人。赵大人，这个名字你也不陌生吧？
1: 这个也知道，他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又是圣上的亲老姑父，也是赫赫有名的皇亲。
0: 武清伯和驸马都尉这两个人就托我到荆州来，是向你赵大人问个好。
1: 什么？你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派你到荆州向我来问好？
0: 赵倩听到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 我说高先生，我赵某和这两位皇亲国戚素未平生，一点交情也没有啊，他们这两位大人怎么能派你问候我呢？
0: 他们问候你那是事出有因，在荆州城发没发现荆州城有位官员搅得你不消停？他来到荆州不光把你搅得不消停，在京城他也把两位皇亲国戚搅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高先生把话说到这儿，赵倩明白了，今天周显默周大人在酒席之上也跟他谈到了自立田征税的事儿。现在朝中有很多豪强大户，把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首府张居正的身上，另外更恨这个金学增。可是赵倩心里明白，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不了解这个高先生的底，究竟这个高先生是何许人也他也不清楚。虽然他提出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提出了驸马都尉许从成，但是在官场上赵倩可是个滑头，他不得不防一手。
2: 高大人，您说这个是表面现象，我和金学增无冤无仇，我们没有什么矛盾。
0: 不对吧？你没发动所有的官员告这个金学增？
1: 是告了，但是我是公事公办，我跟他个人没有恩怨呢。
0: 是没有恩怨，你可知道金学增可不是省油的灯，两年之前在礼部查账，把所有的礼部底细全抖了出来了，礼部很多官员都坐了大牢。你想想
2: 他在荆州城，你这个主管税官，那粑粑事儿，他能查不出来吗？我说赵大人，你把眼睛睁开，我高某在京城过来，是为你好，你必须尽快的除掉这个金学增。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
3: 一间幽静雅致的阁楼为何接二连三闹自杀？有头有脸的豪商巨贾又是怎样的貌合神离？三条人命相同的死法，又怎么牵出20年前的恩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红格子。
4: 李经纬眨了一下眼睛，没言语。狄仁杰的口气越来越严厉，本县不妨明说，李先生，你是误信传言了。李莲并不是因为秋月而死，他之前跟你频繁接触，来到乐坊之后，他发现脖子上边有2块青紫的肿块，这李莲怀疑自己被你感染了，也得了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恶疾呀。你的病情是什么样，李莲是再清楚不过了，全身溃烂，疼痛难忍。他李莲风华正茂，没有勇气像你一样生存下去，绝望之余就想一死百了。他临死的时候托秋月带给你一封信，可惜秋月他没当回事儿。本官把信拿来了，你看看吧。说着狄仁杰从袖子里边掏出信扔在床上，李经纬捡起信封，颤颤巍巍地展开信纸，顿时这脸色惨白，嘴唇不住地哆嗦。他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行浑浊的泪水从这毒眼里流下来了。狄仁杰接着说，你听信流言，一直尾随秋月的行踪。前天晚上在红格子露台外边，你偷听到我和秋月的对话，更加深信是秋月害得李莲自杀，所以你就动了杀机。半夜时分，秋月从白鹤楼回到红格子等我，你悄悄潜伏到窗外呼唤他的名字，这秋月起身开门查看，你就趁其不备猛地冲出来掐住他的脖子。秋月受到惊吓倒在地上，虽然他想挣扎，但是这个时候惊吓过度，心病猝发。虽然秋月早就有这病根，但是归根结底他还是死在你手上了。李经纬听到这儿，额头上汗如雨下，他脸色惨白，颓然地倒在地上。凌仙姑赶紧下床扶着李经纬，好言安慰，
5: 郎君呐，别听这昏官一派胡言呐，要杀头要坐牢我都陪着你。
4: 狄仁杰假装没听见，接着又说，你杀了秋月之后还不放心，经常来红阁子查看，好几回我都闻到你身上的臭味了。李经纬深沉地点了点头，一只独眼当中透出了近乎于厌倦万物、视死如归的光芒。狄仁杰接着说，李先生，你身患恶疾是不治之症，按照法律你可以不用坐牢，本官只是把你的罪行宣布而已，不想把你逮捕。其实细论起来，20年前就该判你杀人罪。
5: 什么？
4: 这凌仙姑尖叫一声，一张麻子脸因为惊愕而扭曲变形。狄仁杰一脸冰霜， 李经纬20年前在红格子杀了陶匡时，20年后又杀害秋月，本官说的对与不对呀？李经纬惶恐地抬起头来，凌仙姑忽然咯咯笑了。20年了，20年了，
5: 一场梦一样啊，仿佛昨天你我还在红格子里边做着春梦。当时你风流俊美，我则是花魁皇后，天造地设的绝配呀。此情此景似乎就在眼前，王孙公子千金买笑，娇嫩媚娘日日成欢。我告诉你，当时我已经有了，只是那场可怕的瘟疫让我小产了。
4: 凌仙姑沉浸在回忆当中，脸上绽放光彩，仿佛她还是那个人人追捧的花魁娘子。狄仁杰看凌仙姑不说话了，说道：凌仙姑，当时冯代年、陶匡时两个人都发疯一般的迷恋你的美貌，而你只是一味的哄骗，故意拖延时日，暗中却跟李经纬日夜幽会。李经纬为了锦绣前程，不愿意公开名分，怕受到非议，你们就一直遮掩到陶匡时被杀。
5: 这凌仙姑突然站起身来，谁让他搅和我们的好事儿？那天我记得，那个晚霞呀，像血一样鲜红。陶匡时这个找死的来了，看见我们两个，他破口大骂。这个时候，我郎君像天神一样跳出来，手起刀落，这鲜血溅出了一串娇艳的花朵。多美呀！可是没过一会儿，一个小崽子闯进红格子，郎君叫我赶紧跑。我们把死尸拖进房间，锁上房门，把钥匙从窗户扔进去，就匆匆地跑了。
4: 凌仙姑说话的时候，李经纬用一只独眼儿深情地看着他，这眼睛里面充满了爱恋。凌仙姑接着说，
5: 那天分别之后，很快瘟疫席卷而来，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捡回了一条性命，冒用了一个叫凌碧云的妓女身份，苟活至今。而郎君也身染恶疾，不敢见人了。好啦好啦，噩梦醒了，如今你看，你又静静地陪在我的身边，在我心里你还是那天夕阳下天神一般，威武有力，魅力四射。
4: 凌仙姑像哄孩子一样轻轻地抚摸着李经纬，而李经纬一声呼唤的哀叹过后，闭上了眼睛。李经纬蜷缩在凌仙姑的怀里一动不动，凌仙姑嘴里絮叨着，声音也是越来越低，气若游丝，最终这声音断了。马蓉上前一探鼻息，这二位啊已经同时做了新贵了。狄仁杰和马蓉出来，这心情既沉重又轻松，大千世界熙熙攘攘，爱恨情仇难分对错，半路上一对祭礼的仪仗队浩浩荡荡而过。这几天呢，正是民间的鬼节，大伙在山间送鬼呢，把这些纸马冥币烧了，鬼节就要结束了。狄仁杰一声长叹，阴曹地府的大门终于关上了，但愿今天这月坊不要再出意外了。回到永乐客店，狄仁杰去柜台结账，然后走进红格子，把李莲自杀的官文细细看了一遍，最后他在备注一栏里添上秋月的死因是饮酒过量心病猝发。这马蓉看到文书，老爷，这红格子的秘密您不打算告诉罗县令了？狄仁杰盖上印章，把文书封好， 如今这该受惩罚的人都已经命丧黄泉了，这段恩怨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只是这冯代年和陶匡时的尴尬关系还需要本官再去化解一番，还有那个挑拨离间的温文元也该受到惩罚，不过这跟案子没什么关系了，没必要再给死人平添污点了。马蓉点点头，狄仁杰提笔添墨，又给冯代年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说，本官闻报李经纬阁下因为身染恶疾，毒火攻心，已经死于凌仙姑的茅屋里，凌仙姑本人也命丧黄泉，立即派人封锁道路，把房屋烧毁，防止恶疾肆虐。李莲和秋月的案子都已经查明，陶匡石的死因也已经清楚了，本官自会出面告诉陶德，这冯陶两家的恩怨就此化解，还望冰释前嫌，重修旧好。狄仁杰写完信，命马蓉去送给冯代年，两个人结了房钱走出客栈，刚要上马，忽然听见不远处一阵锣鼓，但见一个队伍护卫着罗县令的轿子正迎面走过来，官轿停下来，罗应元走下轿，一看见狄仁杰，他首先发问，狄兄怎么回事啊？我在金华听说秋月猝死了，所以我赶紧回来了，莫非说他是被人挟持加害的？狄仁杰从袖筒里边掏出了官府的文书，贤弟多虑了，秋月的死因我已经清楚地写在这上头了，我原本想把这份文书亲自送到金华县，没想到你来的正好。罗应元赶紧展开公文，一行行看下去，看见这公文里没牵扯到自己，罗应元缓了一口气，哎呀，狄兄啊，李莲自杀这案子当时我就说了，在这种地方司空见惯，例行公事就成了，不必劳烦狄兄多费心。狄仁杰捋着胡子微微一笑，从袖子里边掏出了官印，交还给罗应元。罗应元把官印收好，一拱手，狄兄把公文都替我写好了，我回去就呈报州府，狄兄仗义帮助，小弟这里多谢了。狄仁杰也回了一礼，罗贤弟啊，你来的正好，省得我再跑一趟金华了，不过这乐坊里还有一件未了之事，就是对温文元的惩罚。温文元在公堂之上欺瞒本官，又百般虐待一个叫银仙的妓女，按照律法理应杖责50，念及年事已高不堪承受，特意贴出公告宣布温文元的罪行，如果他日再犯，要有人告到官府，有凭有据，那就新账老账一块儿算，绝不宽容。罗应元一笑，嘿，好，这办法好，棍子拿在咱手上，这回先不打，要是再犯，数罪并罚，打他个皮开肉绽，生不如死。可以想象啊，温文元这回肯定老实了。狄仁杰点头微笑，忽然罗应元屏退左右闲人，附在狄仁杰耳边，狄兄，不知道这红格子之谜狄兄破解了没有？狄仁杰故意装作一副吃惊的样，红格子之谜，我这三天都住在红格子，没听说什么谜呀。罗应元显得挺失望，啊，这红格子之谜呀，说来话长，这里头的曲折说也说不清楚，我也只是略有耳闻，既然狄兄没听说过，那就算了。狄仁杰看了罗应元一眼，带点嘲讽地说，秋月小姐是死在红格子的，不知道罗贤弟说的谜是不是在他身上啊。罗应元闻听此言，脸刷一下就红了，他干笑了两声，嘿，今天鬼节结束，狄兄就别提。

秋月了。啊，对了，我听说这乐坊里昨天又来了一位新人，色艺压倒群芳啊，比秋月强100倍，保不齐这就是将来新的花魁娘子呢。狄仁杰笑了笑，哦，怪不得今天罗贤弟匆匆赶来呢。既然如此，当初又为何逃走啊？设计一个李代桃僵让我去顶这个雷，你呀，捉弄我还不够，还埋怨我没破了这红格子之谜啊？罗应元爽朗的放声大笑，哈哈，红格子啊！对了，我还想问问呢，这三天狄兄在红格子住的怎么样啊？狄仁杰给了罗应元一个神秘的眼神，罗贤弟，你什么时候来濮阳，我再把这红格子之谜给你细讲。这个时候马蓉回来了，他给冯代年送完信，还捎带手的干了一件事儿，什么呀？他拿着自己的金元宝替银仙赎身了。这个时候银仙自由了，他终于可以跟情郎过平静的日子了。狄仁杰看马蓉回来了，翻身上马，一扬鞭子算是告辞了。走出金山乐坊的时候，狄仁杰忽然问马蓉，对了，马蓉啊，你二叔给你的金元宝你没糟践吧？这马蓉笑着，老爷您就别问了，来这儿的哪有不扔钱的呀，这夫人还在濮阳等着咱们呢。狄仁杰摇摇头，无奈地笑了笑，好啊，回去我就让夫人给你张罗一门婚事，让你放老实点儿。说完之后两个人放声大笑，策马扬鞭而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就是秋天的气候啊，它是由夏到秋，然后呢再向冬天这样一个转换过渡的季节。像我们湖北地区啊，10月份甚至到11月之前呢，温度应该说都是比较舒适的啊，大家会感到有点凉爽啊，凉快，比夏天要舒适，所以呢很爽，哎，这个气温呢比较适宜。那么往往对我们有些老年朋友来讲，尤其是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家啊，这个凉啊，虽然说我们有时候从正常的角度来讲啊，经过了酷热的夏天，大家在秋季，特别是像这个季节，哎，感觉很舒适。但是如果您的免疫力比较低，稍微受点凉就容易出问题的老年朋友来讲，大家就要特别的注意，要防范这个凉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我们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叫春雨润物细无声啊，春天的这个雨啊，朦朦胧胧的打到我们的身上，不知不觉的就感觉身上都湿了，但是我们就感觉不到那种雨滴啊清晰的那种感觉。那么秋天的这个凉爽凉快也是这个特点，感觉好像是很舒适，但是呢，如果您的免疫力低或者您的身体比较弱的人，哎，就极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强调一下啊，目前这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的这种环境，如果您有时候贪凉，或者说尤其在早晚不注意添加衣物受凉了，可能就会诱发比方说感冒咳嗽呼吸道的疾病，或者说关节出问题，有点酸啊，有点胀啊，有点僵啊，或者说您的肠胃有点不舒服，受凉了有点闹肚子，就是拉肚子腹泻。所以我今天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提高这个免疫力，同时呢要扶助正气。所以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能够从源头上让您的免疫力提高，正气更足，从而来有效的抵御寒邪。因为凉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寒的意思，只不过比那种寒冷稍微要好一点，但是它容易伤及我们的阳气。所以在秋季啊，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原黄金好好的服用，扶助正气，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去除体内的寒邪，同时呢抵御外界的寒邪啊，防止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我们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大型活动。那么活动呢是截止到8号，已经接近尾声，只有最后的4天的时间了啊。这两天呢打电话要求送货的，要求邮寄的非常多啊，而且很多朋友们都是套餐组合的购买，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行动起来。喂，你好，这朋友。
6: 哦，唐主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6: 啊，我这次已经参加你们这个活动。原来的人是啊，走些弯路。我是引起多病的一个人，我有3种病。
5: 哦。
6: 第一是冠心病。
5: 哦，心脏的问题。
6: 我的腰下面头皮或坐骨神经，
5: 哎呦！
6: 第三就是我那个颈椎，
5: 哦，
6: 我的感觉到处求医啊，
5: 嗯，
6: 我找偏方啊，走很多弯道之后呢，都没有搞好。

0: 在今年的四月份，我买这个收音机，我听他唐军讲课之后呢，这个去那个亲属部里见，买了一盒亲属部里见，我原话金。我说在电子买了之后呢，我说咱们试一试，一起这个之后，在我的坐骨神经和这个眼睛的头区，冠心病和颈椎都有很大的改善。
1: 哟，那太好了啊！
0: 连环镜第三瓶，
1: 嗯，
0: 就已经见效了。现在呢，我又参加活动，一盒亲属骨力健和这个连环镜，现在都有利都有进。我觉得这个药值得喽。
1: 好，
0: 我原来的等于是呢，23年和24年要我买那个产品去了，我都不行。我说别的唐主任讲过之后啊，好多人都跟着去，都是像我这些病都搞的都有，这很有疗效。
1: 是的，是的。
0: 那我就从四月份我就开始给你这个棉花镜，我亲属骨力健，我一样买了合一池，我试试，我这花2000多块钱，我这一池。
1: 哦，您是具体属于哪里啊？
0: 我们所以是武汉市经开
1: 经济开发区是吧？
0: 经开区。
1: 那就是现在就是也是汉南也在一起了是吧？
0: 汉南，我们就是汉南嘛。
1: 哦，您就是汉南哦。
0: 哎，就是
1: 看您贵姓呢？
0: 我不敢姓谢。
1: 刚才您说了三个大问题啊，一个冠心病，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然后还有一个颈椎病。
0: 颈椎，他是把我的，几年的把那个病呢，把人呢搞怕了，搞
1: 这个
0: 不得法。
1: 原来到底是什么症状，您都搞怕了？到底什么原因？
0: 他怎么回事呢？他第一个嘛是的，我的一个坐骨神经和这个腰间盘突出，他的人真的不能呢站起来，
1: 哦、
0: 不能呢自理，
1: 哦、
0: 是吧？所以这个人就废了。再一个颈椎，他等于是呢，不能直着看，他不能都侧弯的话，那是很要，这人要转打完之后呢才能啊，看着前面，
1: 哎呦，
0: 把人的一呢又废了。再这个心脏长期等于是呢，他的胸闷气短。心里真是的，就是
1: 有点这个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0: 哎，对，
1: 哎呦，
0: 所以他这把人家叫其他的小病都不说了，
1: 那是
0: 这三种病都把我已经搞废了。
1: 那也是，
0: 我做了法之后呢，我长期听你的讲课，很多反馈的，像我这样的嘛，颈椎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做过神经啊，
1: 对，
0: 都心里有缓解，
1: 对，
0: 对病情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因为您刚才说的，您买的就是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和圆黄金这两个组合，就对您这三个病就非常。对路
0: 啊，对呀、啊，我做一次的第三瓶，我这开始的池子里面第三瓶到第四瓶，很有疗效了。我现在还在干活吧。
1: 哎呦，你看您刚才说的，原来腰椎站都站不起来。这个颈椎脖子都扭不动了
0: 啊，脖子扭不动，我把这个原因买一次，我说实在不管了，怎么是真的还是假，一次第三瓶到第四瓶拿着已经见效。
1: 您现在就是不光是能正常的行走活动，还能够下地干活了。
0: 对，
1: 好，您等于说前几天去参加我们的活动了啊，
0: 前天又一样买盒回来，我千里眼也在里用，我又买了一大盒。
1: 哦，又买了，好，
0: 千里眼用的也蛮大的一效。
1: 等于说
0: 发乌啊，发痒啊，我把这等于说呢，用了用钱的用完了之后，我又买回来。
1: 哦，
0: 用那个啊，用千里眼，
1: 好，
0: 这个对眼睛也好，就这样年纪大了之后呢，我的心脏或腿颈或眼睛基本上在这个大势所系的话，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在这个人生要求啊，活得还有点滋味是吧？
1: 是的，好，
0: 腿也不能动，
1: 是的，是的，
0: 现在一走一步都不行。
1: 那行，那这样啊，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因为这个。
0: 长期把这个圆环镜的用下去。
1: 好，那我就祝贺您啊，谢谢爹爹，您自己保重好啊，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吧，
0: 好
1: 不
0: 好？
1: 今天就说到这里啊，
0: 感谢，好，拜拜。
1: 好，再见啊。
2: 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哦，谭主任嘛。
1: 哎，您好。
3: 您好，替你辛苦了。哈哈，
1: 不客气啊。好，
3: 我想参加你们这次活动，买圆黄金呐，买几个疗程呢？
1: 可以了，我们双节的活
3: 动。打不进去。
1: 哦，电话打不进来，今天有这个机会，终于打进来了。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天门呐。
1: 可以，我们今年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到10月8号截止啊。您看，您是自己去买呀，还是要我们天门给您送货，或者是邮寄都可以的。
3: 现在我年纪大了，就最好就到送你。
1: 哦，您原来是怎么买的？
3: 我原来前些年是我自己去买，过了80岁以后呢，这2-3年的是天门的干一生只有他跟我送的。
1: 哦，那行，那到时候节目完了，我们直接 通知天门的甘医生直接跟您联系就行了。
3: 那可以，那可以，那麻烦您了。
1: 领导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7了。
1: 哎呦，那年纪不小了嘛。
3: 86、87了，86都挂了在87就。
1: 那您这一说啊，您刚说80岁之前都是自己去买，那您这说起来用我们产品用了好多年了。
3: 我老伴是2000年就过世，就去世了。
1: 哦，走得早。
3: 2005年我就开始骑着你们的产品。
1: 哦，那很早了。
3: 20多年去了。
1: 啊，有，您这一算，您这真是用得很早，也是我们忠实的老用户了。
3: 哎，可以像这么说吧。
1: 那爹爹今年87，
3: 反正一个水平不太高的人呢，反正像一块说的。
1: 对，您这话说得好，咱们不这个水平高低啊，不在于说谁的知识啊、学问呐、啊、有多高，关键在于咱们有这个正确的信念，相信科学。您看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科技含量高的这个基础，大家也不会相信，也不会选择，也不会让那么多人收获健康啊。
3: 是的，我从紫黄医院一直去了我的自然保，你们元黄医院一到武汉一上市，你一公布我就第一个天就买了。
1: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那领导这87了，这几年身体一直怎么样呢？给我们具体分享一下您的健康体会。
3: 反正我受益了，你们的这些是好产品呢，现在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从
3: 反正我走背好，我等背好啊，都比我去的早，都是六十多岁啊，七十岁不一过七十岁就走路了。
1: 就说
3: 我现在80几了，都很新鲜，就是，哎，郑老杨啊，你这个什么幸运呐？你们弟兄啊，你走遍哪里这么高的阳寿？
1: 就说您周围的一些邻居啊、亲戚啊，好多人都已经走了。
3: 对，
1: 结果您还在87岁，别人看您还是很稀奇的。
3: 对，
1: 那领导最初的时候啊，就平时像这个我们说的身体的情况怎么样呢？血压啦、心脏啊、肠胃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
3: 我现在跟你唐总说实话，反正就是原黄金了离不得。
1: 就一直在坚持巩固嘛。
3: 我下这一年呢，都是头一年是先早上晚上，第二年还是先早上晚上，第三年呢，我是唐主任鬼去保健量嘛，去长寿量。现在就是三伏啊、三九啊，都是早上晚上。
1: 哦，对，可以这样吃呢，也比较好，也是结合咱们具体的经济条件以及健康需求。那我就说领导现在血压方面都还好着？
3: 我的血压反正没有去血压完着，反正现在一老都是120、130了，高的低的都是70、80。
1: 那蛮好嘛，血压蛮好嘛，
3: 没有超过90低
1: 啊。可以，87岁了，出远门可能不大方便，但是平时在家门口啊、附近呢、啊、走一走怎么样啊？
3: 这还是在活动啊，我平时还敢经常啊，敢往常啊。
1: 哦，
3: 离天门太远了不行。
1: 哦，就到这个镇。
3: 晚上我还骑电动车啊，这里。
1: 哦，就说骑电动车到你们镇上还是可以的。
3: 对，
1: 啊，那可以啦！您这87岁，这骑个车子出去，别人都感到很惊奇了，是不是？
3: 现在头脑还觉得清白不得的。
1: 是，您这说的好，头脑清醒，头脑清醒呢，这个很重要，人到这老年不糊涂。再一个呢，遇事啊或者做事啊有条有理就好，然后呢腿脚也还灵活。血压也不高，头不晕，心不慌。
3: 反正像这么说，因为年纪大的还是，这个药还好，现在不能保你怎么终身不死的，终身不老。
1: 这个咱们不可能说长生不老，但是像您这样，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了，还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
3: 我子女们都有事，都出去工作去了。
1: 哦，您看，
3: 为国人。
1: 哦，婆婆走得又早，孩子们又不在身边，您自己身体好是最大的幸福了。
3: 我现在还是自己搞生活，自己搞自己烧火去嘛。
1: 那可以，87岁有这个状况。所以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好多像您这样80多甚至90多的老用户啊，大家都感觉就是到这个年纪了，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好，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3: 对，
1: 那行，那我就祝贺您，您老了，把这个电话啊，这两天随身携带，及时接电话，我们直接通知天门的工作人员跟您具体联系安排。
3: 那完全可以，那您完全可以。我的电话反正是智能手机啊，反正我现在就是我随身带呗。
1: 好，您刚说您是姓什么？姓杨吧？
3: 姓杨，
1: 姓
3: 杨。
1: 哦，是天门哪里啊？
3: 天门王场镇呐，杨家村的人呐。
1: 好，您自己要保重啊，杨爹爹。
3: 好，
1: 再见啊。
3: 麻烦你了，唐总，好，谢谢。
1: 好，确实啊，有很多像我们杨爹爹这样的老用户啊，年岁大了啊，出远门呢确实还是有点费劲，但是呢老人家刚才说的很好，在周围啊甚至到镇上去啊没问题。所以呢我也提醒大家，在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呢，确实有很多朋友们 有的是家里很忙啊，因为这个秋天呢、啊、正是收获的季节，没时间到专营店去。有的呢像刚才我们杨爹爹这样啊，年岁大了出远门不方便，所以呢纷纷要求送货啦或者是邮寄啊。希望大家呢还是把时间安排好，因为我们活动啊截止到10月8号，要求邮寄要求送货呢赶紧提前打电话先预定好，这样呢我们将及时安排，让您放心的享受这个双节的大型优惠。
2: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唐老师，这个活动我准备参加，还要去买呀？
1: 还没有参加活动，准备参加。
4: 哎，我家里还有十盒。
1: 哦，就还储备一点。
4: 再咨询一下。
1: 嗯。
4: 但是我还想再去买十盒那个。软黄金，我每个软黄金每次吃两颗行不行呢？
1: 这个要看您的具体身体状况，如果问题比较多比较重，建议大家还是早上晚上，如果问题解决了身体也比较稳定了，可以用早日晚日的。
4: 我原先每次那个火力转包以前呢，让我给我把十好东西
1: 啊，都解决哪些问题了？
4: 那问题就多了，我第一个就是免疫力，原先那个感冒啊，一个月再少感两到三次。
1: 一个月感冒两三次。
4: 对，
1: 那一次
4: 我要打吊针，不打吊针就搞不好。
1: 那您打吊针最起码也得打个三针吧？
4: 对，我讲过现在呀、啊，完全没有感冒，这多年完全没感冒过了。
1: 哦，那确实免疫力提高了。
4: 对对，很少，要有时一个感冒的打那个喷嚏就好了。
1: 哎，您看抵抗力提高了才有这个好的收获嘛。
4: 对对，在我这个颈肩腰腿啊，原先那疼的喽，完全不能走路啊。
1: 哎呦，这
4: 现在也好了。
1: 这说起来全身的几个大关节都有问题了是吧？
4: 对，再加这个膝关节呢，
1: 嗯，
4: 它也不能走，现在好了。
1: 就是两个膝盖都不好。
4: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走一响，一走一响。
1: 哎呦，那就说明您本身里面呢有增生，再一个软骨啊韧带啊都有影响了。
4: 对，我再加上啊软线我带了一次桃梗。
1: 哦，
4: 一发了啊人家发晕。
1: 哦，
4: 他带了又吐又摸，那人是难受啊。
1: 哦，
4: 我现在这也好了。
1: 每次发的时候不光是头晕，还呕吐，还拉肚子吗？
4: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您这身体原来可真是不行了啊。
4: 啊，真是把人折磨死了。
1: 是的是的，问题很多，而且呢影响很大。
4: 对，我在原来还是个高血压。
1: 嗯，
4: 我本人还不知道我有高血压。
1: 那是
4: 我是那个每年我们老人不是有一次体检吗？
1: 嗯，
4: 我体检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量到啊，200的150。
1: 哎呦，太高了！
4: 但我后面坐这个人，他不行，他的医生跟我量错了。
1: 啊，他因为太高了，
4: 还是那样高。我这多年那个血压现在都稳定了，
1: 血压稳定了，所以头也不晕了。
4: 哎，好了好了，
1: 好好好，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您本身得过脑梗，如果您血压再不控制好，那在第二次、第三次那就可能要命了。
4: 对对对。
1: 嗯，
4: 总体来说我收获很大，现在我感觉到我自身呢，
1: 嗯，
4: 我身体状况也好，我今年84岁了。
1: 哦，年纪也不小了啊。
4: 是的，我每天啊，每天散步要走个几百米的路啊。
1: 每天散步。
4: 对对对，
1: 头不晕，腿脚有劲，
4: 规律了。
1: 肠道也好了。
4: 哎哎，
1: 嗯，
4: 我软件那个大小便呢，它总不规律，现在每天呢，早上是6点钟吧，6点钟要排大便。
1: 嗯。
4: 小便呢，每天晚上最多是个两次。
1: 哦，两次那就很正常了。84岁可以。
4: 是的，再加上我这个睡眠呢、啊。
1: 嗯。
4: 我还想问一下，我这个睡眠呢，我每天晚上再少睡8个小时。
1: 白
4: 还睡个把小时的午觉。
1: 白天精神状况怎么样？
4: 哎，身体完全没什么问题。
1: 就说人整个的精神呐、啊、气色啦、啊、都怎么样了？
4: 哎，好得很。
1: 好得很是吧？
4: 哎，别人都我有84岁了，别人都说我是看你70岁的人、嗯。
1: 如果您精神状况很好，那这个睡眠就很好。哎，但有的人就是年纪大了以后总想睡，但是呢，他睡的质量不高。虽然说好像睡了8-9个小时，但是睡了以后能起来还是感觉很疲劳，那就不行。
4: 我没有这个现象。
1: 哎，那就可以，那就没问题，睡得很好了。
4: 哦。
1: 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就回到您刚开始说的。您如果要是用洋黄金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用早两粒晚两粒，因为您现在虽然84岁，但是您这身体维护得很好，尤其是血压稳定，脑梗的问题也得到控制了，而且整体很平稳很健康了， 可以吃个养生长寿料都可以的。
4: 对，我家里还有。

0: 这个火力正常宝，准备是火力正常宝跟个软黄金做配合的吃，再加上轻松固力剑。
1: 可以，这个组合就蛮好。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做黄皮的。
1: 那行，刚好我们双节的活动的计划截止到10月8号。
0: 我知道，我
1: 知道吧？
0: 我准备打电话叫你们那个服务站的那个队员给我送过来。
1: 您有他的电话吧？
0: 有。
1: 有，那您就直接联系。
0: 好的。
1: 贵姓呢？
0: 我不敢姓李。
1: 哦，李爹爹啊。
0: 对。
1: 好的，那就也祝您节日快乐，您自己保重好，坚持巩固，以后呢有好消息多联系啊。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0: 好，感谢。
2: 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哥，你好。
1: 哎，你好。
3: 你们这次活动啊，优惠很大呀，力度很大。
1: 双节的优惠活动，一年当中最大的优惠。
3: 感谢。
1: 老朋友都是期盼已久啊。
3: 啊，我是随州的，老朋友3年了，我这用得很好。我的具体有下面几个体会，收获呀。第一个呢，就是能吃能睡，不感冒，
1: 很好，这是基础 啊。
3: 我这个原来呀，睡觉不好，吃了这个以后呢，特别是最近1-2年了，我这个睡觉很好，晚上老是8点左右就睡觉了，早上5点多6点我就起来了。吃这个药以后啊，我没有感冒过一次，第一个收获。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冠心病呢，早搏呀，原来治疗法。在吃这个以后呢，现在基本没有了，
1: 好稳定了啊，
3: 没有这个现象发生了。那一发了，心里慌啊，人就不得了。
1: 是的，
3: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这个事了。第三个呢，特别是我的痛风啊，那很厉害。那原来这个一过来一发就要命，那走路在家里没办法，痛得要命，到处找药治不好。吃了以后呢，一直没发了。
1: 不错，
3: 真的改了个大问题啊，就是。
1: 不错，林总。
3: 就是我这个大小便呢正常了。
1: 二便排泄。
3: 原来这个老是晚上一尿多2-3次。
1: 2-3次。
3: 大便呢有时干结拉不出来。从初年到现在基本上这个大便成型早上6点排便。
1: 很正常。
3: 肯定是啊，老是早上6点。
1: 很标准的一个时间，你看。
3: 标准时间也不干燥了，也成型了，一不燥一不稀。
1: 排的也顺畅。
3: 很正常了。
1: 好。
3: 再一个呢，小便呢晚上呢1次到2次。但是晚上这个2点多钟到3点钟这个一次。有时早晨呢要是睡晚一点呢5点钟一次小便。
1: 那基本上就没有嘛，您刚才说8点到5点，5点就差不多醒了嘛。
3: 从初恋呢开始啊，小便呢这个。很好了，
1: 好。
3: 原来睡觉了，一要搞要起来，一搞起来。
1: 是的，
3: 很好。
1: 好，祝贺你。
3: 第五个收获呢？就是我那个通在医院的检查呀，我的腰椎滑脱、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那天呢，老是走路呢不方便，我也老搞不车子。一疼呢，我就坐上车子搁那走一下。
1: 哎呀，
3: 一般的不能出去。从这个今年上半年呢，我就不要车子啊，我到时候就玩啊、买菜呀、因为身子啊都不要车子啊，也不很疼了。
1: 好，行走自如了。
3: 不然以前呀，一走不得，现在你们走1个多小时，没事，这个收获呢也很好，
1: 相当不错。
3: 感谢你们了，我今年已81岁了，我还家里生活自理啊，家里还照顾我的孙子，现在身体人家走出去说我今年60多岁了。
1: 你看，说的自己多高兴呐！
3: 我也感谢你们了，
1: 祝贺你，祝贺你。
3: 我对国内自然宝啊，我有这个评价，第一呢就是。活力自然宝呢，养生的这个宝，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这确实是个宝。
1: 是
3: 我找了很多方面的医药呀，这么多病呢，感觉多了以后。
1: 是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好处。
3: 再降下压，我的降下压呢还在吃。
1: 可以适当的服用一点。
3: 原来血压比较高，高压一高的不188、187。低压呢，其实没有差一点大。从吃这个药以后呢，我现在药量也减了，我现在吃一颗。一日血压呢，在这个70到140这个之间啊，现在已比以前好多了。
1: 那就很不错了，您这么大年纪，血压能够保持稳定是最难得的。
3: 基本正常了吧？我80多岁了，
1: 是啊，
3: 我血压搞得。这比较正常了，
1: 好。
3: 就是呢，这是我养生的一个宝。第二呢，就是这个面试视频微信高，原来听的很多伙伴们讲啊，包括唐老师讲啊，就是我的体会啊，大家对他的评价很高，我特别我对他的评价很高。
1: 是啊，这都是亲身感受以后的一个总结
3: 啊。威力啊，微信啊，就是大家公认，
1: 就是一致认可，都评价好。
3: 三个呢，就是高科技、高效。

0: 三年来我们到时我都搞，因为是这活动啊，流动比较大，我买二十
1: 嗯，
0: 盒。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我今天已经卖了二十盒。
1: 哦，好，
0: 啊，我
1: 嗯，
0: 特别的高兴，感谢你们，
1: 祝
0: 感
1: 贺
0: 谢
1: 您，
0: 科
1: 祝
0: 研
1: 贺
0: 同
1: 您。
0: 志们。
1: 您的后面的这几个总结了特别好，说实在的，您没有前面的这个深切的感受，您也总结不出来。所以咱们真真切切从我们讲到大家听，再到大家亲身用，这都是一致的。我们讲的就是您所用到的结果。所以您看，活力资源宝啊，能够真真切切给我们带来整体调节、全面康复，而且不光是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健康长寿了。您看，您这81岁高龄，走出去60多岁的年纪，这别人这一看就健康年轻了。嗯，
0: 人家就是为活了一脖子呀。
1: 没问题的，您呐就好好用，放宽心就行了。
0: 我每天三颗，每天早上三颗，晚上三颗，
1: 好，
0: 我不减。
1: 那个，您贵姓哪爹的？
0: 我姓张，我徐州市的，我
1: 哦
0: 是土匪退休的。
1: 哦，难怪了，您看您这总结得很有文采。
0: 这自己的感受向你汇
1: 行，
0: 报。
1: 祝贺您老人家，
0: 谢谢。
1: 祝您老人家节日快乐。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2: 好的，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今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和汉南，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土记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

0: 冰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稍后请听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8: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从2023年开始，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到今年已经是第4季了。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武汉市江夏区的民政以及相关街道养老服务企业的这个负责人。首先，我们有请我们今天请到三位嘉宾，依次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第一位，
9: 大家好，我是江夏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组工作人员吴一林。
8: 好，欢迎吴科长。第二位，
10: 大家好，我是乌龙泉街道办事处李雨涵。
8: 好，欢迎李主任。第三位，
11: 大家好，我是宏记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建。
8: 好，欢迎三位。那首先呢，我们跟这个江夏区养老服务组的工作人员吴怡林，吴科长，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啊，你们江夏区的这个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关的一些资料啊、数据啊、信息啊，或者说你们最近采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9: 好的，谢谢主持人。截止到2025年年末，我们江夏区的户籍总人数是67.86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数是13.44万人。
8: 13.44万人。
9: 是的，占比达到了19.81%。
8: 这个已经挺高了，对不对？
9: 对，这个比重其实已经逼近到了20%的中度老龄化社会指示线了。
8: 对，你刚才所说这个数字啊，是户籍总人口。那实际上江夏区现在越来越向中心城区迈进了。实际上这个老年人口啊，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不对？那说不定目前这个实际数字比这个还要大很多，对不对？
9: 是的，那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结合到我们区域的一个实际，我们的老龄人口结构还有服务需求呈现出了三个鲜明的特征。
8: 三个特征，
9: 对，一个是高龄化的态势显著。据我们统计，全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了1.5万个人。第二个是空巢独居老人照护需求突出，而且随着这种我们目前这种家庭小型化趋势的，变化，这一类的群体数量仍然在增加。
8: 这个家庭小型化怎么去理解？
9: 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我们现在家庭的核心人数越来越少了。
8: 明白啊。好，第三个。
9: 第三个就是基本民生保障的任务重。全区我们有特困供养对象60岁以上的低保和边缘对象，共计大概是4000人。
8: 属于政策兜底的这一块，对吗？
9: 是的，这一部分特殊困难老年人，他们对于兜底养老服务的需求就非常的迫切，而且刚性了。
8: 好，继续。
9: 那近年来针对这样的特点，我们江夏区已经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主体多元功能互补的养老服务体系，覆盖了90%以上的人口和地区。
8: 我们预计将来不要过太长时间，这个数字覆盖人口90%可能还会往上升啊。
9: 是的，那在设施覆盖方面，全区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各类养老服务设施超为429处，其中就有养老机构15家，幸福食堂9家，城市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82处，以及农村的养老服务设施323处，基本上实现了城乡的全覆盖。
8: 这个应该是一个可喜的阶段性的成果。刚才所说的这些数字，你比如说这个老人食堂，那原来很多人以为都是在这个城区，但是在这个像江夏区中心城区啊，这个远城区啊，实际上还包括一些农村地区，现在这个幸福食堂也是在慢慢的这个实行更多的这个覆盖面，对不对？
9: 是的。
8: 好，
9: 那在服务主体方面，目前我们区的机构养老床位数总共接近1500张，全区的15家养老机构除了有公建公营我们这样的社会福利院之外，还有国有平台或是社会力量来进行运营的。我们同时还培育引进了一批专业的养老服务商，来给我们的江夏老年人提供品牌化特色化的养老服务，形成了政府保基本、社会公增供给、市场办特色的多元供给。
8: 好，我再重复一下刚才您谈到几个概念啊，政府保基本、社会增供给、市场办特色。
9: 是的，在功能设置方面，我们也是结合地区的特色来进行了设置。那在中心城区和人流较为集中的街道社区，我们就建设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和幸福食堂，解决老人活动和住餐的需求。在老人居住较为分散的农村地区，我们支持老年人互助照料站点的建设、运营和提档升级，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农村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今年我们还结合了党建家农村睦邻互助养老的服务工作，在我们区的乌龙泉街道和法寺街道进行试点，来探索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新方法。
8: 吴科长，我们对江夏区啊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了解哈。你比如说近几年我自己曾经多次带着我们家人和朋友比如说像周末这个小长假到这个江夏区周边农村去休闲娱乐，发现很多啊这个村里边的这个房子修得特别漂亮，而且各种配套服务设施也非常齐全，玩起来特别舒服。但是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在某一个像村湾里边转了一圈，好像基本上有的人大门紧锁，有的人呢有的家或人家里边基本上都是老年人，甚至一个老人在家。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江夏区也跟很多地方一样，这些年啊农村好多这个青壮年大多是外出这个务工做生意了，留守的这个独居老人也是越来越多，可以这么理解吗？
9: 是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近期关注到的一个问题。那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江夏区位于武汉市的最南端，有武汉市南大门之称，北接洪山区，南临咸宁市，整体其实它就呈现出一种北城南乡的格局。北部我们的大桥新区还有我们的纸坊街道都靠近武汉市的中心城区，高楼林立，商圈密集，城市样貌非常的现代化。但是呢，沿着咱们的纸鹤公路一路向南， 穿过我们的乌龙泉街道，进入到湖寺和山坡等等南部更靠近咸宁的街道的时候，我们的城市面貌就逐渐的被乡土的风情来替代。
8: 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对不对？
9: 是的，这种北城南乡的格局，其实我们说不仅是带来了区域风情上的变化，

0: 更加带来了这种农村空心化的现实问题。
1: 空心化，
0: 是的，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的独居老人越来越多。全区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大概有8万人，
1: 8万多人。
0: 对，这其中我们了解到的独居空巢的老人占比超过了40%，那在南部更偏远的一些街道，这一比例可能达到了60%，大部分的村庄成为了空心村、老人村。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有基层治理的这种难点和堵点，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的农村老人养老带来了挑战。
1: 对，很多这个留守的老人啊，他可能不仅是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家务，还要承受着这个孤独与疾病的这种困扰，对吗？
0: 是的，像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有的老人他可能突发疾病，但他独居可能就会产生无人及时发现而耽误最佳救治时间的情况。还有的一些老人他家里有这种电路老化、屋顶漏雨的安全问题，但是他们无力修缮，这其实也给我们开展提供养老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1: 明白。我想对于居住在江夏区，尤其是这个家住农村的老年朋友来说，这种传统居家养老的压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大的，对不对？农村互助养老也是今天我们的主题。请问这个农村互助养老在江夏这一块有哪些模式？全区目前互助养老啊，这个服务网点的这个整体布局情况怎么样？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0: 嗯，好的。农村互助养老其实它的模式有很多，
1: 很多，
0: 是的，
1: 各个地方版本都不一样。
0: 是的，其实今年3月，民政部等11个部门就联合印发了一份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里面就提到，我们要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的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那结合到我们江夏的实际，我们主要是通过时间银行、结对帮扶和建立老年活动队伍这3种模式来进行互助养老。在时间银行方面，其实通俗易懂的来解释，就是一种用服务来换服务的跨时空互助模式。核心呢，就是将老人之间的互助行为货币化。我们希望通过时间银行的这种模式来构建一种可持续的互助循环。比如说低龄健康的老人或者村子里的其他志愿者，可以对为村里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助餐、助结、陪护、陪聊等等非专业性的服务。他们提供的这种服务就会被记录下来，存入到个人账户，形成时间积分。当这种提供服务者他自身需要帮助时，他们就可以从自己的时间账户上提取等额的时间积分，用以兑换来自其他志愿者的同等时长服务。我们也鼓励服务者利用积分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1: 我想问的更细一点哈，你比如说这个时间银行，年轻老人帮助这个高龄老人，比如说这个60岁各方面状态挺好，那可能你周围有80岁的失去这个自理能力的，你去照顾他，但谁来登记呢？这个怎么结算？是村干部还是民政口的这个工作人员？
0: 这个就要得益于我们目前建立的这个互助养老服务网点。
1: 哦，
0: 通过我们互助养老服务网点的工作人员就会形成这种个人账户的登记。
1: 对，好多老人会觉得说，哎，我平时做了这些，我找谁去联系去啊？将来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货币化，当然是加了双引号的，这个货币化不是直接发钱，但是呢等同于吧，有点像类似于消费券的这种形式，对不对？
0: 是的。
1: 好，这时间银行刚才提到第二点，结对帮扶。
0: 对，这种结对帮扶其实就是依托于熟人网络，然后充分的发挥我们农村地区地缘特色的一种互助模式。我们认为结对帮扶这种形式呢，是最贴近农村这种熟人社会的本质模式，通过人际的之间的关系来维系照护的责任。通常来说，可能是由村委会来牵头，根据村内独居、失能、高龄老人他们的实际需求，动员他们的邻居、亲戚或者是村里的党员，与这些老人建立起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固定帮扶关系。
1: 对，刚才说这个我觉得形式挺好的。打个比方，现在外出务工啊或者做生意，它本身是一个流动性质的。今年我在家，我可能除了照顾自家父母，我可以照顾周边其他的这个老人，这个同样也可以这个算作这个时间银行里面。明年你外出务工，也许有其他的这个年轻人或者周边的这个志愿者来服务自家老人。我觉得这种方式啊，绝对帮扶和时间银行，它是可以横向这个联动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好，第三个方面，我们刚才说老年协会实际上是叫老年活动队伍，对吗？
0: 对的。其实 建立起老年活动队伍，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一种互助养老方式。那可能这个名词老年活动队伍听上去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的会感觉好远啊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形式吗？
1: 我第一反应是感觉到像广场舞腰鼓队。
0: 是的，主持人您说对了。这种活动队伍其实我们就是认为它就是村里村民或者自发或者在村委组织下建立起来的这种舞蹈队、志愿队、服务队，这种队伍的力量我认为是不可小觑的。
1: 对，
0: 是的，不仅它是我们老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组织化力量，那其实在激活老年人自身能动性的同时，也让他们成为了养老服务的供给者、组织者和监督者。那在日常的这种活动组织中，它其实也可以承担起老人身体状况检测还有突发情况处理的一个任务。
1: 前两天我跟一位在社区工作的同志聊天，他说我们这个社区里边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队伍，为什么要把这些老人吸纳进来加入这队伍当中，实际上彼此之间是一个互相陪伴的过程。你比如说社区里边提供一个公共场所，哎，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腰鼓队、广场舞队20人30人，今天谁没来，什么情况，可能互相之间有些打听，这种打听实际上是一种关心，知道他最近状态怎么样，有没有人陪伴，心情如何，身体怎么样等等。这个做到组织啊，或者社区啊，或者民政这块是心里有数的，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挺好。
0: 是的，
1: 好，继续。
0: 那说回到我们之前的时间银行通过什么来组织，其实就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那目前我们区一个网点布局的重心就是放在了农村，全区建有农村的老年互助照料中心或者说我们的服务点一共是323家。
1: 323家，
0: 对，这个覆盖率达到了94.5%。基本上可以保证我们全区的每一个村都至少设有一个互助照料点，来作为我们推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一个阵地。
1: 这个服务阵地活动场所是指实际上就跟当地的这个社区或者村委会去了解去咨询都是可以得到答复的，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好嘞，前一段时间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是关于江夏区的。江夏区主推党建加睦邻互助养老模式，依靠这个村级互助照料中心、村级服务点开展服务。我想请问一下，从这个政府的层面来讲哈，主要为各村互助养老点提供哪些政策？有没有资金方面的一些支持？有没有这个具体的补贴标准？考核的方式是怎么样的？请你跟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在补贴方面，通过验收合格之后，全区新建的这种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可以享受50,000元一个的建设补贴，新建的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服务点可以享受30,000元一个的建设补贴，他们之间是有这种规模大小的区别的。然后在全区正常运营的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和服务点，每年还可以享受20,000元的运营补贴。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祥国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武汉养老面对面的嘉宾是武汉市江夏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组工作人员吴怡林，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负责人李雨涵，宏济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建。接下来我们聚焦的这个仍然是江夏区的农村互助养老，我们要先来跟这个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社会事务办的这个李雨涵啊聊一下。李主任，在江夏区啊，很多村儿都已经相继设立了互助养老点。刚才我们的这个吴主任向我们做了介绍哈。现在这个日常服务啊，包括很多但实际上像送餐啊、寻访啊、买药啊、这个送诊啊、心理陪伴等等。那么从实际出发啊，哪些服务项目是你们在推广过程中的发现，哎，是农村老人特别需要的，希望最迫切的，咱们街道在这一块有没有比较好的这个探索和尝试，效果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4: 谢谢主持人。在我们前期这个推广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其实给老人的需求排了个序。
1: 排了个序啊。
4: 是的是的。
1: 排在第一位的是
4: 住餐。
1: 住餐。
4: 对。
1: 我们预料到了。好多老人都会觉得说，哇，一日三餐这个解决了，真的是民以食为天啊，老人自己满意了，儿女啊或者整个家庭都满意了，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1: 除此以外呢，
4: 除此以外才是健康义诊、上门寻访这些。
1: 哦，好的，那我们还是从这个住餐开始吧。解决独居高龄老人做不动、吃不好的难题，实际上是你们在工作当中发现这是所有的这个农村互助养老的重中之重，对吗？
4: 是的，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老年人他做一顿饭不容易，然后一顿饭他又吃好几餐这样的情况。
1: 是，好像做少了吧，营养不够。但是做多了吧，实在话也吃不完。老年人大多有节省的习惯，如果真是家里边有剩菜太多，老人吃的这个不舒服不习惯，孩子们也觉得挺心疼。
4: 是的，然后针对吃饭难这个最大的痛点，我们在新建村尝试了幸福大食堂的模式。那么这个是源于村支书洪章杰的一个触动，他有一次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发现他一个人在吃剩饭冷饭，然后还说自己种的菜不花钱，可油盐总要钱呀。
1: 啊，哎，你刚才说这个新建村，我想问一下，是新建的村还是这个村名字叫做新建？
4: 啊，这个村的村名叫新建村。
1: 哦，就叫新建村。我以为说江夏区从什么时候开始新建一个村都必须设立这个农村大食堂，实际上这个概念不一样哈。
4: 是的，感觉不一样。
1: 好的，继续。
4: 然后他从他看望他母亲这件事，让他意识到这不是他一家的事，而是全村老人的共性困境。所以我们就整合乡贤筹资和慈善基金，在今年元旦正式开办了食堂，为村里的老人提供免费住餐和送餐上门。
1: 这在村里边实际上还挺难得的一件事情。我从2017年主持这个老年节目，这些年啊跑过很多这个城市里边社区的幸福食堂，但是真是到村里边这个去体验啊，或者采访这个幸福食堂，实际上机会很少哈。这个有机会真是想到这个村去拜访一下这些书记、这些老人
4: 啊，欢迎主持人过来。
1: 好，我想这块老人不光是把这个食堂当做一个吃饭的地儿，对不对？
4: 是的，我们不单单是把它当做食堂，而是升级成互助照料养老的核心阵地，同步配套义诊、理发和棋牌。更重要的是，我们推行的党建家睦邻互助养老机制，由党员担任队长，吸纳低龄健康老人组建志愿队，分片包保高龄独居老人。白天他们在食堂帮厨，饭后结伴上门探望，这样就形成了党员带头，小老帮老老，邻里就近看护的可持续闭环，
1: 形成这样一个闭环。还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食堂啊，不光是一日三餐的时间老人可以聚集在这里，实际上其他的时间老人也可以在这里活动，而且那儿是有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和志愿服务人员的，对不对？
4: 是的，就是有义诊呀、理发呀，还有可以打打牌呀。
1: 总之在这儿吃饭不是问题，然后这个生活照料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彼此的分享啊、陪伴呢、真正实现这个享老这样一个目标哈。
4: 是的，
1: 好，
4: 是的。
1: 农村互助养老这样一个概念模式在全国各地来讲实际上已经推行一段时间了，不是说在这个江夏区或者在武汉啊，在全国各地目前都在这个推行。但是在很多地方呢情况不一样，条件所限，并没有形成一套固定的这种互助的模式。结合咱们江夏区乌龙泉街尤其是新建村这样一个实际啊，当前这种依靠本村老人互助运营幸福食堂的这种模式，哎，如果说我们要找问题的话，或者找短板，将来更进一步这个提高，你觉得还有哪些工作要做？下一步咱们街道或者村里边还有哪些改进的规划吗？
4: 啊，您问的非常专业。目前我们最大的短板确实集中在两点，一是人的流动性大。低龄健康老人要兼顾自家农活和带孙辈，志愿排班很难固定。二是钱的可持续性，完全免费运营对村集体和乡贤捐赠的依赖度较高，我们一直在寻求更稳定的造血路径。
1: 刚才说的非常的坦诚，我觉得现在好多年轻干部我就敢于直面问题，这是勇气或者担当所在哈。好，针对这样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痛点哈，难点， 我们有哪些这个办法去慢慢逐渐改进吗？
4: 针对上面提到的两大痛点，我们正在同步推进三项本土化的改进。
1: 嗯，
4: 第一是用行为换实惠，稳住队伍。我们落地了互助养老、积分银行、志愿者参与帮厨、巡访、种菜都累积积分，可以兑换米面油，或者是直接抵扣自己家人的就餐名额。这就解决了无偿服务拦长久的问题。
1: 这个很实在啊、哦，就是我在这个你们这个村里边的这个食堂里边，我去打一次工，或者说我们去劳作一段时间，实际上可以算作将来的这个餐券。比如我带自家孩子啊，有个聚会啊，到这儿来可以兑换呐、啊，或者说这个聚餐啊等等都是可以的。这是实打实的这个优惠好处，挺好的。好，第二点。
4: 第二，向土地和流量要效益，村里盘活闲置土地，建起公益共享菜园，志愿者自种蔬菜，职工食堂，大幅降低采购成本。同时，我们试水了助农直播，每笔带货利润直接划拨食堂补贴运营。
1: 你刚刚所说这个种菜啊，很多老人会觉得说，种菜，哎，我体验的是这种，种菜或者耕耘的这种快乐，享受的是这个收获的幸福。但是在这个村儿，这样做的话，目的啊，不光是如此，它是体验和享受，同时呢，也可以创造一些价值。这个价值就在于说，你可以把这个菜直供给这个当地的这个幸福食堂，自己或者家人能够吃到，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刚才这个实践银行的这种积累，对不对？积分的积累。
4: 是的，是的。
1: 哇，好。
4: 啊，第三就是聚焦留守痛点，延伸服务。我们计划在每日午餐时段常态化开启直播，让在外子女能实时看到父母吃上顿热乎饭，这既是监督，更是让他们安心的云陪伴。
1: 说这个直播啊，我很想感兴趣。我们现在就在直播，你们的这个直播是通过什么平台？是怎么样一个直播的这个频次？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4: 因为我们每天就餐的时间段是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开始开餐，然后到12点左右就结束了、
1: 啊、
4: 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时间段进行直播，选择的平台是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
1: 哦，如果说大家搜索的话是搜索什么名字叫做？
4: 如果大家搜索的话就直接搜索村支书洪章杰。
1: 哦，村支书洪章杰。
4: 是的，
1: 洪是洪水的洪，
4: 洪水的洪，
1: 文章的章，
4: 彰显的章，
1: 彰显的章，
4: 杰出的杰。
1: OK， 好。我想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感人的细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
4: 说起来，上次直播时有一条留言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嗯，
4: 有个网友评论到，看到我的妈妈了。
1: 哦，他在看直播，直播里边出现他妈妈的镜头，在那吃饭呢。
4: 是的，是的、哦。短短的几个字，当时直播间里好多人都在刷泪目。
1: 哇，嗯。
4: 那一刻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们做的可能不仅仅是一顿饭，而是一份能让子女在外安心打拼的底气。所以我当时就回复了一句：“村里替你们守着灶台，孩子们只管放心去闯。”
1: 哇，这句话能不能这个强调或者重复一下？我觉得听得好温暖。
4: 当时是我看到他说看到自己的妈妈了、
1: 嗯、
4: 然后我就回复了，村里替你们守着灶台，孩子们只管放心去闯。
1: 哇，如果说我是这个做子女的，我会由衷的感谢这个组织，感谢这个村支书，感谢你们这个街道所有的工作人员为此付出的心血或者努力啊。嗯，这也坚定了我想你们这个团队或者你们啊，把这个午餐直播常态化做下去的一个决心。我觉得这个初心坚持下去，我觉得让更多的人从中感受到这个温暖的这个正能量。
4: 是的，让村里老人的子女们都能让他们的牵挂都能实时落地。
1: 哇，让牵挂实时落地。好，继续。
4: 好，然后通过以上三项的这个组合拳，就实现了低成本的村内循环，精准化解了农村老人吃饭难、居家无人看护的两大核心痛点。
1: 好，非常感谢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社会事务办的负责人李雨涵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好，您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想跟这个第三位嘉宾宏记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建夏总来聊一下。夏总，我知道你们公司啊，是承接了江夏区多个这个村镇互助养老站点的运营管理， 对比你们以前啊，可能在其他的这个城市或社区里面为老人服务，农村互助养老在服务方式满足农村人需求方面和城区里边应该是有所区别，对不对？日常的运营难点主要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或者介绍？夏总。
5: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来说一说那个区别。第一，服务方式上面有区别，城市社区养老走专职化、市场化、集中化的路线，标准化站点配专业养老护理员或者社工，助餐、康复、上门托养等有偿服务齐全，小区的密集、便捷、便于规模化的服务，农村互助养老点以村民自助互助为核心，场地简易，服务以公益兜底为主，但那个村湾分散距离远，虽配有那个专职养老护理人员，但是他的那个覆盖面较广，上门探访啊、助餐啊及那个专业护理等的这个服务的交通成本太高了，那个专业康复托养服务很难落地。今年我们在法式街道运营的那个村级点位，依托党建加农村睦邻互助志愿服务，发动群众参加到养老服务中，是解决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短板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1: 这是服务方式方面的一些区别哈，还有哪些方面是有区别的？老人的需求方面是不是也有区别？
5: 是的，主持人，在城区的老人他们多有那个退休金，收入稳定，
1: 对，
5: 核心需求是专业照护、康复、文娱、社交、品质养老，但是农村的老人呢，他的收入低，只要能动的，基本都还在劳作，
1: 就哪怕60或者70能动，基本上都还在劳作。
5: 对的，为家庭减轻负担。
1: 对，
5: 留守低保无保的老人，他的占比也比较高，首要需求是探访关爱、平价的这个餐食，代办代购。基础义诊、应急救助等生存兜底服务，付费的这种服务，他们意识
1: 明白
5: 啊。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运营存在的一些难点。
1: 难点
5: 啊，
1: 好，
5: 他意思就是我们的那个盈利难。
1: 盈利比较难，
5: 对，
1: 赚钱不容易，
5: 对，
1: 因为前面说成本挺高，然后社会需求可能不像这个城市里边那么大，愿意花钱买这些服务的相对比较少。
5: 确实很少。在农村的老人他的支付能力不足，仅靠那个政府的这个补贴是难以覆盖人工交通成本。再一个就是人力短缺，由于那个运营补贴资金呢，它是有限的，我们专业的护理人员他不能专区专用，互助志愿者老人呢，他的这个农村的农忙的时候，他又容易离这个岗位。
1: 哦，明白。
5: 再一个就是那个居住啊，村湾的他分散了
1: 、不是很集中。
5: 对的，
1: 然后这个运营成本相对就比较高，无论是时间或者距离等等这方面可能就付出更多，对不对？
5: 确实是的。再一个就是那个医疗配套的比较薄弱，那个老人呢，突发疾病安全风险比较高。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10月5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五天，三通各地服务站呀，欢迎大家光临，请回三通三宝，祝我们晚年健康幸福团圆。大家现在边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边把三高仪记得带起来。天门的羊水宝，血压低的呀，低压只有40的50，高压也才80的90。他坚持和老伴儿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现在血压正常了，60的120啊，110啊，老伴儿的高血压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调整。三通健康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三通健康身边行，10月5号周一，黄陂老公安局旁边新特药店三通专柜；10月6号周二，菜店龙家巷商场对面新特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啊是国庆节日期间，还是要提醒大家稳定情绪，控制饮食，那最重要的是防止你的血生化各项指标啊不能飙升。节假日期间如果我们过量的喝酒，胆固醇代谢不出去，啤酒肚找上门了，血脂还容易紊乱，再加上节日期间我们不怎么活动，热量没有地方消耗，脂肪堆积在身体，胆固醇呢自然就升高了。节假日期间呢，当我们出现血生化的波动，是最容易引发心脑血管意外的。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带激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准字号，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方法。只有治疗方法才能帮助大家达到治病的目的。那么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是650纳米的红色激光，亮度高，宽谱宽，对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它能起到非常好的预防的治疗作用。带激光，激光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溶解血栓，不能看到实实在在的多病同治的治疗效果。
1: 好，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哟，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你好。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早上好。
2: 欢迎您。
3: 我主要是的那个腰椎间盘突出，我这用了好多年了。我感觉这个三通治疗仪还是蛮好的。效果也蛮好，它缓解这个疼痛啊还是蛮好的。我也老都离不开它了。这个三通啊，我自己感觉是三通是个宝，我还离不了。它又通经络呢，又看舒缓疲劳，对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还是蛮好的。我现在是腰也直起来了，腿又撑起直起来了，走路呢又不弓腰了。现在呢还打胎筋呢，打身体呢还是蛮好的。
2: 现在还能轻微的运动。
3: 我这每天呢都坚持在这打胎筋。这个三通啊对我呢确实蛮好的，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还离不了这个东西。
2: 您当时患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当时是什么症状啊？
3: 当时我这个腰椎的这个症状呢，说起来呢还蛮吓人的。我这当时啊疼得很，疼得抽筋了，那人呢疼得休克了几次。
2: 这么厉害。
3: 医院里去做过理疗啊，扎过针灸，效果呢还是就是有是有啊。但是呢，这个我回来之后啊，我就坚持用这个三通啊，我用了坚持用了3个月。那我原来呢是躺在了床上不能动嘛，刚开始疼的时候呢，我就是坚持一天用2次，早晚一次。刚开始用的时候呢，下心里疼了过吧星期。慢慢他就舒缓了呀，人有精神了呀，又会起来活动的。刚开始呢就是不能剧烈的活动嘛，就是慢慢的活动啊，可以伸伸腿呀，弯弯腰啊，这样子慢慢的活动。 我上过了之后呢，那人呐、啊、就精神了，就可以出来走路啊。就是原来是走的话是慢慢的走啊，上楼不能上。我现在是上楼下楼呢，都活动自如，都是的话蛮好的。
2: 那变化很大。
3: 哎，我这变化蛮大。这每天呢，坚持呢搞这个太极拳，现在蛮好。感谢这个三通治疗仪，感谢贵公司啊。
2: 好，祝贺您！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0了。
2: 70岁哈。三通，他治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是病灶穴位靶向给药，不打针不吃药，用专病专治的三号药，恢复你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咱们三通治疗带上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所以您通过治疗，现在能运动、生活自理、上下楼都没问题了，再也不痛了，对吧？
3: 是啊，我现在是活动自如。
2: 三通治疗仪呢，它不仅疗效好，而且大家通过治疗啊，就恢复的时间比较长久，它不容易反复发作，所以疗效好，管的时间长，对咱们普通家庭来讲呢，它是个经济实惠的治疗方法。
3: 这个三通啊，通过这个头皮仪啊，把这个油污啊渗透到里面，既不吃药也不打针，对我来说还是蛮实惠的。我现在的话每天呢坚持锻炼，还是多亏了这个三通治疗仪。感谢贵公司，感谢郑老师。
2: 好的，好的。老人家，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是金山的。
2: 哦，金山什么地方的？
3: 就是新市镇三角洲。这个我这个门牌号是218号。
2: 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顾运之啊。
2: 好，人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电话就是137-179-099-239。
2: 好的，好，人家祝您呐、啊、越来越好。
3: 好的，谢谢啦，谢谢郑老师。
2: 好，
3: 谢谢郑老师的关心，感谢贵公司啊。
2: 好的，好，再见。
3: 好，再
2: 见。
1: 金山的顾婆婆健康成绩好。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好，郑老师好，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4: 我是仙桃人。
2: 你好，多大年纪了？
4: 68岁。
2: 啊，68了。
4: 对。传统收女子。
2: 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4: 因为原来就是个颈椎啊，原来颈椎我是在企业里找那个办公室的工作，
2: 哦，
4: 那个长期做到写东西和颈椎啊特别很，一年我买了三通以后呢，那个就开始干那个萝卜治疗，连锁治疗，连锁治疗是每次治疗90分钟，
2: 坚持，
4: 这个治疗了以后，现在完全康复了，
2: 哦，
4: 从1年开始到现在，
2: 好的长久，
4: 对不对？原来是王王的，有一次我要办最狠的时候，一个电灯管，这个灯管电杆坏了以后，我说换个灯管，换了一个又完全倒了，一倒一下子就又过了几天，
2: 好危险的、啊。
4: 这是真的，这是钱的。
2: 哦。
4: 现在看了王啊手啊都蛮治愈了。
2: 哦。
4: 原来不敢的，每天早上的鸟啊飞机都不敢往前看，现在脖子喉咙都蛮治愈了，非常好。另外呢，我们老板呢，我们老板今年65岁，是那个膀胱炎，膀胱炎以后的肝三通的那个八号药包，对，是，
2: 那是女性专用的，
4: 对。另外呢，我长期跟他服用的就是那个塞米地，通过八号药包和塞米地，现在基本上控制的还比较好。
2: 哦，
4: 对，慢性膀胱炎，
2: 得膀胱炎的人是非常遭罪的，
4: 就是说的。像他由于在玩在身子，我就买2台这个三通，
2: 效果好，所以家里买了2个三通，你也用，老伴在武汉也用，是吧？
4: 对对对，这么的长期来的用，我们老伴带着活，长期活了以后，这个膀胱炎好些，另外呢，他便秘，长期便秘好些，
2: 这个便秘的人很遭罪的，
4: 喝这了以后就非常好，这么的是长期没单。
2: 对，因为喝 CMD 呢，它能润肠通便，还能增强肠动力，肠道收缩有劲儿了，所以老伴儿啊，排便呢、啊、就轻松多了。
4: 对，
2: 人家你刚才讲说不敢看鸟，不敢看飞机哈，
4: 也就是不能往头，
2: 头晕的厉害。
4: 对，
2: 这个是得颈椎病以后啊，一个是压迫脊神经根，你脖子活动不自如；再一个呢，你还是有压迫椎基底动脉的表现，这个对血压呀都会有影响。 所以你望东西才觉得昏，知道吧？
4: 对。
2: 您现在看东西不昏啦？
4: 对对对对。
2: 既把病治好了，又解除了危险。
4: 对对对。
2: 专家，您年轻的时候是读过书的是吗？
4: 因为我们是在先到城区的，到了高中以后，最后在知青的下放的。
2: 知青下放。
4: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高中文凭就算是很高了。
4: 对对对。
2: 老人家，你看，因为咱们读过书，所以我们相信科学。
4: 相信科学。
2: 你跟老伴儿，你看用三通啊，坚持治疗你的颈椎病，老伴儿的膀胱炎效果好。
4: 老伴还腰疼，用这长期来的是，现在非常好。
2: 所以你看，他才能带孙子，要不然腰疼哪带得了啊？
4: 对对对，都是比较狠的病，现在都非常好。
2: 祝贺你啊！咱家有了三通三宝啊，你看你跟老伴儿啊享受天伦之乐。
4: 对对对，维护我们的健康，我们很受益。
2: 好的，祝贺你们。好嘞，这个 CMD 呢还是要坚持喝。
4: 对，坚持喝。
2: 人呐，一旦跨入了70岁以后，各个器官就会衰老的特别快了。
4: 对对。
2: CMD 呢，除了喝，兼顾我们的骨骼，柔韧关节，也可以眼泪滴一滴，口腔含一含，晶状体通透，人就不老花。
4: 好，谢谢
2: 孙
4: 主
2: 任。好嘞，好，再见。
4: 好，再见。好，谢谢孙主任。
2: 好
4: 好。
1: 仙桃老两口的健康是三通三宝给他们的回报。喂，你好，
2: 早上好。
5: 哎，
2: 早上好。
5: 哦，原来我是那个冠心病。
2: 冠心病。
5: 又是血压上也有问题，心脏上也有问题。我2010年在金德医院的住院，他要我搞心脏搭桥，他一查不得要搞支架，要搞心脏搭桥。
2: 你的病比较重，所以才需要心脏搭桥，知道吧？说明心脏的血管已经堵住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5: 我就一直听你们那个收音机，我听有些是我说那个治好的以后反悔的，你把那个电话号码记下来，把那个姓名地址都给他记下来。记下来后来我就咨询那个打电话咨询。
2: 咱们的电话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啊，都是我们的真实用户。
5: 咨询的那个有没有扩大有没有失效？过过去的，他说你有十三次的，我也咨询了有大概有6-7个。
2: 你调查了6-7个人呢？
5: 有公安的那个不过镇的那个普罗大王，有江宁的那个潭桥的，有嘉峪的，嘉峪是个女的。
2: 哦。
5: 有那个金山的，是个老太婆。我都一直沙洋的，我都基本调查。我也出院回来以后，我就跟我老伴说。他们都是老板在管的是吧？
2: 哦，
5: 我就跟他说，我你给我取5000块钱，他取5000块
2: 啊。啊，
5: 我说我在收音机里头听了那个健康讲座，跟他讲蛮好，有些时候我咨询了以后，那还蛮好。我说我就你知道我打牌耍的
2: 哦，
5: 我叫他给我取5000，我老板说的，他说我5块都不给取，我那么的，他就受骗，
2: 他不干，
5: 他不干。我说你知道我打牌耍的好嘞
2: 啊，
5: 那我不搞，我也没得法子了呢。我是2000年的时候，枪你给我买断了后，把东西给我就花钱。我现在落成60岁，我就滚子买了个盖子。
2: 哦，
5: 老板是不给我取钱，我也没法子，我说带了个盖子，我就把盖子就拿去卖给他。我的盖子当时卖的时候，我是80块钱克。
2: 哦，
5: 所以15克的克一千500块钱。我就没得法，我就只有把那个成龙城的那个经营收入店里去，过一次店还是10个多，可以买4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去。我就把那个东西买到我回来以后，一直也没见到过。
2: 坚持的。
5: 2011年10月15号买的，我一直到现在，我血压是130/80。
2: 好血压。
5: 嗯。因为血糖呢是5.7。
2: 标准范围
5: 血糖也蛮正常
2: 啊。血糖也好。
5: 血糖血脂。血压都正常，到现在都是高血的。那个时候那一年的也拿不到住几回医院的。我生儿一个，我那个小生儿一个，跟别人说的，他爷爷那个金德医院我跟他会承包
2: 啊，
5: 我就买那个设备买回来，我买了3高和3通，还剩的要紧，我就给我的生儿就买了一瓶那个设备的，那个给我28的，他活的太都正常。但是那个玩意呢？像今天用了明天就好了，不可能。
2: 对，要坚持。
5: 那个我也在周围转的，有好多我一些老朋友，那看我也是，我给感觉推荐他搞，他们都起了效，都生了效的。
2: 您这回就是成了一个带头人了。
5: 基本都生了效的，
2: 老人家，我要祝贺你啊！你
5: 现在精神好得很。
2: 你刚才讲了，你坚持佩戴以后，现在血压好，血脂好，血糖好。
5: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得冠心病吗？冠心病是冠状动脉堵塞，它的发病原因就是高血压和血粘高。
5: 对。
2: 你现在血糖好，血脂好，你的血液就不粘稠，你的血管就不堵，而且激光本身有快速溶栓的作用。
5: 对。
2: 虽然呢、啊、你买三高这个过程还是挺曲折的，你是把自己的金戒指是吧，他担心你受骗。
5: 至于那中多人的人啊，买的那个别人他不会骗我的。
2: 对呀、啊、您戴三高啊还是很谨慎的。
5: 对，
2: 你看你调查了的，也做了比较了的，又打了电话核实了的。
5: 对，
2: 我们的三重健康乐园呐、啊、

0: 老人家，虽然呢这个金戒指啊你把它卖了，但是你获得了健康，这个呀更有意义。你有再多的金银财宝，如果没有健康，那也白搭呀。
1: 我现在能骑能活能跑，
0: 多好。
1: 我是以四号油为主。
0: 你是带三高还用的三通？
1: 对，三通的我就有四号油为主，三号油的有疼痛我就白。
0: 用三通呢，就是解除关节的疼痛，调节脏器的功能。这个带三高呢，就是保心脏好、血压好、血糖好、血脂好。
1: 对。
0: 老人家，我希望你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健康长寿。
1: 谢谢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谢谢谢谢。
2: 用三通三宝，早晚佩戴三高仪，呵护好心脑血管健康，就能健康长寿啊。
3: 650纳米的红色激光照射我们的动脉血管，它可以软化动脉血管，净化血液，溶解冠状动脉血栓，让你的血管恢复干净和通畅，自然我们的心脏就不会缺血而引起心前区的疼痛和心梗发生了。所以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之后，是真正的一举多得，血糖、血压、血脂、胆固醇水平都恢复正常，冠心病再没有发过病。
2: 三通健康身边行，10月5号周一，黄陂老公安局旁边新特药店三通专柜；10月6号周二，菜店龙家巷商场对面新特药店三通专柜。
4: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5: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6: 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就不多讲什么健康知识了啊，因为每天都在讲。那么今天我就强调一下，就是咱们这次啊，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截止到10月8号的话，也只剩下最后的4天的时间了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呢，我们国庆长假了，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在这里我还是提醒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要抓紧一点。最近几天呢，我们全省各地啊销售非常火爆，尤其是场外的电话，就是02787338911啊，873389111，非常热闹。这个电话呢，很多老人家记得很熟。说实在的，现在有很多老人家了，平时啊都不怎么记电话，特别是手机号码又长，有很多老人家记不住。但是我们的87338911，很多老人家是非常熟，脱口而出啊，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已经是20多年没有变过。另外呢，我们很多老用户平时啊经常打这个电话，有什么健康上的一些问题呀、啊？哎，随时跟我们的老师来问一问。还有的老人家平时甚至心里有什么事，家里有什么想说的话，也会打个电话过来跟我们长万老师聊两句啊，那更别说在我们这个活动期间。所以我一再强调啊，大家平时一定要记好，有健康问题随时拨打。那么在活动期间，要求订货的、了解活动具体赠送的、要求邮寄的，打电话来非常多。所以这两天呢，很多人可能打电话有时候会占线，我也一再提醒大家，尽量的啊，就是打电话跟我们长万老师在咨询也好、交流也好，简短一点，就是把问题简短的了解清楚就行，别长时间的占用这个信号啊，因为长时间占线以后啊，别的朋友就很难再打进来，需要反复的拨打。所以我们把这个机会啊，就是互相的谦让一下。活动期间呢，我也一再强调了，因为毕竟是长假期间，有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还在外面，比方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有的老人家跟孩子们到城里去了，那么有时候参加活动呢就可能不及时。那么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啊，这两天要求比方说啊，能不能先定着，等我回来以后再享受的也有很多啊。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这个活动我们截止到8号，但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抓紧一点。如果您需要预定，也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另外呢，想了解我们专家行程，也要抓紧时间赶紧咨询一下，因为我们的专家行程安排也是截止到10月8号。好，那么别的我都不讲了啊，活动到8号，最后的4天的时间，希望大家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唐主任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哎，好，欢迎你啊。
2: 啊，我已经用2年去了。
0: 啊、哦，两年啊。
2: 3年，婆婆已经用5年去了，老伴。
0: 哦，婆婆用的早一些。
2: 婆婆用的早一些。情况这样的话，我原来是一个是心肌小。
0: 嗯。
2: 已经用了活力之宝用过，原黄金也用过。
0: 嗯。
2: 青松固力剂的还有点效。
0: 哦，青松固力剂用的还有效。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7岁。
0: 哦，青松固力剂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呢？用的时候？
2: 哦，用的主要是腰间盘手术，浑身关节疼痛。
0: 哦，浑身关节都不好。
2: 对对对。
0: 那您是有风湿吗？
2: 农村的，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又劳这个体力过度。
0: 啊，就是长期劳累。
2: 对对对对。
0: 腰椎啊，全身的关节都不好。
2: 对对对，关节主要是关节疼痛。
0: 主要是关节疼痛。那这用了青松固力剂，现在总体感觉怎么样呢？
2: 开始腰的话呢，疼痛还可以，然后
0: 还可以。
2: 但是的话呢，有点像。
0: 但是您自己也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您刚才也说了，都是长期劳累导致的关节的问题。
2: 对对。
0: 您要说反复的劳作啦，或者说长期的负重啊，可能又会影响到关节了。
2: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呢，咱们一边呢要很好的康复治疗，另外呢自己要学会保养。
2: 嗯。
0: 哎，那个老伴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2: 老伴主要是腰椎盘手术。
0: 哦，也是腰椎的问题。
2: 对对，因为我们农村的劳动过度啊，饮食的腰椎啊，都有各方面都有问题。
0: 他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呢？
2: 他心 心脏方面有点问题。
0: 哦，他心脏不好。
2: 心脏有点问题，心慌气短。
0: 哦，那就是从症状上来讲，这是很常见的啊，心慌气短呐、啊，胸闷呐、
2: 啊。对对。
0: 在有的人就感觉这个浑身没劲呐、啊，那多半还是和心肌缺血啦，或者说心室变大了都有关系啊。
2: 对对对对，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他的话呢，这个各方面器官都已经就是退化。
0: 老伴原来有没有高血压啦？
2: 高血压有，但是不蛮严重，都是80啊，150啊，这个
0: 情况。哦，有点偏高。
2: 有点偏高。
0: 那他现在用了原黄金以后，现在心脏啊、血压了这方面都怎么样了？
2: 用了以后的话是有好转。
0: 那行，老年人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啊，咱们一边呢、啊、要治疗，刚才我也说了，一边要治疗，一边也要学会保养。但是呢，就像你反复说的，农村的老人家有时就是这样，您说不做事吧也没个来源，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您说做狠了吧，身体又受不了。
2: 对。
0: 所以这个呢，自己要劳逸结合，能请能做的。现在农村嘛，很多种田的，种的比较多的，有时候忙起来请人帮忙做，这个也要注意一下。
2: 是是是是，你们这个产品怎么解决？你怎么讲的话？
0: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举行中秋国庆的活动啊，
2: 奖品有多大？
0: 那看你买多少了，买5瓶、10瓶、20瓶都不一样的啊。还有活力滋养宝啊、原黄金啊、轻松固力健啊，看你买哪一种了。
2: 平时的奖励怎么样呢？
0: 那肯定比平时要多了。这中秋国庆应该说仅次于春节了。您可以仔细多听一下，您是哪里啊，弟弟？
2: 我是天门。
0: 哦，天门，天门哪个地方啊？
2: 我们都在我的香河边啊。
0: 哦，香河边。
2: 对对，我因为到仙桃那边，今天。
0: 哦，到仙桃方便。哦，您看，因为我刚才跟您说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原黄金、有活力滋养宝，还有轻松固力健，看你买哪一种，然后呢买多少，5瓶、10瓶、20瓶，甚至更多的那个。比例是不一样的，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就这个原则。
2: 好，
0: 哎，行，好，您贵姓呢，爹爹？
2: 我名贵姓肖。
0: 那就祝您跟老伴更加健康了啊，肖爹爹。
2: 好，
0: 都保重好啊。
2: 好，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唐军好，唐军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吃的是原黄金，老伴吃的活力滋养宝，
0: 老两口都在用。
3: 对，我就是2019年的时候搞了一次小中风。后来听广播说活力滋养宝原黄金对身体很有好处，这些人反馈的都蛮好。我为了这个老年人们，总不是要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是吧？
0: 是的，是的，是。
3: 我开始就吃了这个活力滋养宝，后来又说原黄金对心脏更好，我现在又在敷原黄金。我后来的整个感觉还是蛮好。全能力就是精神这方面你要差一点。我敷衍了以后你有几个体会，一个是不感冒了，全能力他们都阳了，我们两老的也没有阳。
0: 您二老这个免疫力都提高了嘛？
3: 是这样。我们这个小王城里基本上全部都阳了的。
0: 当时还是蛮厉害的。
3: 唯独我们两老没有阳。精神上呢也好一些，脾气也好了。原来骑电动车小中风以后呢，就人又是他爬骑的电动车了。吃了这个药以后呢，现在我能够骑电动车没问题。
0: 好，
3: 但概念还给我带我的老伴呢，像我们农村的有时候骑米呢都是用刀谷去夹，是吧？
0: 就自己种的。
3: 对，我也能够驮着谷你可以夹米都没有问题，
0: 做这些事情都没有一点问题。
3: 对对对对。我现在还在吃，还有5盒，大概可以2个月。我想呢，我准备呢，一直吃下去。这是我的一个情况。
0: 可以可以。那您当时的小中风是怎么发现的呢？
3: 就是睡到这个快天亮的时候，想起来上厕所的那个意思。一起来呢，我一动的人好像都不听使唤的。说话也说不出来，口齿不清，也不能动。大约发生了一个是5分钟，我当时那个头了还是蛮清醒，大约15分钟你就恢复正常了。我也冒去院，就提了你说。
0: 您经历过这么一个事情啊，或者说经历过这个病，您就知道啊，要防病或者说保持健康就很重要。您这是恢复过来了，没有留下什么任何后遗症，是不是？
3: 基本上没有后遗症。
0: 没有后遗症。您要是说再搞严重一点或者再来一次，那就危险了，是不是？所以确实我们总说只有经历过这些疾病的痛苦，您才知道健康啊是多么的可贵。这个很好。现在等于说 从生活上来讲是一点影响都没有，
3: 基本上没有影响，我说话基本上听不清有什么问题、啊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也是76了。
0: 那个平时血压血脂这方面都正常吗？
3: 是这个降压药呀或这个降脂药基本上都是在正常范围。
0: 就是原来还是有点高，可以，这个就坚持啊，把这个产品坚持用好。
3: 我想我也准备把这个产品用下去。
0: 那就行，自己的身体啊您自己心里清楚，毕竟来讲得过这个病，虽然说是一个小中风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一说到中风啊，任何人都很紧张都很怕，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把这个维护好。心脑血管疾病呢您选择原黄金是非常对的啊，好好巩固就行了。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孩子们现在又不在身边、孩子们又不要我们的钱，我们自己不自己。
0: 现在农村的老人家都是这个情况你们健康他们就放心是吧？行，那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汉川。
0: 贵姓呢？
3: 我姓李，
0: 十八子。那我再次祝贺您。
3: 好，谢谢。
0: 也谢谢您的分享，祝您更加健康啊李师傅啊。
3: 好，谢谢谢谢。
1: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八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专营店，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唐主任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那么的产品是好，这不是说呢，反馈的话。那对我们这，我这从这其他的有这三年的，从来不感冒过。
0: 哟，您看多好啊，不感冒很重要啊。
4: 是的
0: 啊，
4: 我们都相信了，我们年年都买的，每年都买的。
0: 您自己用了，您就有这个体会，您才敢这样说。
4: 对对对对。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3。
0: 哦，原来身体到底怎么不好了？
4: 那边的光病。
0: 光病呐。
4: 光病。一路怀孕了，一路呢，你肚子不舒服了，腰也疼了。
0: 哦，就是经常头晕。
4: 那、是我们的老爷子听收音机就说对这个产品的，他说我来买的试看，去啊，其他还是有好处。
0: 哦，就是爹爹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了。
4: 哎，他一天都听收音机，我俩还没得这一天天早晚都听。
0: 对，因为这都是我们全省各地的父老乡亲呢、实话实说的话。
4: 是。
0: 领导等于说原来这个头晕是什么原因呢？是血压不好啊还是什么情况？
4: 那个也不是贫血压，是反正我们的一老的就一起来的都像这个像那个身体转的不舒服。
0: 就是
4: 带贫血的，没那高血压像带贫血的样子。像
0: 您原来就说您原来年轻的时候血压好不好啊？
4: 贫血
0: 就是有低血压了。
4: 对对对。
0: 哦，那是低血压也会导致头晕，尤其刚才您说的就是早晨起床，
4: 对，
0: 有时候像天旋地转的感觉。
4: 对。
0: 那您的颈椎估计也有问题啊，检查过？
4: 有。
0: 检查过吗？颈椎
4: 检查过，住过院了。
0: 哦，
4: 那什么眩晕症的，起来痛都痛不得。
0: 哎呦，那这蛮危险，眩晕症。
4: 从其他的药来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发。
0: 好
4: 都没有强劲哥哥。
0: 那很好，其实您刚才说的很危险啊，因为特别是早晨起来呀，很多人他不注意，早晨起床起猛了，要是一晕倒了就很危险。
4: 蛮造业。
0: 蛮造业的。所以现在您看头不晕了，说明您的脑供血恢复了。
4: 对对对。
0: 现在血压量过吗？一般血压是多少啊？
4: 我们量了都没得高血压，我长得蛮瘦，像哭拉鸡的，哇，这量血压看看，都那个哭拉鸡的血压好追上啊。
0: 就是说您很瘦，就形容您是吧？
4: 对对对。
0: 血压很好。
4: 嗯，
0: 可以。还有什么问题呢？刚才说腰也不好是吧？
4: 腰还是腿抽筋。
0: 哦，就是原来腿抽筋。
4: 嗯，
0: 现在吃了也不抽筋。
4: 大喝大就不抽筋，但是坚持很了。
0: 可以，这个坚持用，因为女同志啊，您刚才说您自己本身也很瘦。这女同志本身就容易得骨质疏松，就说个俗话，就是钙呀就比较少，很容易出现抽筋，再加上您原来年轻的时候又是贫血，所以这个下肢的循环又不通，这都容易导致抽筋。所以咱们滋养骨髓呀，包括咱们轻松固力健的服用啊，对这方面效果就非常好。领导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4: 我们吃的活人滋养宝了，跟老爷子吃养的。
0: 那个轻松固力健呢？
4: 轻松固力健都没吃过，就是吃的活力滋养宝，大说长期的蛮有效啊，就都吃的。
0: 就是吃的活力滋养宝。
4: 嗯，对。
0: 现在吃饭呐、睡觉啊都怎么样啊？
4: 哎呀，除了跟也睡不着，从睡起来呀，真的是有好处。 这不是砂锅包，这反馈啊，说这真是最好处。
0: 就是现在睡得也好。
4: 对，对。
0: 好，这就是气血足，百病除。咱们滋养骨髓，活力滋养宝也好，原黄金也好，本身就能够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像您本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气血亏虚的人，所以把气血足了，人整个的身体自然就恢复了，免疫力也提高了，精神也更好了。
4: 对，
0: 可以可以，那就祝贺您了啊。
4: 好，我们马上就是再去打到中铺了，所以再叫他们就邮过来，给我们把这个邮过来，好吧。
0: 哦，您准备邮寄参加活动是吧？
4: 对。
0: 您是属于哪里啊？
4: 我们是高士碑，那个是我们老爷的，跟我们两个了。
0: 哦，钱江高士碑。
4: 对。
0: 怎么到我们专营店去有点远是吧？
4: 不是，年纪大了，车多呀，不放心了，我们就不出门了。
0: 可以可以，没关系。我说就是大家出门不方便呐，或者说路途远了都可以。邮寄现在我们也是快递到家也很方便。
4: 是我们老爷子拿个是，那要不要？那不要去打转的了。我不要啊，我要啊，我就是记得就不那么好，不要啊，去
0: 是的，是的，是的，
4: 不钱呢。
0: 是，您就到时候呢就跟我们场外老师说好，把您的地址，您原来要是寄过的话我们那里有记录，然后就保持电话畅通。
4: 我们今天是4年的吧。
0: 行，您贵姓哪婆婆？
4: 我姓张。
0: 张婆婆啊。好，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4: 好，谢谢了啊。
0: 好，再见啊。
4: 好。
0: 喂，你好老人家。喂。
5: 你好。
0: 你好你好，电话接通了。
5: 我是开发区海淀这里的
0: 汉阳吗？
5: 对，我是老用户，用了两个良辰的活力滋养宝啊，两个良辰的这个轻松骨力健，
0: 两个都用了。
5: 对，第六个良辰的轻松骨力健还正在用。具体生活是这样子的，是我的婆婆在用，我婆婆今年是83岁，
0: 都83岁高龄了。
5: 她有腰间盘突出，这个2021年摔一跤以后啊，颈部那个下肢啊都比较疼痛。打了很多消炎针也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的后来呢，因为我这个收音机是长期在我的身边，我经常说这个活的滋养宝呢，它是从源头解决问题。
0: 对，滋养骨髓嘛。
5: 我这的话呢，买了个活的滋养宝，提了一个两次以后呢，它就像减轻多了，
0: 就是腰腿疼痛减轻多了。
5: 减轻多了，我就因为我们是乡下来的，经济还比较困难，当时疼痛，我就说把这个轻松骨的尖呢，我也买了一个两次，买了一次呢，这下很有的效，我就把活的滋养宝的药买回来，一路用。
0: 对对对。
5: 一周用呢，现在是一个是疼痛呢改善了很多，
0: 好，
5: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现在呢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呢，就是我的婆婆的那个右小腿的那个筋膜曲张都要给30年了，
0: 那时间蛮长了。
5: 那那个球椅心里想的比思想动手术的，一个是动不用不的钱，
0: 是的，
5: 一个又怕不能改善问题，
0: 那就怕复发，是的，
5: 那没有管他。就七搞八搞的，不知不觉的，其实两样，他没得两脖子，怎么得平两种？
0: 哦，您说这个静脉曲张现在也消了？
5: 静脉曲张也消了，这把是肯定是去国力滋养宝啊，轻松骨力健这两个有我的作用。
0: 对，这个主要还是活力滋养宝的这个功效啊是非常明确的。其实静脉曲张，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经常听到很多老用户反馈这个好消息。当然，作为您老伴来讲呢。活力滋养宝是主要的，轻松骨力健呢，因为它对骨骼也是有很好的保养作用，骨质提高了。我前些日不讲过一个叫水骨通道嘛，把人的骨骼和骨髓的通道畅通以后啊，它整个下肢的气血循环就正常了，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收获。
5: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血压的蛮不稳定，一直升到180-190。
0: 哎呦，
5: 有时间呢150-160。
0: 哎呀，
5: 最近呢，我们给查了几次呢，是吧？有120的，不像原来什么头昏了，才好些了。
0: 那人就感觉舒服多了嘛？
5: 那感觉舒服些了。坚持期是吧？
0: 对，
5: 这个活力嘛。我都是前天的，因为我们呢买不起多的，是不是？
0: 条件有限，
5: 只能一个良心一个良心的买，都要去很大的力。我就昨天打电话的，我就给我再送一个良心的，
0: 跟常华老师说好了。
5: 对，我就说好了。要提不提的话呢，就是搞别的东西，再搞那个，还是愿意去用点钱呢。
0: 是的，是的。对，您说的就这个道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这里花钱，那里花钱，钱也没少花。方法没选对，那人还是遭罪。像您这样的，虽然条件有限，但是您这个方法是对的，这个钱呢就花得明白。您看您这短短的，也就是这么两个疗程。
5: 对，我这准备再用第三个疗程。
0: 一定要好好用，老伴呢不容易。您看他，您说的又是头疼，又是腰疼，又是腿疼。我跟大家讲过，这人呢要身上疼是最难受的。 浑身不舒服那是最难受的，现在人应该很轻松了。
5: 对，现在因为我跟着我们两个都是单独在这过，离子女们都隔得蛮远。
0: 哦，都蛮远。
5: 他也不能动了，就没得法。我就是我的老乡啊，别人动手续的，我就坐轮椅他就搞。
0: 哎呦，您本身就是也不是很方便。
5: 不方便呢。要他要再不能动了，这两个人就那个没得。
0: 那是那是，你这说的是个很实际的话，可以。那个就把老伴身体保养好，他现在精神啊、气色啊都怎么样了？
5: 还可以。
0: 行，那您就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一般因为这两天你也知道，活动接近尾声了、啊，送货的很多，反正尽快就给您送过去。
5: 好，谢谢谢谢。
0: 哎，您贵姓呢，爹爹？
5: 我姓何。
0: 那您年纪也不小了吧？
5: 我这80了，我奶奶。
0: 不容易，不容易啊。行，保证好身体，以后呢有条件呢您也适当的用一下。
5: 哎，好好，谢谢。
0: 哎，好好，再见啊。
5: 啊，再见再见。
1: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啊，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那你久等了，欢迎你啊。
6: 啊，你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好。
6: 我每天早晨听你的讲座。
0: 哦，好。
6: 啊，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哎、我们这个病啊、哎、得到了医治。我服用了2年了国立自愿保。
0: 嗯、哎。
6: 我原先我的特别是老腰突，我今年72岁了。
0: 哦。
6: 老腰突这个肩周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吧，我说吃一试试一试。
0: 嗯。
6: 哎，吃了1个多月啊、
0: 嗯、
6: 哎，这个两个肩膀啊渐渐的它就好了，不疼了。
0: 嗯，
6: 腰突呢现在也不疼了，原先走路都不能走，现在我每天早上可以打30分钟篮球。
0: 哦，打篮球啊。那你这真不错。
6: 可以在篮球场里跑一跑。
0: 哦，真不错真不错。等于说椎间盘突出原来是经常发。
6: 经常发，有时候啊站了或者腿子一动啊，哎呀，
0: 哦，
6: 啪的一声。
0: 哎呦，
6: 啊、就不能动了，
0: 很明显，就像卡住一样的感觉了，是吧？
6: 哎呀，咔的一声，好像有点响声一样。前天我到洪湖玉沙路，
0: 嗯，
6: 玫瑰家园7号国立自愿保，我又买了10盒。
0: 腰椎间盘突出算起来有几年呢？
6: 哎呀，恐怕要上10多年了。
0: 所以有时候骨关节疾病呢、啊，尤其腰椎病呢、
6: 啊，
0: 就是这样，和生活有很大关系，稍微不注意就容易发病。你说我曾经遇到过有些老人家说，哎呀，这个腰这里要是有个拉链就好了啊，一发病把个拉链拉开扶位，扶了位以后再拉回去，但这是我们只是想象，是不是？所以咱们现在人体自身呢、啊、骨骼调养好了，滋养骨髓很重要。您看您现在腰杆直了，腰杆硬了，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6: 那先走路都觉得走不动了，就是腰怎么一疼，那就是可以哈，我说我天不怕地不怕，我就怕腰疼。
0: 没办法。
6: 现在好了，感谢你啊！
0: 祝贺您，祝贺您啊！能够听到您健康。
6: 啊、我买了10大盒，送你眼贴、我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啊！
0: 好好好，那都已经领到了，而且我们这次活动呢，您像咱们的轻松固力健的千里眼呢，也都是同步的优惠，您呢好好的巩固吧。另外呢，天气也慢慢的转凉了，腰腿关节不好的朋友还是注意平时要保护一下，不要受凉就行了。
6: 好，谢谢你，谢谢你，唐主任。
0: 哎，对了，您贵姓呢？
6: 我姓孙，是洪湖大同管理区的。
0: 对的，是的，那边用户特别多啊。
6: 是是是的，谢谢你们的好产品啊。
0: 行，那就祝您身体更加健康，也祝您这个国庆快乐啊。
6: 好好，也祝你身体健康，全家欢乐啊。
0: 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6: 好好，再见，再见。
1: 好的，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今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和汉南，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后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8: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7: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8: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7: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9: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7: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0: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7: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多云到晴天，气温12至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夜间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晴天，气温13至25度，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后天晴天，气温14至26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全省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22至26度，最低气温10至1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夜间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4至29度，最低气温10至15度，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11至16度，偏东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

0: 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0: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16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

0: 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火活动半时，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4: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江。
5: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4: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5: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5: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7: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5: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复明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8: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9: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00

0: 1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0: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3: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6: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6: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

0: 荣。
1: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3: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斤到2000斤了。
2: 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7: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8: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9: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8: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0: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8: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1: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8: 17岁的陈雨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0: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8: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9: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7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9: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5: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9: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2: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0: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

0: 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2: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4: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5: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仅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
6: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7: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8: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7: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8: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6: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6: 直到被丢弃。
7: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6: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9: 妈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
13: 妈，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14: 我饿了。
11: 妈，
1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7: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产线新脉动，今天走进昼夜全速运转的空中超级产线花湖机场。
1: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文博场馆以科技赋能沉浸式演绎，让馆藏瑰宝焕发新

0: 彩。
1: 国庆假期，湖北各地集中上新夜游项目，点燃夜间文旅活力。
0: 黄冈老区巡线员扎进深山，守护国庆假期用电安全。
1: 湖北推出科学健身辅导系列视频，30集视频将在12月底完成分批发布。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我是邵串。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多云到晴天，气温12至24度。湖北省今天全省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22至26度，最低气温10至15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湖北台消息，昨天湖北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称，新闻在第20届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牢记党和人民嘱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勇夺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崇高荣誉，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的昂扬风貌。在此，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向国家体育总局长期以来对湖北体育事业的关心支持表示诚挚感谢，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致以亲切慰问。在本届亚运会上，荆楚健儿与队友团结协作，敢打敢拼，共斩获19金5银7铜，打破2项亚洲纪录、1项赛会纪录，创造了近30年来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好成绩。赛场内外，湖北健儿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全面展现了精湛的技术、顽强的意志和优良的作风，极大鼓舞和激励了全省人民。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湖北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以体育强省建设的扎实成效助力全省发展大局，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湖北力量。
1: 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推进6个创新，以产业创新夯实发展根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筑牢支撑。一条条现代化产线汇聚起了湖北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产线新脉动》，记者探访活力奔涌的产业一线，见证湖北现代化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全球竞争力。今天我们走进花湖机场，这条空中超级产线昼夜全速运转，串联国内大市场与全球供应链。来听湖北台记者吴简雅、沈欣的报道。
3: 凌晨3点也是鄂州花湖机场最繁忙的时候，在顺丰的转运中心里啊，上百万的货物呢在这里快速的分拨归集，在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又将搭乘航班发往全国各地，货物在这里不过夜，随到随走。
4: 顺丰鄂州枢纽转运中心运营经理何义凯：
5: 今年生鲜件环比于去年我们是有一个15%的增长，今年我们的工业大件增长大约有30%，以鄂州为中心辐射到全国，只要2到3个小时，航班落地的核心城市，当天上午客户就可以收到快件。有丰富的国内的网络，其实是更有利于国际的进出港的。
4: 国内货流高效运转，靠的是藏在背后的全局调度。
3: 分拣好的包裹啊，直接装机拖往机坪。后续呢，走哪一条线路，在哪一个机位，一系列的问题啊，早在几百米开外的机场运行指挥中心里面进行了全局的模拟彩排。靠着这样的节奏呢，机场串起了整个连通全球的大产线。
4: 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孙光明：
6: 这个是我们整体地面的保障的调度控制的平台，通过我们整体调度飞机跑道以及各项的这个设施设备，目前我们航班的正常率是达到了95.6%，所有的航班进港之后可以按点送达，整体的货量目前是达到了88.8万吨，累计开通其实是122条货运航线。
3: 随着花湖机场的航线网络越聚越密，越来越多的国际航班也把这里当做他们的中转首选。这一批刚刚从东南亚卸载下的货物，在机坪上不用拆板，不用入舱，也不用入关，直接呢就能够转运到这架新飞机上，和新装载上的湖北造工业品一起飞往美国。
4: 鄂州空港货运有限公司货站管理部主管汪燕，
7: 总共是推出了16种空中中转的模式，国际转国际，国内转国内，国际转国内，国内转国际，全部货物的卸机到装机的全流程可以提升到2个小时的。湖北的光电子，然后集成电路、智能终端这些湖北造高值工业品，货源足，货值稳。航司落地的话就有稳定的货盘，隔1月到8月来说的话，我们同期中转的货量是增长了50%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超80%。
4: 这条大产线一边送湖北造工业品走向全球，一边把全球生鲜送上百姓餐桌。
3: 正值国庆假期，一批一批的进口生鲜落地花湖机场，距离机坪不到10米的地方就是东航冷链的三文鱼加工工厂。这一批三文鱼啊，36个小时之前还在挪威的深海，现在它要马上飞到您的餐桌了。
4: 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项目负责人张成，
8: 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到机场了以后呢，在第二天的中午之前送达我们顾客的餐桌，日产能够达到60到65吨，也就是每分钟我们处理26条三文鱼源鱼，一年产能能够达到2万吨。那二期呢，我们准备是以医药为主，建造我们的那个华中生鲜港医药岛。鄂州这里呢是湖北对外开放的一个空中门户，是名副其实的临空经济热土。
3: 跟了一整晚啊，我发现全球的货物在这里分拣、中转、就地加工，再次发往全球，就好像一条超级产线，一头是连着国内市场，一头呢又接入了全球的供应链。国庆假期这里依旧十分繁忙，天上货机往来，地上是货物流转。不沿边不靠海的湖北，正是靠着这条超级产线，从内陆腹地走向了开放前沿。
0: 石青是文物里一抹沉静的底色。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文博场馆深挖荆楚文化根脉，以科技赋能、沉浸式演绎，让馆藏瑰宝焕发新彩，让荆楚文脉可感、可触、可传承。湖北台记者秦静、姚涛、刘丽报道。
9: 江汉览胜图是武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众多游客来到这里必打卡的文物之一。那它以俯瞰的视角描绘了几百年前两江交汇处的武汉三镇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个国庆假期呢，这幅古画也以全新的方式破卷重生，游客们不仅能够看到真迹，还能够通过 XR 的技术走进画中游历。哇，真的是太震撼了！在画面出现的那第一刻，我就真的感觉我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武汉。我也听到同时跟我一起玩的游客呢，都发出了惊呼声。整个 XR 体验呢，一共有35分钟。在玩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可以互动体验的，比如说摸摸鹦鹉啊，跟李白互动啊，体验感非常好。
4: 游客朱浩宁，
10: 非常神奇和奇幻，就像是真的回到了当时那个场景啊，就很逼真。
4: 古画里那抹沉静的青绿被科技唤醒，让文物活起来，文脉潮起来，这样的探索正在湖北多地文博场馆展开。在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把深埋地下5000载的长江文明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玩得转的文旅新场景。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前呢，我们逛博物馆大家都是隔着玻璃看文物，而今年不一样。大家看，这位身披鱼冠的部落首领啊，就是我们的新朋友 NPC 演员。
4: 展厅里，身着史前服饰的 NPC 演员，时而扮演部落首领，时而化身玉匠巫祝，主动与观众互动问答。游客罗北亮，
12: 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到现在历史就在眼前一样，觉得很近。
4: 天门市茶韵文化旅游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肖恒，
13: 这个十一我们新增纪事微演绎和 NPC 互动，游客可以真正感受到凤鸣石家河穿越5000年。
14: 文脉也沉淀在一座城市的工业记忆里，如同岁月淬炼出的另一抹青色。在实验室张湾区东风汽车博物馆，不少游客通过 VR 技术沉浸式体验上世纪七十年代二汽工人在炉席棚中造车的艰苦岁月，近距离感受东风新能源车智能网联汽车的创新脉动。甘肃游客侯毅：
15: 我当兵的时候学车就是用的这个老一代七零年左右产的那种东风汽车，还是比较有情怀的。
1: 以夜为幕，以城为景，这个国庆湖北各地集中上新夜游项目，一场场文艺演出在夜色中登场，聚人气，引客流，促消费，点燃夜间文旅活力。湖北台记者萧雅文、刘璐、周科义报道。
14: 夜幕降临，长江两岸灯火璀璨，灯之音号打卡水上剧场成为不少游客来武汉的首选。假期客流激增，知音号加开双场演出，推出家庭套票与复古换装服务，游客换上民国服饰，穿行船舱与甲板，沉浸式走进老汉口的故事。吉林游客薛先生：
16: 这种感觉吧，就像是这个时光穿梭一样，然后在那个场馆内部啊，是这个民国时候的这种感觉，然后上了甲板的时候，就是一下回到了现代。
14: 江上演出氛围拉满，街头演绎同样火热。入夜，鄂州南浦路封闭机动车道，变身步行街，红歌快闪、文艺汇演、趣味挑战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有吃有逛有玩，夜市消费热气升腾。游客涂女士：
17: 从黄冈那边特地赶到鄂州来游玩，逛完那个动物园之后，来这边小吃街来逛了一下，感觉今天一天还蛮美妙的。
14: 这个假期，全省上百场夜游演绎同步上演，多家景区延时开放。咸宁嘉鱼上演火狐鱼灯巡游，孝感方特营业至午夜，烟花花车巡游流光溢彩，武当山武当一梦演绎千年文脉。西安游客弥科义：
18: 以前了解武当山更多的是它的风景，这次通过这场演出，其实对武当山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我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14: 随州炎帝大集上演威亚秀打铁花，随州随县炎帝大集活动负责人陈周：
19: 自启幕以来，大集人气持续攀升，国庆当天迎来爆发式增长，白天寻根晚上赶集的模式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消费。
14: 演艺引流，民宿留客，恩师宣恩临街木屋清幽安静，游客白天临街休憩，晚间进城逛夜市看演出，回民宿还能露台观星，动静相宜的休闲体验让越来越多游客从路过变为住下。重庆游客让从容：
20: 我们专门找的这种比较有特色的，把房间搬到了山林里边，很期待在宣恩的旅途。
0: 国庆假期，湖北餐饮消费热气腾腾，餐饮促消费活动、一元消费大礼包、有奖发票等政策叠加发力，让吃在湖北更有氛围、更有体验、更有烟火气。湖北台记者李坤、张雪晶、婉宇报道。
14: 这个假期，武汉必打卡餐厅少不了时隔十八年重新开放的龟山电视塔旋转餐厅，食客临窗而坐，每四十五分钟旋转一圈，一览江城风光。创新楚菜，特色甜品道道精美，十分诱人。武汉市民张梦梦：
21: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我上来在这里用过餐，然后当时觉得很美。时隔十八年嘛，它又开放了，所以第一时间我就和我男朋友再来到这里来用餐。
14: 武汉楚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婷：
22: 融合菜里面比较出彩的有像我们的这个小青龙，搭配我们湖北本地的莲藕，包括我们湖北的回鱼跟那个鲜具一起烧制，多元化的一些食材，满足我们五湖四海来的朋友啊。
14: 各地还玩起餐饮加文化加演绎，让吃饭变成沉浸式穿越。在襄阳，三国文化主题餐厅人气火爆，水淹七军、锦囊妙计、诸葛举贤等自带典故的菜品被端上餐桌，演员化身诸葛亮、关羽走进包厢，与食客共诵隆中对。山东游客鲁玉梦：
23: 吃完饭以后可以在餐厅里散散步，感受这个襄阳古城的历史和文脉。
14: 地方特色美食同样备受青睐， 在宜昌当阳，游客感受乡野慢时光，亲手烹饪特色双联鸡，浓妆客流较往日提升。

0: 三成以上。当阳市王店镇听泉山居经营者王芳：
1: 国庆佳节期间呢，我们推出了一个满减的活动，这几天都属于客满的一个状态，营业额呢现在也是5000以上。
0: 依托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湖北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出超500场餐饮美食活动，点燃假日经济。湖北省商务厅服贸处副处长葛怀：
2: 以餐饮加跨界融合为抓手，推动传统消费向体验化、沉浸化、品质化升级。眼下我们正在筹办2026乐购湖北楚菜楚王争霸赛暨湖北美食消费季，持续打造楚菜品牌，丰富楚菜供给。
3: 大别山南路正负800千伏金堂线、1000千伏京武一二回线穿山越林，是西电东送骨干通道。守护国庆假期用电安全，黄冈老区巡线员扎进深山。今天我们跟随秦金州师徒三人走一趟巡线路，来听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的报道。
4: 清晨，薄雾还没散，61岁的秦金州带着徒弟李军华、白鹏宇出发，车沿盘山路开到山腰，硬化路到头了，
5: 上面没路了，我们要从这里走上去，我们就从这里下车。
4: 离山顶铁塔还有5公里，只能徒步。李军华背工具包，白鹏宇拎无人机，刚走没多久，李军华就停下来了。
6: 师傅，这发现一个烟头。
5: 哦，
4: 深山烟头极易引发山火，一旦起火，会直接威胁这条国家能源大动脉。秦金州蹲下查看，烟头还有余温，现场没人。为防范火情，他拿出铁锹，师徒三人就地开挖基坑，树立防火警示牌。
5: 都是容易引发山火的。明天找个人，带上那个割草机，把这里的茅草清一下。
4: 标记好隐患点位，继续上山，走到半山腰金堂线2909号铁塔附近，李军华在地面发现一块铁塔金属固件。
5: 这好像是铁塔上面那个螺栓呢，
6: 就这应该铁塔上的那个紧固拉线钩。
4: 秦金州让徒弟在手机上做好点位标记，小徒弟白鹏宇随即放飞无人机对干塔空中巡检。今年2月，湖北首座特高压线路无人机固定巡检机场在红安建成投用。无人机巡查搭配24小时可视化监测。
7: 师傅，前面的那个铁塔上面没有发现掉落的固件，但是好像有超高的树桩需要清理。
4: 顺着白鹏宇指的方向，一片20多米高的野树紧挨线路。大风天，断枝一旦触碰导线，会直接威胁整条特高压线路安全。李军华背上攀爬装备，上树清理。
5: 哎呦呦，这个树是往这边倒的。
4: 看到电锯卡住，秦金州让徒弟先下来，自己换上备用锯子，爬上树找准切割点。隐患清除，秦金州没有立刻下山。夜间还要观察铁塔线路有没有放电异常，同时留意进山人员，防范夜间火情引发线路跳闸。
5: 晚上啊，这农民上山的这个时间那个比较多，一旦发生了山火的话，就影响开关跳闸。
4: 去年在特高压武汉换流变电站周边，干塔下方超高树木清理阻力很大，部分村民不理解，秦金州带着徒弟一次次上门，把安全政策讲透。联合地方政府、村组多方协调，去年12月完成林木补偿和清障，消除一处重大安全隐患。
8: 过去是保家卫国，现在是守护我们红安县的联络线路网络。虽然岗位不同，但这衣服换了，责任心不能丢。
4: 国庆假期，景区商圈用电攀升，交通站点客流车流激增。面对各类假期考题，湖北各地多部门联动，守护群众出游平安顺心。湖北台记者徐天瑞、廖云翔报道。
0: 假期用电负荷攀升，各地加强保供电。在孝感云梦祥云湾景区，针对国风演艺设备密集，焰火配套用电要求高。国网云梦县供电公司的上百名电力人员驻点值守，红外测温、线路巡检、负荷实时监测，全力保供电。黄石供电公司加大变电站巡视频次，紧盯重点站点和人员密集场所周边设备，确保电网平稳运行。国网黄石供电公司员工陆毅飞：
9: 节日期间，我们无人机和室内巡检机器人是全部上岗的。天上无人机重点查看高处设备，地面和室内则让巡检机器人检查，我们站内人员在跟着配合，发现隐患也能及时处理。
0: 保障出行安全便利，各部门因地制宜优化服务。襄阳东站夜间到站客流增多，公交部门动态匹配高铁时刻，增开夜间班次。高速枣阳北服务区针对充电需求激增，采取排号充电、高峰限充80%、专人疏导等措施，提升充电桩周转效率。新能源车主张亮：
10: 拿号充电的这个措施还是比较合理的，大家有序的排队充了80%够用了。
0: 守护假期市场安全，襄阳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酒店行业专项检查，重点查价格公示、收费项目、节日调价、食品安全等，发现问题现场整改，并对经营者合规提醒。襄阳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科科长王洪峰：
11: 一定要做到食材的新鲜，然后储存的条件以及加工制作的过程做到尽善尽美，确保游客的食品安全。
3: 近日，湖北开展了工贸行业粉尘涉爆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湖北台记者王太刚、张向清报道。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深化工贸行业粉尘涉爆领域打非治违，重点整治作业现场积尘严重，干式除尘系统未采取爆炸防控措施，湿式除尘系统缺水运行，擅自拆除停用报警和火花探测消除等安全设施设备等问题，并推进粉尘涉爆企业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实现实时监控、动态预警。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袁尤胜：
12: 两节期间，我们采取四不两制方式进行暗访督查，共抽查企业17家，发现各类问题隐患81条，督促各地限期整改，全力筑牢工贸行业本质安全根基。
4: 10月3号，湖北广播电视台赴日本名古屋转播团队顺利完成第20届亚运会最后一场国际公共信号制作，18天里，团队精准完成207场赛事信号制作，以过硬专业水准向全球呈现亚运精彩。湖北台记者尹晨、张文军报道。
13: 3、2、1
14: ，End of transmission， 传输结束。
0: 随着信号传送结束口令传出，湖北广播电视台转播团队顺利完成名古屋亚运会国际公共信号制作。本届亚运会，团队承担3人篮球、摔跤2个项目转播。这两个项目对抗强、赛程密，对全港协同和临场反应要求极高，加上中外设备差异大，跨境信号调试复杂，直播保障挑战极大。团队每到一个场馆，提前熟悉机位，预判节奏，做好预案。湖北广播电视台第20届亚运会转播团队摄像师李宇翔：
15: 梳理赛事内的各种拍摄信息，思考如何捕捉关键的技术瞬间，正式比赛当中呢，才能牢牢地抓住对抗的精彩时刻。
0: 湖北广播电视台第20届亚运会转播团队导播郭静：
16: 每一场比赛之前都会跟摄像、字幕、伴奏进行确认，设置一个应急处置机制，应对比赛的突发状况。
0: 从清晨奔赴场馆到深夜收工返程，团队克服语言沟通、场馆转换、异地后勤保障等多重困难，确保赛事直播稳定输出。亚运会转播任务结束后，湖北广播电视台转播团队将奔赴武汉网球公开赛，继续投身国际信号制作工作。湖北广播电视台第20届亚运会转播团队领队高越南：
17: 通过这一次亚运会的实战练兵，也为我们今后承接更多国际大赛的公共信号制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3: 一组短消息：10月3号，湖北省体育局在第17届省运会承办城市孝感正式发布“跟着省运去健身”科学健身辅导制品，30集数字化科普视频以通俗实用的内容、多元新颖的形式，补齐基层科学健身服务短板，将通过湖北体育视频号、湖北日报、湖北广电、荆楚网等省级平台分批上线，12月底完成全部内容发布。
4: 国庆期间，武汉500千伏钢都变电站配套工程持续推进， 作为武汉江南片区骨干网架升级的重要工程，该项目承担着打通金上至湖北特高压直流清洁能源落地通道，保障鄂东区域生产生活用电等任务。
3: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节中出游用户中超70%预订自然加人文两种以上类型景区门票。具体到武汉，长江大桥加黄鹤楼加晴川阁，武汉东湖加湖北省博物馆等景区组合热度居高不下，节中入园热度较去年同期涨超40%。
4: 武汉枢纽直通线一标工程日前引来阶段性进展，白沙洲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向南衔接五皇城际的先期工程完工，沿江高铁武汉枢纽过江通道建设取得实体进展。
3: 10月4号起，铁路12306陆续发售带镜子优惠车票，60岁以上老人10月18号至12月30号乘车，可享直行票价9折，不再限定周中时段。
4: 国庆假期，湖北恩施来凤县一载千年土家服饰情景秀火热出圈，12幅锡兰卡普作品随土家服饰一同亮相舞台，吸引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这场展演不仅让锡兰卡普从典籍里的技艺走入大众视野，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那些散落民间亟待抢救的老织锦。
3: 近日，国家5A 级景区清江画廊举行逐浪清江水上运动嘉年华活动，正式亮相的水上运动中心迎来首批体验官抢先打卡。据悉，正式开放运营的水上运动中心坐落于清江画廊倒影峡核心水域，总运营水域面积约480亩，设有摩托艇、水上飞人、拖曳艇、桨板、皮划艇、香蕉船、水上帐篷等10余项水上运动项目。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费小丹、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7: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8: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文博场馆深挖荆楚文化根脉，以科技赋能沉浸式演绎，让馆藏瑰宝焕发新彩。国庆假期高速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充电桩易装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如何解决？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落下帷幕，荆楚健儿勇夺19金5银7铜，创近30年来境外参赛亚运会最佳战绩。湖北台11特别策划《大国的样子》，今天请听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日本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暗藏日本军备扩张图谋。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晴好的天气呢，让湖北多地迎来了假期的第二波游客高峰。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4号，全省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17.18万人次，同比增长5.93%，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达76.39%，同比提高3.36个百分点，全省文旅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热度攀升的良好态势。这个国庆假期啊，湖北多地文博场馆深挖荆楚文化根脉，以科技赋能沉浸式演绎，让馆藏瑰宝焕发新彩，让荆楚文脉可感可触可传承。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0: 这幅江汉揽胜图是武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众多游客来到这里必打卡的文物之一。那它以俯瞰的视角描绘了几百年前两江交汇处的武汉三镇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个国庆假期呢，这幅古画也以全新的方式破卷重生。游客们不仅能够看到真迹，还能够通过 XR 的技术走进画中游历。哇，真的是太震撼了！在画面出现的那第一刻，我就真的感觉我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武汉。我也听到同时跟我一起玩的游客呢，都发出了惊呼声。整个 XR 体验呢，一共有35分钟。在玩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可以互动体验的，比如说摸摸鹦鹉啊，跟李白互动啊，体验感非常好，
11: 非常神奇和奇幻，就像是真的回到了当时那个 场景啊就很逼真。
12: 古画里那抹沉静的青绿被科技唤醒，让文物活起来，文脉潮起来，这样的探索正在湖北多地文博场馆展开。在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把深埋地下5000载的长江文明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玩得转的文旅新场景。
13: 大家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前呢，我们逛博物馆大家都是隔着玻璃看文物，而今年不一样。大家看，这位身披鱼冠的部落首领啊，就是我们的新朋友 NPC 演员。
12: 展厅里，身着史前服饰的 NPC 演员，时而扮演部落首领，时而化身玉匠巫祝，主动与观众互动问答。
14: 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像现在历史就在眼前一样，就是很近。
15: 这个十一，我们新增祭祀微演绎和 NPC 互动，游客可以真正感受到凤鸣石家河穿越5000年。
12: 文脉也沉淀在一座城市的工业记忆里，如同岁月淬炼出的另一抹青色。在实验室张湾区东风汽车博物馆，不少游客通过 VR 技术沉浸式体验上世纪70年代二期工人在炉溪棚中造车的艰苦岁月，近距离感受东风新能源车、智能网联汽车的创新脉动。
16: 我当兵的时候学车就是用的这个老一代70年左右产的那种东风汽车，还是比较有情怀的。
8: 以夜为幕，以城为景，这个黄金周湖北各地集中上新了夜游项目，一场场文艺演出在夜色中登场，聚人气，引客流，促消费，点燃夜间文旅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2: 夜幕降临，长江两岸灯火璀璨，登知音号打卡水上剧场成为不少游客来武汉的首选。假期客流激增，知音号加开双场演出，推出家庭套票与复古换装服务。游客换上民国服饰，穿行船舱与甲板，沉浸式走进老汉口的故事。
17: 这种感觉吧，就像是这个时光穿梭一样，然后在那个场馆内部啊，是这个民国时候的这种感觉，然后上了甲板的时候，就是一下回到了现代。
12: 江上演出氛围拉满，街头演绎同样火热。入夜，鄂州南浦路封闭机动车道变身步行街，红歌快闪、文艺汇演、趣味挑战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有吃有逛有玩，夜市消费热气升腾。
18: 从黄冈那边特地赶到鄂州来游玩，逛完那个动物园之后，来这边小吃街来逛了一下，感觉今天一天还蛮美妙的。
12: 这个假期，全省上百场夜游演绎同步上演，多家景区延时开放。咸宁嘉宇上演火湖鱼灯巡游，孝感方特营业至午夜。烟花花车巡游流光溢彩，武当山武当一梦演绎千年文脉，随州炎帝大吉上演威亚秀打铁花。
19: 自启幕以来，大吉人气持续攀升，国庆当天迎来爆发式增长，白天寻根晚上赶集的模式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消费。
20: 以前了解武当山更多的是它的风景，这次通过这场演出，其实对武当山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我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12: 演绎引流，民宿留客，恩师宣恩林间木屋清幽安静，游客白天林间休憩，晚间进城逛夜市看演出，回民宿还能露台观星，动静相宜的休闲体验让越来越多游客从路过变为住下。
21: 我们专门找的这种比较有特色的，把房间搬到了山林里边，很期待在宣恩的旅途。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这个国庆假期呢，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的热度走高。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的统计分析，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历史节假日的单日新高。那目前我国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呢，已累计建成约8.9万个充电设施，日常呢基本可以满足车主的补能需求，但是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部分的服务区出现了充电等候的现象。我们先来听央广的报道。
2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2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这都等着充电的车啊。 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0: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2块钱一度电，差不多和5毛钱、6毛钱一公里吧，和油车一样。
1: 这个充电呢，64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过年过节再也不开电车出来了。
2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22: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2: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8: 针对节假日供需错峰的问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了峰值保供预案，调配移动充电车进驻热门站点补充桩位，借助大数据预判车流量，用弹性方案减轻集中补能的压力。那高速补能的难题究竟该怎样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2: 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11: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22: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2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1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2: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24: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22: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25: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保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2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6: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 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3: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4: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坐，别给别人坐。
5: 十月，湖北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如约而至。
6: 轮椅上飞旋的身影，泳池里破浪的双臂，跑道上坚定的步伐，
5: 站上起点就是勇气，拼到终点就是胜利。
7: 赛场边，一杯水，一声加油，一阵掌声，每个人都在参与。
5: 这是残疾人的舞台，也是全社会融合的窗口。
6: 你我一份关注，就是对拼搏者最好的回应。
5: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9: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亚运烛光盛会落幕，昨天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的昂扬风貌。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8: 本届亚运会呢，共有36名湖北健儿随中国队出征，在各大赛场奋勇拼搏，驰骋争锋，共斩获了19金5银7铜，打破了2项亚洲纪录、1项赛会纪录，创造了近30年来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好成绩。那游泳赛场呢，诞生了本届亚运会湖北军团的首枚金牌，打响了夺金的开门红。9月21号，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19岁的湖北小将徐海博担当第一棒，他顶住高压稳定输出，游出了1分46秒27的个人最佳成绩，为队伍奠定了反超基础，助力中国队时隔16年重夺该项目的亚运桂冠。 仰泳名将彭旭伟状态也非常火热，成为了三金王。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当中，她全程是节奏稳健，一路领跑，以2分05秒77打破了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成功卫冕。随后她又斩获女子100米仰泳金牌。在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她与队友们以3分54秒55的成绩打破了赛会纪录，夺得冠军，为中国队时隔16年再次夺得这个项目的亚运金牌。而在跳水、赛艇、花样游泳等赛场，湖北健儿也是延续了传统优势项目的统治力，稳稳斩获了多枚金牌。在跳水的赛场，湖北双子星闪耀，王宗源与郑九元默契配合，拿下了男子双人3米板的金牌，助力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的7连冠。男子3米板的决赛，双元包揽了金银牌。在男子1米板的决赛，王宗源稳稳卫冕，加冕三金王的王宗源尽显了荆楚跳水的功底。而花样游泳的赛场同样是惊喜满满，徐慧妍和中国队队友们以灵动舒展的水舞演绎了东方美学，精准完成每一套高难度动作，助力中国队包揽花样游泳双人集体项目的金牌，实现了连续6届亚运会夺得这两个项目的冠军。而在赛艇的赛场，湖北多名选手随队出击，斩获了2金1银。女子4人单桨决赛当中，刘雅琪、李多蕾两名湖北姑娘与队友们默契配合夺得金牌。男子4人单桨决赛当中，湖北选手李春与队友李泽鹏、邵志强、边世豪搭档，在水面划出了凌厉的弧线，全程稳住节奏，率先冲线夺得冠军。9月24号呢，是湖北军团的丰收之日。羽毛球女团决赛当中，湖北名将王芷怡肩负重任，为中国队拿下了决赛的开门红，助力国女女团零封对手，时隔12年重夺了亚运女团金牌，续写了湖北羽毛球的亚运新辉煌。而在乒乓球赛场迎来了新生代的突破，00后小将范舒涵首次征战亚运会，随中国队征战女团赛事，她出战前面轮次的比拼，为球队晋级贡献了力量。决赛中国队以3-0横扫日本队，中国乒乓球队实现了女团亚运6连冠，范舒涵也斩获了个人生涯首枚亚运金牌。此外呢，在这一届亚运会，在三大球赛场，湖北多名选手入选了中国队的阵容，在田径、电竞、现代五项等赛道突破自我，展露锋芒，实现了多个项目亚运战绩的突破，展现了湖北体育全方位发展的良好态势。那本届亚运会，湖北体育军团以老带新，多点开花，每一枚奖牌的背后都是千锤百炼的坚守，每一次突破的背后都是敢打敢拼的担当。我们也期待这群荆楚烛光少年再遇前行，蓄力深耕，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储备力量。
13: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4: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15: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16: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7: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13: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8: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13: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9: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13: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16: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13: 国庆快乐。
0: 和父母一起旅行，能开心吗？
1: 儿子，快起来，快起来，赶紧看日出去！
2: 哎，日出有什么好看的呀？让我多睡一会儿吧。
12: 两个六。
20: 爸妈，这里的大龙虾可有名了，我们去吃吧。
1: 这可太贵了，我跟你说，我带了面包、饼干。
20: 哎，别呀，爸！
21: 快来，快来，咱们一块儿在景区大门口合个影吧。
3: 哎，别拿二四斤了，多土呀！快收起来，快收起来。
0: 和父母一起旅行，可开心了。
20: 哎，爸妈，幸亏你们叫我出来看日出，看我拍的照片，网友们都说太美了。
1: 儿子，这龙虾套餐可真实惠，我可跟你说啊，这龙虾这味儿好吃。
3: 哎，爸妈，别在大门口拍呀，来，我教你，这个角度，这动作，这样拍才好看呀。
21: 哎，别说，把我都拍年轻了。
0: 带上父母去天涯海角，尽情欢笑。
23: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27: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百 G 流量、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0: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27: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四季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0: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27: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100万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23: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姐你好。
8: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7: 嗯，
8: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7: 对，陈主任、哎、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8: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7: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8: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7: 是的，
8: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7: 糖尿病，
8: 哎、以及冠心病，
7: 嗯，
8: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7: 哦。
8: 这些疾病呢、啊，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啊、是比较大的。
7: 嗯，
8: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7: 啊、哦，
8: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
7: 嗯、
8: 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7: 对。
8: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呢、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7: 是啊，
8: 现在呀、啊、也是。